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白天多云转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那我们正值处暑节气，昨天呢出伏大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处是指停止的意思，但并不代表着我们身体的感知说这种暑热就嘎就停了，并没有，我们仍然会感觉到有一些暑热秋老虎围绕大家，但是这一早一晚又比较寒凉。我们现在不能露脚脖露腰，哎，包括中老年听众颈肩腰腿疼痛的，咱一定要把脖子护好了，然后早晚出门我们得穿长衣长裤。我们老祖宗讲究因时而异，就是时间不一样变了，咱们的饮食起居生活也要有所调整，但是咱老百姓自己可能不会调整。那您看现在应该选择高营养价值的、高蛋白质的，既能够补虚损，又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季节过渡阶段。因为我们这个过渡阶段处暑节气，暑气没有完全消散，尤其是一下雨多潮啊，那我们头脸油腻的，皮肤敏感的，而最近慢慢又有点那个秋燥了，很多人鼻子干眼睛干，哎，手脚心儿又热，这种秋燥的情况你又得去润燥，所以很多人会选择梨呀、银耳啊，而这个季节都用点海参鸭肉什么的来补补虚损是很好的。因为你想啊，就算你虚会有很多情况，气血亏虚，比如说心气虚，有点喘呐、哎，呵哧呵哧的，心率有点不齐。肾气虚的人呢，固摄不住，小便频多，半夜起夜次数多，还包括有漏尿的什么的，肛漏啊、脱肛啊、肾气呀、疝气等等。那你看，面临不同的虚，那咱如果选择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可能会虚不受补，反而在这样一个处暑阶段，或者我们说白了啊，秋天到夏天的过渡阶段，你可能会上火。完全过不好，补不好，补不全，所以选择海参是非常明智的。为啥呀？依然给你分析一下，这个海参是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是零负担。你想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三高人群、五高人群吃这个行不行？太行了，大把大把的能量和营养，但是几乎是零胆固醇的，没有任何的负担。然后我们如果各种指标高，咱们怕血管堵塞，你得吃带有脑黄金的营养食材，海参也是首当其冲啊。 DHA EPA 那是相当丰富，尤其是有动脉粥样的硬化的，怕血管堵塞的，那你说像粥似的把血管壁都给糊住了，血流能畅快吗？血流不畅快，咱们就淤堵，你堵在这个小腿就是小腿的一个板块的堵塞，下肢会有点凉啊，有点淤堵啊，有点麻木啊，那你要堵脑子堵心那就更是个问题了。所以平时一定要用海参来滋补，补哇，把那个胶原蛋白呀、氨基酸、微量元素、铁、钾、锌、锰啊，更重要的什么 DHA、EPA、脑黄金补进身体当中。而如果您现在觉得关节有点屈伸不利了，要补的是氨糖和胶原蛋白、软骨素，而海参当中它也有啊，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包括对于骨骼结实有用的一些钙呀、铁呀、活性的营养物质，海参也都有。海参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越是气身不利的，哎，我们现在各种下垂的、滴了当啷的，胸部、臀部下垂、脸也下垂的，没有精气神的、不紧成的、精力不足、体力不行的，哎，经常熬夜、气血不足的，哎，海参当中有铁、钾、锌，好多维生素。更重要的是，从中医理论角度讲，海参是四季皆可吃，四季皆可吃，温和补养啊，味甘咸性温，能够补肾益精，养血润燥。你看看古书籍的记载，养血润燥，那太对应的就是我们慢慢起来的这个秋燥的感觉了。所以如果您现在皮肤差、能量不足、各种指标高，又怕血管堵，又不敢吃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这样的补品，所以要选择海参来进行温和补养，面对我们的身体的不舒服的淤堵虚燥乏亏，咱们用海参好好补补。 恰巧赶上什么了呢？咱节目当中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6斤一组，送货上门1800，哇，能吃好久，因为它一袋一斤嘛，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这咱听众都了解。更重要的是，赶上咱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两三次，什么活动啊？赠虾仁的活动。哎呀，这是回馈我们的老朋友。那如果你是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依然通知大家，咱们今天订购6斤一个组合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赠送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20年品质保证。那大家想，20年的团购了，我们这个特点就是打开袋儿缓了化了就能用，它是冻着的，在家里给您送货到家之后，也在家里冰柜冷冻储存，冷冻储存保质期1年，一袋儿1斤的重量，里面可能8根，可能9根，可能10根，缓化就能用，特别新鲜，而且是蹦跳着鲜活的营养跟能量，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不会有些商家为了让海参更筋道加什么硫酸亚铁、二甲亚反啥的，不会的啊，它特别纯粹，就是海参的身体，去其糟粕，五脏六腑肠子肚子没用的去掉了，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海参筋纹毫无损，大肉刺坚挺笔直，海刺参，海刺参带刺儿的那种啊，而且是刺参粘多糖特别丰富，你它透明的包装瓶嘛，你能看得到底足密实，肉刺坚挺，肥嘟嘟肿乎乎的海参的身体，一袋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打进电话来享受团购价，但是我们是限定时间的。不是说咱这个节目很长时间，你随时随地下档节目你能订，订不了，就现在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抓紧拨通87996984，抢上就合适，赶上就幸运。市场指导价1斤980，我们团购价格300一斤，20年没有改变。好多叔叔阿姨们常年吃啊，如果觉得吃了也不咋地，口感也不行，精力也不好，也没觉得也头发掉的少了，也没觉得感冒次数少了，也没觉得精力好了，也没觉得好像骨关节有劲了，谁回头再来买？所以我们的海参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验证，特别扛打的品质，现在6斤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袋一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冷冻储存的，缓化就能用。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煲汤、熬粥、煮面、包包子、包饺子，或者这个季节储，一直到秋季的过渡，特别适合用鸭肉，哎，来跟海参煲汤，你都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一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6斤，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限时抢订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1: 要一组海参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来，现在赠5袋大连青虾仁，特别合适，每一袋200克，大家抓紧报名，必须报上名您才能享受到这个赠送，你报上名就抢不上槽，下半段节目时间咱们就团购其他的优选好物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季节转换过度，你又要清暑热，你又要健脾祛湿，你还得去润燥，所以选海参咋这么明智呢？一根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这不是依然随便说的，我看书学习到的，有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这个海参的研究说的很全啊，从营养学的角度到中医理论的角度，把这海参掰开了揉碎了，我也学习了不老少的知识分享给大家。这海参一根就有59种营养跟能量，胶原蛋白啊、钙啊、磷啊、铁啊、铁啊、钾啊、锌啊、硒啊，非常有营养价值。越是虚的，我们五脏六腑亏虚的，年老体弱的，各种衰退的，总感冒总生病的，补虚损，我们就用它。87996984，6斤一组1800，一袋1斤，里边可能10根呢，就算平均10根，偶尔也有11、12根，因为大小不一样。然后如果平均10根，那咱6斤就是60根，你要是3天吃一回，那小半年的量。87996984，赵先生要几斤海参？
2: 我要6斤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现在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赠品数量有限，赠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咱们能赶上就合适，一年就那么一两次，赶上就幸运，多合适。你想平时这个大虾仁儿，你到外边买剥了皮的去掉壳了白嫩嫩的哈，肉头的筋兜的咋地，这200克一袋也得有40-50块钱，一下就给大家5袋大连青虾仁，老合适了。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3: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陈阿姨，送货上门，现在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您知道。

0: 是不是？
1: 好，
0: 哎，好嘞，87996984，有请王先生，要几组海参呢？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现在属于处暑节气，慢慢有点秋燥。我们既要健脾祛湿养胃，用一点像莲子啊、百合呀、啊、山药啊，哎，对于我们脾胃好。然后呢，你还得要润燥。这个时候就得选择像鸭肉，哎，我们海参这种温和滋补不上火，海参一年四季都能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6斤，安排送货到家，额外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赶上就合适，这赠品说没就没，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你看，回望古中医这里边，比如说碎鸡菌、食谱、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一剂，都对海参有太多的褒奖了。只不过现在我们到市面上买，有些干海参反复脱水干燥，营养都大打折扣，钱等于白花了。那好多海参为了让它更筋斗啊，颜色更深呐、啊，那都是迷惑大家的，加一些硫酸亚铁、二甲亚烷什么的，都不纯粹，有添加剂。我们这个郑重承诺，团购20年的品质，老用户可多了，没有增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特别纯粹，不加盐，不加糖，什么都不加，就是纯粹的海参身体。小肠岛海底底波捕捞上来，海蚌子传统的捕捞方式，然后就把肠肚子人工清洗干净，70度低温熟化，还没有高温的破坏。87996984，一组6斤，里边8根、9根、10根，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6斤平均就60根，2天吃一根，3天吃一根，能小半年。现在买这一组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白嫩嫩的。哎，我们直接炒饭呐、啊，我们包包子、包饺子啥的，哎，都非常方便。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哎、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
4: 对，
0: 订上了啊。
4: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哎，有听众问血糖高能吃吗？当然可以吃啊，血糖高不怕，咱们海参当中有酸性粘多糖，就这个酸性粘多糖，无论是高血糖还是低血糖都应该多吃，它酸性粘多糖平衡血糖啊，哎，对海参而言，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补品，嗯，对吧，补品。陆上有人参，水上有海参，而且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软骨素，酸性粘多糖特别有营养。那如果您脾胃不好啊，告诉大家怎么吃啊。脾胃不好，我们海参加小米汤啊，稠的乎的，黏咕砖的，特别修复胃黏膜，尤其是海参搭配到那个小米粥，小米的那个米油的部分，以及海参的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就是修复黏膜的，胃黏膜、肠黏膜可真是需要它，常喝海参胃溃疡啊，脾胃不和你就喝它没问题啊。陈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6斤是吗？
2: 啊，对，6斤，
0: 给您订上6斤啊，赠送5袋青虾仁啊。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5: 哎，订一组，咱家这海参真挺好的。
0: 赠的5袋青虾仁也老好了，这个品相的虾仁，市面上咋的也得70-80一斤了啊，咱一下子赠了5斤，哎，赠了2斤啊，5袋呢，每袋200克，谁订谁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5: 好，
0: 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大家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吗？曾经采访过大连的长寿村子，有李登勤老人，快100岁了，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靠海吃海。他从50-60岁就开始吃海参，雷打不动裸吃海参，每天一根。啥叫裸吃海参？就是不做饭不煲汤，缓化就能用。他吃的就是类似像咱这种啊，缓化就能用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来自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人为干预，不加盐，不加糖，不加色素、防腐剂，特别健康纯粹。体质特别弱的，哎，青少年小朋友都能用，或者高三初四学习压力大的，晚上你能大鱼大肉大肘子去大米饭就是捞吗？不行，来根海参对脑子还好，哎，思路也很好，因为里边有丰富的 DHEPA 胶原蛋白以及丰富的蛋白质。那你想想，丰富的蛋白质又对于我们的各种指标，比如说胆固醇的脂肪啥的没有影响，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补虚的很好的一个选择。胃肝，然后呢心肺相连，对于我们的肾脏脾胃都很好，海参当中精氨酸、赖氨酸、胶原蛋白对骨骼还特别好，而且咱听众很多老朋友都在尝试啊。古中医原用文学当中不记载了吗？海参、黑豆熬粥，这两样搭配，一个对于肾阳好，一个对于肾水好，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很多大哥叔叔们半夜起夜次数多，坚持用黑豆和海参搭配喝3个月，哇，特别有收获，您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

0: 包装，无论是孕产妇补虚，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啊，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对于大脑好的 DHEPA 了，中老年听众就更要补了。那你想你要补虚，哎，身体虚，心气虚，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哎，夜尿频多，固摄不住，哎，中气下陷，各种低了耷拉下垂的，或者总生病感冒，免疫功能低的，那你补你补怎么补啊？那你的人参鹿茸会上火，然后三七各方面的东西咱也不会补，不会去搭配，海参就没有禁忌，哎，你是蒸鸡蛋羹，你还是熬粥，你还是包包子包饺子都是可以的，还剩十来个名额，我们的海参赠三人的这个名额就没有了啊！那抓紧拨通87996984，一袋一斤，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现在六斤一组送货上门，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还剩十来个名额，赠品就没有了。87996984，买这一组1800，不但赠给大家五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剥了皮去掉壳的，哎，缓了就能用，非常方便。然后这1800的六斤的海参平均60根，你要是一天吃半根或者三天吃一根，能吃小半年大半年，特别的省。87996984，季节过渡阶段，慢慢秋燥围绕大家，现在是铺垫的时候，未来还有更寒冷的冬季呢，所以现在吃，一直吃，吃三五个月五六个月都吃到冬天了，买这一组吃小半年左右能吃到冬天了。87996984。
1: 好，我要六斤，
0: 给你订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给我订六斤。
0: 要给你送货到家。
2: 好，六铺海参。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六斤海参，赠五袋青虾仁啊！我给您订上，每一袋200克，就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剥了皮儿的，哎，就是纯瓤的那种啊，白白的、嫩嫩的那个肉啊，一咬就是觉得那个青虾仁的那个清脆、爽口、嫩滑，一下子在口里边爆开了啊！而且我们这个赠品是真的是特别好，就赠给大家的赠品也是不糊弄人，咱也是对待大家特别真诚。87996984，郑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 订六斤一组
0: 的。哎，给您订上了，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大家抓紧报名，还剩七八个名额，咱们的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本档节目就结束了。季节转换过度，现在一定要健脾祛湿，你还得滋阴润燥。哎，选择补品特别重要。哎，咱们把虚的一些地方给补了，不让这个细菌病毒钻空子，因为现在身体虚的人挺多的，咱又不知道怎么补。哎，我们吃很多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虚不受补，吃大肘子、五花肉、牛肉这些东西吧，它是有营养的，蛋白质、钙也有，铁也有，但是它有负担啊，吃时间长了血管被堵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吃 DHEPA 脑黄金，哎，扫清血液垃圾，这个脑黄金多的东西，海参就是首当其冲我们的首选，而且里边还有胶原蛋白，对皮肤的紧张程度啊，五脏六腑啊，别那么低了耷拉下垂的，还包括固摄不住啊，中气下陷，咱补补我们的这个阳气的，哎，比如说夜尿频多，咱们用海参搭配黑豆，是不是？87996984，现在六斤一组海参，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1800。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这个单不能一袋也得40-50块钱了，白给大家也价值200-300了。87996984，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赠五袋青虾仁，每一袋200克。哎，这个青虾仁也特别的好，个头还挺大的，肉头筋兜的，剥了皮去掉壳的还不用麻烦，缓化就能蒸鸡蛋糕啊，包包子包饺子呀，熬个海鲜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哈，我们的优惠赠品白给大家五袋青虾仁，马上就要结束了，本档节目还剩七八个名额，87996984。在咱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订上给大家赠送这五袋大连青虾仁。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魏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啊，
4: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了20年。如果叔叔阿姨们长期吃，哎呀，没有觉得好像手脚凉的，有点热乎了哈，或者总生病感冒，尤其季节过渡阶段，现在慢慢秋燥来了哈，哎，我们这个时候很多鼻炎的， 然后噼里扑噜打喷嚏的，各种喘的，各种咳嗽的接踵而来了，这个是不适应环境。但如果体格子好的，免疫功能强大的，你这个钙呀、磷的、钾呀、铁呀、胶原蛋白各方面都不缺的，可能就能挺好的适应。

0: 这个环境啊，87996984，还剩最后五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五组，现在订购一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只剩最后五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赠送的这个虾仁品相也很好，玉成堂即食海参团购了将近20年，品质保证，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哎，又美味儿，又营养，又健康。87996984，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最后三组了。玉成堂的即食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最后三个名额。一袋一斤的重量，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这时候慢慢有燥了。哎，我们身体虚的、年老体弱的、手脚凉的、走道走多了喘的、心阳不够的、心气虚的人，突突啊。啊，有的时候半夜憋挺啊，哎，我们补补虚，那你说补虚补什么？补的其实就是营养价值，对不对？那你不能用人参鹿茸去补，那会上火的。海参不一样，你看在那个秦始皇那辈子，他不就让徐福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吗？对不对？他其实找着找着，徐福到海边到长岛发现了海参，长期食用竟活过100岁，是不是？对吧？秦始皇没吃着，徐福吃着了，对吧？当然是神话传说了，但是这个实的灰的特别实在的历史记载，在明清宫廷药膳可是有海参木耳烧豆腐这清清楚楚的这个医案的记录啊，哎，对吧？药膳比如说还有那个唐廷秘籍，包括食物本草，明代的就记载了，说这个土药就是海参，主补元气，滋养五脏啊，对不对？而且像《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也记载了，久服轻身不老，益寿延年，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现在品牌太多太杂，咱不知道哪个品牌好。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确实是好品牌，团购20年。那如果您现在想看看病号啊，身体虚呀、做了什么小手术，正在康复阶段呢、或者老爸爸老妈妈是属于年老体弱的，然后咯咔咳嗽的，气管也不好的，丁爸上厕所起夜四五回的，咱一试试古中医原用学记载的嘛，黑石海豆啊，这个黑豆和海参一起来那个熬粥嘛，是不是？87996984，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了。87996984，朱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依然。
0: 哎，
3: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两组，最后两组了啊！订购一组海参，额外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最后两个名额，最后两组，87996984。现在订能吃5-6个月，那吃到冬天了，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保证？我们免疫功能的一个好的一个保护层，哎，能够让我们更好的适应季节的过渡。其实生活当中啊，你看好吃的特别多，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小鸡炖蘑菇，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小鸡炖榛蘑，那平时上饭店吃其实挺贵的啊，那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小鸡炖榛蘑又便宜又合适又划算又营养而且又美味。接下来呀、要团购的是小鸡炖蘑菇罐头，这个呀、是别的替代不了的。你想啊，那炖榛蘑，那炖榛蘑呀，榛蘑呀，榛蘑那鲜溜味儿是其他的食材代替不了的。这款小鸡炖榛蘑大家都熟悉，现在这一波是199一个组合，足足20罐，每一罐256克。那你现在打电话，赶快打电话，我们导播老师记好了，很快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到家。256克，半斤多装，你想它作为原料的时候是不是1.5斤左右，合10块钱都不到。市面上一顿小鸡炖蘑罐头，你上饭店点是不是40-50、50-60，是不是也不够几个人吃，甜嘴麻还不够吃。你要是有小鸡炖蘑菇罐头在家，那我们就可以老两口晚餐不越做啦，哎，我们就打开一罐加热就能用啊。其实常温都能吃，我常温都吃过，一点都不腻，加热更美味。因为我们家加热会加土豆加那个粉条子，就当那个土豆和粉条吸饱了小鸡炖蘑菇那个特别鲜溜的汤汁，很好吃很浓郁。19920罐，喜欢小鸡炖榛蘑这口的听众朋友们，你可得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啊，没有科技与狠活，关键是又好吃又方便，而且重要的是它的原料啊，林地散养鸡，那个嫩稠啊，那个软乎啊，而且很有味儿。 更重要的是大火三小时，小火三小时，这个慢煮慢炖的工艺，你自个儿在家炖一小金炖针。

0: 馍，你交给了高压锅，你能炖三小时再加三小时吗？不可能实现，所以咱们自己家出不来这个味儿啊。87996984，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小鸡炖榛蘑，林地散养鸡，真正野生东北的纯正的野生榛蘑，就是我们熟悉的品牌冰城老梅花。87996984，199足足20罐，给您送货到家。美味健康是追求，快捷方便也重要，所以在众多的罐头的品牌当中，仍然给大家团购的是90多年的工艺技术的那个传统的老品牌，它的新的名称叫做冰城老梅花。冰城老梅花生产企业依然是奇润食品有限公司，也就是原老松江罐头厂，对吧？这个冰城老梅花当中有午餐肉罐头啊，牛肉罐头啊，而我们今天到货的好久没团购了，是小鸡炖蘑菇罐头，真真正正的实惠，199，20罐，199，20罐，每一罐半斤多装，256克。如果需要我们小鸡炖蘑菇罐头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一提到小鸡炖蘑菇罐头到货了，很多老朋友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因为爱吃这一口的人太多太多了，喜欢这一口的听众对他是贼拉拉的喜欢，无可替代。因为咱们都了解，小鸡炖榛蘑呀，必须是林地散养鸡，必须是野生的真真正正的东北的野生榛蘑，它才有这个味道。199，20罐一个组合，合一罐10块钱都不到，贴地皮的价格了。一罐半斤多装，那如果做的原料来讲，不得1斤半左右啊？是不是1斤左右，1斤半左右才能够做熟了这个半斤多装的小鸡炖蘑菇罐头？打开罐就能吃，加热更美味，炖汤也行啊。做一个清水面，咱们把小鸡炖蘑菇罐头扣进去，或者是我们愿意加点粉条子，加点土豆子，是不是？我们老品牌没有改变内容价格啊，没有改变内容，就还是林地散养鸡，没有鸡爪子、鸡脖子、鸡屁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真正纯鸡腿肉配合野生榛蘑，就这两样。哎，纯鸡腿肉配合野生榛蘑，就这两样。20罐一个组合，只要199。听众朋友们，老朋友抓紧报名，87996984，在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有团购节目在这陪伴，大伙儿才能享受团购价。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所以喜欢小鸡炖蘑菇这一口的，你抓紧报名。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 你好，
0: 哎，
1: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早餐没时间做，清水煮个面，小鸡炖蘑菇罐头咔嚓扣里边，肉质也非常的紧实烂乎，老人孩子吃都很好，256克一罐，现在20罐一个套组，只要199，合不到10块钱一罐，打破底价，比原来更优惠了。87996984，87996984。钱先生，
4: 哎，你好，要一组吗？
0: 好，给您订上了，金宝有人给您回话啊，咱们是免费给大家送货到家。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林地散养鸡，真正纯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啊，那叫一个紧实嫩稠，然后炖的烂乎啊，本身肉质特别的紧肠，它不像那个大白鸡白条鸡那种啊，肉啊死个钉的，哎咬啊柴了吧唧的，它不是，它可嫩了，炖的可嫩可嫩了，再加上真正的东北的纯野生的榛蘑呀，这个东西多难呢，你得自己淘弄到真正纯野生榛蘑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自己这个去摘挑半天，然后还有渣子什么的土腥味儿，我们这个都给你处理的好好的了。
5: 当然了，有听众会说了，那我上网上买买可以呀。大家想，你知道野生榛蘑，你到网上搜搜找找，是真正的那种啊，中国东北的在深山老林里边的真正纯野生的野生榛蘑。为啥叫野生榛蘑呀？因为人工种植不了，人工种不出来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真正野生榛蘑当然也有，你知道500克多少钱吗？198的、225的，都是这个价啊，贵不贵？ 太贵了，是不是？那有听众会说按两买，那也确确实实真的是不解馋。而我们的小鸡炖榛蘑，你省着买了，这个原料也特别好，能够确保真正的是深山老林里边的真正山珍之王，就是野生榛蘑。野生榛蘑啊，是伞菌目小皮伞科蜜环菌属。然后呢，它是咱们东北心目当中跟人参呐 啊鹿茸齐名的那个四宝之一，对不对？所以它特别特别的昂贵，特别特别的稀缺。小鸡炖榛蘑名声远扬的东北菜肴当中的这个榛蘑就是这么非常的无可替代，所以咱们能够买到这样的好罐头，90年的工艺了，特别好吃，仿若现做，比那些像不会做饭的人做的都好吃啊，热了加热就能吃啊。而且现在慢慢的我们感受到了秋燥，眼睛干鼻子干手也干皮肤干，哎，对吧，咱们就多吃点汤汤水水的，咱们就小鸡炖榛蘑一加热，然后你可以多加点水，对不对，变成那个汤底儿，菌菇汤底儿了，哎，咱就可以涮各种菜，是不是也很好的。或者咱们就加点土豆子，加点粉条子，来个炖菜，哎，咱就热热乎乎的，咱也不怕这个秋凉，是不是？慢慢季节过渡，太需要小鸡炖榛蘑罐头来吃一吃是品一品，在家里备着，每一罐做熟了的256克，马口铁包装真空抽离的方式也很保鲜。87996984，87996984。曾经啊，在《舌尖上的中国》哎这部这个美食节目播出，其中就介绍了这道菜，其中也介绍了这个云这个蘑菇啊，就是蘑菇是无可替代的这个榛蘑，真的不一样。87996984，87996984。而你知道这真正的纯野生榛蘑，它不只能够做菜，在传统中医学当中它还能入药呢，像颈肩腰腿疼痛什么的什么的，入药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材料的选择啊。87996984，我们的小鸡炖榛蘑罐头特别合适，199一个组合，抓紧拨通87996984，20罐，而且每一罐不是100多克啊，每一罐是256克，做熟了的半斤多装的，单个一罐是做熟了的半斤多装啊。那你想原料不得单不愣一罐的将近2斤左右才能做熟了半斤多装。87996984，19920罐，在家里储备着，能吃好久好久好久好久。87996984。快手早饭，然后来一个养生鸡汤。
0: 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那如果你也需要咱们的小鸡炖蘑菇罐头，安排送货到家，每一罐半斤多装，抓紧时间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们老主持人给我订两组。
0: 订两组，你是不是吃过呀？
6: 我是的。
0: 啊，给您订上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订一组。
0: 好，
6: 之前订过。
0: 抓紧订，报上名，享受团购价。池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就是上等调配料，星级厨师几十年做饭熬煮经验的这个厨师给你配比出来的啊，浓郁香醇的汤汁儿，
5: 121度杀菌冷却出锅，配以高汤，快火糊糊炖3个小时，慢火细煨它3个小时，加起来6个小时，就这功夫，咱自己在家谁能整得了这功夫这时间，是不是？又费火又费电又费煤气的，主要是费精力呀，对吧，大把的时间的干点啥不好，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等于我们找到一种快捷方便又有营养的健康的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叔叔阿姨们晚餐不乐意做了，哎，热一块小鸡炖榛蘑罐头，我们煮点清水面，哎，这个平均这一人一碗一和一吃，能喝到高汤，你说说多滋润，有荤有素的，你再搭配点绿叶蔬菜，丰富点膳食纤维就更好了，你说是吧？
0: 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3: 给一组。
0: 好，一组给你订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订一份吧。
0: 好，给你订上一份，送货到家。爱吃辣口的你加点小米辣，你再整点这个干锅辣炒的，汤是汤，辣炒是辣炒，可以一锅两吃，一罐两吃。小鸡炖榛蘑199，20罐，一罐还不到10块钱，对吧，多方便多简单。主要是我们上饭店吃70-80一位，然后可能3-5个人值得点这一份，两口子出去吃点那一份小鸡炖榛蘑70-80一份，咱还觉得有点犯不上，顶多吃2顿，是不是？而我们小鸡炖榛蘑罐头摆在家里，它就常温储存就行，马口铁包装那种工业比较保鲜，我们这里边很健康很纯粹，除了鸡腿肉野生榛蘑，就是糖啊盐啊酱油料酒味精花椒大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打开罐之后就要尽快吃完。八 0877996984。
5: 其实这种真空抽理的方式是非常非常保鲜的，特别卫生干净的。就是听众不是讲过吗？我就愿意吃这种这个真空抽理的马口铁这种罐头，真空抽理没有氧气，它保鲜呢，比上饭店就比上普通的饭店都要卫生干净，对不对？87996984。而且曾经我看过一本书叫《自然厨房》，它有一个特别大幅的篇章就介绍东北野生榛蘑的，就是你知道吗？这野生榛蘑太多太多的价值了。那顶上写了啊，是氨基酸的宝库，20多种氨基酸啊，比如说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氨基酸是干啥的呀？氨基酸丰富，咱免疫功能就强大呀，就顺应这个季节的更迭跟变化啊，换季就换的比较好。你要是体质弱的，换季就换的不好。最近我身边这个鼻炎复发的、哮喘复发的、咳喘的啊，这个燥气萦绕大家，咳咔咳嗽的啊，可多可多了。眼睛干的、嘴唇干的、咽喉干的，那你就多吃像小鸡炖榛蘑这样氨基酸含量丰富的食材，多吃点热热乎乎的炖菜，特别适应初秋嘛，对不对？夏秋季节的交替跟过渡要想过好了，哎，就得研究怎么吃，多吃既能够润燥的，又健脾祛湿的。87996984。而且这个榛蘑除了有多种多种的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E 呀，含量高达36%。维生素 E 呀，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皮肤、大脑、血管、眼睛，这维生素 E 都是把好手。维生素 E 不能缺乏，缺乏严重了，毛发干枯，眼睛浑浊，血管不通透，皮肤状态也不好。所以我们要多吃带有维生素 E 的食材，而野生榛蘑当中有36%的含量，你说说厉不厉害？还有微量元素的一个矩阵，那边有钾、有铁、有镁，有很多锌，有很多微量元素，对不对？很有营养价值。所以这野生榛蘑贵是有贵的道理，除了它这个不能人工种植，确实稀缺又少，然后采摘也不容易，再一个它确实有很有营养啊，确实很有营养，是不是？87996984，小鸡炖榛蘑，林地散养鸡，溜溜达达的，鸡肉特别紧实，给它炖的特别烂乎，所以这种本身紧实的、肉质好的，你又加上好的炖煮工艺的，又炖的很烂乎的，真的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小鸡炖榛蘑不能换，这二者搭配不能换，它永远是 CP， 对吧？为啥不能换？你换成香菇不是那个味儿了，你换成平菇也不是这个味儿，就必须是小鸡炖榛蘑才有这个味儿。更重要的是营养健康，有下饭，你配点面条煮个面也行，哎，你配大米饭也没问题，哎，你整个铁锅炖，炖顺点各种菜，炖点其他的菜也都没问题，哎，可以加粉条子，粉条子吸饱了个小鸡炖榛蘑的汤汁一酥了，可好吃了。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哈。咱节目不正在被陪伴大家吗？下档节目想订，对不起，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因为咱们的直播热线就被占用了，你知道吧？所以现在能订上，你抓紧拨通87996984。如果在市场上看256克这个半斤多重的重量的，咋地也得18、9、25、6，而我们现在199、20罐，抓紧报名87996984。韩女士你好，要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8: 是，
0: 我给您订上一组哈。韩阿姨以前订过吗？
8: 是订过呀，
0: 订过哈，吃过了，老朋友了，谢谢韩阿姨信任，祝您健康，阿姨等电话啊。在这儿呢依然跟新朋友说一下，我们的回话的电话是我们专门负责售后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不是用87996984给您打电话啊。好多叔叔阿姨看见陌生号码不接，就等着我们87996984给您回话，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下档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占用了，所以下档节目你想订也订不了，甚至现在啊我们有这个订购的出口，现在直播热线仍然有两条线路空余，要想订小鸡炖榛蘑的听众，你抓紧报名87996984。你想啊，真正纯野生榛蘑198、158都这价格一斤呢，对吧？那原材料都在不停的上涨，越吃越珍贵，越吃越稀缺。那你看看，将来有一天咱们团购价格不可能这么低了，到时候咱们就吃不着这一口了，或者就得花相对高价去吃这一口了。所以趁着现在有团购啊，199一组20罐，你抓紧报名。品牌呢就是冰城老梅花，对呀，就是传承90多年的那个历史的老松江罐头厂传承下来的那个企业，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冰城老梅花。那我们这个冰城老梅花以全新的姿态融入到我们百姓生活当中，还是那个老味道，199、20罐。 19920罐，东北野生纯正的野生榛蘑呀，这个东西不能人工种植的啊，吃一口就少一口，吃一口就少一口，多珍贵。87996984 87996984。
5: 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啊？我要一组，前两天我订了一组了。
5: 啊，订一组了，吃没吃
8: 啊？
5: 吃了，挺好的，是不是？
8: 还剩四罐了，我现在订一组。
5: 有，那看来好吃，才吃的这么快，对不对啊？您家怎么吃？加热就吃吗？
8: 我就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可以。
5: 像冻似的哈，是不是？
8: 好
5: 的，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199 20罐，这东北野生榛蘑，大伙儿可以到网上搜一搜，找一找，问问小杜什么的哈，问问豆包，你知道这野生榛蘑真的太珍贵了，真的是吃一口少一口，太珍贵了。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以这么便宜的低价，吃到这么鲜肉美味的搭配，真的是挺难得的。更重要是咱省事儿啊！听众朋友们，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下档节目你想订。抱歉定不了，因为咱们的合作形式就是这样的。现在不是哈广购物节目陪伴大家呢，有问题打进来87996984，依然在节目当中好好给大家解答。因为这款榛蘑咱团购了那么多年，太多个年头了，当然咱们原来的套组情况不太一样，原来是30多罐的套组，对吧？那有的听众就说了，30多罐能不能少买点啊？那我们现在不是有所调整了吗？应大伙的要求，现在199 20罐，199 20罐。那有的听众还觉得不够分呢，因为好多都是买这一组啊，亲戚朋友父母长辈儿女啊，什么爸妈呀，就姐妹呀，都分嘛，都会分着尝一尝，分着这个来享受这一捆组罐头。有的人还觉得这个套组变少了呢，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比较折中嘛，20罐一个组合，199，真正纯野生榛蘑，真正纯林地散养鸡，确保。有听众问主持人，想问一问啊，没订过真的就只有鸡腿肉吗？那可不咋的，就鸡腿肉，就鸡腿肉啊。咱这广播当中，我们的这个媒体平台，这肯定是实得灰的给大家介绍，它真的没有什么鸡头啊、鸡爪子呀、鸡屁股呀，都没有的，就是真正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这一点给大家确保。许先生你好，要订购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9: 对
5: 啊，许先生给你订好一组了。许先生第一次订吗？
9: 第一次订，
5: 感谢信任，您尝试一下。有人给您回话，问您家地址，再酌情送货啊。您家有人的时候，
9: 好了，
5: 您等电话就行。87996984，周先生你好，要几组小鸡炖榛蘑呀？
10: 我要一个。
5: 好，一份儿哈。好嘞，我给您订上了。哎、周先生等电话啊，等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就行。87996984。小鸡炖榛蘑罐头可好吃可香了，而且关键省事又方便。你说它的工艺就是这样的啊，你看看鸡腿肉，确保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这一点也特别重要，不是那种什么白条鸡、大肥鸡，然后那个肉啊一丝都全是丝儿那种，就是很多人减脂减重会吃那种鸡肉，因为那种鸡肉吧就挺硬个丁的，然后不好消化，饱腹感确实强，吃了不消化，贼硬那种肉丝儿啊，很多减脂减重的爱那么吃那种肉，但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真正林地散养鸡呀、啊，溜溜达达吃虫子吃草长大的这个鸡呀、啊，溜溜达达的鸡呀、啊，鸡腿肉那个腿肉的肉质可嫩出了，这个鸡腿肉是经过了切块、焯水、卤制备用，榛蘑呢可得好好精心挑选。我记得大概在几年前，因为平时咱老百姓过日子就挺难遇到野生榛蘑的，对吧？我记得那时候是这个外地的朋友特意串门子，就是拎的那个。就是远道的亲戚啊拎的那个野生榛蘑，哎呀好顿挑好顿洗啊，好顿这个摘吧呀，因为太多土渣子啥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是大机器给你精心的这个精心的挑选，给你清洗，然后呢浸泡，因为必须得泡啊，这个野生榛蘑得泡啊。啊还有呢，咱们这小鸡炖榛蘑罐头为啥好吃呢？它有秘制的保密的那种啊调配料啊，就是比例咱自己平时在家盐放多少啊，味精放多少啊，对吧？什么五香粉你放多少啊，你不知道，对不对？这个人家的比例是咱不知道的，咱自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很鲜溜。再一个啊，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就看那本书嘛哈，自然之味儿就是写了说为啥小鸡炖榛蘑不能换搭配。你换平菇，换香菇，换别的，比如说小榛蘑，咱不炖鸡肉，咱炖别的，这不行，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为什么会有这么鲜的独特之味儿？秘密就藏在鲜味儿协同这种概念当中。 啊，什么叫鲜味血统呢？依然给你解读一下啊，就是野生榛蘑，必须是野生榛蘑啊。野生榛蘑里边有鸟苷酸盐，这个名儿叫鸟苷酸盐，它是一种比较鲜溜的味道，它就在野生榛蘑里面。你看它的名儿挺特殊的啊，但其实是自然之味，自然给咱的，对不对？然后呢，鸡肉本身当中有鸡苷酸，因为不同的肉不同的香味嘛，鸡肉的香跟猪肉的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鸡肉的香，小鸡炖榛蘑这个香也是替代不了的，其中的鸡苷酸这样东西

0: 实惠，合适啊，因为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小鸡炖榛蘑罐头你零着买，那个256克做熟了半斤多装的，咋地也得25-26吧，对不对？你零着买也不便宜的，一罐崩心买一罐25-26，25-6，那你如果25块钱一罐，咱就说25块钱一罐哈，那我们这20罐，你要上市场指导价去买，超市超市零着买，零着揪，结合起来一次也20罐也得花400-500了，而我们这一块堆买20罐一个组合199，真的是合适，给大家省钱，87996984 87996984，而且慢慢进入到了这个燥气环境比较多的这个环境当中。从暑热变成秋燥，我们在初秋季节多吃点汤啊水啊，哎，这种比较润的东西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眼睛干、嗓子干、咽喉干、皮肤干、起皮掉皮等等，哎，我们吃点润燥的东西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这小鸡炖榛蘑啊，哎，你咕嘟咕嘟一炖，搁点粉条子、土豆子，哎，它特别热乎。87996984，抓紧报名，199一个组合，20罐，87996984。散养鸡的鸡腿肉啊，又是野生，真正的野生纯榛蘑呀，人工不能培育跟种植啊。那如果你自己上网上淘腾去买什么的，198一斤，158一斤，对吧？那我就看那个有也有便宜点的，138一斤，那也真的挺贵的，真的挺贵的，200克都卖50多呢，是不是？对吧？那你看我们这个野生纯榛蘑。如果是正宗的野生纯榛蘑，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这个采摘呀，这个过程啊，去杂质的过程挺繁杂的，所以它跟着人工的成本呢，还有稀缺的这个资源，所以现在我们能吃到小鸡炖榛蘑罐头19920罐，特别合适，性价比之王。无论其他的平台当中，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品质，这么好吃的味道，又这么便宜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听众喜欢这一口，钟爱这个罐头，无论是30多罐一个套组也订购，20罐一个套组也订购，20罐一组，现在199，87996984，您抓紧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想要一组。
0: 送货上门，87996984。当然了，咱这是熟了的嘛，就省着你自己炖自己煮啊，就麻烦嘛。再一个，大火3小时，小火3小时，自个儿在家哪有那功夫，哪有那精力啊？就算咱们不在意，说费点煤气费，对吧？费点电费，这都不重要。重要是大火3小时，小火3小时，你在这看着等着吗？是不是没有精工细作那功夫？所以我们拿来主意，199团购20组，20罐我们的罐头回家慢慢吃，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啊。你看爱吃汤的，我们就下点面条喝点汤，真的很好喝，特鲜溜哈。然后如果爱吃干锅辣炒的啊，你就还可以加点什么小米辣干炒一下，放点土豆粉条子，或者是那个宽粉啊，吸饱了那个汤汁一酥了可好吃了。87996984，199一组，20罐，你可得抓紧报名。林女士你好，
1: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还剩20组左右啊，没有太仔细算，咱们是固定的套组名额，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就这些数量享受团购价，还剩18-9、21-2这样的套组情况，你抓紧报名，87996984。市面上经常我们会说孩子馋了买一鸡腿吧，或者说过年过节了再买点熟食吧。一个鸡腿12-3特别正常，是不是？那你说我们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总共重量搭配野生榛蘑一共256克，然后平均还不到10块钱一罐，是不是老合适了？87996984，一个鸡腿才多少钱，一个鸡腿才多少克，卖14-5、12-3，是不是？高端的那个商场超市啥的，一个鸡腿就更贵了，得17-18，那你看能混我们两罐罐头了，87996984。而这里边又有鸡腿肉，又有野生榛蘑，吃起来的时候又方便又美味又健康又时尚。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5组了，只剩最后15组啦，只剩最后15组了。明天团购不了，因为必须是有节目陪伴，你才能有这个依托，才能享受团购价。只能等，就是你这次如果不出手，还剩15组了，你要想订小鸡炖榛蘑，下午也订不了啊，是吧？晚上也订不了啊，你就等下次我们有团购节目陪伴的时候才能订购了。所以既然相中了，咱想吃，咱就把电话打进来，87996984，鲜溜这小鸡炖榛蘑。非常美味，非常营养，非常健康，199一组，20罐，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有艺术。
0: 好，给你订上小鸡炖榛蘑鸡肉。

0: 瘦蛋白质高，然后呢榛蘑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这两者搭配口感很鲜溜，香气浓郁，营养上还互补，在炖煮的过程当中，鸡肉的鲜美味道跟榛蘑的香气相互融合，营养成分更好吸收，更重要是这个味道无可替代。大家伙都不得否认啊，你这个野生榛蘑配林地散养鸡的鸡腿肉真的是不一样的鲜溜美味啊，你用那个蘑菇去炖就不是一个味道，用平菇什么海灵菇炖这个小鸡儿就不一样，那就是小鸡喷榛蘑，小鸡配榛蘑，这绝配了，是不是？哎呀，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由于咱们的这个团购套组太合适了，199一组，现在给大家20罐，原来238一组，现在199一组，价格又低了，87996984，87996984，感恩回馈大家将近20年的信任。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给您订上。那我们的小鸡炖蘑菇罐头在不团购之前又给大家降下来价格了，199二十罐，199二十罐，每一罐还不到10块钱，是不是历史新低？历史新低，但是品质仍然那么好，256可做熟了的，大家抓紧报名。就是我们自己到网上买那个野生榛蘑，你也会发现也分369等的，高端的好一些的，一看就是好东西的，500克的200多块钱，对吧？那稍微便宜一些的，真就是碎碎糟糟，看不进去眼儿的，是不是？关键是原料好，而且咱们的小鸡炖榛蘑这个品牌从源头就把关品质，包括这个蘑菇，就野生榛蘑，它的原料啊，这个伞盖内卷儿，然后呢菌柄中空根部，最早就是最初的它这个原料是带土腥味的，那是独特的一个土腥香，然后只有这些都满足，才能满足咱们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林地散养鸡，它必须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吃虫子长大的，对吧？吃草长大的这样的散养鸡，慢生长周期，鸡肉的肉质才会比较紧实有嚼头，再给你炖的特别烂或者特别入味儿，这两种独特的这个鲜美味道碰撞在一起，鲜味翻倍，对不对？所以这几个细节，我们这小鸡炖榛蘑的这个罐头屹立不倒20多年，这个品牌90多年了啊，品牌可是90多年了，跟咱团购合作20多年了，那就冲这几个数据，我们也完全值得入手，真正尝一尝来自野山里的大山参里边的那个山珍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87996984。妈妈牙口不好都没有问题，咱们这里边都看不着几块骨头，全都是肉啊，大块鸡腿肉啊，配野生榛蘑，盐啊糖啊酱油啊料酒啊味精啊花椒大料，就这些东西特别的纯粹更健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傅女士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原汤炖煮香浓入味，可口极了。于女士给您定上。
5: 对，
0: 定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87996984，87996984，一样没吃过的咱赶快试一试，马上结束订购了哈，快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心动了哈，下次早点出手。87996984，199，20罐，每一罐单不楞的一罐不是100多克的，市面上很多180克的，然后呢这个150克的，甚至90克的80克的都有，我们这是256克，做熟了的半斤多装啊，挺实诚的呢。哎，老两口吃这一罐完全足够，三口人吃这一罐也完全足够，你因为你可以加配菜的呀，你像我们家就会炖土豆子，然后炖粉条子，土豆跟粉条都能吸饱了小鸡炖榛蘑这个独特的鲜美的这个汤汁的这个味道，哎，一下子整锅饭整锅菜就特别好吃，配大米饭，然后配馒头贼香。嗯，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吧，只剩最后4个名额了啊。小鸡炖榛蘑独有的东北的一个特别的味道，就是尤其是上冷了，你夏天还好说哈，这个冬天秋天，因为现在慢慢就早晚就凉了嘛，就是我们就发现自己身体的内心的一个呼唤，就想吃点热乎的，是不是？所以咱们炖一锅咕嘟嘟咕嘟嘟嘟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一吃，哎呀，这是再出点汗排排湿寒，多好的一个选择。

你说咱东北人，尤其是到了秋季、冬季这样的环境，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就真的是，你选小鸡炖榛蘑是这个不会出错的选择，真的是很好吃，而且这个好吃的程度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四川人离不开火锅似的，对不对？吃火锅，咱东北人就得吃小鸡炖榛蘑这样的炖菜儿，真的太好吃了，省事极了。对吧，那你自己平时在家做真麻烦，你自己买榛蘑网上买去吧，特别贵呀，500克的198 158这样的价格，然后稍微便宜一点的邮到家，你会发现碎碎糟糟的，根本就入不了口，对不对？根本入不了眼，你看不上啊，是吧？所以在这个消费比较高端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们省点钱，但是能保证品质，包括这个蘑菇最早的那个源头的原料啊，伞柄长什么样啊，品质怎么样啊，哎，咱们这个品牌都给大家把关，咱买做熟了的多好啊，省事儿方便。又卫生干净，马口铁包装，真空处理的方式，是不是？不多聊了，听众朋友们，刚刚啊，吕女士没有接进直播间，赵阿姨、赵秀兰阿姨啊，老朋友常年吃，也是订购了两组，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两三个名额，最后两三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依然要通知大家，你自己往里打电话啊，就最后两三组了，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有一件事要通知大家了，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想报名咱们的西安之旅嘛，9月7号就出发了，双飞的，而且吃住的条件水准都不错，这个一模一样的团队啊，一模一样的团队，包括景点啊、吃住的、啊、这个水准啊、服务周到这个形式啊，他在七八月份卖到5000多块钱的团队啊，这样的一个旅行团，而我们现在3000出头，九月七号过了这个旺季了，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出去溜达溜达逛一逛了啊！马上就收尾了，没有几个名额了，18545148133，18545148133，走进延安，我们走进13朝的古都，当然景点特别丰富，你像壶口瀑布啊、南泥湾啊、枣庄啊、王家坪啊、兵马俑啊、华清池啊、大唐不夜城、回民街、明城墙、钟鼓楼等等等等、慈恩寺等等等等，不过多赘述，你就记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咨询18545148133，18545148133，去西安双飞，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哈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

0: 果不是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老年学堂节目时间陪伴大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白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7度。今儿啊，前半部分的节目时间是我们的专场节目展示，我们特别期待87996984，我们即将听到的是歌声飞扬群，我们的同学认真准备的节目。歌声飞扬群同学们展演完毕，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啊，咱们就可以进行欢唱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87996984。
1: 用歌声传递你我的友谊，用音乐唤醒内心的感动，放声歌唱，一展才艺。984老年学堂文艺课，主持人怡然，欢迎您。
0: 打铃上课喽，欢迎新老同学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接下来有请第一位登场的同学安建国同学，您好。
2: 依然老师好，导播老师好，
0: 哎，
2: 984里所有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周二上午好。
0: 嗯，欢迎您。
2: 我来演唱一首歌曲，代表歌声飞扬群在咱们电台演唱，非常开心。
0: 嗯，那我们演唱的曲目是
2: 故乡的目光。
0: 开始。

0: 老师，我的演唱《燃迹》。
1: 好，掌声送给安建国同学，声音很好听，特别有磁性，而且很有穿透力，特别会选歌，这歌啊被您诠释的淋漓尽致的，唱得很好，伴奏配的也不错哈，给您点赞，感谢您的演唱。
0: 谢谢田老师，于南老师。
1: 哎，好的，
0: 谢谢啊、
1: 再见啊。嗯，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是不是？当然了，咱欢唱日嘛，咱们不比分数，咱们就放心大胆的去演唱，展示自己的风采。8799-6984。

0: 下来有请常师傅，您好。
1: 哎，依兰老师，您好，您好，
0: 欢迎您。
1: 哎，又有一段时间没参与依兰老师主持的节目了。
0: 今天很有缘分哈。
1: 挺高兴啊。我给上面的安静果演唱点赞啊。也给出场学吧。喂，我下面我来个二胡经典的老曲子吧。
0: 好的。
1: 祖逖金和老百姓啊。
0: 好的，哎，开始。
1: 好的。

0: 烈的掌声送给咱们的常师傅。哎呀，真挺特别呀！你想，大伙儿大部分都是在歌唱哈，那您偶尔呢给我们来演奏二胡的独奏表演，确实是不一样的一种听觉的艺术享受。
1: 谢谢依兰老师，
0: 特别感谢您。你拿到您这个水准，是不是得整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基础的锻炼呢？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二胡的呀？
1: 我小时候接触的二胡，这扔了好几十年。
0: 哦，
1: 最近吧，完了都五六年了吧，完捡一捡。再说也不是天天，也没有时间，时间挺紧，也不。

0: 总整，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啊。
0: 啊，
1: 可见是。
0: 反正这个，
1: 嗯，
0: 这个曲子老曲子，以前呢那个年轻时候总拉，完我今天呢、
1: 哦、
0: 这老曲子拿一个老那这个吧。
1: 那可不该老
0: 曲
1: 子了、
0: 嗯、
1: 它好像是那个就是革命歌曲、
0: 嗯、
1: 军队和老百姓以这个为这个基础的，然后是1939年的一个作品了，那可不老曲子是不是、
0: 嗯、
1: 但能够看得出来您是特别擅长的，而且您在拉二胡的过程当中您肯定是特别投入的，能够把这个感染力传递给我们，感谢您的演奏。
0: 哎，谢谢依兰老师、
1: 哎，
0: 谢谢依兰老师。
1: 再见，唐师傅啊！大家发现了没？历久弥新的一些作品啊，什么时候哎我们回味都有味道。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接下来有请赵凤丽同学，您好。
2: 哎，你好，依然老师，你好，上午好。
1: 哎哎，欢迎您、哎。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哪一段呢？
2: 哦，今天准备的是一首京歌，叫《本末情缘》。
1: 啊，很好听的一首京歌，特别有味道。您准备好了吗？
2: 准备，我准备一下。
1: 好的，您准备一下。哎，开始。

发白，唱不完的夙愿，盼

0: 谢易阳老师。
1: 好，掌声送给赵凤丽同学。您看您说话呀，平平无奇，就是很正常哈。但是一唱起歌来，哇，这嗓子特别的震人心魄呀，特别的亮，而且很好听。您就是咱们专业老师口里说的那种有嗓子的同学呀，一定要多多演唱。
0: 谢谢
1: 这么好听的声音，让我们多听一听。而且呢，好声音是基础或者是天赋，但一定是下功夫才会练到这种程度。也特别感谢您的努力。平时就特别喜欢唱歌吧，是不是？
0: 是的，李艳老师，喜欢就是爱好，
1: 这首歌也特别适合您，也是一种京歌的代表，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以后多多唱京歌好吗？让我们多多欣赏。
0: 谢谢李艳老师，好，
1: 赏心悦目啊，
0: 谢谢，
1: 再见。
0: 好。

家刚刚听到的这一版本的《粉墨情缘》，就是传唱度比较高的，哎，这个张也演唱的这样一个版本。这首金歌《粉墨情缘》，它呢是由姚明作词作曲，张也演唱。而这个姚明啊，不是打篮球的那个姚明啊，名字重名了。这个姚明是中国戏曲戏歌的代表作曲家之一。他曾经跟阎肃合作过《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等等经典的戏歌。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哎，我们今天啊，前半场的节目时间呢，会听到歌声飞扬群同学们精心准备的节目，大家有耳福了，一定要持续关注。后半段的节目时间呢，哎，有空余的话，我们可以随意演唱民族的啦，戏曲呀，或者你也喜欢唱京歌，哪怕您可能唱不完整整首的歌曲，但是你就想唱，哎，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哪怕就唱两三句，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们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啊，都是精气神十足，身体倍儿棒，热爱歌唱，也喜欢旅游，依然给您介绍一个

0: 9月7号就出发的电台独立成团双飞玩6天的西安行程。西安行程，我们这一趟旅行去逛13朝的中国的古都，世界4大古都中唯一的中国城市延安啊。当然了，它也有红色革命正义之风，踩过的黄土地也印证着发展的历史，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小雁塔，大雁塔，来倾听唐代的历史，回民街，哎，咱们去品尝烟火的美味，大唐不夜城，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长安盛世容颜，包括饮食文化，夜景文化，城市文化，一览无余。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 185-4514-8133，特别为中老年听众打造了3次的特别美食餐，有一餐名字叫做庆丰宴，还有一餐叫知青宴，另外一餐叫长安宴啊，既有文化特色又有美食的一个品鉴，185-4514-8133。至于景点就太丰富了，张学良的公馆呐、啊，包括杨家岭纪念馆啊，王家坪啊，枣庄的纪念园啊，还有秦始皇兵马俑啊，华清宫啊，穿汉服体验拍照片，这多好啊！包括逛一逛大唐不夜城、慈恩寺、西安博物馆、回民街、钟楼广场、永兴坊吃美食等等。更加重要的哈，大家特别期待，哎，去不去壶口瀑布？报名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们都想，哎，这一趟能去上壶口瀑布就太完美了。当然给大家安排，我们会去到壶口瀑布，而现在壶口瀑布也是水特别大的时候啊，是特别值得看的时候。185-4514-8133，185-4514-8133，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电台独立成团。正规旅游大巴车，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西安3钻酒店，包括壶口特色酒店。哎，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电台独立成团，咱肯定特别放心的是，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自费，大家会玩的比较舒心啊，跟984走相当放心了啊，3000出头的价格，你要知道。同样的住宿，同样的景点安排，同样的饮食餐饮的安排，还有篝火晚会呢啊，特别丰富。同样的水准，在7月份、8月份会5000多块钱，而9月7号这一班3000出头，又省心又省钱。185-4514-8133，185-4514-8133。咱马上回来继续欢唱。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0: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接下来共同有请郑丽燕同学，您好。
2: 依然老师你好。
1: 哎，
2: 导播老师好。
1: 哎，
2: 各位老师们都好。首先给我们歌声飞扬群的群主和各位同学们鼓掌点赞啊。
1: 好，嗯，
2: 尤其咱们这群主啊，
1: 嗯
2: 嗯，非常认真啊，
1: 嗯，
2: 经营这个群，把我们这个飞扬群打造的非常好。
1: 嗯，
2: 我非常感谢他。
1: 嗯，
2: 没有他的带领，我也不能来到这个电台唱歌。
1: 好，嗯
2: 嗯。我给大家唱的是《人这一辈子》。
1: 好的，开始。
2: 嗯，好。分享。完美分享，控制饼，百分好看。等会儿啊，稍等。特别文件管理分享。订阅播放按钮。

生气真不太好回答，有人说会吃穿呐、啊，有人讲挣钱花呀，只有点足，怎么才能格局大？努力是那一天啊，收获是这一拿。有偏有那人才不会当天呀，哎呦，快乐是头上的天呐、啊，幸福是脚下的地，有福有乐撑起来，咱们这。

究竟是图个啥？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傻？年少时为爹爷呀，年轻时闯天涯呀，人到中年担子重，为了儿女和爹。

有偏有难，才不会倒下呀。哟，快乐是头上的天哪，幸福是脚下的地。有福有乐成起来，在。

有偏有那人才不会打好家呀哟，快乐是头上的天哪，幸福是脚下的地，有苦有乐成。

0: 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郑丽燕同学啊。哎，您的歌声特别有辨识度，而且比较有力量，情感也特别的丰沛，太适合您演唱了。以后多多演唱这样的歌曲，给我们带来力量和感动。啊，谢谢您。
0: 谢谢一凡老师。
1: 哎，再见。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

0: 爹妈。要想唱歌精力充沛，中气十足，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不能衰退。那相同的一个道理，平时我们注重锻炼，然后呢锻炼锻炼会肺活量啊，走走步啊，游游泳啊，咱也能唱歌保持好的状态。但是您发现没，肠胃不好的人啊，他也没有精气神，少气懒言的，不乐意说话，更别提唱歌了，有这个爱好也发挥不了。所以肠胃健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往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
1: 它好就好在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它在胃酸酸那个强的那个腐蚀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率很高的，而且它的行业检测标准比别的品牌严格10多倍，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而且能够保证活性，保证活性，保证活性，在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保证活性，这一点特别的重要。一盒呢里边有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2个月299。您此时此刻把电话打进来，买这2盒再额外买这6盒一组，额外再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为了肠胃健康，为了咱们能够通过肠胃吸收足够的水谷精微的营养，让我们有精气神，让我们气血充盈。您发现没，胃肠不好的人少气懒言，不乐意说话，胃肠不好的人皮肤状态都差，头发长得都不好，所以咱们要把胃肠调调好，通过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现在买6盒多给2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炖肝粉现在买6盒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仍然是299，价格没有改变，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然后咱们这一个组合8盒能用2个半月或者160天，相当相当合适了，87996984。接下来有请潘红云同学，您好。
2: 美丽的毅然老师好。
1: 你好。
2: 首先给歌声飞扬群以上4位同学们的精彩演唱点赞，送掌声和鲜花。
1: 好的。
2: 我今天带来一首人民的老艺术家郭兰英老师的一首经典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好。
2: 哎呀，感冒了。嗓子疼，
1: 哎，还好，听上去特别好听，没有影响。开始
2: 我开始放伴奏。
1: 好的。

0: 老师，我唱完了。
1: 掌声送给潘红云同学。哎呀，您歌声也太美了，沉浸在您的歌声当中都没听够啊。以后一定多多演唱，这首歌又是很经典的歌，您诠释呢又有您独特的味道，声音特别好听，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0: 好，谢谢老师。
1: 哎，再见潘红云同学。另外提醒大家，有咱的新同学新朋友不知道咱这益生菌冬干粉，问加不加糖。哎呀，这款益生菌冬干粉咱团购了好多年了，就是我们好多年前，现在算下来得六七年前咱们就团购过绿色盒子的那个。

0: 每天两袋的调整的小周期两个半月，但是很多听众用了一个半月左右，一个月左右就觉得已经很有收获了，对吧？个嘎打嗝的了，往上反酸的了，就是跑肚拉稀的了，不平衡的呀，上厕所费劲的了等等，哎，有收获呀，所以就改成一天一包了。你要改成一天一包，299，现在买六盒赠两盒，八盒能用160天，相当相当合适，不加蔗糖，那肯定是不加蔗糖的，你就放心来订购吧。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山楼优 ABC 110升京东干粉，就是绿色盒子的那个啊，咱没有改变，反而没涨价，反而给大家赠送，现在买6盒赠两盒，一共8盒，299。重要的就是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多重包埋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率很高，出厂的这个菌群活菌总数能给大家保证，这个是业界少有的啊。87996984，您自己赶紧往里打电话订299啊，然后现在买6赠28盒，最多如果一天一小袋的话，能160天呢，那是5个多月呀，半年了。299 87996984。有请宋有林同学，您好。
1: 你好，燕老师，还记得我吗？
0: 那当然啦，贯口是特别厉害，绝活哈。
1: 我还做客过你直播间征婚的时候。
0: 啊，是的，啊，今天给我们表演的是，
1: 带来一首我自己编作的诗吧。
0: 哦，哎呀，真有才。好的，开始。
1: 那再说两句啊，
0: 好，
1: 浪费半分钟。我祝大家天天快乐，永远健康。一生平安，福寿无疆，颐养天年，乐在夕阳。干嘛是米大十八西大三口，谢谢。下面开始啊。
0: 嗯，开始。
1: 说这个诗名我自个起的叫《老来难》呐。
0: 哦，诗歌的名叫《老来难》。好。
1: 齐律师。
0: 嗯。
1: 转瞬丧偶30载，孤单寂寞苦难挨。天灾病业最悲哀，每逢佳节倍思亲，形单影只更伤心。举杯我来邀明月，对影之间成三人。茫茫人海擦肩过，苦苦难寻意中人。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共枕眠。上苍是我另一半，不离不弃无悔愿，理解包容多关爱，倍加珍惜真诚待。同甘共苦渡爱河，涛声依旧波涟波。二人世界多温馨，有生之年不离分。宋有林，2006年8月25号。谢谢老师，谢谢同学们。
0: 好，掌声送给宋永林同学啊。所以像您诗歌里表达的说有点孤独啊寂寞呀，哎，这不就是老年学堂节目的一个价值吗？陪伴大家好吗？哎，再见宋永林同学啊。这宋叔叔赶快打开广播了，希望在广播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是不是？活在当下，能够展示才华啊，珍惜时间，把每一分每一秒过得精彩。那我们老年学堂节目也提供平台给到大家，87996984。接下来有请腾春茂同学，您好。
2: 你好，叶老师。
0: 哎，
2: 我演唱的歌曲是《草原之夜》。
0: 好的，认真准备伴奏了，是不是？嗯。
2: 哎，对。
0: 好，提出表扬。
2: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啊。
0: 好的，嗯，开始。
2: 好了，放伴奏。
0: 哎。
2: 怎么样？伴奏音量怎么样？
0: 可以的。

0: 看完了，叶老师。
1: 好，掌声送给滕春茂同学，声音特别的年轻，而且很有感染力。一听啊，就是热爱歌唱，但同时也不浪费才华哈，就是练的也是挺认真的，才会有现在这样的水准。确实沉浸其中，而且伴奏选的也好，配的也不错。感谢您的演唱，给我们带来特别好的艺术的享受。以后多多演唱啊，期待您下次再换别的歌曲，给我们带来更加新颖的感觉。

今天啊是老年学堂节目的欢唱日，就是要放下包袱尽情的歌唱。那如果你也喜欢歌唱，爱好音乐，可以选择在下次欢唱日的时候，哎，我们尽情的欢唱，可以是一首完整的歌，因为咱也不是参加比赛嘛，对不对？不像我们老年学堂的男生争霸赛啊，女生争霸赛，那可是要求严格，又配伴奏，又必须唱完整的歌。欢唱日就是给那些没有经验但热爱歌唱的同学们、新老朋友们准备的，那大家伙也可以准备一首或半首歌，哪怕几句歌，下次参与到我们的欢唱日当中。最后要提醒大家了啊，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应对的就是需要益生菌的人群。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啊？我们肠道比较紊乱的，就是它不稳定，哎，正常的不能这个如厕。比如说有人是上厕所次数特别多，它也是一种肠道紊乱。那有的人是属于那种啊排便特别困难，哎，对吧？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怕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不敢使劲排便，你又排得不畅，就比较窘迫。建议大家平时多吃点像是地瓜呀、山药啊，多喝点这个五谷杂粮的粥啊，类似这样的饮食的搭配比较润肠。再一个，饮食确实很慢，我们说用山药健脾养胃，你得一年两年这么打底去培养，但是用益生菌就不得了，益生菌快呀，直接空降部队撒到我们的胃壁当中了，它就是活菌好菌，哎，给我们肠道做做操，是不是？哎，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你别错过这么个好机会，这么好的品牌，这个好品牌，源于我们历史的一个积淀，咱们好多年前就团购这个品牌绿色盒子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最近这几年它在潜心研发，品质升级，强大科研团队，技术水平现在特别牛了，独有的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们的善乐优益生菌不被胃酸破坏。那么你放心来订购，它就是能够在出厂的一个环境标注下，哎，出厂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出厂仍然能保证很好的活性的。就是买益生菌一定要去看添加量和出厂保有量这两个概念啊，好多都是添加量三四十种呢，但是出厂就没了，我们这是能够保证出厂活菌总数，九连活菌，四连益生元。不多聊了，不加糖的益生菌啊，买六赠二，现在一共八盒299，还剩一两个名额，您自己赶快给淘宝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

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的宇宙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那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啊、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啊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8张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
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呀、沙丁鱼呀、带鱼呀、鳕鱼呀啊，还有小黄花鱼呀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其实啊，这些呀、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

0: 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维 D 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维 D 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维 D 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是白花钱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地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 87996984。新式的物种有困难。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地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定上了。行，没问题，给您定好了啊。好，再会。
1: 哎，
0: 87996984，87996984。不过去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对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跟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维 D 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维 D 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订维 D 钙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维 D 钙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订好了，放心吧啊。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维 D 钙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 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儿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
5: 对对对
0: 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4: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VD 钙啊，祝您健康、
4: 谢谢
0: 快乐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
6: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7: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7: 嗯，好，
0: 再会。
7: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9: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9: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10: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5: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1: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1: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1: 对
0: 呀，
11: 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1: 好，
0: 嗯，
11: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嗯，
12: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12: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2: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谢谢，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3: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3: 哎，对对对，
0: 多合适啊，
13: 嗯！
0: 给您订上了啊，
13: 给我来一组，
0: 好，
13: 好，
0: 再会，
13: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属于我们。 们的有请三号。

0: 热线，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
1: 刘女士，什么？ 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 给我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那个、
0: 嗯。
2: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定一组危机干。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
2: 啊，
0: 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定好了，
2: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谢谢，
0: 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危机干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
0: 哎，
2: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哎、好了、
0: 嗯，
4: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这个维生素 K 呀、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元，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元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

0: 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粒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粒，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粒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儿吧。
1: 好的。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5: 上回书说到，侠肝义胆的单灵玉，为了解救采药姑娘秀芳，舍身杀莽。他的心是好的，怎奈本领不行啊！千年怪蟒通灵气啊，他都懂得躲招数，刷尾巴一脚，把单灵玉的身子给缠住了。这一缠住，单灵玉立刻觉得头昏脑胀，呼吸急促，哟，不好！怪蟒的头转过来，吐一口恶气。当时他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不过神智尚清醒。灵玉想，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嘚嘚溜唰，飞起个圆圈来。这个圆圈啊，银光闪闪，像长了眼睛一样，奔怪蟒的头飞过去了，唰啦一下子，本儿，金华大蟒的脑袋给套。说来也奇怪，这个银圈往下一套，怪蟒知道了，他一摇脑袋，这可坏了，银圈啊，逐渐缩小，本儿，把蟒头给扣住。这怪蟒也觉得不对，不舒服，上不来气儿，不行，这什么玩意儿，我得摘下来。他搁什么摘呀？他得用尾巴。自然的，怪蟒的身子一松，他这一松，单灵玉得以脱险。可是这阵儿惊魂未定，不知道怎么事儿，正在发愣，猛然就在有五丈远的一棵大松树上，一个燕子投水，吓了个人。这个身子太轻了，身轻如燕，动作敏捷。没等单灵玉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觉得眼前红光一闪，像一朵红云一样。这个人砰一把抓住他的肩头，随后往上一提，借着往上提的劲儿，身子突然飞起，唰，飘出能有四五丈远，随后疾步如飞，下了这道山梁，来到对面山梁，找个平川地带，才把单灵玉放下。单灵玉哭丘坐在了地上，长长的出了口气，他一抬头，哟，眼前站着个老太太。说老太太不准确，为什么呢？这个脸儿啊，长得红扑扑、粉嫩粉嫩的，像大姑娘一样。可是看的头发，这是法寺三秋雪。这老人呢，得有70岁，头上高挽发髻， 白色绢帕罩头，里边一身劲装是银白色的，腰系板带，外边罩着红斗篷，肋下悬剑，下边是一双鹿皮靴，头发雪白雪白的，眉毛都白了，可这张脸啊一点褶也没有，溜光溜光的，弹性那么好，苍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齿白唇红，70多岁人呐，一颗牙都没掉，站在眼前，慈眉善目看着单灵玉。单灵玉吓傻了，啊，这是哪路神仙呢？他刚想张嘴，就听远处啪啪啪，呜，噼里啪啦，咔嚓，呼隆，哟，怎么了？顺声音扭头一看呢，哎呦！再看那条怪蟒在折腾，书中暗表，这位老人的银圈是一种高级暗器，是用5金之精所打造，外边是圆的，里边还有3层呢，最里边这层啊是带锯齿的，您看现在的手铐子没有，跟那一样一样的。这个东西啊扔出去圈挺大，碰见东西自然缩小，你还别动，越动里边这齿儿，就是这牙啊往里扣，越扣越紧。你想啊，这个银环套在怪蟒头上，怪蟒不舒服，它能不折腾吗？越折腾越紧，越折腾越紧，这蟒上不来气儿了。这条庞然大物它能老实吗？哎呀，摇头晃脑，这尾巴啪啪一脚啊，打起沙石翻滚，乱草横飞，树木折倒，树叶子哗，真厉害呀，好悬呐！怪不得这位老人家把我带到这儿啊，如果我站在那块儿，怪蟒不把我吞下去，就他这一折腾误伤也得把我置于死地呀。哎呀，这老人是谁呀？他不由得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83眼半，从心往外感激，甭问，这是世外高人。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多谢您救命之恩。起来吧，先别磕头，来，我领你看看去。这位老人把灵玉又领回原处，灵玉走的吗？不行，这穿山沟越山岭，悬崖峭壁，单灵玉没那两下子，还是老人把他一夹，嘿，很快来到怪蟒近前，到那一看，这条怪蟒已经直挺挺的死在地上，这一死抻长了，哎呦，太吓人了。单灵玉简直不敢想，要是平时我看见这么条怪蟒，我得吓得3天睡不着觉，扭头就跑，还得藏起来。今天，哎，我怎么能冲过去为救别人跟他折腾半天？两世为人，他看看老人家仙风道骨，与众不同。老人一伸手，嘎巴一拧萧黄，这个环啊刷开了，他把它取下来戴在身上。姑娘，你做得很对，难得你个女孩家有此胆量，好啊，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令人钦佩。可是你的武功欠佳呀，你是个练武的好料，不过好料得碰名师啊，你应该求名师访高友，再次深造。如果真那样的话，你将来能成个女英雄。去吧去吧，下山去吧。啊，老人的话字字如击珠啊。哦，投名师，是啊， 我舅舅是打猎的，虽然也跟他师父学艺十年，庄稼院的把式，要是方身可以，方身也不行。我和金华大蟒搏斗，我防啥身呢？六个我也死了，高人哪找去？哎呦，他眼睛一亮，这孩子扑通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给您磕头了。啊，这老人愣住了。哎，姑娘，起来，你，哎呀，你怎么管我叫老师啊？哎，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恩师啊，刚才你金言相告，叫我寻名师访高友，再次学艺。我呀是想学艺，上哪找高人去？刚才您杀怪蟒救了我，您是身怀绝技，世外高人，我不能坐视良机，失之交臂呀。老人听这话点点头。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单灵玉，我的父亲是当郎中的。哎，孩子，既在江湖上就是命苦人，再有学艺太苦，有了武功要好上加好，要攀登高峰，什么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谈何容易？你看我两鬓如霜，可是我的武功还不行，你能吃得了苦，下得了决心吗？师父，我能。家里人都说我聪明好学，可就嫌我不是男孩，不能顶门立户，我就不服气，我怎么就不如男孩？我一定要习学武功。老恩师，今天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您要不收，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我就不走了。这位老人听了这话，暗暗点头，心想，这孩子，这脾气太像我了。女娃娃，我没法收你呀，我的徒子徒孙呐，都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了，都比你大。你说你十几岁，我给他们收个小师姑、小师奶，不像话。再说我年纪大了，精力也不够。老人家，我听我舅舅说了，江湖乱辈，我管您叫师父，您不高兴，我可以管您叫师奶、师太、师祖宗。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长辈了。好，冲着小嘴儿这么会说，破例我收你个关门弟子。但有一样啊，我可行无定所，没有家呀，闷走三山，闲踏五岳，不定在哪露宿，餐风宿露，我这个脾气就这样，你能受得了苦吗？能。你家里人能乐意吗？能。好，既然这样，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我是这么回事情，我给我舅母送衣服，给我舅舅送水，才遇见老者去救那个采药的大姐。哦，孩子，这么办，你把家里事啊都办完，帮我来取千年灵芝。哟，灵玉心头一震，老人家，您也是为灵芝而来？对，不为灵芝，我哪能到这儿呢？我到这已经三天了，我都没敢取呀，因为灵芝的周围很多毒蛇怪蟒，我一个人下去能不能取来，我拿不准。想不到你这个娃娃到这儿，吼吼，就把怪蟒给惹了。老人家，嗯，师父，嗯，您贵姓啊？您是谁呀？等我跟家里辞行的时候，我得跟家里人说呀。哎呦，还想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起来，师父，你还没告诉我呢。
6: 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5: 那我也得知道啊。
6: 嗯，
5: 我姓张，我叫张初晨。江湖上有人给我送个外号叫红拂女。
7: 啊，您就是红拂女呀？哎呦，老恩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听我舅舅讲过。哎呀，这单灵玉乐的脸上啊都开了三朵喇叭花了。红拂女谁呀？我一说大概你也知道了，
5: 风尘三侠的老三呢。您听隋唐，您知道隋唐有三位世外高人帮助大唐朝平灭燕尘。头一位叫李靖李药师，二一位张鼎张仲坚，第三位就是红拂女张初晨。张初晨呢，是二侠客张鼎张仲坚的亲妹妹，他们是亲兄妹。据说啊，他们是从海外来的。原来呢，张鼎张仲坚也做过官，因为受不了奸臣的欺诈，所以带着妹妹躲到深山习学武功，这一辈子竟练武了。后来呢，和李药师在一起，他们行侠仗义，浪迹江湖啊，为保大唐灭隋朝，暴打不平，扫灭燕尘，他们立下汗马功劳，大唐朝定鼎天下。李渊后来李世民当了皇上，风尘三侠是有功之臣，应该名标青史。师兄弟三人不当官走了，要不说高人呢、哎，不当官不吃俸禄，不着急不上火，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倒一样啊，谁能碰上啊，他没准地方，你说巧不巧。要不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呢，就叫单灵玉碰上红拂女了。他要不碰上红拂女，单灵玉将来能领兵带队成为巾帼英雄吗？就他就

李靖、李药师和张鼎都到河南。到河南干嘛来了呢？就是因为啊，李世民有个姐姐正阳公主嫁给了柴烧。这个正阳公主呢，跟红拂女是磕头姐妹。论说红拂女不愿意攀高富贵，而正阳公主啊非要拽着不可。因为什么？这也叫笼络人心。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怎么才能近呢？只有一个，拜把兄弟。拜了把兄弟，那么我们就是亲弟兄了，什么也没有，一奶同胞进。姐妹也是如此，目的叫风尘三侠为大唐朝卖命。这一接拜呢，甭管风尘三侠走到哪儿，就好比风筝一样在空中飘到什么地方，后边有个线儿瞪着，我这一拽你就得回来。这次啊，那就是正阳公主派人把红拂女找来的。怎么了？正阳公主有病，病十年了，病得太重，特别是最近卧床不起，水母不进，眼睛都睁不开，病入膏肓。就因为公主有病，老驸马柴少都没有出征，李世民跨海征东去打高句丽，柴少留到家里赋闲照顾妻子正阳，朝中有事他都不去。可是守着吧不见好，走还走不了，怎么办呢？就想起红拂女了，快把她找来吧。上哪儿找啊？哎呀，撒出人州城府县河路码头啊，到处传信儿，贴告示。你还别说，红拂女真就接到消息，和两个师哥来到汝南驸马府，给他们安置个跨院，三个人分别住下。红拂女来见正阳，到这一看，可把红拂女吓坏了。她懂点医学，太懂了，说这个病啊不好治了，心病引起气血两亏，怎么能治好？就一样东西，千年灵芝。没有千年灵芝，他就这样样样枪枪的活着，跟死了差不多，也活不了几个月就完了，或者说几天就没命了。红拂女说，千年灵芝上哪儿找啊？他找他两师兄，你们看看吧，说什么也得借我这个干妹妹，虽然她是公主，没有公主架子，拿我当她姐姐一样，咱们得救她呀。李药师说，千年灵芝啊还真有，据我知道就在河南嵩山不远的地方有个牛头峰下有灵芝，这还是30年前我到那儿看见的。30年前我就发现这颗千年灵芝将来有大用，了不得，可是我没取，我要它干嘛呀？天地之精灵有福人得，我没用啊，我也用不着吃它。大有样啊，据我知道那个地方地势险恶，向阳有溪水，既然有千年灵芝，它有灵气，周围必然有怪蟒毒蛇野兽看守，不好取。红拂女别看是个女的，可犟了。师兄啊，等着吧，我去。别去，我们俩陪你去。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不就取灵芝吗？算什么？你们等着吧，你们在这儿。另外我听说啊，最近于文贼进犯中原，几次抢劫十分厉害，皇上没在京城，论说我们不吃皇家俸禄，不管这个闲事儿，倒有一样，杀我子民，掳我边境，这不成，你们两个打探打探，我呢取灵芝。就这样，红拂女就来到牛头峰附近，登高一望，一看这地势，一看那千年灵芝，每到黄昏时刻唰唰唰都带反红光的，真好，太爱人了。他拿起巨石啊，在牛头峰顶上唰往下一扔，可了不得，稀里哗啦唰。

就在灵芝周围半亩地的地方，这么大地方，一个个小脑袋全抬起来，怎么毒蛇怪蟒啊，一个个全在那愣着在找呢，那意思说是谁呀、啊、说明红妇女有经验，人家没有直接下去取去，他一看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这么多毒蛇怪蟒野兽，我下去他要是和人打仗我不怕，这个东西我下去取灵芝，他们往上一围，我再有本事又怎么样，再者说我最好少杀生害命，这些个毒蛇猛兽怪蟒目的也是采灵芝的营养和精华来壮他的体格，也是小生灵啊，怎么办呢？三天他就在这观望，他就琢磨，我怎么能不惹这些毒蛇猛兽，我还把灵芝取来，你说巧不巧啊？嘿，采药姑娘她看便宜了，她去取灵芝，单灵玉为救她被怪蟒缠住，红拂女一看这回呀、啊、我不救不行了，就这样老人家拿出了银环，这银环呢一共有三个，这是暗器百发百中，红拂女的外号又叫三环剑客，老剑客在当时啊那辈分最高，能力最大呀，叮叮扔出了银环套住怪蟒，救下单灵玉，收下这么个好徒弟。灵玉啊，娃娃你来正好，我正愁取灵芝不行呢，我一个人取不了，找别人吧，我找谁去，这么办吧，咱们师徒两个联手取灵芝，可得小心，弄不好孩子不定我们俩谁被毒蛇怪兽伤着，你赶快走，你把那水呀、啊、东西啊送走，我就在这等你，你放心，你不回来我不走，老恩师你跟我到家去，不去，另外你想拜师必须跟我走，家里同意不，给我送信儿，记住了，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在这相见。哎，灵玉赶紧噔噔噔下了山，牵着马来到舅舅家小官庄，把水放下，将东西撂下，牵马回到家里，见着爹娘就把自己在牛头峰的奇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爹呀娘啊，我照顾不了你们了，我要跟师父学艺去了，我的师父是风尘三侠的红拂女。善宝一听，哎呀，又惊又喜，谁不知道风尘三侠在大唐朝地界那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这可世外高人，孩子你遇见红拂女可是你的福气呀、啊、不过你可常来看看我们呢、啊、他娘说，孩子你走了，这我们怎么办呢，娘我会回来的，我给您磕头了，就这样辞别父母，转过天来来到了牛头山下的对面山梁，红拂女在这等着呢，师父我回来了，咱们怎么取千年灵芝啊，红拂女说，徒儿取灵芝可危险呐、啊、你有这胆子吗，有，好，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是0451，0451879968四。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请进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6: 庆贺老师你好。
5: 嗯。
6: 那个前几天我听说，听有人打电话说呀，有一个孩子失独了，第二个孩子可以办那个独生子女证。
5: 是谁说的？不是，肯定不是咱们节目说的啊。
6: 我恍惚听。
5: 那肯定是您听错了，肯定不是咱们节目当中说的。
6: 那我听错了。
5: 嗯。
6: 啊。
5: 好不好？
6: 那好了，
5: 庆
6: 贺老师。
5: 好，跟你聊到这儿啊，别客气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三线等听众朋友，三线上，请进您，这位是蚂蚁，蚂蚁你好。
7: 哎，你好，庆贺老师。
5: 嗯。
7: 我想问一问嘛，就是这个遗产的问题，我说给你打过电话，就关于房子的事儿，顺利过户了，现在。

0: 就是差啥呢？那儿子去世以后吧，还给我几个钱儿，我和媳妇都不想要，想给我孙女，这怎么能取出来呢？
1: 咱们先说死者，他现在第一顺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亲属？
0: 怎么的？我耳朵有点背了，你
1: 我
0: 说
1: 先
0: 怎么
1: 说
0: 的？
1: 一下，死者现在第一顺位剩的亲属都有谁？
0: 有那个我儿媳妇，我是她妈妈，还有孙女，
1: 那这么多人的话，多少钱
0: 我
1: 呢？
0: 还有，好像20左右万吧，我也不太详细，才最近才知道这个事儿。原来我以为
1: 那
0: 已
1: 这
0: 经
1: 个
0: 写
1: 钱
0: 我，
1: 取的话，得需要公证，因为这个钱数太大了。
0: 那公证的话得谁呢？
1: 得你们全都出现，你们全
0: 那
1: 都出
0: 个
1: 现，然
0: 得，
1: 后你们都不要，这才行。
0: 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如果我要不在了，我还有2个姑娘，她们还参与吗？
1: 你不在的2个姑娘还参与吗？
0: 啊，
1: 您说的这
0: 她还
1: 个死者是谁呀？是你老伴儿还是你儿子啊？
0: 是我儿子，
1: 你都已经给你孙女了，都已经给他了，他们还参与啥呀？
0: 不是，现在没公证，我就说如果公证的时候我不在了，
1: 你
0: 我
1: 现
0: 那
1: 在
0: 两
1: 就去
0: 姑
1: 公
0: 娘。
1: 证啊？你还能说这么快呀？公证这两天就去办呗。
0: 孩子在外地得过个时间回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1: 那
0: 我
1: 这
0: 就惦
1: 孩
0: 记。
1: 子哪儿轻哪儿重不知道啊？这边有20多万遗产要继承的，他上啥班不请假呀？他一年挣多少钱呢？对不
0: 咋
1: 对？
0: 这么便宜呢？这5、6千块
1: 是啊，
0: 钱。
1: 我就说呀，他一个月才挣5、6千块钱，这边有一个20多万的遗产等他继承呢，他咋就不能请假呢？还等啥
0: 是。
1: 呀？对不对？本来你身体就不好，他应该请假回来去办手续啊，然后他把这钱取出来呀。
0: 早点办，省得以
1: 那
0: 后
1: 当
0: 有
1: 然
0: 麻烦。
1: 了，这事儿还等啥呀？对不对？这事儿就不能等了呀。
0: 我想挺简单，我就寻思以后他放假回来再办。我还害怕呢，这2个姑娘在那跟着争，就差这事儿，我先问问你。
1: 行，你让他赶紧回来吧，让孩子赶紧回来办吧。
0: 行，那
1: 现
0: 谢
1: 在
0: 谢你
1: 就
0: 啊，
1: 是
0: 师
1: 你
0: 傅。
1: 们全都出现去办。全出现去办呢，办个公证，然后拿着公证到咱们的银行，就可以把钱取出了。好不好？
0: 他存的好像是那个单子，说那也得公证是吧？
1: 存的单子啥都得公证，你只要是在银行存就得公证，因为这钱额太大了。如果钱数比较少的话，还比较好说。你这20多万呢，银行他肯定看到公证才会把钱给你的，不看
0: 这
1: 公
0: 样，
1: 证他不能给这钱的。
0: 那我知道，
1: 钱额比较
0: 谢谢。
1: 少的，有的时候不公证是可能取出的，这么大额的他是取不出来的呀。就得办公证啊，让孩子赶紧回来吧，让他给打电话吧，这对他来讲是好事儿。
0: 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改他名了呢，最近才知道这事儿。
1: 那没改他名，那他不得着急吗？着急的人不是你呀。
0: 那个岁数小，不知道，都问我，我说我问问千鹤老师吧。
1: 多大呀？那不也得20多呀？
0: 22了。
1: 对呀，22那都是成年人了，让他回来办吧。然后得
0: 那
1: 看一
0: 行。
1: 下你儿媳妇同不同意，你儿媳妇不同意白扯，这钱给不过去啊。
0: 同意，我们都同意，
1: 那都
0: 我俩
1: 同意
0: 都
1: 就
0: 同
1: 抓紧回来办就行啊。
0: 意。那
1: 好
0: 行，
1: 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啊，谢谢啊。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吴女士，吴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
2: 我有2个患者，我想咨询一下，你给找一下医院。一个是我丈夫，昨天早上，突然间得的那个面瘫，上的哈医大去检查的，完了寻思怕犯第二次脑梗呢，他原来有脑梗，后来说不是，完了说是面瘫，需要针灸，不知道上哪块针灸好。
1: 针灸咱们没有医生推荐，但是咱们的确提过一位医生，他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主任，叫王龙。但是他能不能针这个偏瘫，这个面瘫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针灸科的主任，在那个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和平路这儿，针灸科主任王龙。那就得问他了。
2: 第二个是就是我弟弟是他其实车祸现在是将近快2年了，要取钢板，哪个医院比较好呢？取钢板。
1: 就是他当时看病的医院呢。
2: 那他
1: 取
2: 咋
1: 钢
2: 的
1: 板
2: 呀？
1: 的话呢，你现在找咱们给你介绍的医生，恐怕排不上号。因为咱们给你介绍的这些医生都是名医呀，你就正常
2: 那
1: 挂
2: 他
1: 号都比
2: 成，
1: 较麻烦。 能明白吧？你就是取钢

0: 板，
1: 嗯。
0: 取钢板这样的，他就随便找个地方呗。
1: 怕那啥，嗯，怕效果不好啊，他怕落什么后遗症。
0: 取钢板应该不会，他主要是看他的骨骼愈合情况。
1: 他在南方出现车祸，完了就是回到哈尔滨，先准备在这边
0: 是，
1: 取钢板。
0: 我的意思是，咱们给你介绍这些专家，可能咱们都排不上队，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那五院行吗？秦河老师，
0: 是五院是非常好的呀，
1: 那就
0: 在
1: 行。
0: 骨科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呀。
1: 五院咱们有好的医生吗？你给介绍一下呗。
0: 没有登记，就是我这是这么跟你讲吧，咱们这登记的这些医生都是看一些，咋说呢，疑难啊，或者是重病啊，就这些的。你要说取钢板这，咱真没有登记。您就得自己去找，是不是？我跟你介绍那些专家，都有的时候都挂不上号。再一个，他可能也不会让你去取呀。但是您说市五院是不是非常好？市五院的确非常非常好。您就市五院挂个副主任以上就行，都不一定找主任，
1: 行，那
0: 好
1: 就
0: 不
1: 市
0: 好？
1: 五
0: 你
1: 院
0: 别把这个事儿想得那么的严重，因为
1: 嗯，
0: 啥呢？因为取钢板呢，这个是骨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治疗，只要是这个副主任以上的专家呀，他临床经验丰富，这都没有问题。其实还是看
1: 他
0: 他
1: 这
0: 的
1: 个。
0: 骨骼愈合情况，看他骨
1: 秦
0: 头
1: 河老
0: 长
1: 师，
0: 什么样，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因为他这严重，他这两边开的口子，他这严重车祸的时候，完了遭不少罪行，这把取钢板，
0: 你说
1: 怎
0: 啥？
1: 么回事？
0: 我还是跟您说，
1: 嗯，
0: 就是取钢板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他骨骼愈合情况。只要是手术做得好，骨头愈合能力强，骨头长得好，就是你不一定说取钢板要找一个名医去取，那犯不上。其实核心
1: 知
0: 还
1: 道。
0: 是让市五院专家去看一下他骨头愈合的情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咱们只要找一个副主任以上就行。
1: 好，我知道了，老师。
0: 好不好？
1: 好的，金老师，谢谢。
0: 行不行？
1: 好的。
0: 不算高难度的手术。好不好？
1: 好，行，谢
0: 行，
1: 谢，
0: 好，再见
1: 谢
0: 了
1: 谢
0: 啊。
1: 啊。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讲。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去订点那个山楂玩了，因为山楂玩明后天就要到货了，好不好？到货之后呢，给大家陆续进行配送。所以前期呢，一直有听众朋友想问咱们那个山楂玩的情况，现在呢，咱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呢，您去预定一下啊。这个山楂玩咱们之前呢是在节目上卖了好多好多年，然后现在呢，它不是因为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嘛，所以呢，全国山楂玩销售都是比较火爆的，好不容易咱们又到了一点现货，大家可以去订一下，好不好？这个山楂丸可以订了啊。
2: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儿，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和它每一丸的话呢，

0: 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张先生，张先生呢，您说家里边两个孙子去世一个，能不能重新办独生子女证？这个我让咱们编辑呢查询了一下，现在呢，我们查询到咱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啊，有这么一个网站，网站上呢有关于政务公开的一个文件登记，这个是2016年由黑龙江省计划和生育委员会那么颁发的啊，关于黑龙江省独生子女光荣证管理办法。啊，这个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呢，体现出几种情况，我就直接说您这种情况啊，您家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说现在办不了啊？因为呢，依法首先就是夫妻依法生育或收养多个子女的，咱们这种情况呢，就是您家里边说这生这两个孩子，首先必须是符合生育条件，符合生育要求，就当年啊是有生育手续的，这个呢，我猜您家应该是有。哦，因为我没跟您核对啊，咱们就先以这个为准，就是说您家这两个孙子都是依法生育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中一个死亡，现存一个子女。那么根据文件的精神呢，他说其子女死亡后现存一个子女的，那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重新去办独生子女证呢？一个就是现存子女没有满18周岁。就是刚才您讲的，因为您已经70岁了，也就是说呢，您家这两个孙子，因为不是去世一个还剩一个嘛，他的年龄如果超过18周岁，就没有办法再新去办独生子女证了。那么第二个呢，或者是啊，女方没有满49周岁的啊，女方没有满49周岁的，就是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他得满足一个，要不然就是子女未满18周岁。要不然就是女方未满49周岁，那么这两个条件要满足一个，您可以比照一下，看看您家的情况。因为我让咱们导播老师呢给您打电话了，您这边没有接，我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好不好？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啊，可以去办独生子女证呢？那么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也就是这个政策呢是2016年1月1号以前。首先呢，就是2016年1月1号以前，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领独生子女证。第一个，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后不再生育的；第二个呢，夫妻无子女依法收养一个子女不再生育的；第三个，夫妻生育或依法收养第一个子女死亡以后，又生育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第四个就是夫妻依法生育或收养多个子女，其子女死亡后现存一个子女，且现存子女未满18周岁或女方未满49周岁的。第五个，离婚和丧偶的，符合上述1至4规定的。那么就是这些条件，好不好？到哪去办理呢？就到街道办啊，或者是呢乡镇政府去咨询就可以了。所以前面那位听众朋友，您看一下您儿媳妇儿她有没有满49周岁，或者您的孙子还剩一个，他的年龄是不是未满18周岁？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可以重新申领，好吗？这个在广播当中我又跟您说了一下，因为啥呢？因为我给您打电话呀，您那边没有接，我只能在广播当中这么播出的方式通知给您，希望您听到。如果有任何问题，你重新联系我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我们编辑呢给你查了一下文件精神呢，是由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6年6月16号。颁布的一个文件，叫《黑龙江省独生子女光荣证管理办法》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听众朋友，52岁，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又切出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三线张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也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先生。
1: 嗯，你好。
2: 我也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原来我给咱台子打过电话，就是我是那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
1: 带状疱疹的话，上医大六院看张峰主任。
2: 啊，医大六院张峰。
1: 对，
2: 啊、
1: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医大六院张峰老师，
2: 啊、他那个出诊那个得上网上查是不是？
1: 对，但是他出诊好像比较多，他每周我印象当中好像就休息一天，但这一天还不、
2: 啊、
1: 应该不是周六周天，反正他是出诊天数还是比较多的。
2: 啊、
1: 您看看吧，医大六院张峰，
2: 江北，
1: 在
2: 江北、啊，
1: 对，在江北。
2: 啊，
1: 嗯，
2: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好，嗯，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那个麻烦清河老师一件事儿啊，
1: 嗯，
3: 我妈妈今年94岁的，她每天都念叨我爸爸吧，就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去世的时候领了1000块钱丧葬费，我妈就一直放不下。
1: 那怎么了？她没有那个上班的经历，好像
3: 不能再多领吧。就是她那时候我爸爸是在一个道里的一个就是单位上班。后来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这个单位黄了。
1: 那他就是他有没有退休金得看。
3: 啊，有。
1: 有退休金
3: 呢。有，一直在那上班。
1: 他已经领取退休金了是吧？
3: 对，但是丧葬费的时候就领了1000块钱。
1: 他是哪年去世的呀？
3: 2002。
1: 2002年，那他有到社保局进行办理吗？
3: 那时候咱也不懂啊，就正常办理的呗。
1: 你可以查一下社保局领取丧葬费的记录。
3: 社保局。
1: 对，到社保局去查询一下。
3: 就是上道里社保局呗。
1: 可以啊。嗯。
3: 社保局。
1: 对呀、啊。到道里社保局去查询。
3: 拿着他的身份证哈。
1: 身份证早就没有了吧？他有身份证吗？
3: 但是有那个，就是原来那不有那复印的号吗？
1: 行，反正就是这边呢有社保退休金的，是到咱们社保局这边去查。
3: 啊，就是、
1: 嗯、
3: 那他啊，对，家那时候住址也是道里，我就上道里查
1: 的。
3: 对，
1: 上四方台大道456号。四方台大道456号。嗯。
3: 四方台456号。
1: 对，四方台大道456号。嗯。
3: 啊，还麻烦你一下，那庆贺老师。我要是找那个军人事务局行不行？
1: 军人事务局他不管丧葬费的事儿啊。军人事务局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老兵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补助，
3: 啊、
1: 那这个要咨询一下退伍军人事务局，明白？
3: 啊，那个，
1: 嗯、
3: 请问那个，就
1: 是
3: 那个军人事务局电话您有吗？
1: 稍等，我看一下道里区。
3: 哎，好的，麻烦您了。
1: 稍等啊，我给你查一查。
3: 哎，好。
1: 你是想问一下道里区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地址和电话是吧？
3: 道理是的，
1: 稍等啊。
3: 好的，
1: 正在帮您看。
3: 好，感谢您。
1: 嗯，稍等啊。
3: 哎，好的。
1: 嗯，我给您看一下。
3: 哎，好的。
1: 他好像有优抚科，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
3: 优抚。
1: 就是道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他应该有那种优抚科，他是负责像这种老兵啊或者是其他优抚待遇的这种规定。
3: 哎，
1: 我这儿登记地址显示是在阳江路77号。
3: 阳江路
1: 77号。
3: 阳江路77号。
1: 对，但是我这个登记的电话呢应该是他总机号，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你可以尝试打一下，是8769。
3: 8769-0988。0988-8769-0988。
1: 对，你打打试试吧、
3: 哎、
1: 好不好？
3: 哎，好的，感谢您、
1: 嗯、也就是说您重新再去一趟社保局，再重新去一趟道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好不好？嗯，
3: 哎，好的，我记下来了，感谢您、啊
1: 哎、再见。三线张大叔啊。
4: 哎，尊敬的秦鹤老师、
1: 嗯、
4: 你好。
1: 我刚才让咱们导播老师重新打、给你打电话了，因为咱们编辑帮你查了一下那个文件的原文。您现在呀，两个孙子去世一个，另外一个孙子多大？
4: 20多了。
1: 啊，20多了。那你儿媳妇呢？儿媳妇她多大了？
4: 都50多了。
1: 那就不行，你看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嘛。就是我为啥说最开始说您家那个可能很难，因为他必须是现存子女，要不然就是未满18岁，也就是说你的孙子就是现在不是还有一个还在吗？就是这个孙子他比较小，未满18岁，或者是你儿媳妇呢未满49周岁才可以重新去申领光荣证的，要不现在他也发不了啊。嗯，
4: 都超了。
1: 对，这两个都超了，那您家这个就不太符合了。如果要是想、
4: 哎、
1: 如果要是说想去再校准一下的话呢，可以到街道办或者到你们镇政府都行啊、嗯。
4: 啊，
1: 嗯，好不好？
4: 我就不去了，你说真的没差。
1: 因为我查了一下咱们这个文件原文，嗯，编辑查完之后他发给我了、
4: 啊、
1: 发给我之后我就告诉给您的。好吗？
4: 啊，
1: 嗯，那行。
4: 在此，我特别谢谢清鹤老师啊。
1: 嗯，没事。
4: 谢谢导播。
1: 哎，好，那咱
4: 太为人民服务了。
1: 行，那咱聊到这儿，大叔啊。那好，嗯，
4: 好
1: 好。哎，再见了啊。因为有些的确咱们不知道的、没说过的，就得重新帮大家再去校准一下，好不好？您这个事儿，咱们查了一下那个文件精神的原文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二线，二线应该是学生家长吧，是吧？你好。
5: 哎，你好。哎，你好，那个清河老师。
1: 嗯，您说。
0: 嗯。
5: 哎，想麻烦您点事儿。我家孩子今年那个初中刚毕业，然后上参加了一个技校。
1: 嗯。
5: 参加了一个技校呢，他的一年学费是9800块钱。
1: 这个技校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呀？是中职类型的呀，还是说那种社会上民办的没有学历的？
5: 他是民办的。
1: 给学历吗？
5: 没有，他就是给那个。
1: 光是学技术是不是？学一种技能。
5: 对对对对、
1: 他学什么呀？
5: 他学的是那个电机自动化，就是学数控专业吧。
1: 嗯嗯嗯。嗯明白
5: 啊，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签了一个就业合同，就业合同是他是不终身保就业的，但是上面没写，就是说那个一个月之内哈，一个月之内如果孩子在学校有各种不适应的话，他是给退费的。 然后孩子现在上学上了10天的学，
1: 嗯，
5: 上10天的学呢，因为他们寝室住了6个孩子，那个有挺多孩子他有不良嗜好的，然后孩子可能那个影响孩子休息，孩子也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就申请退学了。他一个月之内不是给那个给退学吗？给退学就是按你在学校那个，你在学校消费多少了，吃了住了，包括那个用的那个，他都正常给你扣出去，就是上10天学那个用多少就给你扣多少，他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退费困难的问题，就是他的收费标准和我的退费标准他不一样，他每一样他都多收了一倍。
1: 多收一倍是什么意思？
5: 你看哈，就是他这个学费是那个9800一年嘛，
1: 嗯，
5: 9800一年，然后他收了我收了我980上10天，
1: 嗯，
5: 啊，然后包括餐费也是，餐费是就那个980一个月，
1: 嗯，
5: 然后那个他是按那个按他那个标准，他是，就是整体都收了将近收了50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又给他计算了一下，他就是不断的在申请跟领导申请退费这个事儿，我把那个我算的明细和他算的明细那个我给他就做了一下比较，然后呢就是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是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那个说我这个申请他给我通过也没通过。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你那上边没有写退费的标准，详细的标准吧，这里边没有写。
5: 没有，
1: 对，
5: 嗯，
1: 但是呢以我们处理很多退费来看呢，一般情况下学校给你退费给你计算的的确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处理过其他的退费，他那个寝室费用啊，他不是按天算的，您说那种是住宾馆按天算的，我只是跟你讲其他学校的退费啊，我不是说这个学校。当然从您的利益角度上，您觉得肯定是按天折算的，那有的学校呢人家就是按照一学期给你扣的，就是你中间你这个住宿费嘛是按照学期进行交纳嘛，你交纳了这一学期，
5: 它是那个按年收的。
1: 你听我说，大多我指的说大多数的学校给你退费的时候，人家给你退的话是按照整学期去退的，就是整学期住宿费用是扣掉的，它不是说像住宾馆似的，你这学期你退费了然后给你算到每一天里边是多少，包括有一些餐费啊什么的，它是按照月，比如说这个月一个月多少钱，月多少钱，整月去扣除的。
6: 是酸甜没辣的吗？不要辣，不要糖，不要葱不蒜。
5: 啊，行，我知道了。
1: 您还在干活是不是？
5: 我在上班呢。
1: 行，就是说呢，我尽量按照您的意思是按照天儿来退，但是我也要知道学校这边他是怎么退，好不好？所以我这边帮您沟通一下，那您这边还在忙，那我就加快速度好不好？我先给你解
5: 那我给您一个电话吧。
1: 这个电话不是韩老师电话吗？现在已经登记了，我们听一听韩老师这边怎么说，看看学校的退费标准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他的备案呢，或者登记什么的，好不好？导播老师，我们打一下韩老师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有登记，我现在问一下。
5: 行，
1: 稍等啊。
5: 好嘞，
1: 正在沟通当中，稍等啊。
5: 谢谢。
7: 喂，你好。
1: 哎，韩老师吗？
7: 好。
1: 哎，韩老师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学生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要进行求助。他说是孩子呢在咱们学校入读了10天的时间，现在呢孩子就不想上了，但之前咱们有一个合约不是承诺给他退费吗？家长也说学校这边挺好的，答应给他退，只是在退费细则上可能他不太理解现在学校的退费规则。
7: 你好，我打断咱一下啊，
1: 您说。
7: 因为我是招他来的招生老师，
1: 明白。
7: 然后至于说他跟这个学校这块儿，这个要退费他得去找学校，包括我们的班主任昨天已经跟他沟通了，说哪儿有不这个满意的，我们去跟他协商，没说不给他退呀。
1: 我知道，就是他也说了，说学校给退，只是在退费细则上在算这个扣多少钱的时候出现了争议。那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帮他一下呢？该联系谁呢？
7: 就这个的话你就正常联系学校官方账号啊，或者是这个找到班主任，他班主任今天早上也跟我去联系了，就是正常如果说哪儿的话，哪儿不同意的话，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
1: 他现在不满意的话，那他是跟您联系还是跟他班主任再联系呢？
7: 班主任
1: 跟班主任再联系。
7: 对，他去协商这个东西。
1: 哦、行，那我再跟家长说一下。
7: 对、
1: 嗯、谢谢
7: 对 对, 对、嗯，就是学校是说跟他协商这个事情，他、嗯、如果说哪儿感觉不合理哈。
1: 是的，那您这样、嗯、您看看咱们这么处理好不好？
7: 嗯，
1: 就是您稍后呢，您拜托您，因为我没有他的班任电话嘛、
7: 嗯、
1: 因为我再联系班任的话呢、
7: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是直播、
7: 嗯、
1: 我还得再去联系他班主任、
7: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慢慢的这个处理周期就比较长了，就是、
7: 嗯、明白
1: 您看看你能不能就是帮
7: 我
1: 给他，我
7: 协助他一下，
1: 对，你给他班任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
7: 嗯、
1: 说那个咱们这个家长呢，你看找到哈尔滨电视台了，然后我们这边呢、
7: 嗯、
1: 就不再进一步的跟踪了，然后您跟班主任打个招呼、
7: 嗯、
1: 您说再重新计算一下、
7: 嗯、
1: 看看家长哪不满意、
7: 嗯、
1: 再算一下，
7: 好好好，
1: 您看好不好？
7: 没有问题，没问题，
1: 那就麻烦您跟他班主任再说一下、
7: 嗯、
1: 谢谢您，韩老师，
7: 没事没事、嗯
1: 啊、那行、
7: 嗯、好，
1: 再见，
7: 好好
1: 好,
7: 好、
1: 哎、这样
5: 对，
1: 家长
5: 老师、
1: 是这样，
5: 你好，哎，
1: 刚才咱俩也说了，就是学校退吧、他肯定会要多扣钱，咱们家长呢、肯定是希望少扣钱，就这个都能理解、站在学校角度上能理解他的那个心情、因为人家你看、孩子招来了，招生老师啊、班主任啊什么的，这也都付出辛苦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呢、不是不能商量，我跟他讲的意思呢，因为最终呢退费的时候应该是由班任去牵头退了，然后让韩老师呢、去跟班主任去打招呼，他俩逐渐我估计会通话一段时间，您大概过个十分八分呢，您再跟他班主任通话、重新计算一下、看看能不能尽量达到您的要求、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再联系他班任，好不好？
5: 行行，麻烦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没事，那您先忙着吧、
5: 好
1: 了，再见了。
5: 好好好好，
1: 其实从家长角度也能理解哈、你看这家长他应该是做这个小本生意的，你看刚才还在做这个烤冷面啥的呢，对不对？估计这个钱啊啥的一点点攒出来的，也是希望给孩子谋求一个新的出路。这孩子年龄还比较小，初中毕业没地方去，上了个技校，技校又不合适，这又办退学又回家了，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所以您的心情我肯定能理解啊，就是说咱们想多退点钱，但是学校退费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跟宾馆住宿还不一样，那宾馆住宿吧就是上一天算一天，有时候学校退费吧它有些费用是按照学期计啊，有些费用是按照月计啊，当然了不管它怎么计啊，学校的这个退费呢它应该有一些退费的一些公式，或者是呢有一些提前的合约当中的备案或告知啊，双方有矛盾能理解，再沟通沟通吧，如果还是不行、我再给他那个班任打电话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是可以订山楂丸的啊，今天可以订山楂丸，因为明后天山楂丸就要重新到货了，那山楂丸到货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补订一下，是不是？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味肠粘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味肠粘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味肠粘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是交通事故的事是吗？您好，阿姨，武先生，贾女士，贾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您听到广播，重新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好不好？这边我就不等您了，因为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呢，刚才有几位没有讲话的听众朋友，咱们把电话就已经清空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重新往直播间打电话来参与了。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下咱们几位知名专家的出诊情况，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往直播间去打电话了。直播间参与电话，您现在去拨87996984。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西安延安旅游啊，已经招募截止了。今天我上直播之前，海兰就给我发微信了，咱们这个就没有名额了，报不上了。然后接下来如果说有新的团期，有新的线路，我在节目中再通知大家。那目前呢，咱们旅游这边是没有可以报名的线路了，尤其是这个西安延安旅游已经这个团就已经成型了。那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你们就办手续，然后等着出发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团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再说一下，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问的郭勉医生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家里边有患者呢是这种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要走到挂筐，其实呢统称为呢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这个疾病呢，大家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那么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去找一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他临床经验也很丰富啊，应用这个技术去治疗偏瘫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治疗偏瘫领域的神经外科的名医了。尤其是呢他现在在医大二院呢又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慕名找郭勉医生去看这个偏瘫啊，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挂筐想恢复的，那么就去挂郭勉医生的号。还有就是呢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了，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在神经外科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他出诊呢是每周一在医大二院出诊，他的名字我说一下是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这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啊？它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上半部分呢写日子的日，实际上呢是帽子头，但是书写的时候咱们就按照日子的日比较写比较方便去记啊。写的时候呢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这个字呢上下结构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啊，加冕仪式的冕字，全名呢是两个字，叫郭勉，郭勉医生。医大二院星期一的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您就直接挂郭勉医生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呢，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会关照大家的啊，会给大家很耐心细致的诊疗，包括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因为我经常接到大家的电话，很多听众们跟我说，说庆贺我这个家属啊在家里边偏瘫好几年了，还能不能做这个微创，这个呢到医院啊由咱们的医生来审核一下，好不好？由医生审核一下。我只能是跟大家说，郭勉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那大家呢就直接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上郭先生，郭大叔您好。
8: 我想了解一下，捐完钱以后，完了财产没有？
1: 郭大叔，你得从头去讲啊，电话刚刚接通啊，从头讲。刚才您跟导播说的，你现在要重新跟我说一下您的事儿啊。
8: 哎，你好，我那个98年分土地吧，分时我没在家，完了我出生没给我通知，我出外看病去了，他们回去要一年多才给我的，给我完了没给我做台账，台账还没有，完了我去完全了，我想了解一下，到2007年以后 还让俺们有，能不能有啥后果？
1: 嗯，重新补一下呗。就是您这个是属于啥情况呢？
8: 啊，
1: 台账九八年的那个账啊，很难重新弄，因为那个账确定之后就不能再整了。但是还好村上给你补地了，补地呢，您就属于啥呢？是属于特殊情况，因为咱们2027年重新分地的时候呢，它首先依据的就是土地台账。那么土地台账呢，您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我认为呢，也别担心。那么2027年呢，它建档的时候呢，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看能不能重新在2027年的底子上把您的这个体现出来。就算是啊，就算是98年台账没有，但是村上呢已经给你重新补地了，你确权也确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只是个人认为，不代表官方回复，我认为2027年你的地应该是要做保留的。但是呢，为了长久考虑，你还要考虑到这个地以后家属种的情况啊，或者你这个地有没有跟别人在一个户上啊，所以你尽量还是跟村上提这个要求。2027年除了把你土地保留之外呢，你看看2027年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一轮的账。如果2027年有新一轮的账，因为咱们说83年那左右它不是有账吗，那个账很多地方就已经不保留了，就没有了，能明白吗？然后98年呢它又有账了，那我个人感觉2027年那不也得有账吗？你2027年要有一个新的30年，2027年不还得再建一个新账吗？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要跟村上去沟通，如果2027年建立新账或者是新档案的话，那你要重新体现一下。你补98年那个是很难的，因为那个原始底子一般是不能动的。但是2027年如果有新的，那你可以体现出来呀。嗯，目前情况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地大概率是保留。第二个，你要跟村上沟通，2027年如果建新账的话，要把你体现出来。嗯。
8: 我想说一下子，你可以不？
1: 嗯，您说呀。
8: 啊，他在岛上呢，我也因为那年吧，就是那个村书记去世了，完了之后那会计就没给我落账，完了现在新上的出村书的。就不跟你做台账，会计。
1: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这个问题了，98年的台账想要改它是改不了的。不光是你们村，其他村人家也不改98年台账的。我现在跟你讲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现在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看27年的账，明白吗？27年的时候是一个时间节点有问题的，在27年统一调整啊。
8: 嗯，
1: 你不得在27年去增加吗？
8: 我还想说，我这地他始终没给我落。
1: 我说这个，
8: 我说话
1: 是我说话，您听不懂啊，还是说我说的不清楚？我现在搞不明白呢。
8: 哎，你说啊！
1: 我都已经反复说了几十遍了，我的讲法是，你现在在揪着98年的事儿，你在哪个村98年也很难去改底子了。现在都已经马上要整27年的事儿了，你还翻着98年那个账的事儿，他给你加不上去。你要做的事情是盯着二七年去加，听明白了吗？
8: 知道，关键确实他不够加呀。
1: 到27年了吗？
9: 我
1: 问您到27年了吗？
9: 啊，就是说的那个确权有，那确权证
1: 来，我说的时候你听就可以了。我说的时候你再听一遍，看看你能不能听明白。如果你再听不明白的话呢，我也没办法了。我最后讲一遍。
9: 没事，你跟您打个电话，您说一下。
1: 不是有事没事的事儿，是因为不能因为你家的事儿翻来覆去像烙饼的时候说，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呢。我跟您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98年的台账，不光你们村动不了，其他村也不能上去改那底子去了。尤其是这个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儿了，现在其他村也不动98年的底子。你总盯着98年，他给你改不了也动不了，你盯他有啥用啊？现在我们要盯的是什么？盯的是新一轮。就像我现在问你，你上村上去找那个83年的底子，83年底的更没有了。我们前两天给一个村打电话，他告诉我83年的全屯子都没有，全镇都没有。能听明白吗？首先第一个我跟你讲的事就是你往前翻车他找不着，但是不代表说永恒不变。你前面没有的话，那我首先第一个，为啥我能有地呀？是因为我在99年的时候，村上重新跟我分了，晚分了一年。然后特殊情况呢，当年会计去世，这个地没有在台账上体现。那不代表我没有地，为什么？我有铁一般的证据，我手里是有确权证的。而且我已种地，我从99年种到现在，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有事实，另外一个有确权证做依据？ 对吧？
10: 啊，
1: 能听懂。所以我有这两个东西，我想问一下村上，你27年土地调整，你凭啥收我的地啊？你首先是不能收我的地，你让我继续种吧，对不对？
10: 啊，好，
1: 好，地继续种了，那接下来干嘛呢？接下来就得盯着村上，因为我刚才已经跟您，这我不知道是您老伴还是谁。

0: 给他在2007年分地了，你说这种人他给不给他建档啊？给不给他写账啊？是不得写啊？
1: 是。
0: 2007年，那2007年就能写了，因为2007年是全国性的调整啊。
1: 哦，
0: 你全国性的调整就是窗口期啊，因为这里边肯定各村都有土地变化的，这家整户消亡了，土地全回收了啊，那家呢以前应该给人家分地，但是这么多年村上有问题没给人分，给重新分了，那你村上的账肯定会有变化的呀，这家去除了啊，那家又有了，那你这个不就是时间节点吗？
1: 啊，行，等2007年。
0: 所以你们村书记是讲说我没有办法去给你改98年的东西，98年现在改不了，那他也没有说2007年不能增加呀。
1: 哦，
0: 所以你现在98年，你盯着98年，如果已经失败了，那你就把这眼光是不是得往后看，得看2007年这一把呀。所以现在正是盯着村上的时候，就紧盯村上公布2007年土地调整政策。从现在开始，有摸底也好，还是一直到2007年真正政策落地也好，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离开村上。
1: 好，
0: 不要就是如果说之前总出去溜达玩啥的，你现在就是26到27到28这几年就一直在村上生活，这样村上有什么事不就知道，又省得上就像98年似的又分地的时候又出去了，出去之后又错过了，那不就尴尬了吗？
1: 行，
0: 所以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8年左右这几年就尽量外出也可以，就是短途的出去上哈尔滨啊溜达溜达呀、
1: 啊、
0: 什么都行。
1: 行，
0: 但是就是那种像半年那种上南方那种那就不要去了。
1: 哦，
0: 因为你家的地比较特别，你就争取跟你老伴说清楚27年增加上。如果27年那个时候要是有一些难度啥的、
1: 哎、
0: 遇到啥问题了，咱们在那个节点去给村上打电话，你现在打的确是没有意义。
1: 行，知道了。
0: 是不是这把是不是听明白了？嗯
1: 啊，听明白了。那谢谢老师、
0: 嗯、
1: 麻烦了。
0: 嗯，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下一位四线上，四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四线张女士电话接通了，张女士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因为我第二次联系您了啊，您说什么反应什么十字路口烧纸的事儿啊，您要记得咱们这电话呢不是你打进来马上就接通的，你需要在线上去排队，如果你不排队的话，你就是总是觉得我打进来我马上就要讲，那你肯定就参与就不会成功，你只能在线上等排到您您再去讲，要不你现在重新打进来你还得重新再排，又排到别人后边了啊！你只能是一直在线上等，这样的你在线上等其实反倒是快的，你每次都是说我打进来我再等会儿再打等会儿再打，然后你都需要重新再排队的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可以继续往这边打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他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97718505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是王大叔，王大叔在三线。王大叔您好。
1: 哎，是我吗？
0: 是您，王大叔，您说。
1: 哎，庆克老师，我有个困惑想麻烦你。找一个医生，我现在眼睛疼跟头迷糊，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去。
0: 眼睛疼和头迷糊，它也不是一科的事儿啊。
1: 是啊，我也现在很困惑的。
0: 那你先看头晕。
1: 那也可以。
0: 对呀，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眼睛疼和这个头晕是不是有关联的，是不是它拐着来的呀？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成天眼睛疼，眼睛疼，骨子疼，完了头还迷糊。我在电台听课。
0: 那您就找一下医大二院，他有专门看头晕的一位医生张雪梅老师，你问问他吧，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1: 看头晕，我主要是眼睛就胀疼，也不知道眼睛管哪。
0: 眼睛如果说呢，您要是说我非得要去看眼睛，您这种情况那也可以挂眼科，但挂眼科的话呢，我不确定眼科主任怎么跟您说。这个得问一下主任专家，就是我不能确定说他一定能给你确诊。你要是说我就要看眼睛也可以，眼睛的话是医大一眼科张璐和医大二眼科孙大卫，这都是两个省内比较知名的眼科专家了。你得问问他们。
1: 咱们在这个什么不到医院就是先挂号，能不能挂上？
0: 我们不决定您挂号的事儿，挂号都是您自己解决的。就是我自己上一大二看病，我都得先挂号啊。
1: 是。
0: 就是我自己去看牙，包括我母亲去看病，都得挂号啊。你不挂号怎么看病啊？挂号是您家属帮您挂的，咱们不决定挂号的事儿。挂号是您自己挂。
1: 意思是在家里提前挂啊，
0: 提前挂当然是最好的呀。提前挂的话，你就能知道你几点去呀，你也知道你去能不能扑空啊，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总结一下，如果看头晕的话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张雪梅，也可以挂眩晕科啊，都能找到他张雪梅。如果是看眼睛，是医大二眼科主任孙大卫，或者是医大一眼科张璐，这几位医生您都可以去看，好吗？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咱们结束通话了。
1: 没有啥。
0: 好，哎，聊到这再见了啊。另外医大一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这是普外科专家，也是便秘科的专家。他主看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个疾病。尤其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他对于结直肠方面是非常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见的患者多，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用一些新方法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比如说呢，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呢去找刘老师看病，就是因为他诊疗态度好啊，医术也高。还有就是便秘、痔疮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一些顽固的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这个需要刘老师治疗的也可以挂他的号，因为他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都是在医大一出诊，他星期二、星期三出诊啊，周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您可以就近去选择啊。医大一南岗是星期二，医大一群力是星期三。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医生。 如果大家有任何

关于结肠、直肠的疾病，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叫结肠肿、直肠肿瘤啊，又或者是像便秘、痔疮这些疾病呢，都可以挂医大医刘天佑教授啊，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听众朋友，那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也会关照大家的。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其他听友电话，直播间电话您尝试拨通吧，87996984。我们稍后呢要开启第二小时直播啊，87996984。再有就是听众朋友呢，如果是家里边有病患呢，是这种像外阴白斑的治疗，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的话呢，您到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去找妇科的知名专家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重点询问的啊，前两天也是有听众朋友看好之后给咱们打电话，也很激动，因为女性的外阴白斑非常困扰大家，有些听众朋友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找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有看好的，耽误病情的，落下病根的，诱发癌变的也是有的，回头呢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那咱们介绍的医院呢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啊，医大四。到医大四呢，您去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教授，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疾病呢是有研究的，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文章啊，包括临床经验啊，这个外阴白斑方面他是很擅长的，也是知名专家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挂他的号呢，可以呢看一下他的出诊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在这出诊。那您就直接到妇科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就要提前挂一下号啊。因为呢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等着王老师看外阴白斑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直接到大医院去啊，不用讳疾忌医，还是呢抓紧把这个病看好。行，那咱就说这么多，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是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主看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听众朋友，我看一下飞翔，他说庆贺你好，刚才我听你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独生子女证的事儿，那个到哪儿去办，也需要什么条件，能再说一遍吗？您如果说想办独生子女证啊，您去跟您的街道联系一下就行，也就是说咱们说的社区啊，找一下您的社区或街道就行。如果在农村生活的话呢，跟你村上去联系，让他给你帮你联系联系镇里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办独生子女证。因为咱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也讲过独生子女证的一些条件，查询文件的话呢就查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6年6月16号发布的一个文件，这个呢是咱们由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啊发布的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独生子女光荣证管理办法的通知，这个通知当中呢有一些详细的要求啊，它首先呢有一个时间节点，你看一下这个第五条，如果你看到文件的话你去看第五条，第五条说呢，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啊，就是2016年1月1号以前啊，2016年1月1号以前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领独生子女光荣证。第一个就是呢，在这个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那么夫妻生育一个子女且不再生育的。第二个就是呢，夫妻没有子女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又不再生育的。还有就是呢，夫妻生育或依法收养第一个子女死亡以后又生育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还有就是呢，夫妻依法生育或收养多个子女，且子女死亡后现存一个子女，并且呢子女呢要不然就是现存子女未满18周岁，或者女方未满49周岁，这是第四个条件啊，也是听众朋友问及最多的一个，就是这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离婚或丧偶的，符合上述1到4规定的，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您啊如果想要去问的话呢，我建议您要申领独生子女证的呢，夫妻双方户籍都在黑龙江省的，可以选择向一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啊或者是街道办提出申请，好不好？这个您就可以问一下您所在的街道办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就跟他联系就可以了，他会告诉你您家的这个条件到底符不符合。如果说呢符合的话呢，办事处这边呢会把你的这个表格呀进行存档，然后把这个名单呢报到计划生育部门进行备案的，然后再去纳入到信息管理系统，它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因为我看到这个表格和文件还是比较多。

0: 播的，好不好？这个我已经看到咱们编辑，应该是在咱节目开播的时候他查的，发给我的。好，您问的话呢，又再向您说了一下啊。好，我们继续看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大家要参与的话呢，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七和你好，我昨天听你节目，是说那个取钱的时候还需要亲子证明吗？那个是怎么回事？我昨天在开车，没太听明白。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取钱的时候不是需要亲子关系证明，就是不需要说一定提供亲子鉴定。取钱的时候呢，如果是父母啊去世了，然后孩子想要取钱，第一步的话呢，拿着死亡证明去取。”啊，如果说呢，那种比如活期的钱额比较少的，到提款机去取，这是第一步啊，拿着卡和密码去取，这样的话呢是比较方便的。第二个，如果银行已经看到了，如果他这边已经审查到存款人呢已经去世了，是家属来取钱，那么对于一些直系亲属的取钱呢，他可能钱额比较少的，要求出具死亡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就可以了，比如说拿着户口本啊、身份证啊、死亡证明啊。钱额比较少的，这个是能取出来的。但是对于大额的钱呢，他一般要求的是公证，他一般要求的是公证。这个公证怎么公证呢？就是要到公证处进行公证。那么他往往要求呢，就是继承人要拿出同意一致意见，啊，公证好之后，拿着公证书到银行把钱取出来。你昨天听那个问题啊，是一个特殊情况。昨天那个特殊情况呢，是咋回事？我跟你说，他是说呀，这个孩子出生。然后呢，跟妈妈落在一个户，然后妈妈和爸爸呢，他俩结婚以后始终就户口没有在一起，他俩户口当中就没有体现出来这两口子的事儿。然后孩子落户的时候呢，当年可能也不是很严格啊，反正就是落到了他的妈妈的户口上。再后来呢，他俩又离婚了，很快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啊，始终跟爸爸在户籍系统当中没有建立起关联啊，就他们查那个老的户口底子上。始终没有体现出父女关系啊，始终没有体现。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亲属关系证明上差了一层。那么只能是靠什么去体现呢？比如说老档案呢、老材料啊，或者是出生证明啊这些去体现。如果这些实在是没有的话，为了害怕以后孩子取钱出现问题，他们需要补做一个亲子鉴定。那昨天那是特殊情况，不是说人人需要做的啊，不是说人人需要做的。也就是说呢，像我们说出生证明啊，或者是老户口本啊。或者是一些老档案呢，体现出来这家的亲属关系了，那么这些都是有效材料的，好不好？就不一定非得去做那个鉴定。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听您这位在五线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是41岁，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
1: 我那个现在是脸上浮肿，然后就是在那个哈尔滨平房242医院就是检查。就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是浮肿了，然后现在就寻思麻烦你帮我看
0: 你
1: 一
0: 都哪科都查了，什么肾啥的都查过了？
1: 下。肾脏、那个甲状，然后那个血、尿常规，然后再加心电是4月份又查了，又没毛病，但是现在还是肿。原来年前查的时候是腿跟脚肿，完然后脸跟眼睛也肿，但是这次浮肿是管脸跟眼睛。然后腿跟脚没肿。
0: 这个不好弄，因为如果是肿的话呢，咱们这边首先推荐您看的还是肾内。但是您不之前已经讲了吗？因为我看到您说这些位置啊，我看到跟医院的记录当中，医院这边首推的就是肾内。肾内的话呢，是12院肾内科杜全一主任。但是您说您在242不是查了肾，咱的肾啥的各方面指标都是正常的吗？
1: 对，我昨天还查了呢，然后就是指标啥还都是正常，就一个尿素是偏低。完了，大夫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这水肿是从这个原因
0: 您这样，如果你还想看肾呢，就是12院肾内科杜全一。如果说还是不明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咱俩也分析不出来，那就得看全科了。全科的话呢，就得上12院看一下全科专家江丽红老师，问问江老师他怎么看待这个疾病。江呢，就是孟姜女的姜；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她的全名呢叫江李红。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
0: 就杜玄一呢是肾内科，肾内科叫杜玄一。啊，
1: 杜轩，
0: 对，肾内科叫杜玄一。
1: 哎，好的，谢谢。那我
0: 嗯，
1: 就
0: 全科叫江
1: 挂
0: 丽
1: 一
0: 红。
1: 个。

0: 啊，全科就这样，那就是说不用单独就是挂肾科跟心脏了呗，就是看不行就看全科。
1: 对，就是我，因为你已经看了那么多次了，不行就是让全科专家再给你看一看，看看他建议你下一步怎么查，因为这个已经超出我对您的帮助了。就得专家
0: 就是
1: 去判断一
0: 咱
1: 下
0: 要
1: 了。
0: 是上那个一大二，是不是现场就能挂号？
1: 姜丽红老师现场能不能挂上，我还真不清楚，因为他你现场满号了就加不上，因为加号这个事儿是医生决定的，我不能替他决定加号。
0: 他是每天都在出诊吗？
1: 您查一查一大二，你上那个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查一下姜丽红老师，你看他出诊情况，好不好？
0: 哎，好
1: 行，
0: 的，谢
1: 好，
0: 谢。
1: 再见。好，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2: 哎，
1: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刚才，我刚，我刚那个打开收音机，刚才你说的都是你那个，我没听明白，再给解释一遍呗。
1: 您说您家情况，要我说您还是听不懂。
2: 我家情况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大姑娘没了，去年没的，说的这个说那就这一个小，就这一个小崽了，那个
1: 不
2: 是
1: 符合，因
2: 不
1: 为
2: 符合。
1: 对两个条件，第一个您年龄太大了，
2: 我68周岁，
1: 要求49岁以下。
2: 啊，
1: 重新申领的话，您的年龄要求49以下，或者是您家的第二个孩子他未成年，有这两个你全都不满足。
2: 我家是个二的38了，
1: 对呀，要求他未满18岁，或者你未满49岁，你俩年龄都超龄了。听明白了，就没有办法重新申领了。
2: 那谢谢你了。
1: 好，再
2: 我就
1: 见了。
2: 问这个事儿，
1: 没
2: 谢
1: 事
2: 谢
1: 儿，
2: 了，
1: 没事
2: 好
1: 儿，你
2: 了，
1: 俩年龄
2: 哎，
1: 都超了啊。
2: 好了，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您好，60岁听众朋友您好，查过敏源是不是？您稍微大一点声，我听不到您讲话。
3: 说话，幸会呢。
1: 听不到您讲话，您声音很小。
3: 我这挺大呀，这。
1: 就是我听不到您说话，可能是您手机有问题，您重新再往这边打一次呢。
3: 那你就能不能播一下现在，我先找一个过去查一下过敏源的大夫。
1: 那您就去听收音机，好不好？
3: 那也可以。好，我去听
1: 好，
3: 收音机。
1: 去听收音机
3: 好
1: 啊。
3: 的。
1: 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字幕啊，导播老师说您想找一个查过敏源的医生。查过敏源的话呢，您到一大二院，它有一个科是专门查过敏源的啊，叫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这个老师呢是席广鹏老师。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席呢就是出席的席，开席的席，广是广大的广，鹏是大鹏展翅的鹏。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叫席广鹏，您详细记录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您好，高阿姨。哎，不是，商女士啊，商阿姨你好。
4: 麻烦你问一下，我那个想看胃病的，我在哈医大，想找个大夫，哪个
1: 可
4: 大夫
1: 以
4: 看
1: 上
4: 得
1: 医
4: 好？
1: 大一看一下消化科陈莹莹。
4: 陈莹莹，
1: 影是新颖的影。
4: 新颖的颖是颖，
1: 不是影子的影，新颖的影，你就先叫标拼音吧，陈莹莹。
4: 陈莹莹，
1: 对。
4: 陈莹莹啊。
1: 对，陈莹莹都是三声的字儿啊，陈莹莹。
4: 那个再麻烦你看，就是我最近就是6月11号得的脑梗，到现在就是老是难受，就看脑梗哪个大夫看得
1: 脑梗
4: 好，我
1: 上一
4: 喊
1: 大
4: 你。
1: 二挂一下神经内科肖青军。
4: 等一会儿见啊，一大二，哪个肖啊？
1: 肖像的肖。肖星君，
4: 肖星星哪个星啊？
1: 兴盛的兴，
4: 是高兴的兴吗？不是哈，
1: 是一个字儿，
4: 星星的星是星星的星吗？
1: 不是兴盛兴旺的兴，跟高兴的兴是一个字儿，它俩是多音字嘛。
4: 叫什么？
1: 肖星君，军人的军，肖星君。
4: 肖星星
1: 好，记好了是吧？
4: 啊。哎，谢谢你啊。
1: 但是他俩不是一个医院的啊，陈莹莹是一大一的，肖兴军是一大二的啊。
4: 一大一那个一大一有没有好大夫看脑袋的？
1: 肯定有，但是咱这没有登记啊。
4: 好的，谢谢
1: 好，
4: 您
1: 再
4: 啊。
1: 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

0: 0987996984，然后大家问杀青码有没有货，听众朋友，第一批杀青码已经售空了，第二批正在路上啊，就第二批马上会到，所以呢订杀青码呢您就是别着急啊，这两天到货就给大家送，好不好？这个杀青码呢咱们第一批已经售空了，第二批应该是提前厂家就定了，第二批正在运到哈尔滨的路上，所以到哈尔滨马上给大家送，这杀青码是可以定的啊，没问题的，杀青码能定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杀青码。杀青码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杀青码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杀青码，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杀青码呢是蔗糖杀青码，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杀青码，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杀青码。而且咱们这款杀青码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杀青码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杀青码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杀青码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杀青码，咱们这款杀青码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杀青码，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青码，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青码。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青码。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杀青码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青码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杀青码，因为这款杀青码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杀青码，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杀青码，新一批的杀青码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烦心事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电波来说啊，直播电话再来重复一下，87996984。还有就是听众朋友呢，我看到有几位啊今天都是替家里边的人去问说这个遗嘱的立定方式啊，因为我看到呢大家在平台当中有好几个都讲到这个问题，昨天也有，今天也有。其实我们基本上每周吧都会给大家去介绍，就是在家里边自书遗嘱的标准的书写格式。这个在节目当中咱们说过很多次，今天大家问呢那我就再这个简单的去说一下好不好，然后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你随着我打电话我再给你细讲。我们讲啊自书遗嘱的标准格式呢，首先全文要亲笔手写啊，从遗嘱这两个字开始就让老人自己去写，然后要写什么立遗嘱人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然后一定要写一句话，什么本人神志清晰，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愿订立遗嘱，内容呢是自己意思的真实表达，没有受到胁迫和欺骗，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财产安排写清楚，房产怎么安排，存款怎么安排啊，其他财产怎么安排，是不是？然后呢 写上自己的名儿、日期，按上手印儿啊，这是大概是这样。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细节上的事儿吧，细节上的事儿，等到大家详细问我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各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说。
1: 清河老师，我好几天听你的讲，讲着我看你好像很多人都问你哪个大夫好，治什么病。嗯，我想吧哈，我这个右脚哈往外翻挺厉害的。昨天我看了，看了大夫说，好像说的你要想能走路顺道的话，就让我手术。可是我有点害怕，因为啥呢？我有个姐姐手术好像五六年了，她还是照样又回去了。我这不就是担心，不知道哪个大夫能做好。我想请问你介绍一下。哪个医院大夫好？
0: 医大二院的，医大二院的手足外科王东燕主任。
1: 哎，我记下来。
0: 嗯，
1: 医大二院。
0: 王东燕主任。
1: 王东燕。
0: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1: 哦哦，王东燕。哎。
0: 然后您呢，找他看病的时候呢，
1: 李大夫。
0: 对。
1: 哎。
0: 您找他看病的时候呢，您就跟他提这一点，你就说那个挺担心的。嗯，不知道做完之后能不能恢复回去。但如果说医生要是跟你说了，他说有这样的可能和风险，那就是跟你讲实话，能明白？
1: 他是外科吧？
0: 骨科，但是他这个科呢叫手足外科，就是你查的话呢，你可以查查骨科或者查手足外科。
1: 哦，手足外科啊。
0: 对，看他在哪科出诊。
1: 啊
0: 啊。嗯，好不好？
1: 好的，那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就行了，87996984。很多人问那个山楂丸能不能买，能买啊，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是能买的，但是呢他得明后天到货再给大家送的时间呢可能稍微要长一点，为啥呢？因为还有那个提前人家有预定的嘛，是不是？前两天有预定的，得把前两天预定的那个先送了，送了之后呢就给您送，争取我跟厂家说快点给大家送，好不好？但是别着急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你等了一周还是没有送到货的话呢，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也行，我再帮您去跟厂家沟通啊。好，一会儿我们要继续接大家电话，道夫老师呢还在审核听众朋友电话，嗯，大家可以继续往这边去打。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看到是杨军，他说清河你好，母亲是在刘老师这儿刚做完便秘的治疗，非常不错，向你反馈一下。好的啊，已经收到了啊。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便秘啊、痔疮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啊，就是这些疾病，都直接到医大一就可以，挂一下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他是专门看这几类疾病的，星期二星期三都在医大一出诊，周二呢在南岗，周三在群力，是医大一的一位知名的专家啊。我看到听众朋友反馈了，看到了，谢谢你啊。再有我看一下留言啊，听众朋友丽在说，清河能帮我查一下抖音客服电话吗？我就先不麻烦您了，我这有一个退费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抖音的那个电话。行，我给你查一下啊，稍等啊，应该是95多少，我给你查一下啊，抖音购物的退货电话您自己打啊，然后有问题再联系我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我记得是95幺几几，我看看啊，查一下我手机。电话是这样的，如果是抖音总客服的话呢是95152，但是呢您可以打一下他那个电商的一个专线，电商的专线是六位数电话呢是950515啊，你打这个电话好不好？我再慢一点说，您记一下啊，你打950515，你打这个电话详细记一下就行。如果没记住的话呢，你打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电话95152，也可以转到那个购物啊，你就有啥问题你通过那个客服去反映就行了，好不好？跟那个客服去说一下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飞，他说庆贺你好，我正在听你的节目，家人呢出现交通事故了，现在想去做一下交通事故的伤残鉴定，什么时候做比较好啊？一般是等他那个伤情稳定了再去做，不是说交通事故刚受伤了去做，好不好？然后您最好跟我说一下他受伤的情况，咱们去决定一下什么时候做这个鉴定是比较理想的。但是呢交通事故的伤残鉴定一般不是说 刚发生事故就马上去鉴定，你要让他

0: 安娜去接受治疗，等到这个伤情稳定了，是比较合适做伤残鉴定的时机啊。这个稍等吧，您如果说想问的更详细一点，你可以把他那个交通事故的情况啊，还有就是受伤的情况呢，跟我说一下，好不好？骨折呢，一般是受伤之后3到6个月，就骨头基本长牢，不再持续恢复了，一般就可以去做了。嗯，还有就是像什么，有一些神经损伤啊，颅脑损伤的话，它可能要6个月以上的。然后体内有钢板的话呢，一般我们都建议呢，是多数要等到钢板取出之后再进行鉴定。嗯，少数情况呢，如果医生说不用取，也可以呢，带着这个内固定去做，这就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说不能做太早呢？因为伤情还在恢复过程当中啊，后期有可能出现病情的变化，那评出来的这等级有可能就不准了，是不是？那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抗辩的，说鉴定时机不成熟，他不认可那个鉴定报告，到时候重新做的话，那不白白花钱吗？对吧？我们请进五线听众朋友啊。五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我寻思让你给我查一个，找一个好大夫。我这个心脏啊，病年年找大夫，年年搁医大医院得住一个多礼拜院，也没看好。我这就是啥呢？就是喘气儿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走道就上不来气儿，走个100米就站着就得歇一会儿。
0: 嗯，能明白。
1: 嗯，完了，这是在这个医大医院年年住，看不明白。
0: 我给您介绍专家呢，可能也不能给您完全治愈，这个达不到您的心理预期。
1: 嗯、
0: 但您说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我想问您，你有没有心衰？
1: 有。
0: 如果有心衰的话呢，您去看一下医大二院张瑶老师。
1: 张瑶啊？
0: 对，瑶是王字牌。嗯，张瑶，看一下
1: 张
0: 瑶老师，他是治疗心衰方面的知名专家，尤其是你现在结合您，就是说我走，就走不了多远这种情况，
1: 对，心还抖，
0: 对，
1: 完了吧，还房颤，
0: 房颤吧是另外一个专家的，房颤是李树峰老师，就是我怎么跟你讲呢？就心脏病吧，确实是有的时候分的也比较细。你像心衰呀、房颤呐、可能都有不同的专家去看，但是呢，他们其实通看也是没问题的，只是说这个专家他主攻的一个分支方向是那个方向，但不代表说他别的看不了。您看看，您是主看房颤还是主看心衰？嗯，
1: 这两样都得看呢。我这也
0: 那您就这样，房颤呢是医大二院的李树峰老师。树呢是走之旁的那个树，峰是山峰的峰，李树峰。
1: 嗯，好。
0: 嗯，然后心衰呢是张瑶。
1: 啊，行，一个张瑶，一个李树峰。
0: 对对对，嗯，这两位，您去看看他们，行吧？但是都这两位专家都挺难挂号啊。嗯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顾女士啊。顾阿姨
2: 您好，
0: 哎，你好，您说。
2: 你好，金正老师。
0: 嗯，你好。
2: 我现在已经听你20来年的节目了，
0: 谢谢，
2: 但是我从来没麻烦过你。
0: 嗯。
2: 我今天我真想麻烦麻烦你。
0: 嗯。
2: 我吧，在这个医大四院，在2019年那年呢，是做的这个胆切除微创，搁胸口窝那样的整个眼儿，肚脐子整个眼儿，胆那个地儿整个眼儿。现在呢，这个3年了。那个胸口窝这嘎子吧，出现一个像手指头这么大一个大疤痕，所以吧，我那天我听您说了，这用上你这节目，我是始终是听，上哪去都带着收音机走。这个，我不想上这个江北那个太远，我都80岁了，
0: 没有别的地方。
2: 我就想上，这个医大四，
0: 没有，
2: 因为我在那嘎做的。
0: 听我说，没有
2: 啊，
0: 咱们节目当中对接的专家只有医大六院张峰老师打这个软化针，别的地方你得自己找。
2: 哦，医大四，你那回你说了说，
0: 我不说了吗？我各个都问了一圈，必须得落实到医生，得知道哪个医生能打。嗯。
2: 啊、哦，那医大四能不能整这个事儿啊？
0: 我不清楚，这个您得自己问。
2: 哦、
0: 我只能是说我知道的事儿、就是我知道肯定能有问题、有把握的事儿，我才跟您说。
2: 啊，必须得上那个医大六。
0: 不是必须，是说我有把握的，就是哪儿肯定能打的，我才能说。 能明白这意思吗？
2: 啊，那打什么针呢？打激素？
0: 就叫疤痕软化针，但它含不含激素我不知道，这个得问医生，这个我就不懂了。
2: 那个一大六是在哪个地方？
0: 在江北啊，江北一大六。嗯，
2: 做啊，江北一大六啊，
0: 对，
2: 那行，那行，
0: 张峰主任。
2: 麻烦麻烦你了，我吧在刘天佑那个教授那地方，我那个做的这个什么玩意儿，做的这个结肠，便秘和痔疮非常好。
0: 对，刘老师他态度很好。
2: 刘老师吧，我因为你说句实在话，刘老师吧太好了。
0: 是，
2: 我给他刘老师打电话时候，那天吧有一天那下大雨，晚上，晚上七点了，完了我就寻思下班了呢哈，我寻思七点吧到家了，还搁道上呢。完了我说，完了我就问他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现在还是大便便秘好像六七次，完了我就说我这情况一切都挺好。完了刘老师跟我说，说姐姐。我现在在车上呢，下大雨了。他说你回家再给我打。完了我就说，我说那我吃啥药啊？他说那你记下来。完了他就告诉我吃啥药吃啥药。哎呀，我一寻思就这个刘天佑教授真了不起啊。就跟你一样啊。
0: 刘老师是很细心的。
2: 你俩这个品德呀、啊，真是。
0: 谢谢
2: 说不出来。
0: 行，感谢您支持。
2: 阿姨，谢谢你们。你给刘天佑老师带个好。
0: 好的。
2: 完了，你说顾那个，他认识我。
0: 行。
2: 你说八十岁的老太太，老顾太太，特别感谢您。
0: 好的，没问题，我一定转达啊，我一定转达。
2: 好，谢谢您。
0: 哎，别客气。
2: 那我就得上那哪儿了？我就上那个江北了。
0: 您就找张峰老师就行，你跟他提。张峰老师他也是诊疗态度非常好的，你就跟他讲就行。
2: 那什么，好不好挂号啊？
0: 不太好挂。但是他的号一般就是你上午去挂不上也能排到下午。
2: 那我就一天可一天跟孩子去就
0: 行
2: 了，我就特意在网上挂不会。
0: 那你就找张峰就行啊，一大溜张峰。
2: 我就提你吧。
0: 对，没问题的啊。好，再见。行，又讲了一下那个刘天佑老师的事，的确就是刘老师呢，应该也是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专家主任当中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位。就是给咱们患者诊疗过程当中总是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啊，跟大家多聊两句啊，多加加班啊，是不是多给大家去耐心细致去看一看啊，或者是制定一个适合大家的治疗方案。刘老师还是经常受到大家表扬的一位专家教授啊，这是一大一的刘天佑，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便秘、痔疮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你就去找一大一刘天佑就行啊，需要我打招呼啥你到时候再问我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虽然说咱们第一批沙琪玛很快售空了，但第二批马上到哈尔滨，大家可以连续订的啊，就是多等个一天两天的，也别着急，各位听众朋友，沙琪玛到货之后马上给大家送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6箱是一组，6箱的话是240， 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3: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先生，袁先生，袁先生您好。
4: 你好，秦浩。
3: 哎，您说，嗯，
4: 麻烦您给我推荐一个。心内的是做视频消融术，哪位大夫？
3: 稍等，我得发给医院。稍等啊，
4: 早播。
3: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啊，发给医院了。然后有消息我联系您，好不好？
4: 好，谢谢。
3: 嗯、好，等我信儿就行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冯阿姨，冯阿姨您好。冯阿姨你好，80岁，冯阿姨到您了。嗯，到您。
5: 我姓冯啊，是我吗？
3: 对，是您，是您，您说。
5: 我姓冯啊。
3: 对，到您了，开始讲话吧。
5: 那个秦鹤，我老听你节目，完了我今天呢有个困惑，我那个嘴唇呢，里唇外头啥也没有，口腔里头也没有，总有炎症。我请问你到哪去能看看我这个病？
3: 这个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穆森老师。
5: 啊，医大二。
3: 嗯。
5: 医大二啊，什么什么李春？
3: 医大二穆森，穆呢就是穆桂英那个穆，穆桂英的穆，森是森林的森，
5: 啊、
3: 穆森。
5: 穆森。
3: 对，穆森老师，嗯。
5: 啊、
3: 他是
5: 李大二穆森老师，他专看这个口腔。
3: 他是口腔黏膜科的专家。
5: 内膜、
3: 嗯、
5: 对，
3: 嗯，
5: 我就是黏膜的问题。
3: 对对对，找他看就行啊、哦。嗯，那、啊、行，聊到这儿了，记下来了
5: 谢谢
3: 是吧？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就可以了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咱们给大家播个歌吧。行不行？因为我看到现在电话是有空余状态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利用我播歌的时候往直播间打一下啊，然后一会儿咱们再统一接一下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再来说一下是87996984啊，电话线路畅通。给大家播一个歌吧，这个歌是最近好像这两天比较火的一首歌哈，这个歌叫做《离家的船》。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大家问我这个歌叫什么名字，说好听啊，这个歌叫《离家的船》。各位听众朋友啊，《离家的船》，你们自己再查一下。下一位是袁先生，袁先生给你找到医生了啊。袁先生你好。
1: 对，
0: 袁大叔给你找到医生了。嗯，
1: 好好。
0: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的心内科的曹薇老师。
1: 曹薇
0: 啊。是一个女老师，但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呢像男老师，但是女老师，曹薇，曹操的曹，威力的威，曹薇。嗯，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好，
0: 给你联系完了啊，再见。
1: 对，
0: 嗯，
1: 对，多谢多谢。
0: 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的听众朋友，四线尹阿姨你好。
2: 就是说我呀，
0: 是您，你
2: 好，
0: 是是，哎，
2: 我总听你节目，就是我老妈吧，也是心脏不好，她完了给别的医院给做出来搁浩特袋子上有早播，完心慌，完我先给再上别的医院看看。
0: 早播心慌啊？
2: 嗯。
0: 心慌早播，那要不然你也去看一下曹薇老师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因为他也是早播
2: 啊。
0: 嗯，
2: 是不是也是医大二院的呀？
0: 医大二院的心内科曹薇。
2: 曹啊，
0: 对，曹操的曹
2: 啊，曹薇是吧？
0: 对，曹薇。嗯
2: 啊，嗯，那好，谢谢你，
0: 听好，再见，
2: 我总听你节目。 好，再见。哎，好
0: 了，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上，吕阿姨你好。
3: 哎，你好，请喝。
0: 嗯，您说。
3: 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就是那个看眼睛的大夫，我想看一下眼睛。
0: 稍等啊，眼睛上一大一大二，你想上哪儿？
3: 一大一，一大二，我没去过呀，不知道上哪儿啊。
0: 一大一呢，就是眼科张璐老师，您看看能挂上谁的号吧，因为他俩号都不好挂。一大一眼科是张璐，一大二眼科呢是孙大卫。行吗？
3: 行，也可以。您给我找一个。
0: 是，这两位都可以，都非常好。但是你得看你能不能挂上号。一大一眼科张璐，一大二眼科孙大卫。

0: 你看我上那儿，我在先锋路住。
1: 都可以，这俩都行，这俩都挺好的。您看能挂上谁的号？因为他俩不好挂号。
0: 好不好挂呀？
1: 不好挂。
0: 我就你自个儿就去上那儿去挂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您得先挂号，挂号再去呀。你不挂号咋去呀？
0: 哦。
1: 好不好？
0: 啊。
1: 嗯。行吧，跟你聊到这儿了啊，再见了啊。你先挂号啊，挂号成功之后再去啊，要不然容易扑空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王大叔，王大叔你好。
2: 喂，
1: 王大叔你好。
2: 是我吗？喂，
1: 是您，您说，
2: 我这个胃啊，吃点东西就是感觉有点胀，不爱消化，推荐个大夫吧。
1: 上医大医看陈莹颖。
3: 三线上，王大叔你好。
1: 上医大医看陈莹颖。
2: 好，
1: 好不好？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销售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到货了，可以订山楂丸了啊。好，听众朋友，那个山楂丸呢是之前咱们卖了好多年的，后来他不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吗？上那个直播间，全国销量就激增，所以山楂丸是经常断货。你看咱们卖一段时间断货，卖一段时间断货，下一批应该是明后天就到哈尔滨了，到哈尔滨之后马上给大家送，所以听众朋友就抓紧时间去订就可以，好吗？
4: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五线上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5: 哎，陈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5: 那个，我首先感谢你啊，这个话跟我们老人等着发新娃，跟那个牛肉酱啊，太好了。
1: 谢谢您。
5: 这个我是表示是对您对我们关怀表示感谢呀。我的问题呀、请客想请你帮忙帮助帮助。我是企业退休的，我今年81岁，退休20年了。他现在我要取暖费，他老推脱，他说这他说不给没有他。

0: 政策，这个事儿就是咱们打官司也很难赢，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额外给的一个福利待遇。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跟我们讲，也是咱们哈尔滨的一个知名企业啊，他发这个取暖费呢，就是有他们整个企业就是有名额限制的，比如说就发500个人，然后呢他家里边两代人都在这个企业上班，父亲就有，儿子就没有。他那天给我打电话，也是我们帮他联系完之后也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取暖费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是跟单位去要，那么单位如果不给你发，这个很难打官司。嗯，但是如果要是归社会了，是在六种人之内，那这个发就比较容易申请。所以您看您是哪个类型，是单位给你发还是社会上给你发？嗯，
1: 我那是啥，我是原先在七八里粮库上班，
0: 嗯，
1: 粮库吧不是就解体嘛，解体他单位还在，
0: 嗯，
1: 就是这个功夫吧，我是问问，
0: 那我跟您说，您这个取暖费基本上就领不到了。如果说你的企业要是破产了，你会手里有破产的证明，比如说法院宣告你们企业破产，拿着这个还好弄，你到这个的话呢，就可以到热企去申报了，这个就政府给你补了。
1: 他没宣布破产呢。
0: 对呀，他没宣布破产呢，那你就领不到啊。因为啥？因为企业他能力有限呢，他都已经解体了，他上哪给你整这个钱呢？所以他就不会给你发了。
1: 他单位在，他单位
0: 是单位在，他不会给你发。我这意思是，
1: 那上别的网吧上找也不行，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并不像工资你还好找，像这种补助类型的、取暖费类型的是很难找的。
1: 没有文件硬性规定的，是不是啊？
0: 您理解的对，它不是一种硬性规定，它不像说工资啥的啊。嗯，行，
1: 那行了，打扰你了，
0: 好，没事，好，好，
1: 谢谢你啊，对我老公您太好了。
0: 哎，谢谢您大叔，感谢您支持啊。好的，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大叔也提到了说，咱们那个沙琪玛很好吃，是沙琪玛第一批到货，几天就卖没了。然后第二批正在运送的路上啊，第二批正在运送的路上啊，所以大家呢就等咱们这个沙琪玛第二批到货了，大家再去订啊，好不好？但现在订也行，因为现在订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这样到货的话呢也是先给听众朋友进行配送，好不好？还是有人问我说前面那个歌好听，叫啥名字啊？那个歌叫《离家的船》，这个歌也是咱们一个听众告诉给我的。嗯，我印象当中也是一个听众他跟我说的啊。还有听众朋友鸿运来说咱们电话没接通，鸿运来没接通你就再打一下呀，因为您打进直播间，您在线上等等到您的话呢，我喊到您要讲话的，如果喊到您没有讲话的话呢，电话就会挂断了，就自动就挂断了啊。所以鸿运来，我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了，如果你听到广播之后呢，你可以重新往直播间再打一次，咱不还是有几分钟的时间吗？我看到你的微信留言了啊，你重新往这边打。你要是现在打的话呢，应该咱们能够马上去接一下，因为现在在后边没有排队的啊。如果你要是想参与的话啊，鸿运来这位听众朋友，您重新往这边再打，好不好？我可以等你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问题。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 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

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定杀青码，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青码。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青码。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杀青码呢咱们带着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青码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杀青码，因为这款杀青码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杀青码，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青码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杀青码，新一批的杀青码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但是咱们这个杀青码呢可能要等两天，因为第一批售空之后呢，第二批正在运到哈尔滨的路上，到哈尔滨之后马上给大家配送，好不好？可能多等个一天两天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提前预定就可以了。尤其是最近孩子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很多家庭就开始给孩子准备点早上的点心啊，什么早餐啥的，都开始买这个杀青码了。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5: 哎呦我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3: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6: Hello， 爹。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4: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着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2: 我是二哥小新。
3: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僧。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3: 哎，今天呢是雷阵雨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8月26号啊，明天周三，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4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到了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风是3级。周四8月27号呢是阵雨转晴，白天最高温度呢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北风是3级。
2: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对于哪条新闻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您通过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给我们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3: 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开始跟大家逐一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问一下两位，最近关没关注这个有那个机器人大赛是吧？
2: 哎呀，那家跑的，
3: 哎呀，那机器人跑老快
2: 了，嗖嗖的那是。
3: 号称说比那个博尔特可跑了都快。
1: 就感觉每一下好像都要卡，但是每一下都稳稳当当度过去了。
2: 哎，没错。
3: 但是最后到终点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都夸夸夸都撂倒了，还有起火的。现在这个科技发展啊，机器人也是发展的越来越快了。但是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说5岁的这个女孩在科技馆看表演，被机器人怎么的呢？牙给踢掉了，
1: 踢了
3: 啊！4颗门牙全掉了，面部还缝了3针。我的天哪！
1: 再看看怎么回事。
3: 2025年的11月12号上午，说在湖北襄阳有一名5岁的女孩就跟着这个幼儿园呢，到了襄阳市科技馆参观。被进行表演的机器人呢，突然就抬腿踢中了面部，当时呢就血流不止。送到了医院检查之后呢，就发现这孩子呢上嘴唇呢这伤口呢是需要缝合的，1颗门牙被踢掉了，另外1颗呢松动了啊，脱落了。而因为牙床受损，随后呢又有2颗乳牙在治疗当中呢也相继脱落了。那拢共问一下二位几颗了？
1: 六颗。
2: 没认真听题。
1: 好几颗。
3: 6颗吗？4颗吗？先掉1颗，半道脱掉1颗，之后又掉2颗。
2: 我想问问还剩几颗？
3: 这个襄阳科技馆呢，在采访当中表示说，机器人的操作呢，是当时啊，这个操作人员没有判断好安全距离，导致事故的发生。说我们家呢，孩子这半年多来呢，是以吃流食为主，这牙龈呢还经常发炎，导致呢高烧，吃了很多苦啊。而由于呢，这面部呢留下了疤痕，他的心理呢也遭受了不少的打击。这是孩子的母亲王女士告诉记者的。那记者了解到，事发呢至今呢已经有9个月过去了。目前呢，女孩的家长呢和涉事警方呢仍未就赔偿金额达成协议。提供机器人表演的是合肥安达创的科技有限公司，襄阳市科技馆以及幼儿园对责任和赔偿态度呢各不相同啊。那襄阳市科技馆的一名负责人员肖女士就说了，涉事机器人呢当时是尚处于培训的演练阶段，并非按照参观流程安排的公开表演。操作机器人呢是这个安达创这个科技公司呢全职的工作人员操作的，他没有预判好这个安全距离，误操作了机器人。那王女士介绍，机器人公司呢目前呢提出了医疗的费用之外呢，愿意呢另外支付20000元进行调解，但孩子呢后续恢复呢这个除疤费用呢是比较高昂的，几年之后呢还要进行2次手术，家属呢希望呢是一次性获赔150000元，这涵盖了已经发生的医疗、交通等费用和今后的疤痕、牙齿的治疗费用。那记者了解到，己方的这个分歧主要是在于对尚未发生的美容修复等项目的费用之上啊。那这个家长呢也是没有办法。那现在呢，我们那个机器人公司呢也建议家长呢走这个法律诉讼途径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啊。这给咱提个醒，这个面对科技的一些这个新奇的一些玩法的时候，离远点儿。
1: 来，再说个这么个事儿啊，就未满14周岁的儿童能不能单独乘火车出行这事儿，好多人都特别的关注，对不对？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啊增加了。年满6周岁，但是没够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这大家都知道。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呢，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穆宏基。 向大家去解释说，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票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这位负责人还解释说，现实情况当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是呢，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同时他也介绍说，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近年来呢，不少航空公司啊推出了无陪护儿童的服务。记者注意到，乘坐火车出行没有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这又是为什么呢？同时呢，工作人员这么解释的，说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啊，带小孩出行的一定要切记。
2: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个细思极恐的事儿啊，说呢，在8月24号呢，湖南长沙的市民李女士就反映了，说有一名陌生的男子啊，多次在凌晨时分呢出现在他家的门口，趴门偷听屋里有没有动静，每次呢停留时间呢从几分钟到近20分钟不等。那家中呢安装的智能门锁呀，完整的记录下来该男子啊今年呢5月到8月期间呢共4次的可疑行踪。那这个李女士表示啊，该男子呢并非本栋楼的这个住户，房东呢也不认识此人，其行为呢令人感到不安和危险。他24号凌晨呢曾报警，但是该男子啊此次停留时间比较短，那警方呢暂未将其找到，辖区的派出所呢已经介入调查当中啊。这事儿呢挺可怕的啊，也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步入到我们今天的小剧场时间，通过演绎的方式，咱们来看一看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小丽呀、啊，这咱仨领不领要出门，我还有点紧张呢。
1: 紧张什么呀？
6: 本来是我跟小丽要出去，你说你非要跟
5: 人家，本来我们都说好了，今年这春秋的时候就是我跟小丽要出去两趟，你这嘎欠不得欠不得，你跟着我们
6: 出去。拉倒呗，小丽说舍不得我要带上我，
5: 舍不得你。
1: 哎呀，行了行了，咱仨从小一起玩到大的，一起出门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啊，对不对？
5: 小丽，
1: 而且你看我这么多的行李，你一个人拿不动，你俩分着拿多好啊。
5: 我照顾你，你放心，你的衣食起居一日四餐，还有你的，
1: 怎么能一日四餐呢？
5: 我半夜我还想给你吃点宵夜。
6: 哎呀，
5: 我
6: 他搞
1: 不行，我减肥呢。
5: 反正都是我来照顾啊。
1: 行，你拿这个来，你拿这个这个。
5: 不是、
1: 这个、
5: 王哥，那你看，不是老弟说你带烟干啥呀？那咱坐飞机，要说你就没见过世面，飞机不让抽烟，
6: 不让抽烟的那玩意儿，你想招抽呗，偷摸的呗。
1: 那拉倒吧，
5: 啥招啊？
1: 那可不行啊！
6: 啊，
5: 活你都带不上去。
6: 没事，我这有招，我这
1: 你可别瞎整。
6: 我有电子打火，查不出来、啊。我跟你说，
1: 什么电子打火查不出来？不行不行不行啊！你赶紧的，
6: 没事，我带着，我先不抽。
5: 哎，你别说，
6: 闻闻味儿还不行吗？
5: 王哥，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觉得你嘛，平时你看这个人看着不起眼啊，哎，有时候还有点小机灵，没准王哥真有招呢。
6: 你
5: 王哥没准在飞机上真能创个先例呢。
6: 这玩意儿都尝试了，
1: 有啥招也不行啊，别瞎整啊。 快快快快！
7: 哎呀，这抓着能咋的？
1: 哎呀，你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买口香糖了，吃口香糖，上去上去。
7: 不吃不吃，
1: 不行，走走走走走，
7: 我先闻闻味，闻闻味，带上带，没事没事。
1: 看你这人，
5: 还得王哥呀，王哥，你要能在飞机上抽上烟，我告诉你啊，你看我佩不佩服你？
7: 哎，我要真抽上咋地吧？
5: 你要是真抽上，我跟你说，小丽行李我全让你拿。
7: 啊？不是。我行李跟小丽
1: 说那玩意
7: 儿
1: 他对吗？
7: 对，这反着堵还给我嘎咚嘎这咚的，快点！我要能抽到咋整？你说
5: 你行李全我给你拿，
7: 他行李呢？
5: 他行李我拿，这些天
7: 都你拿是不是？
5: 对，
7: 45天行程都你拿是不是？
5: 对，
7: 说到做做到，做不到咋地的吧？
5: 做不到我就蹲下，
7: 蹲下那算啥？
1: 啥玩意儿啊？
7: 做不到，做不到你发视频，你发网上去，你就自己埋汰自己的。
5: 哎呀，行行，我就看你咋抽的，
7: 你这看，飞了啊，飞了啊！一会儿平稳的时候，你想知道我给你抽一下子，你看吧啊！
1: 你真带上来了？
7: 带上来了，
1: 不行不行的，
5: 即将起飞，
7: 你这飞的快点飞呀！这飞这么慢的，这咋呀？
1: 哎呦，这还慢！
7: 我想上厕所。
1: 这一天呢，真烦人。
7: 上厕所里。
1: 哎、行了行了，平飞了平飞了。
5: 王哥，你看真假的呀？
7: 先开了，
5: 你别闹。
7: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带扇子了。
5: 小丽，咱俩别看呢啊，跟我们没关系、啊。
1: 你别说你认识我啊！
5: 回来了回来了，小丽回来了。
7: 你闻上有味儿吗？
5: 哎呀妈，真抽了！哎呦我天哪！
1: 别瞅瞅了你，
7: 三根吗？一根
1: 咋
7: 没？
5: 王哥你太像样了！
1: 哎呦天哪，恐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
5: 抽了！
1: 赶紧眯着！
7: 你喊啥你？
1: 你就嘚瑟吧你！我跟你说啊，
7: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1: 到时候我跟你别说你跟我出来的，你闯了祸，没人给你兜着。
5: 不是啊，这个洗手间是什么味道呀？
1: 没有等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人怎么在里面这么长时间呢？
5: 出来之后你看我进去啊，
1: 先生，能不能先让我先？
5: 我这全是味道啊，全是烟味啊！
1: 啊，
5: 这根本就不是，我跟你说啊，这怎么能在飞机上吸烟呢？来，空姐，空姐这里这里。
8: 哎，你好，怎么了？这位旅客。
5: 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们刚才前面有一个先生在这里上完洗手间之后，
1: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了，
5: 等了好长时间啊。
8: 啊，然后呢？
5: 出来之后就里面。全都是烟味啊，你闻闻呀，这真是不得了的啦。
1: 咱们这飞机上不是允许抽烟的吗？
5: 这飞机上怎么可以
1: 允许吸烟呢？有没有什么管理啊？
8: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们查一下到底是哪位先生啊。你稍等啊，
5: 这个问题很严重的。
1: 我这人对烟味过敏的。
8: 好了，我知道了。好的了，您二位回到座位上坐好啊，系好安全带，我们找那个
5: 小丽啊，
8: 那个机长啊，去找他一下啊。
5: 好像前面。

0: 抛出去了，
1: 不知道咋回事啊，咋的了
0: 王哥
2: 啊，
0: 你咋整啊，你那烟是不是搁兜呢，
2: 兜能查不能查，
1: 你看我说你不能抽不能抽，是不是因为你抽烟的事儿，
0: 你来了，奔你来了。
1: 你好先生
2: 啊，我
1: 刚才您是不是去了洗手间，
2: 不用毛毯
0: 了，那他去了
2: 毛毯不用了
1: 啊，不是毛毯，您刚才去洗手间了吧，
2: 对啊，洗手间了，这
1: 那个是这样啊，您是不是在洗手间吸烟了呀，
2: 咋可能呢，
1: 我们后面是有摄像头的，
0: 王哥，
1: 您方便把您的烟拿出来吗？
0: 承认得了，王哥。
2: 没有没有，上哪吸去？这我文明人，我高速
0: 风景
2: 咋能吸呢？
0: 在他那头呢？
2: 不是，哎，干啥呢？干啥呢？
0: 您都有监控的，你快给拿着得了。
1: 我们的飞机上是不允许吸烟的。
2: 这不是，这是那个水果那个电子的。
1: 您在控
2: 玩意儿，
1: 那也不行。飞行途中是绝对不允许吸烟的。我们在这个您上飞机的时候，广播里边已经跟大家广播的非常的清楚了。
0: 那肯定的，那我们都知道。
2: 不是，我就没都吸，我就闻闻味儿啥的。我就那个，他跟我嘎兜，嘎兜你不知道啥意思吧？
0: 你别说这些，
2: 嘎兜就是给我打赌，
0: 说这些
2: 啥用啊？行李，然后那个我那咋整啊？
1: 把咱们请把您的这个烟交给我，等待着下飞机的时候会有警方处理的。
2: 不是这玩意儿惊动警方干啥呀，我这自己就不抽了呗，下回啊，这玩意儿主要烟瘾犯了，哎烟哎呀，
3: 旅客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下机了，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
2: 哎，快拿行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哎，
2: 你把帽子给我，
3: 先生你好，稍等
2: 啊，
3: 16A 乘客是吗，
1: 呀，
2: 我
1: 这咋的了，
3: 王大强是您吗，
2: 我是不是呢？
3: 您触犯了相关法律，刚才在这个飞机上吸烟了，是不是？来，依法带走来。
2: 哎，我错了，我不抽了，不能抽了。哎呀，
0: 哎呀妈呀，小丽呀，王大强被带走了。
1: 完了，你看我说不能抽吧？
0: 这把他行李真的我拿了啊！哎呦我的妈！
3: 哎呀，这个事儿呢确实是真实发生了啊，在飞机飞行的途中，这是呢一个旅游博主爆料，8月21号是由新加坡飞往上海的一个航班上，那乘客们遇到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儿，有人躲进了飞机厕所里吸烟，最终呢也是在下飞机的时候，警察呢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了，手里呢还拿着那个透明包装袋包裹的两根烟头，根据机场工作人员确认呢，确实有人在飞机上吸烟，该乘客呢已经被警方带走，并由警方做进一步的处理。飞机上是明令禁止吸烟的，包括电子烟。这个事儿还是要跟大家来重复一遍啊。
1: 好，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近期感冒发烧的挺多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要提前做好预防的工作啊。另外呢，家里边那个想要订海参的，家里边海参吃没了的，海参现在订还是买6斤赠5袋青虾仁啊。但是咱们节目里边的名额不多，所以不能多说了。想订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跟我们合作了从2009年到现在啊，好多年了。老听众特别多，想订的话，现在打电话87996984。海参现在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订，只有几个名额啊，订上海参6斤海参还是1800，额外赠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不多说了，海参赠虾仁大家自己去订。那今天呢，维生素 C 到货了，老听众朋友都吃过咱维生素 C 的，知道咱们的含量特别高，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呢这个你就不需要说的这个一天吃多少片啊，或者是那个一瓶没多少天就吃完了，你试试咱们这个就知道了啊。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须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 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

0: 那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 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9块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哦。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 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3: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4: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5: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4: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3: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5: 尽在东北一家人。
6: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来吧，直播间的各位喝酒的大哥们，看看我家这款猪蹄子啊！这款猪蹄子呢，采用高压锅的技术啊，炖了足足一个多小时。你看这出的多肉头啊！这家伙，而且这里面放了特别的香辛料啊，放了桂皮呀、八角啊啥的。你大哥，你们看看这
1: 直播间的各位亲们
0: 啊！来，感谢王哥，
1: 来，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各位宝宝们可以给我点点赞吧，点点关注吧。我们今天主打就是说肘子肉和猪蹄儿啊啊！今天所有的在直播间下单的，不论是买一个肘子还有一个猪蹄儿，我们都赠送给大家两个卤蛋，再加上两块豆腐干啊！
0: 感谢赵哥不买东西刷的大飞机，感谢赵哥，
1: 下单成功的啊！大家呢都来要那个，我们要到现场去提货啊！咱们没有配送，哎呀，谢谢大家啊！下单成功了啊！今天下单成功都可以赠送给大家一个，大家抓紧下单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咱们直播的时候才有这个优惠券，右上角点点这个关注，点完关注就有优惠券啊！大家可以在优惠价格上去购买。妈
0: 呀！哎呀，那个没完呢，我这边都下播了都。
2: 来，那个小丽萍儿都下播了吧？哎呀，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来。哎
0: 呀，咋的？你那边卖咋样啊？我这边卖。

0: 我
1: 通了，售罄了，我这条都。
0: 我这还没有呢。
2: 来亲，
1: 哎，经理，
2: 平儿啊，那个今天卖的效果非常好。
1: 哎，
2: 啊，
1: 是那大哥都可上时。
2: 咱们先来总结一下啊，
1: 个
2: 你看你们两个同一时间段去播，人家平儿呢这个整个的销售业绩啊翻一番，而且呢好几个大哥给站台，包括这个给刷礼物。平儿这样，你刚才跟那个财务我刚才打招呼了啊。
1: 嗯，
2: 这个月给你多加5000块钱奖金。
1: 哎妈呀，
2: 一会儿去领一下啊。
1: 谢经理，
0: 那我这直播时长也够了呀。
2: 小丽，你听我说啊，咱有啥说啥，我说的话都为你好。你说你吧，人平儿呢说的是长得周正，然后呢这个语气说话呢也讨人喜欢。
0: 你这意思我长得磕碜呗？
2: 你看不让人说话，你要想有业绩想往上走，你就得听我的。你吧长得是完全是没毛病，而且呢是上镜脸，特别适合主播。但是你没发现吗，公屏当中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你观没观察公屏啊，多少人留言是咋说的呀？小丽，人说了，说美女长得好看，为啥就吊着个小眼睛呢？是不是不开心？
0: 哎呀，那都是黑粉，我都不搭理他们。
2: 一个是黑粉，两个是黑粉，那公屏上10个8个的，20来个不都那都黑粉啊？一共直播间多少人呢？
0: 我
2: 看也是，就是在直播间一看，就哪怕你带着笑容，你那个眼角那么吊着，就都觉得你不喜人。
0: 不是，那我这眼睛是妈生的。
2: 妈生的，你现在都几20几世纪了呀？啥不能做呀？整个眼皮儿那还那么难吗？为了挣钱，对吧？你什么不能这放得开呀？你这事儿你自己考虑。
0: 哎，我的天哪！
2: 但是今天 这个月呢，
0: 挺好看的，
2: 业绩没达标，扣你5000块钱
0: 啊！
2: 啊，一会儿到那个财务，
0: 没有奖励我还得扣钱。
2: 你没达标吗？你下个月如果说的你讨人喜欢了，你都卖出去了，那是不是？那你可能还奖励5000呢？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小丽，
0: 哎，
2: 咋的了？
1: 来呀来呀，
0: 扣钱了！我辛辛苦苦直播，我跟你说，那家伙直播间喊的嗓子都哑了，气儿都不够用了。
2: 你别说人家
0: 了，扣了5000块钱。
2: 你看人平儿骂人那大哥，你知道吗？大哥在公屏上说啥？说那猪耳朵他都平时都不吃，这家20个买呀，
1: 老上食了。我跟你说，那些大哥们呢，一看我一
2: 卖，那老猪蹄子，
1: 这家伙
2: 说的现在那个平儿说的我猪蹄儿受空了，那大哥说的你现在就让他去抓猪去。
0: 哎
2: 呦我
0: 天，
2: 哎
0: 呦我
2: 天，
0: 人家咋那么厉害呢？我得取取经。
2: 领导咋说的你啊？
0: 他说我掉眼梢子。
1: 妈，你这一看是好有点啊。
2: 领导
0: 说
2: 的这话，
0: 是我色眉打眼的，
2: 一点都不假。
0: 天天不开心。
2: 那你就整整呗，扎双眼皮多少钱？
0: 开心了，那直播间呢？我都给他们笑成花了。那眼睛妈生的就长成那样，咋整个眼珠子挖出去啊？
1: 那你看你一笑，那确实不好看的，不行往上提一提。
2: 现在都啥技术了？把那眼皮往上拉一拉就完了，
1: 拽一下子就好了。
2: 这点事儿还叫事儿吗？
0: 那行吗？
2: 哎呀，你看你都不知道，
1: 去吧，
2: 技术老成熟了，那嘎双眼皮叫啥大事啊？你赶紧自己问一问啊。
0: 行，我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为了我那5000块钱，我也得想想办法啊。你好，
3: 请进。
0: 哎，你好，大夫。
3: 你这边做什么手术啊？看一下。
0: 我这个眼睛，您看一下我这个眼睛，是通过什么手术？做个双眼皮儿，拉个双眼皮儿啊？是做个拉皮儿啊？拍个黄瓜啥的，能解决不啊？
3: 稍等啊，咱这边不做凉菜，咱这边做的都是硬菜啊。来，我拿这个酒精啊，酒精棉给你消一下毒，别动，别动，有点凉啊。我看一下你这个眼部这个状态啊。
0: 哎，
3: 你这边啊需要做一个纯真动态眉眼术啊，然后呢内角开大，上眼睑呢这块呢曲皮曲脂啊，基本上就能达到你要的这个效果了。
0: 哎呀妈呀，我听你说这挺魔幻的，能那个啥呀？能把我这吊眼梢子做回去啊？
3: 也别说吊眼梢了，啥眼梢都给你吊上去啊。
0: 那行啊，不是那你这个这么长的名得多钱呢？
3: 看一下你这边
0: 说明，是不是你这个双眼皮名越长价格越高啊？
3: 你这个三项吧，原价大概是25000左右啊，然后
0: 啊这么贵呀？
3: 咱给你打个折，12800，这样呢你就提我的名到前台财务那块你交下钱。哎，咱们呢大概明天，今天晚上回在家呢进水进食，明天上午咱做手术啊。
0: 不是，那如果说那个按照你这个说什么那个就这么滴噜嘟噜一长串这个名做完了之后，我这眼梢子就不能不掉了，眼睛能好看啦，
3: 哎，
0: 不瘦眉打眼的啦。
3: 你就放心吧，做完之后呢谁瞅你都想买货啊。
0: 那要你这么说的话，我12800我花了。
3: 花了啊，今晚记得进水进食啊。
0: 可以可以。
3: 哎，
1: 妈呀，丽呀，你说你请一周假，快点的，让我们看看啥样。
0: 回来了，回来了，我跟你说，
1: 啥时候拆线啊？
0: 马上，
1: 今天呢？
0: 马上，马上。

0: 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到了。我跟你说，
1: 哎呀妈，能有那么神奇
0: 吗？你知道吗？我这个双眼皮我都叫不出来名字，一长串的名呢，原价25000多，给我打个折12800呢。
1: 那到时候你能达到什么效果呀？
0: 哎呀，我这心疼的呀！你说了，那就不能掉眼勺子了，那做完老好看了。
1: 那你快拆下来，快点，我看看。哎呀妈，这够急的呀！
0: 来。准备个，给我准备个仪式感。啊、
2: 等会儿把手机打开，
0: 来录个开箱视频。
2: 4K60帧，干开，快点的，给他拍。
1: 来准备，3、2、1，
0: 当当当当，怎么样？怎么样？
2: 灯哪儿去了？
1: 不是你这掉的更狠了。
0: 啥呀？
2: 不是你这眼睛都整哪儿去了？
0: 啥掉的更狠了？
2: 你瞅那眼皮了，你自己照镜子瞅，你瞅，好像比之前掉的更狠了呢。窗帘撂下来了，这好像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咋回事啊？
2: 你看看你的眼睛啊！
0: 哎，
2: 没给你缝线儿吧？这好像啊，咋的？
0: 不是，你缝没缝线儿，这跟原来没有啥区别呀。不是，这咋整？我得找他去。
3: 来，你好，请进。
0: 你好，那个你看看、
3: 啊、哪位？
0: 哪位？来，你看一下我这眼睛。我上周刚做完的，就你那提溜秃噜一长串串的那个双眼皮儿、哎，你看这啥效果啊？跟没做一样一样的，还12800，做完保证我不掉眼梢子，这跟没做有什么区别呀、啊？我跟你说，我生气了啊，我可真生气了！你赶紧把12800给我退回来。
3: 来，我看一下啊。
0: 你看啥看呢？来，你看这是我做之前的照片，你对比一下，有变化吗？有区别吗？
3: 哎呀，咱这手术不存在失败啊，你这个眼部条件限制，没法随意加宽双眼皮儿啊。
0: 那能行吗？你赶紧给我退钱。
3: 退钱退不了啊，但是我可以给你免费提供一下修复手术啊。
0: 你可拉倒吧，你修完还那样，我白遭着罪，我还花钱。
3: 选择一下主刀一大夫吧啊，然后咱还有外聘专家，不行重新给你调整一下眼皮双眼皮状态啊。
0: 你拉倒吧，谁还敢让你做了？退钱。
3: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说呢，49岁的桐乡女主播呀，王女士从事呢就是熟食的直播销售工作。因为眼部啊这个皮肤下垂，希望呢通过医美啊让这个眼部呢更有神。那经过朋友的介绍呢，前往了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接受呢眼部的整形手术，一共花费呢是12800元。然后呢，王女士也回忆当时的这个面诊的情形了啊，说当时大夫呢用棉签啊给她挑一下，说是这样的效果，双眼皮呢很明显。她说能否接受啊？王女士说呢，我能够接受的话呢才在这里做的，但是做完之后啊就发现呢做跟没做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呢就来到了涉事的美容机构。院方的经理承认呢说这个手术啊不存在失败，那眼部条件限制呢无法随意加宽，但是呢可以提供呢免费的修复。面对修复的提议呢，王女士明确拒绝。再次动刀，他表示呢，如果双方协商无果，将申请了医疗鉴定，依法靠法律的途径呢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啊。那个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4: 听众朋友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直在等待着咱明星产品沙琪玛，现在有货了啊！可以订沙琪玛了，打5879-1984去订，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因为每天就这些名额，订没了就没有了，只有100组啊！现在这100组的名额可以开放了，想要订沙琪玛的打5879-1984，现在去抢名额5879-1984。好吃养胃还不长胖的叫宫廷点心沙琪玛，您一定得去尝一尝。咱这个沙琪玛的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目前的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呢都太甜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反映说，我自己在超市啊买那个沙琪玛呀，齁甜齁甜的，没法吃啊，对吧？还得有的控糖。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推荐的是全国目前特别火的叫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特别扎实，很讲究啊。这个普通沙琪玛主要成分呢是普通的面粉，而我们的沙琪玛主要的材料呢用的是铁棍山药，你注意听好了啊，铁棍山药好东西，再搭配精选山东平度的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的80%，再搭配呢新鲜的鸡蛋，每50斤沙琪玛原料里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啊！你看这个配比数字，我都是实打实的告诉您，都可以去查，全程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现做现发。上面呢，再给你铺上满满的各种坚果，添加了大量的含钙量高的这个白芝麻，含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跟新疆红提干，哎呦，这几样放在一起，老香老香了啊！这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口感，再配上绵密甜软的沙琪玛， 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简直是非常好吃。我们呢还把有地理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磨成了粉融入到其中。咱们都知道啊，那山药啊全身都是宝啊，是不是？胃肠脆弱的人呢多吃山药很好，所以一早一晚呢你是饿了馋了的时候呢，就来一块沙琪玛，会让您觉得特别舒服。惊喜的是这次呢沙琪玛的升级还加了什么大量的益生菌，而且呢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呐、啊、益生菌也是好东西，是不是？外包装上都能看见专利证书编号，沙琪玛里面又添加了益生菌，再大配上咱们刚才说的山药，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又是坚果啊，哎，又是这个白芝麻呀、啊，可香了，好吃啊！像平时啊，这个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里就难受反酸的人呢，吃完东西呢肚子就咕噜咕噜响，找卫生间的，胃肠不适的朋友们，咱们这个沙琪玛是您的好伙伴。目前多少钱呢？全国统一价格，您听好了，是40块钱一箱，六箱是一组，是多少钱呢？240元。但是我们节目组跟这沙琪玛已经合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拿个到的都是团购价格，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这个全国发售，我们的特价是一组六箱只需要多少钱？99块钱，给您整整省了140-150块钱啊！而且呢是现做现发，货到再付款，不到了不付款，然后付款之后你看看明白了再付款啊！快来尝一尝，咱们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是99块钱，一共是6箱，给您送货到家才99块钱，5879-1984，现在就拨通这个热线。如果说你打不通或者一直在这个在线当中，一定是打的人特别多，都想抢名额，所以一定要多打两遍。而且呢我们是用鲜水果提取了木糖醇，还代替了蔗糖，你看这些事儿我都交代给你了。它不仅热量低，甜味儿也刚刚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吃不了啊，哎呀糖分太高了啊，这个东西吃不了，我们都给您想到了。无论是怕胖的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们，你都可以放心吃。数量不多啊，每天只有100组。现在呢，我们说没有货就可能会断货，打5879-1984，5879-1984，口感特别的新鲜松软。订购热线您记好了，我看到平台上有很多人问，就是5879-1984，每一块单独包装，色泽是金黄诱人的，早上你吃上个一两块，配上一杯牛奶豆浆啥的，你不需要再搭配额外的坚果，就是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还能当零食啊。你比如孩子上学补课呀，哎，或者上班啊，咱们给孩子老人呢，哎，你都可以啊，包括我们中年人呢，你给带上两块，吃完之后顶饿还健康。每天上班的人呢，车上呢你给他放上几包，对吧？你没出地铁的时候，没出公交的时候，你就吃上一块，出去郊游散步的时候你随身也能携带着。这款沙琪玛呢性价比特别高，还加了大量的益生菌，是肠胃脆弱人的好伙伴。全国统一市场价格呢，一盒就得40块钱，6盒是240，不便宜。我们节目组专属价格是6盒99块钱，还是6盒，量也是一样的，就是99块钱，还是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这个价格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今天节目组最后100个名额，打电话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打这个电话5879-1984去订。
0: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说8月23号上午，杭州的方女士向媒体暖心致谢一位姓张的大哥，多亏对方热心捡拾，多次联系，孩子不慎掉落的电话手表得以成功找回。当天上午，方女士骑电瓶车带着孩子前往拱墅图书馆，途经石祥路智慧王古南门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啊，孩子价值2000多元钱的可拆卸电话手表意外掉落，母子二人并没有及时的察觉，直到骑行至这个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孩子才发现手表遗失了。方女士立刻折返寻找，却一无所获。查看手表定位，发现设备持续移动至丽水路，她多次拨打手表电话无人接听，随即开启设备警报功能并报警，在辅警指引下准备前往派出所调取监控。搜寻期间呢，这手表持续更新定位轨迹，先后啊在河马生鲜停留，最终定位在华新新村，还自动拍摄了多张现场照片，其中2张清晰地拍到了捡拾者的正脸，为寻回设备提供了关键线索。得知情况之后呢，方女士

0: 才做饭。事发当天呢，他骑行公共自行车，途中发现掉落的手表，虽然已经骑远了，仍然特意折返捡拾，担心孩子开学在即丢表焦急，因为手表屏幕小，处于锁定状态操作不便，他反复尝试拨号，几经周折才成功联系上失主，用暖心举动帮市民挽回了损失。
1: 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8月24号呢，山东菏泽的公安呢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的8月23号11时许，张某女56岁认为呢所购的西瓜呀有质量问题，到南城街道呢张某某的摊位呢讨要说法，那期间呢辱骂和推搡张某某，并且将自己购买的西瓜和摊位上的一块西瓜摔碎了。那张某某呢发现呢这个张某的汽车前后的号牌不一致，随即报警。那接到报警之后啊，公安机关呢是迅速开展了调查取证，经查实呢张某啊存在侮辱和殴打他人，使用呢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那驾车的时候呢穿拖鞋妨碍安全行驶等违法行为，依据呢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对张某呢给予呢行政拘留7天、罚款3250元、驾驶证呢记15分的处罚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2: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说女子呢近80万元的车停在楼下，被人砸得稀巴烂。8月18号晚上的9点多，在湖州织里镇做童装生意的丁女士呢，回到了出租的这个企业的公寓楼下，发现自己的这个日产汽车呢被人砸了。该车呢当年呢是新车，价格呢是70-80万呢。丁女士呢称自己呢并未与人结怨，现场的多辆车当中唯独就她的车遭到了这个毒手，说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呀。丁女士表示，因为天气炎热，她特意呢将车停在了两栋楼之间的遮阴的过道啊，该处呢虽未划车位，但并不存在违停或者是遮挡通道的情况。然而呢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车旁围了不少人，走近一看才发现整车车窗几乎呢都被砸烂了，后挡风玻璃有一个大洞，左后玻璃呢完全破裂，左前右前的车窗玻璃呢也都裂开了啊，这还有很多被砸的痕迹。丁女士说呢车损呢肯定是要超过5000元了，但保险公司呢尚未到场定损。根据目击者反映，事发现场呢有3个人，丁女士随即报警，目前的车辆已经被警方拖走。截止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呢，距离报警已经过去了近80个小时。丁女士表示，作为当事人呢，她十分着急，刚从派出所回来，但案件具体的进展尚不明确。属地警方回应记者说，目前呢已经抓获了2名相关人员，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0: 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 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10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

0: 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了啊！
1: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还是想要订沙琪玛是不是？沙琪玛也可以拨打电话了，拨打另一部电话打58791984就可以了啊。这个沙琪玛为啥大家喜欢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分享，年年都吃是不是？今年咱们刚开始订，也包括养胃啊，它还不长胖，然后是咱们的喜欢的这个沙琪玛，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呢是这个松软可口，营养丰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但是目前呢市面上的很多的沙琪玛都太甜了，而我们节目组给大家选的这个沙琪玛呢就是无糖沙琪玛，能放心吃，健康吃，而且用料非常讲究。它不是那个普通面粉，我们的这个沙琪玛主要的用料呢有铁棍山药，又搭配了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蛋白质高达80%，又搭配了新鸡蛋啊。这个新鲜鸡蛋呢，每50斤的沙琪玛原料里面就放了34斤的鲜鸡蛋，全程的不加一滴水，蛋香十足，蓬松柔软，还不粘牙，还是现做现发，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而且价格合适啊。正常你要在外面买，全国统一价格呢是40块钱一箱，六箱一组240，我们的价格呢是6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但是现在呢只有几十个名额了，打58791984，刚才没有打通的打58791984，58791984。还有一个重点是啥呢？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加了山药，山药全身都是宝，胃肠脆弱的人可以多吃山药，对吧？一早一晚饿了馋了的时候你就吃一块，你这胃会很舒服。我们还加了啥呢？大量的益生菌，而且是有专利的益生菌，外包装上你都能看到专利的证书编号，这就是电台品质。沙琪玛里面添加了益生菌，再搭配山药，你平时吃点这个东西不对劲，胃里难受的人，对吧？咕噜咕噜上厕所找卫生间胃肠不适的朋友，这个沙琪玛就是我们的好伙伴啊！还是那句话，价格合适，而且质量有保证，99块钱是6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只交99块钱，打58791984。而且我们用鲜水果提纯了，提取了木糖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代替了蔗糖，它不仅热量低，而且味道也刚刚好啊！你是怕胖减脂期的女性，还是关注血糖指标的叔叔阿姨，还是想吃有营养的儿童朋友，都可以吃咱们这个沙琪玛。数量不多，可能剩最后10多个组、20多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每一块都是单独包装，色泽金黄诱人。早上你吃上一两块，喝上一杯豆浆，哎，包括上班的朋友，你带上一两块，给孩子带上一两块都没有问题，套组非常合适，99块钱嘛，对吧？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就打这个电话就行，58791984啊，58791984。
2: 好了，朋友们，那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路界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西南风三级啊，还有是目前报的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西风三级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好了，以下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和璐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啊，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和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以下的时间里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将会继续啊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生活各个方面啊，我们像你想咱们说生活当中包罗万象了，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各种案例也是生活各个方面的啊。
1: 对，是的。
0: 哎，包括了衣食住行啊，消费啊，养老啊，金融啊，很多的地方。所以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为大家呢来解答您各个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大家可以呢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啊，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啊，探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又或者说呢，大家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当中呢来进行交流都行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拨的热线呢就是87996984。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养老就医医疗照料呢是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一些民生大事儿。很多的家属呢以为呢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啊就万事大吉了哈，老人有人陪伴了，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也是这个有地方管了。其实呢大家会发现，有的时候吧，老人到了养老院，一旦突发疾病啊，出现意外呀，哈，极易引起家属和养老院的一些纠纷矛盾啊。你像张琪老师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就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因为咱们这个张琪老师还任职老龄委，所以说他很多这个养老机构哈，他们都会有一些这个涉及啊，去检查去等等。然后我们也是，就包括我们自己说是这个家里人也是啊，就说到了说有的是给家里人，有的是哈，你像我有两个朋友就是。他是啥？是家里面老人，就是也是老伴去剩自己一个了。然后呢，他就是自愿要去养老院，说自己家里面怎么的？一个是他那个楼吧，住了个七楼顶，老人觉得爬楼很费劲，
1: 不便。
0: 对，再有一个他觉得很孤单。
1: 是这样的。
0: 他是那种就是说白了就能全自理，而且呢就是身体各方比较好，就这种的话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啊，
1: 主动要求进入
0: 养
1: 老院，
0: 就觉得乐乐呵呵的啊，然后在里面这个有说有笑的，然后呢平常呢自己的这个周末有的时候回来看看自己房子，
1: 对，
0: 活动活动看看孩子们啊这样的。但是还有一些就不行，你像我还有一个家里面有个朋友就印象特别深，他就是老人属于一开始是那种半失能，没有办法工作，特别忙，然后呢还有照顾，还可以家里面这个老人送养老院。结果他说其实问题也挺多，就是因为今天比方一他半失能嘛，有的时候意识还不太清，就今天又闹病不吃东西了。
1: 对
0: 啊，然后又明天又是这个，就是比方说发烧感冒了，人家养老院得征求你同意，我们要给他用什么药啊？
1: 半失能的还有说他这个运动都受限制。
0: 对，然后后来到后来就全失能了。全失能了，也是没有办法照，一直在养老院，后来就得雇全职的那个护工专门照料嘛，然后一直到说这个，就有一天也是养老院就说了，就是好像不太好，赶紧120，完了呢就是联系家属送到医院，后来一直到老人去世就在养老院，
1: 是，
0: 就是现在好多都是这样哈。
1: 对，
0: 然后我们看看今天啊，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养老院纠纷案件嘛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呢也可以呢继续来收听参与节目啊，有什么大家各自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来，我们先还原一下这个案子的全部经过，真实清晰无争议啊。有一对老夫妻，子女呢为了让老人安享晚年，得到专业的照料，专程将两位老人送到了正规的养老院入住，并由儿子呢全权负责办理所有的入院的登记、签约、交接手续。老人顺利入住之后，养老院严格遵照入院规范，第一时间为两位老人开展了全面的身体体检和健康评估。体检的过程当中啊，医护人员就明确查出了其中一位老人腿部患有严重的基础性疾病，病情隐患极大，那没有办法说仅是通过日常的养老护理来维持。那养老院第一时间就如实告诉了家属啊，明确的履行告知义务，老人腿部的重病啊必须尽快前往正规的医院做专项检查呀，活体活检呐 然后呢专业的救治，带病高危状态之下，老这个叫什么养老院的普通护理的话，恐怕这个条件无法兜底儿照料。 继续留院就存在着极大的健康风险了，建议呢立刻送医治疗。但是啊，家属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一直就心存侥幸，百般拖延，迟迟不配合送医救治啊，既不带老人去就医，也不回复养老院的风险提示，一拖就是整整一个月。这个月里呢，老人的腿部病症啊就持续的加重，不断的恶化。拖延一个月之后，家里人才终于将病重的老人送到了医院治疗。可遗憾的是，老人仅治院啊，这个入院治疗一周左右就不幸离世了。老人离世之后啊，家属呢就无法接受这个结果，拒绝正视自身的拖延就医的问题，反而将全部的责任推给了养老院，一纸诉状就将养老院告上了法院啊，主张养老院看护不力，不尽救助义务，要求养老院承担老人死亡的赔偿责任啊。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啊，养老院已经查出了病情，主动告知了风险，明确建议送医，就是这个就是本案当中养老院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啊。
1: 嗯，对
0: 啊，对。然后呢，你像这种家人执意不肯啊，也没配合，然后最终呢还要养老院要去这个赔偿的话，责任责任在谁。那今天我们就根据这个案例啊，逐一把这个养老纠纷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呢给大家来讲一讲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本案当中最核心的争议是什么，是判定责任的关键标准又是什么呢？
1: 本案的核心争议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啊，就是老人的死因我们要知道什么呢，这叫因果关系。

0: 那么是养老院未尽到这种照顾义务，还是说家属因为拖延就医而导致的这种过错导致呢？那所以说法律判定呢，一般此类的这个纠纷案件呢，只看有两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养老院你是否履行了比如说体检告知啊、风险提示还有应急照料的这种法定义务，大家听好，叫法定义务。那么二呢，就是老人损害的结果由哪一方的过错行为直接所造成。那么本案养老院是否履职了呢？那么完全履职了，那家属拖延就是我们所说唯一的一种责任过错啊，是什么？养老院已经明确的一个月之前就告知于你了，那么你家属拖延了一个月，导致后果的发生。嗯，是这样的。
1: 嗯，好的啊。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你像这个案件类似这样的话，之前张庭老师和陆姐也给大家就是介绍过，有一些啊、有的是啊，对，咱们当时有一次是这个请护工的，这个人护工都告知都病危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啊，去了一天老人就去世了，还找那个护工和这个叫做什么、
0: 要求赔偿，
1: 那个服务中介去要求赔偿、
0: 对
1: 啊，你这都没有道理、是不是？
0: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案子。
1: 对，哎、然后呢你像啊，老人这个养老院呢发现了这个老人重病哈、他有没有权利、我觉得其实这个讲明白很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养老院明明担责，那我有没有权利说是这个拒绝这个接收或者是要求立刻送医啊？
0: 这个当然是有权利的啊、并且是完全有权利的啊，且有什么呢？法定职责。那正规的养老院仅能说提供什么呀？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叫养老院。那养老院仅能提供生活照料和基础的康养以及日常看护的服务。它并不具备什么医疗的诊疗啊、活检呐、重病救治的这些资格。那么对于说重病来讲啊，需要专项医疗救治的这些老人，那么养老院有权告知什么呀？家属你的风险。那么你家属拒绝带病人去这个我们说叫送医院呢，或者说送往我们说的病托养啊等等的，那强建议说强制性的建议家属你去送医，但这是法律说赋予养老院的风险防控的一个义务。但是你告知了，那么你家属不做，那责任就什么，那是你家属的问题了，那并不属于什么养老院的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啊、确实是这样。因为养老院明知道是这样的话，你说对他们来讲的话，其实说了也挺为难人家的、
0: 是的是的，
1: 是这样。再有一个呢就是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像养老院已经告知了家属病情和送医的必要性、家属拖延，那肯定这个过错就在于家属了，对吧？
0: 这一定是在于家属。那么老人呢，这个法定的监护人呢，还有我们说的医疗的这个决定权呢，还有就医的选择权呢，全归于什么呀？归于子女，也就是老人的家属。养老院仅为服务机构，那么无权说我强制带老人就医，或者说强制性的给他治疗。那么已经充分的告知你风险了，也明确提示你什么呀？风险过后的这些责任后果。那么在这种前提的下呢，那么你家属还拒不配合拖延救治，那由此而产生的这个损害后果当然又有谁呀？由你家属的这个老人的家属来进行买单了，而不是说养老机构来承担这个责任。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各自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交流探讨啊。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家属这次呢在这个案件当中是起诉了养老院来进行索赔啊、那法院最终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判决结果的？
0: 就本案来讲啊，因为个案个例啊、那么就本案来讲，法院呢，会依法全部驳回原告家属的这种全部诉讼请求。为什么呢？因为养老院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无需支付任何的赔偿金，因为本案当中呢，养老院没有过错啊，同时呢，也没有违约，也没有失职，那么老人死亡的结果与养老院的服务行为无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呢，但是呢有很多事情在养老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不一定说这个死者的家属全部承担责任，养老院不承担责任，要个案个例。但本案当中呢，如果说有证据来证明你养老院确实我尽到了这个职责，那同时我也没有违约，也没有过错，也没有失职，所以说那养老院是不承担责任的。
1: 好的啊。养老机构的法定职责范围啊，我们先说一下都包括了哪些，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就是双方就是

0: 认识家属，还是说养老院，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些责任哈。一旦发生一些纠纷，我们就要有一些法定职责的这么一个划分，是不是？
1: 啊，对，其实这个听众朋友们，我认为好，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们就不太了解了。说到养老院，那养老院到底它应该有哪些法定职责？那么有的是有约按约，是吧？有的人说我这个想这个条件好，想需要这个照料一对一的护理。或者有的人说我条件不好，那可能一对五啊，比如说的。那么现在这个就什么呢？那法定职责有这样的一些职责，比如说入院体检啊，还有呢日常的看护和生活的照料，风险的告知，突发疾病紧急送医，还有日常的巡视护理啊，这是养老院的一个法定的这个一个权限和职责。那么医疗就诊，还有说医疗诊疗，我们说还有专项的活检、重病的治疗啊，还有强制性就医，这个属于什么？不属于我们，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不属于养老院的法定职责，它属于什么？医疗机构和家属的责任，不属于养老院的服务范畴，因为养老院不承担医疗救治的这个责任。同时呢，养老院它也不具备着就这种医疗的这些资质，哎，所以说大家这个要分清，不是把老人送到那儿之后，一旦老人有问题了，养老院就要承担所有的赔偿责任，不是这样的。
0: 对，因为我们说到了，它责任是有范围的，
1: 啊、
0: 有范畴的。
1: 对、
0: 啊这个，
1: 也就是说，它经营范畴和它法定义务和服务项目。对，
0: 还有一些人，其实大家看到了很多养老院和家属的这个纠纷当中啊，就有一些确实就是了，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老人送到养老院了啊，
1: 对，
0: 那都是你的事儿了，出了事儿你就得赔。其实这个的话，我们认为，它不会是这样绝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刚才我就已经说过了，因案而异啊，因案而异。你比如说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养老院的职责遵循是过错责任原则啊、过错责任原则，这个和我们说就楼上楼下跑水的是一样的啊、过错责任原则，谁的过错谁来买单，那么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当然了就相反不担责，谁过错谁担责。那么不是说出事必赔，那么大家可能有的人认为说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了，一旦出事了养老院必赔啊、如果养老院已经依法按照这个职责无任何的疏漏和纰漏，即便老人发生了意外啊，因病离世，也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啊，也无需承担。
0: 你像啊，咱们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是养老院责任。之前咱们也给大家分析过案例，就像有一个那个，当时咱们介绍一个老人在养老院，由于他那个就是防护措施做的不好，然后掉脚湿滑，老人洗澡摔倒的那个，
1: 哎，对，摔骨折了，
0: 摔骨折了、
1: 那
0: 个，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看那个就是养老院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哎，他有的他是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而不是说一概而论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当中，你像。子女的话，其实他这个子女的做过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他迟迟没领着老人去就医，拖延了一个月才送医，致使老人的病情很严重哈。
1: 对，
0: 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行为呢？
1: 核心属于什么呢？叫我们所说叫免责证据啊。养老院的这病情筛查，还有书面啊，或者说是养老院的这个不管是护士也养老院的这个医护人员也好，还是说养老院的这个责任人也好，那么人口头风险告知了你，建议你把病人送去。这个治疗有什么呀？有比如说的送医的这个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啊，登记台账啊，都是法定的有效证据啊。这个是我们说一旦要打官司说这一定是法定的有效证据，大家把这个都留好。那么能够直接证明养老院已经完全履行了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的这种义务了啊，已经做到了。那么法庭上判养老院无责的关键依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个是个关键依据啊！大家拿笔和纸可以记下。再说一遍，就是养老院啊，那么你在建议老人去送医的时候，你的聊天记录、登记台账都是法定的有效证据。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判决案件当中都会认定为养老院无责的关键证据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那养老院呢，无法照顾带病老人的这种告知证，法律上算不算是有效的免责的证据呢？因为有的时候养老院看这个老人病得多，他会觉得说，我提前告诉你，这个出人任何问题不是我的事儿啊。
1: 那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这么理解的，就必须担责，切实主要责任。 那么若养老院机构发现老人重病啊，重大的风险刻意的隐瞒

0: 这个就是相反，和我刚才说的是相反的了。那么刻意隐瞒，不告知，也不提示，也不建议就医，属于严重的失职违约，并且呢，没有尽到我们所说的叫做安全保障义务。那么一旦发生这样一个损害结果了，养老院你一定要承担对应的过错责任啊，也就是对应的，也就是相应的过错责任，你是一定要承担的。那你是什么？老人有这种病症了，那么同时也有这样的风险，你不但不告知，你还刻意的去隐瞒，这样导致可能病情发生，或者是导致一命呜呼，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害后果，你一定要承担过错责任的。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然后啊，如果大家说这个想要观看我们的直播，您可以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啊，热线87996984。那反过来啊，我们就说分析的可能出现了各种情况吧。如果说养老院查出了重病却隐瞒不报，没有告知家属，出事要担怎么着？一般我觉得现在养老院很少这么做，养老院现在就是经常，我就感觉到有一些大病小病都及时通知家属啊。
0: 对。那我们说这个养老院呢有这种紧急救助还有紧急送医的这种义务。那么但是大家要听好，它是什么呀？是紧急疾病啊，有急疾病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紧急疾病，他会让家属去送，你家属不送是你家属的问题啊。如果说一旦发现了比如说重病了，那么不管是谁，比如说养老院了，就是我们旁人看到了可能也会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 对，就像我说的朋友，那就是当时发现老人不好的话，
0: 对，
1: 他给这个老人的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已经都是叫了120给，就是给老人往医院送了，
0: 对，
1: 告诉他家属赶紧去医院。
0: 对，赶紧去。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邢璐老师说，我们说有紧急救助和紧急送医的这种义务，但是这种义务我们得说括弧是重病的情况下，重病危机病人的这种情况下，
1: 就需要打120的赶紧的急救的程度，
0: 紧急急救的程度，但仅限于突发疾病、紧急险情。大家听好，紧急这个急症或者紧急险情的情况下，但本案当中不属于什么呀？突发疾病啊，不属于突发疾病，是入院体检筛查出来的慢性重病，那么需要专项的活检治疗，不属于养老院紧急处理的范畴，需要你家属主动的什么呀？进行决策，配合就医。所以说呢，那么这情况下呢，那老人目前来讲呢，紧急送医的不符合于我们本案当中的这个案子，
1: 好的啊，继续和大家来交流探讨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那老人如果住院之后啊，突发疾病，养老院呢是有没有义务紧急送医？这肯定是有这样的义务了啊。
0: 是这样的，紧急送医是一定要的啊。我们刚才还是一句话，就是紧急送医，就是他一定要符合于什么呀？这种紧急状态，比如说的紧急一定要做决策，特别是啥呢？突发，比如我们所说的脑梗啊。心脏病复发，这都是紧急的，它就是突发疾病和紧急险情。那紧急险情又出现了什么呢？比如老人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一碰着什么了，或怎么样的了，烫伤啊等等，这个都属于什么呢？这个突发疾病和紧急险情，那么你养老院一定是有这种义务要进行送去的啊。那么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关键点，那么它的关键点的区别就是，如果你不属于紧急情况、紧急险情，那么养老院没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养老院才有这种紧急送医的这种义务叫。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属如果拒不配合养老院的就医建议的话，能否事后呢来追责养老院呢？
0: 这提到了关键点啊，邢璐老师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想要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家属不配合养老院，因为养老院告诉你了，说你赶紧就医，本案当中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就告诉你了，对吧？但是呢，你拖延了一个月，那么像这种的，那老人死亡之后，你再去向养老院来进行追责，可不可以呢？那么我们说不能追责。当然了，你诉讼是你的权利，那能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呢？那么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一则规定，叫养老服务合同相关规定。那么家属拒不配合我们说合理的这种服务啊，拒不配合风险处置的，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害由谁啊？由权利人自行承担，也就是说由家属的由这个老人的家属送来的这个家属啊来承担这份责任。那么家属放弃救治或者是拖延救治的，事后无权。

0: 员要求来追究养老院的这样一个责任。
1: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早一点打电话，时间充裕的给大家做更多详细的解答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你像咱们养老的服务合同里呢，既有说养老院需要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咱们有家属需要承担的职责和义务，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养老服务的合同里面，咱们家属的主要义务是什么呢？
0: 好，这也是核心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具体的说你要回答一下的具体的内容，你还真回答不上来。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这个也可以拿笔记一下啊，家属三大核心的一个法定义务啊。那么一是如实告知老人身体的病史，老人有什么病，那么你要不告知的情况，养老院也不会算卦。那么他如果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养老院不知情，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处理。所以说你要提前的告知老人曾经患病的病史，那么养老院以后在护理他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什么呀，就要对症下药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积极配合养老院的这个体检呢、护理呀、就医的建议。人家养老院把老人放在养老院了，那么养老院是离老人最近的人，他是最了解老人的这个病情啊、身体状况啊等等一系列的。那么养老院给你提出说这个现在这个病人需要去就医了，那么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作为你家属来讲，应该及时的啊听到这个养老院的建议，马上就送老人去就医就可以了。第三个呢，就是老人出现疾病的风险时啊，及时要做决策，及时的送医，来承担救治的这个责任。有的人呢可能说我见了很多养老院，因为我从事这个养老行业嘛，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老年人，他有什么呢，叫基础疾病。基础疾病呢，他并不是说是这种大病，就是比如说那脑梗啊、脑萎缩呀，这都是老年病的。一般的情况下老年人都有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他认为是这个病没有生命危险，今天可能这个好，明天就实坏的，是这种的。然后呢人家养老院呢就观察到了什么呢，这个老人可能确实比每天病情不一样了，然后呢就给家属打电话了，家属认为哎呀这都是老年病，打点点滴就得了，就忽略了这一切。结果怎么样，这个老人呢真的就过两天就过世了。
1: 你看，
0: 这是现实摆在面前的啊，也到我们那儿咨询了，所以说我能说出这个事儿。那么最后养老院呢，人家不担责，也是养老院这个死者的家属，就老人的家属，也把老人这个养老院告上了法庭，说的人死了，你为什么没有救治？那么人家已经告知你了，并且告知你说这老人有原先有基础病，并且基础病这几次犯病呢，确实与每次不同，
1: 都是
0: 加重了，
1: 沟通去告知你了，
0: 对，加重了、那么你并没有告知
1: 当回事儿，
0: 对，没当个事儿，对，
1: 好，来接听众们热线啊，蔡女士你好，蔡女士请讲。
2: 那个谁，卢姐，是这个事儿，我家的房子吧，是我那房照是我家老头的名，他没了，完了我俩他活的时候我也没过到我户上。我现在不过，等我百年以后叫我儿子直接就过到他那去，行不行啊？
1: 可以，没问题。
3: 可以直接走继承
2: 啊？
1: 可以，就是你现在这房子一直也不动，没有问题。等着你也百年之后了，你的孩子直接做继承就可以了，没有问题啊。
2: 啊，对，就不用我就再过我户上，就直接
1: 不需要。
2: 等我百年以后，我儿子直接过就行了。
1: 啊，对，不需要，不需
0: 要
1: 再费二遍事。
2: 需要多花钱呢？
1: 也不需要啊。
2: 哎，那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但是蔡女士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您是不是这一个儿子，或者有没有说一个孩子行，但你还有没有其他继承人？如果说你要有其他继承人，你这种想法恐怕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恐怕达不成心愿。
1: 公公婆婆也不在了吧？
2: 没有继承人，我这头父母和他那我们家老头
1: 那
2: 头父母都没了，
1: 那您这一
2: 个
1: 儿子
2: 孙子
1: 啊，那不要先跟孙子这没关系，就儿子这就没问题啊，
0: 那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啊。
0: 对，蔡阿姨的这个就是首先第一，他要如果有其他继承人，可能就达不成这协议，他要按照遗嘱走了，按照什么？按照法定继承走。
1: 对，
0: 对
1: 你兄弟姐妹要没有争议的行。
0: 对
1: 对
0: 对，有争议
1: 就
0: 蔡女士的这个心愿绝对达不成。
1: 确实是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陆点生活家之张琪说法87996984。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跟大家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继续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啊，今天这个案例呢所引发的就是有关于养老院和家属之间啊各自责任呐、等等啊各自义务的一方面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是老人带病住院了养老院啊，家属隐瞒病情的话，那这个出事的话谁来负责？我们也是就是让大家应该能够其实大家该知道，咱们之前案例也说到，你像这种的话，那肯定说家属负责，对吧？
1: 对，首先第一个呢。那么全部由家属负责，大家记住了，全部由家属负责。那么如果说家属可以隐瞒老人这个重病了，那带病人强行入住养老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种照料，那么后续发生任何疾病的加重啊，还有意外的离世啊，那么均由隐瞒病情的家属自行承担，养老院不承担责任。因为什么？入院的时候呢，养老机构他都会告知你老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病情，有什么样的一个病史，他曾经患过什么样的一个病疾病等等的。那为什么养老院问这句话呢？是要知道你了解你这位老人他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以前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病症。那么可能养老院在以后的照料当中，对这一个细节老人的这个病情就会着重的来进行一个处理。那么所以说呢，你如果家属特意的隐瞒的情况下，那这个导致的后果呢，一定是你老人的这个家属来承担责任，而养老院不承担责任。但是也在这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把老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确实这件事情告知了养老院，也建议你和养老院所说的一切话都尽可能的写在纸面上。我们说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免得以后你说了和他说了，谁说了，到底是谁说了呢？我们所说的你没有任何证据来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

0: 好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像本案当中，老人住院一周之后就离世了啊，然后这个死亡因果关系，就是这个好像也应该通过这个法律上去认定，说法律可不可以去直接认定呢？
1: 是这样的。法律上可以直接认定，大家一定要听清楚，法律是可以直接认定的。老人的这个死亡结果是身体的自身的重病，加上什么加长这个家属的长期延误的这个救治，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期，那么叠加到一起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与养老院的日常护理这个行为无因果关系。那么既然无因果关系了，那就没有任何赔偿，这属于什么民事侵权责任的一个核心原则啊、一个核心原则。但是呢，我想也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自身疾病这个重病，就是在老人送往养老院的时候，这份合同是正中之重，应该如何签署，双方之间的这个约定，因为你们的约定不一定在合同当中全部体现，因为这个合同它是一个录入，它是一个格式版本，对每一个老人入养老院的时候，它都是这个版本，然后签字，
0: 就我们常说一个范本合同，
1: 对，范本合同。那么如果说每一个病人每一个患者他都是身体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来到这儿之后，那么对你就应该什么叫量身定制一个合同。那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那没有一个是从事没有什么从事法律的人天天坐在你跟前给你来写这份合同，那么你就要写进去，你个人就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就是你自己家的病人有什么样的病情，那你告知了这个养老院，你要把这些东西事项注意事项和这个老人经常有什么样的一个习性啊，你都要落在纸面上，
0: 咱们做一个补充的文本，对不对？
1: 哎，对，也可以在这个合同后面，正规的合同后面它都有个备注，那我们在备注栏里头写一下，也可以什么叫后附一份什么呀，叫补充协议也可以。
0: 对，就大家想到吗？就是你这份补充协议，给我们日后如果真是发现一些问题的话，你大家就是在这个不管哪方维权的时候，我们说有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1: 对
0: 对
1: 对，
0: 哎，确实是这样啊。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养老院啊，日常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留存哪些证据来避免纠纷？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养老院大中小型的都挺多的哈，因为咱们这个老龄化社会。老人比较多，这个时候挺多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养老院也自己应该掌握这样的一些常识啊。
1: 邢璐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法律规定的，以后这个是真实的案例，这个当中的一个正中之重了。这个问题啊，正中之重了，就是养老院的日常护理过程当中，你要注意哪些？因为你难免有一些老人送来了之后，那老人有问题了，或者是。这个病故了等等的一系列的回首的人就给你告上了法庭，那么你该如何呢？就是你平时就应该如何去做呢？那么不是说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而是说就像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目的也是，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在预防当中
0: 给大家一些
1: 警示，能够让你知道什么叫避险，
0: 然后怎么去预防，对不对？
1: 对，这是我们的重点。
0: 对，
1: 那么就是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四类的关键必备证据哦，大家一定要记一记啊、哦！首先，第一个开养老院的这个朋友们就可以啊记一记了。第一，入院体检报告，哦，还有健康评估表。第二呢，就是病情告知和风险提示、建议送医的书面记录、聊天截图、通话录音。三呢是每日护理的台账、巡视的记录。四呢是与家属的沟通回执。签字确认单，或者说我和他跟家属沟通的是微信聊天，那么请你把微信聊天留好，不要删减啊、哦。再就是呢，保存好这个完整的这种我们说的留存好这个完整的证据链。如果说你要有录音或者是你要有录像，那么这个属于什么？那大家记住了，不要进行剪辑，从头至尾不要剪辑，因为被剪辑过的这个影视资料拿到法庭上来讲，那么会无效了。
0: 对，
1: 本来是真实的，但是你经过剪辑之后就无效了。
0: 对，就像咱那给大家提过写录音录像遗嘱也是，到了法院你剪辑过人家不认可了。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他不认可了。同时这个证据呢，大家也一定要记住了啊、把母带留好。什么叫母带呢？那么就是说你当时是用哪部手机录的，你当时用的是哪个录像机录的，也就是说当时你采用什么样的设备来取得这份证据，这叫母带。然后他可能说我把这个录音转给了谁谁谁，这叫什么，这叫子带了。所以说呢，那么一定在法庭上来认定的是母带，母带就相似于什么呀，叫原件啊、哦。
0: 好的啊，大家这些方面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啊。还有就是如果说家属认为了啊，只要交钱入住，机构就要全权负责各个方面，包括生死啊，那像那大说这个认知肯定是不合法的，对不对？
1: 那一定是不合法的啊，一定是不合法的。这个属于什么大众的认知误区吧。
0: 对，
1: 我们这么来称呼啊，大众的认知误区。养老院其实它是什么呀，是属于生活康养服务机构。大家也搞清楚了，不是医疗救治机构，就是我们假设说医院那也有什么呀，也有这个生命的垂危，那有的时候救治不成功了，那他确实啊生命也到了终点，那么就死亡了，那在医院也是，何况我们养老机构呢？再者说养老机构，大家听好，养老机构和医院是两个部门，两个机构，养老机构就是生活康复服务机构啊，不是医疗机构，更不是终身风险兜底机构。这句话大家记住，更不是终身的风险兜底机构。交钱购买的是什么？是护理服务。那老人送养老院了，我们交的钱是，你是购买的什么？你是购买护理人员对你的服务，而不是治病。哎，不是说生死全包的这种保障。那么医疗救治还有重大疾病决策的核心责任，始终永远都在于家属。
0: 好的啊，咱们说到了，那你想你咱们子女对父母他是有赡养义务的、啊、
1: 对，
0: 我把你送到养老院去我就什么都不管、那这种本身就是你自己这个心理上你感觉他也不对劲儿，
1: 对对对，
0: 想法也不对劲儿啊。
1: 还有我们前几天录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有一个案例也是，就是这个老人不行了、然后把这个老人送到养老院了，
0: 对，
1: 老人过三天自杀了，我还记得有这么
0: 个案例。对对，他当时本来就是特别抑郁了，在家多次、
1: 哎、对对对，
0: 多次要自杀，后来被拦下来了，
1: 哎，
0: 然后就强行给送到养老院、结果没几天自杀。
1: 没，
0: 而且他根本就跟养老院隐藏了这个
1: 当时他就隐瞒了，说老人早有这种轻松的这种念想。
0: 然后我记得好像要求养老院索赔100多万呢，
1: 对，
0: 法院一分钱也没支持，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我们你看，听众朋友们，我们经常跟露露分享，就是各类案件，涉及到老人的，我们你看我们节目下节目了之后呢，露露老师和我都是挖空心思的，就帮大家找案例啊，找各种案例，形形色色的案例，跟大家普及这些知识。不是养老院，你什么责任都要承担的。
0: 再有一个就是啊，就是如果养老院明知老人重病，但是呢也仍然就是接收了啊，也接收了以后的带病照顾，如果出了事了，他需要担责不？
1: 这个首先第一个哈，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了。这个不是全责，但是相应过错责任。我们说这个怎么来分清？就是说，如果说养老院明知老人患有重病了，那么不适合普通的这种养老照顾，但你仍为了挣这笔钱啊，收这笔养老费用，把它接收了，强行接收了，未尽到风险把控义务，那么放任危险这种状况的持续，那一旦发生损害，那就要根据你的过错来承担责任了。有的人就说，有的养老院啊，我们举个例子，说有的养老院现在可能这个生意不太好，然后呢，有这样比较郑重的老人了啊，要来上这儿来了，其实他这块符不符合他这个对这样的一个重病的这样的养老人收留呢？那么他其实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他为了什么？为了收这个老人的这个交的这个养老钱，他就把他收了。收完之后呢，出现了老人的这个问题了。那养老院如果一旦被告上法庭的情况下啊，一旦那人家家属产生了这个诉讼，那么养老院必担责。
0: 好的啊，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才是分不同的情况了来区分啊。然后就是你像这种案件当中，咱们今天介绍案件典型的就是什么家属拖延就医了啊。这个的话能否构成一个过错侵权呢？
1: 当然是，当然一定是啊，露露老师，因为他这个家属对年迈的老人呢负有法定的这种赡养啊救治啊还有辅助的义务。那么你明知道老人重病需要治疗而拖延，放弃治疗，那么属于未尽到法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叫抚养救助义务，那你没有尽到了，那存在的明显的过错，那造成损害的结果的直接因素，那就是你，而不是什么呀，养老院，属于自担风险的这种侵权过错行为啊，叫做自担风险侵权过错行为。所以说养老院呢，那么对于这个不构成过错侵权，家属是构成过错侵权的啊。
0: 好的啊，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像这类养老纠纷的话，法院裁定的统一的这个裁判尺度是什么呢？这也是有统一的，全国统一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呢，也说我们已经，我从事这个29年了，这个法律，那么这个全国统一有一个裁判尺度，这个虽然说不是一个法律规定吧，但是就是说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一个裁判的这么一个尺度，
0: 对，
1: 嗯，它不是法律法规，
0: 嗯，
1: 就是什么呢？区分生活护理和医疗救治，区分机构过错和家属过错。以因果关系来定责，以因果关系来定责哦。那么家属拖延就医、拒不配合救治导致的损害，一律由家属自担，这个大家搞清楚。那么养老机构履职到位、无过错的，那一律不判赔偿。现在就是法院也一样，法院虽然说是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呢，在有些情况下和以前的判例啊，司法实践当中的判例也有很大的区别。以前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判一些啊，那么如今呢，如果你确实有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凭实据吧啊，你尽到了所有的这个看护义务并且没有责任的情况下，那么又有所有的证据啊，证据链也比较清晰，都能够充分证明说你已经尽到了看护义务呀、照料义务啊、护理义务啊等等的，那么养老院确实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
0: 还有像今天本案当中，这是咱们说到了，这个结果肯定是家属要败诉的哈。
1: 对，
0: 但如果败诉的话，他不服，他其实还是可以上诉的哈。
1: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了。这个法律程序，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国家的法律程序是两审终结制。两审终结制指的什么？就是两审是法定的，那么就是你一审判决了，他只要是判决了，那肯定有一方高兴，一方不高兴的。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对一审的判决不服，你在收到一审判决书的当天为起算日。15天之内，因为民事案件，15天之内你不服，可以提起到上级主导机构，也就是说，他基层法院的上一级主导机构进行提起依法上诉。那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里有核心点，就是什么呢？一定是在一审你接到判决书的当天算起算日15天之内，刑事案件10天。那么你如果超过15天，说我要再上诉了，说我反过来了，说我现在后悔了，我想上诉了，对不起，上诉期已过。这就不可以了。那么二审当中，我想说就本案的这个判决，那么二审呢也基于说，一审首先第一个适用于法律没有错误，程序也没有错误，那么认定事实也比较清楚，那二审我想也应该是什么呢？叫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原判，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定律。
0: 好，以上呢给大家呢就这个今天的一个案例哈，养老院的一个和家属的纠纷呢，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个说案讲法。然后呢，我们总之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啊，就是避免发生这些事儿，我们希望能够避免发生这些纠纷啊。所以说呢，让张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养老避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要牢记的一些条吧，让家属和这个养老机构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警示吧哈，这样的一些预防措施能让大家少有这样方面的纠纷啊。
1: 是的，我和露露老师，我们每天课后呢都非常努力的帮大家搜集各类的案件，让大家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例。那么过后呢，每一天我们直播过后都有一个什么呀，叫核心的总结提示，就是我们的以预防为目的，
0: 希望大家防患于未然。
1: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听众朋友们，总结就6条养老避坑的铁律。大家可以记一记，如果实在记不下来啊，那大家也可以录一下啊，录一下。我们这个节目露露老师，咱们这个蜻蜓还可以
0: 回放，
1: 还有回放一周的这个节目，大家都可以，喜马拉雅还有蜻蜓都可以进行回放一周的节目啊。那么张琪给大家捋清一下，就是我们说养老避坑的一个铁律，我总结了6条，大家听一下。首先第一个，分清全责，不甩锅，不绕行。养老院呢，那么这种生活照料，还有医院的管制病救人，那么家属决策就医，那么医疗救治永远是家属的第一责任，这个大家也记住了，不能把这个我们说就医的责任全部推给养老院。那第二呢，就是重病绝不拖延，就是最大的风险。 什么意思呢？就是老人身体机能弱，病情发展快，

0: 啊，务必留痕存档。养老院呢，要做到告知留痕，还有沟通留证，护理留台账，家属收到病情有提示，就医建议要及时响应，书面确认，避免事后扯皮纠纷啊，避免事后的扯皮纠纷。那么第五呢，就是拒绝出事儿误赔必赔的这种误区，说拒绝出事儿必赔这种误区。养老院不是全包兜底，无过错不担责，随过错随担责，合法合规履职的养老院不会为家属的拖延过错而买单。那么第六呢，那大家记住就是什么呢，叫双向配合。还有呢，才是养老院保障的一个核心，就是双向配合才是养老院保障的一个核心。优质的养老院需要机构专业照料，加上家属积极配合就医，双向的这种尽职尽责，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什么呀，我们说老年人的健康，还有规避法律的风险，也同时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进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 AI 的不断出现， AI 的诈骗，那么我们也要及时的啊，对这些有一些防范意识啊，希望我们的老年人不但健康不但快乐，还要什么呀，守护好我们的这个养老钱。
1: 你像我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个亲属呢，他是个在上海，两个老人都特别高寿，一个91一个93。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你想他们的这个孩子都70多岁了。
0: 是可不。
1: 对呀、啊。
0: 他90多70多。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就是两个老人呢就直接都住养老院去了。然后呢在一个房间，然后觉得吧这个老人哈，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就南方这老人特别硬了。然后每天坐那儿，就是我有的时候大家都逗啊，说是这个这个就咱们护理人员都说这个叔叔这是打麻将啊，看牌，那看的是比年轻人都厉害啊。然后就是每个月哈，就是家里面人帮着说这个给他交那个费用嘛，不用每个月自己去交费，然后他会跟你财务把他就是这个月他干嘛的那些明细对的特别的明白啊，
0: 他比谁都清楚，
1: 都得说得清楚。然后呢，但是他们两个老人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子女或者孙辈什么的，隔一段时间会给他们就是接出来去这个
0: 溜达溜
1: 达溜看看走走，
0: 旅旅游。
1: 他们就说了，就是养老院给的这个就是怎么手续就特别的全，就是你几点接出去，接出去老人我们得大概说看一下现在状态怎么样什么，他都得写到纸上。
0: 对
1: 啊，状态是什么样的都弄好，然后呢你确定了几点，就是哪天的几点你要给我们送回来，
0: 对，
1: 送回来的时候咱们交接的时候我还得再看一下他的都是什么状态什么样，我再收回来。
0: 对，
1: 陆陆
0: 老师提示的郑重之重啊，这个确实是。现在我想跟听众朋友们也说一下这个，我也经历了，因为我就是搞这个老年的，经常关注老年的一些事项，也参与老年的一些活动。现在有很多养老院，你说陆陆咋的了？这个养老院吧，虽是养老院，但是呢，它经营项目扩大了。什么扩大了？就是有很多就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哎，40-50岁的。那么轻手利脚的，然后呢两个人开车就是去旅游，说我上哪儿去旅游去，然后入住养老院一个礼拜，
1: 我不租房子，然后可能我还住宾馆什么，这个费用高挺费劲，或者自己凑完车他到养老院去住的话，那我在这儿吃喝都有住的，有人照顾的啊。
0: 对，这个
1: 还有这种情况
0: 的。这个就是养老院的，开养老院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是考虑到我们来分析分析双方的心理啊。第一个，这个夫妻两个人双方心理什么？是我到养老院，我先进去就你给我体检，免费的，体检不花钱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住在那儿，吃在那儿，你还有什么康复的什么，我都可以享受。
1: 还有各种
0: 定点
1: 就吃饭什么的哈。
0: 哎，定点吃饭
1: 项目啊。
0: 哎，然后呢，我们说车开在那块也免费停放。哎，然后呢，就是。住的也比较好，现在养老院条件也好，就像宾馆一样的条件。这个室内都有卫生间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是我在这儿要跟所有的养老院开养老院的朋友们说了一句了，你要看好，因为他出行，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的出行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因为他的出行你不会登记，你也不他再回来你也不会给他检查身体。一旦在这个期间他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1: 出现一些突发问题怎么办？
0: 是的，那么你养老院是要担责的了。这7天的这个费用可不好挣啊。
1: 对，
0: 所以说养老院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
1: 你像这种情况，张老师他，你比方说有一些养老院的话，像这种的话，有的时候他也有权利，有没有权利拒绝呢？是不是？
0: 当然有了。
1: 对，因为你
0: 有
1: 你不是以养老的为目的在这儿。
0: 因为是这样的，陆乐老师说的 是这个有道理的，说第一个你不是

0: 这个目的来到养老院去入住，你是为了旅游，便于你省钱，各种方式。你看他停车不花钱了，体检不花钱了，让人原来就体检，吃的也都包含在内了，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很便利，哎，他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再说，因为旅游季节的时候呢，这个酒店都特别贵，哎，养老院特别便宜，哎，他考虑的是他自身的，但是呢，养老机构你要注意了，那像这类的问题出现
1: 就
0: 很多了，
1: 真的就是新兴事物新兴状况、
0: 哎、我还发现了什么呢，这个车辆开到你的停车场了，车辆被碰了，哎，都是你责，
1: 对，
0: 所以说你挣他这七天的这个费用钱都不够你赔偿的，
1: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0: 哎、对，
1: 要提高警惕。
0: 这些人就是首先第一个养老院可以拒绝，就在于哪儿呢、你不是我们养老院有服务的对象，
1: 对，就刚刚张老师说的、这个费用就是这个钱挣起来大家要想明白的风险、
0: 确实我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就突然间跟大家也提个醒。
1: 好的。

0: 这是听众朋友今天点播的歌啊，这首歌呢是《太阳岛上》，前面的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请到天涯海角来，而且呢都是咱们老听众分享的一些歌，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互动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我看到咱们的平台当中啊，你像听众朋友杜鹃啊，另外呢还有雪莲啊，大家都在点歌。那一会儿呢还会播放更多听众朋友喜欢的歌，另外呢咱们前两天断货的那个山楂丸现在可以到货了，大家可以订了。但是山楂丸呢这批呢还是啊货比较紧张，大家抓紧时间去订，因为山楂丸呢它是前两天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说呢全国都是很火爆的状态。咱们这山楂丸在节目上卖了很多年了，尤其是呢想补胃肠营养的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这个山楂丸，但是随着董宇辉老师卖这个山楂丸现在全国销量激增，所以说咱们哈尔滨难得有一点现货，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听众朋友现在听到有这个山楂丸，咱们就马上去订，因为它这个是和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同款的山楂丸。
1: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

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

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增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增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

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杀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杀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杀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杀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杀琪玛给他带着，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杀琪玛，因为这款杀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杀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杀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杀琪玛，新一批的杀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

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0: 明
1: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0: 美丽中国。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17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5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15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发烧的情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先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关于过敏的这个事儿啊，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个提示，说千万别把这小过敏忍成大风险。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防过敏指南。过敏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常见的，多数人表现为打喷嚏、流清鼻涕、皮肤瘙痒、起风团等等，对不对？症状呢相对较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有少部分人可能表现为严重的过敏反应，这个病情进展也会比较快，风险很高，甚至危及生命。好多人一听吓一跳啊，过敏还能危及生命吗？也有可能啊。所以过敏人群呢，既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减少发作，也要了解严重过敏反应的常见诱因和危险信号，做到早识别早就医。首先一点啊，这个科学均衡饮食，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千万不要盲目戒口。过敏人群呢，饮食管理的关键不是什么都不能吃，而是要吃得对，避得准。饮食首先应该要荤素搭配啊，保证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均衡。不盲目忌口是啥意思呀？大范围盲目忌口反而会造成营养不良，影响你的免疫稳定，它就更容易怎么样啊，过敏了啊。另外呢，避免误食过敏的食物，你要知道你的过敏源是什么。仅避免已经明确引发过敏的食物。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呢，要注意查看配料表，防止误食了过敏成分。另外，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要避免刺激，因为过敏急性发作期呢，或者过敏性皮疹呢没有痊愈期间，暂时避免辛辣刺激性的饮食。还有呢，要做好日常的清洁防护，减少过敏源的刺激啊。环境当中的过敏源是诱发和加重过敏的重要因素，要注意防护很关键。比如说床上用品定期清洗晾晒，除螨除尘。比如说要这个除味的一些用品，要注意除湿保洁，避免潮湿发霉，霉变了之后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过敏源的。做好防护，花粉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佩戴口罩、防花粉的眼镜等等。另外，我们也要重视保护屏障。这个皮肤和黏膜啊，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屏障功能好，过敏源就不容易闯进来。比如说洗完澡之后呢，立刻涂抹一些润肤剂，阻止水分丢失，也帮助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啊。有的人呢就觉得洗完澡之后清清爽爽的，什么都不想抹，什么都不想涂了，其实不是对的啊，这个不是不对的。另外，洗澡的时候啊，洗澡的水温应该是32到37度为宜，时间控制在5到15分钟，别好多人喜欢洗那个热水澡啊，哎呀，那家烫的皮肤都烫红了，其实那不是正确的。另外要减少刺激，做好口鼻防护，减少像冷空气呀、油烟啊、刺激性气味等外界的一些刺激。
然后就是选择温和运动，逐步调节免疫。运动有助于调节免疫平衡，但是过敏人群运动要看时机，选方式，控强度。比如说急性发作期，过敏急性发作期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呼吸道和皮肤症状。第二呢，就是缓解期，优先选择散步啊、游泳啊、瑜伽呀、太极拳呐、等舒缓运动，逐步改善体质。第三就是皮疹未消退期，皮疹没有完全消退期间呢，不宜游泳，泳池消毒剂和长时间泡水均可能加重皮肤症状。另外呢，调节作息和情绪啊，稳定咱们的免疫状态。作息紊乱和情绪波动都是常被忽视的过敏发作的一个隐形的推手。坚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建议7到8个小时，避免熬夜及过度疲劳，睡前呢要减少手机的使用，营造安静的睡眠环境。另外，主动调节压力，保持情绪平稳，心态良好。第三就是稳定情绪了，长期的压力大呀、焦虑呀、情绪的波动啊，就可以诱发或者加重过敏症状。可以尝试通过这个听听轻音乐，或者向家人朋友倾诉等方式去自我调节，必要的时候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还有过敏发作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慌，先判断症状的轻重，再做相应的处理。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哎，仅表现为皮肤瘙痒啊、少量的风团呐、打喷嚏、流清鼻涕、眼睛痒等等，可以先使用常规对症药物。啊，常见的一些用药咱们一定要遵医嘱，因为是用药了，对不对啊？啊，遵医嘱。另外呢，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另外，警惕严重反应，早期识别。严重过敏反应进展快，风险高啊，对不对？早期识别很重要。比如说海鲜、坚果、蛋奶、小麦等常见的致敏食物，抗生素、解热镇痛药，还有那个这个造影剂等药物，还有这个蜂类、蚁类等昆虫的叮咬，都有可能出现你过敏的这个诱因。还有一些人群因为之前的免疫力防线比较坚固，免疫功能比较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免疫功能不强了，原来不过敏的东西岁数大了开始过敏了，很多人都发现这种情况，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要及时的查一查过敏源，找到过敏源，并且啊远离那个过敏源啊。一旦要出现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比如说皮肤黏膜的一些表现啊，早出现症状，手足心的这个瘙痒啊，皮肤潮红啊、风团呐、唇舌红肿啊或者麻木啊，呼吸道的表现就像这个咽喉部梗阻感、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喘息，还有循环系统的表现，比如说头晕呐、黑蒙啊、意识模糊啊、血压下降啊，比如说消化道的表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哎，如果这些常见的症状啊，急性发作期，赶紧就医，别忽视了。还有就是出现严重的反应啊，院前急救也是很关键的。你第一，你要立即避开啊这个可疑的诱发因素，对不对？第二呢，马上啊这个拨打急救电话送医。另外呢，调整正确的体位，患者清醒的时候可以平卧，抬高下肢，如果胸闷呼吸困难明显，则采取半卧位，把衣领那个扣啊稍微解开一点，腰带什么都解松一点，保持呼吸道的通畅。意识不清的一定要采取侧卧位，为了防止呕吐误吸。一定要密切观察啊这个患者的状态啊，持续关注像呼吸呀、意识的变化呀，如果发现呼吸心跳停止，应该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哎，持续至急救人员到达。你看过敏不是小事儿，好多人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之前有些东西不过敏，压根儿没有什么，说是年轻的时候啥都不过敏呢，没有。

0: 个东西过敏，怎么现在这个老了老了，今天发现这东西过敏，明天发现那东西过敏，什么情况啊？随着我们身体啊，不断的这个变化，饮食结构的调整啊，到了岁数大了，可能也没有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吃的东西嘴那么壮了，对不对？营养也不均衡了，还有呢，睡眠也不像这个年轻人睡得那么好了，可能就会造成免疫力低下这种情况。而免疫防线不坚固，免疫力低下了，那些过敏源就容易侵袭到你的身体里。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对不对？哎，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诧异啊，就说我原来不过敏，现在怎么就过敏了呢，对不对？有很多人出现一些症状还不知道自己是过敏引起的呢，怎么办呢？啊，第一，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啊，轻度的，哎，就要这个远离过敏源，然后呢找到一些这个合理的方式和方法，简单用药咱们也要遵医嘱，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如果严重的急性过敏的话，一定得急救，一定得急救啊，一定要这个去医院啊，让医生帮助我们来进行这个紧急的处理，千万千万别这个消不说了吗，小过敏忍成大风险了，那可就坏了。但是如果说啊，咱确实是没有以前嘴壮了，什么都吃，营养那么均衡，免疫力也不强了，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有个风吹草动啊，谁这个感冒了，咳咳咳嗽两声就给你传染上了啊。有的时候原来这不过敏呢，现在怎么有的时候啊，遇冷空气也打喷嚏啊，遇到这个粉尘花粉也过敏，原来不的呀，那你就应该均衡营养。第一，均衡营养，哎，这个嘴壮一点，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都给它吃全了。第二呢，就是要规律作息，要好好睡觉。第三，缓解压力，哎，别让自己有啊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对不对啊？那当然，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呢都知道，生活当中嘴壮的人呢，身体状况真的是挺好的。你去观察一下，身边有没有那个啊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嘴特别壮，不挑食，这也能吃，那也能吃，哎，那身体倍儿棒，真是这样，走道都腾腾的，说话都铿锵有力的。那如果说呢，挑食的人群，哎呀，这个我也不愿意吃，那个我也咬不动呢，反而因为免疫力低下，今天过敏，明天感冒，后天又这个又那个的，老在有点问题，没劲儿、没精神的。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均衡营养。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是非常好的一款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高端营养。所以我要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家里边啊有海参，原来就买过就吃过，现在是换季的季节了，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就说这个啊，这段时间天气稍微一转凉，好多人就有点受不了了，发烧感冒的大有人在吧，对不对？好多人这段时间发烧感冒的可多了，而且啊，一感冒就是一家人都感冒了，互相传染呢。啊，有人说，哎呀，我这个症状啊，嗓子也疼，还咳嗽，完了呢，那个还拉肚子，然后还发烧啊，有的时候那个浑身都疼，哎，头晕还迷糊，那有这些症状的，那你赶紧这个去就医，对不对？那也去调整调整您的免疫力，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很重要。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那是不是好东西大家自己去鉴定，对不对啊？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这一款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氮气冷冻包装，不是一个大冰鸽的一个水袋那种，不是啊，非常不错，4到6排肉刺儿，而且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啥叫自然生的海参呢？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那个海参，它是在海底投放参苗，然后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经历了海底的大风大浪之后，用它那个底足牢牢地抓住岩石，自然生长3到5年才成熟的那个海参，这叫自然生海参。它的营养价值跟你平时买的那个这个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它俩没有可比性。而且它是冷水参，大家都知道冷水参的口感比较好，最重要一点，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对不对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听众朋友从2009年到现在一直选择咱们这个海参的原因。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利了，买6斤海参原来就是1800吧，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一组50-60根啊，合到300块钱一斤，6斤是1800 800块钱啥都不赠。但今天此时此刻，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钱？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变，但是我让您额外获得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的青虾仁。这虾仁可是真不错，包个饺子啊，包个三鲜馅饺子，来炒个冬瓜，对不对？非常非常不错。所以想要预定的，尤其是老听众，就吃好咱这个海参了。反正你也得吃海参，1800块钱平时买就6斤海参，现在呢还赠您5袋青虾仁，多好啊！反正海参咱得吃，反正到这个季节了，海参啊，全家人也该吃，对不对？那你就赶紧给它订上，等到活动结束了，这虾仁就不赠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啊！等到活动结束了，赠品虾仁也没有了，你找谁都没有用，我也不好使，送货专员就更没地上给你整了个虾仁去了啊！所以现在趁着我们还有活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给我订6斤海参，
0: 6斤海参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5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这东西要不好，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能有那么多回头客吗？这到底多简单呢？300块钱一斤，6斤1800，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一共是5、60根的海参，1800块钱，还是那个价格，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有变化，价格啊。还是1800块钱6斤，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氮气冷冻包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放到冰箱里给它冻上1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独立包装，每吃一根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呢，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特别的简单。它是熟的，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发，不用您泡啊、按照非常科学的技术和方法熬煮成熟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订组海参，
0: 一组海参6斤，连同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啊，为什么咱们这个单冻即食海参团购的这么火？从09年团购到现在啊，会有这么多的回头客，非常的方便，自己不用发不用泡，每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开这个化一根化软和了之后开袋就吃，就这么方便，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更重要一点，今天我们的海参1800块钱6斤，要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赠品一共是2斤青虾仁。那要提醒很多听众朋友，尤其是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啊，跟你自己身边的亲戚朋友，好多人都在一起吃咱的海参，吃了很多年了，10几年的时间就吃过咱的海参的听众朋友，如果之前的活动你从来没有赶上过，那今天赠2斤虾仁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住难得的机会。尤其是我们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段时间开始集中进补了，是不是？家里边冰箱里有海参的，赶快拿出给它吃上。尤其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对不对？黑颜色的食品添加剂，那加完了煮完了之后，油水增亮的海参特别好看。还有呢，就是为了让海参更加筋道，说我加点矾吧，没有，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允许添加这种食品添加剂，但是咱们有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胎儿长大脑的时候就开始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哺乳期结束，所以为了对他们负责，咱们即便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往食品里边去添加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添，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海参今天这个政策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好咱这海参的，家里海参快吃没的，或者想把这个海参呢作为节日期间的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回家探望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带上一份特别好的健康的礼物的，这海参太值得选择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还赠送给您2斤。

0: 阿叔想吃，拿出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赶紧抢，因为咱们的活动就这几天的时间，就100组的虾仁的名额，时间非常短暂，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是海参进补的时节，一天吃一根也行，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可以，或者隔天吃一根也行。海参它是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所以怎么吃，只要把营养吃进去了，咱们身体就会吸收，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赠虾仁的活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玉成堂其实在全国都挺出名的，御用的御，诚实的诚，课堂的堂，这仨字你一搜就知道了。你想一想啊，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你自己算算多少年了，能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跟这个品牌合作，你想要是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听众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变啊，我也没觉得这个免疫力增强了，不爱感冒了，我也没觉着吃饭吃得香了，身体上有劲儿了，我也没觉得胃肠功能好了，睡眠睡得好了，这些感觉我都没有，那你想他还会回过头来再回购咱们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吗？对不对？咱们还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咱要是没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咱不早换品种早换厂家去合作了？海参的品牌那么多，为什么就可这一个品牌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大家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对不对？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 哎，我要这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二斤虾仁，对对对，一块给您送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您肯定就不好打了啊、哦！这个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海参的，反正咱得吃海参，对不对？那你不要去拖便宜，去买啥样的海参呢？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的那个海参。咱们这个海参呢，是把这个参苗投放到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3到5年自然成熟的青壮年海参。你就这一年就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跟咱这个海参的营养价值它没有可比性。但是好多听众朋友吃，通过口感它是吃不出来的，通过你直接肉眼去看这个辨识度可能也不太容易辨别出来。那么在我们节目里边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对不对？那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因为有风浪过来的时候它得牢牢的抓住海底的岩石不被吹跑啊，对不对？刺头也非常的坚挺饱满，真真正正的辽参、冷水参、海刺参，就是说的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它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真正的辽参啊、哦！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抓紧打电话订吧。新听众朋友，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老听众朋友，吃咱这个海参吃了很长时间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呀，今天的海参赠虾仁哈，
0: 没错，
2: 给我订一组、嗯。
0: 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6斤，
0: 六斤海参赠5袋青虾仁，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着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啊，赶紧打电话。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的那个5袋青虾仁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5: 啊，好的，
0: 哎、
5: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6: 您好，我想要组那个海参。
0: 好嘞，连同着5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哎，别客气。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啊。老听众朋友就不用多说了啊，预定成功了，感谢参与，再见。好多老听众朋友真是吃这个品牌的那个品牌的，吃了好多个品牌的海参，但是回过头来感受感受，想一想，还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吃完了之后真正的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它不是啊给你 你添加点矾吧，那吃的才筋斗呢啊。那海参呢，炒也不化，咋整也不化，那又筋斗，弹性又大的。有的时候给你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黑锃亮的，端上桌老漂亮了。矾和硫酸亚铁。

0: 铁虽然说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食品里边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里添加，但是咱们的海参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海参自身它胶质含量、胶原蛋白含量非常高，胶质含量有多少它就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和韧性。你那海参要像乒乓球似的老结实老梗啾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在煮海参的过程当中加入矾了。咱们大家呢要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学习点常识，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就这海参吃完之后真正的对你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你的健康方面有变化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了，哎，说我不感觉那么累了，说这个身体一些这个方面都有一些这个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吧，我抓紧接啊，电话满线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
1: 是不是都是还是像以前那个独立
0: 包装？一模一样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玉成堂海参团购了十几年没有变化，放心吧啊、哦。
1: 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冯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好的，啊、哎，这管我订那个一组。
0: 好嘞，连同那五袋青虾仁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
2: 嘞，
0: 哎，感谢。
2: 咱们一般几天能到？
0: 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哦！
2: 啊，好
0: 嘞，好
2: 嘞，
0: 预定成功了，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海参这个赠品的活动啊，这个虾赠虾仁的活动一年也赶不上三回两回。如果说您之前就一直在吃咱这个海参，吃过这个海参您还感觉挺不错，哎，想继续吃海参，反正也得吃，它搁到冰箱里冻上保质期是12个月，冻它一年都没问题，对不对？过这个节那个节，亲朋好友到咱家里欢聚一堂，你不得在节日餐桌上啊整道硬菜啊。啊，这海参它不挑人啊，对不对？你是血糖高的人群呢、啊、血压高的、血脂高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对不对？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中老年朋友既不用担心说我吃完这个之后血脂、血压、胆固醇、血糖跟着升高了，年轻人也不用担心海参吃完了发胖，是不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你上谁家去串门，想送上一份高端的礼物，那海参也是挺不错，拿它一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哎，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呢，搁到冰箱里冻上呗。啥时候过年过节想用这个海参的时候，随时就可以用。而且现在赠虾仁，你以后活动结束就不赠虾仁了啊！就这几天活动结束之后，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就不赠虾仁了。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连同那五袋青虾仁啊，带着6斤海参一块给您送过去啊！87996984，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7: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6: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跨的线是摆设吗？
6: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想订海参的抓紧预定啊！一会儿我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注意仔细听。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是海参对虾仁那个。
0: 对，没错，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不是？
1: 对，
0: 今天赠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看，这些全是老听众，都是原来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的，都问到是不是跟原来那一样的呀？是不是还是那样的那个一根一个独立包装的呀？就真的是我们吃了好多年的老听众。你想，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到现在。这东西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合作的厂家了？这道理多简单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海参的回头客相当的多。而今天啊，平时买这个海参六斤就是1800，300块钱一斤嘛，对不对？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一共是1800块钱，六斤五六十根，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而且啊，就是在各个年节假日走亲访友串门的时候，那海参是相当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现在啊，送礼物都得讲究送健康，烟酒糖茶是不是也不便宜呀？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人，他能不能吃，能不能用，他是一方面；对身体健康方面能不能带来帮助，又是一方面。所以海参作为节日期间的伴手礼物，既高端大气上档次，那么接受这份礼物的人呢，又能额外获得一份健康，多好啊。还有呢，就是在各个节日期间招待亲朋好友，咱这海参真的是节日餐桌上非常有面子又有营养的，而且它不挑人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控糖的人群，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血脂比较高的，这个控制这个血脂的人群，这油大的不敢吃，那肥的不敢吃，海参你都放心的去吃。为什么？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完全放心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今天打进电话的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还是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根都是独立塑封包装的，并且还要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青虾仁，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3: 对，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赠品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可以买海参赠虾仁的，千万别找后账啊，特别提醒给大家。等到我们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结束了，咱们就是六斤海参1800就不赠虾仁了。不是所有的时间订购海参都可以赠虾仁的啊，就是现在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活动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大家一定要切记，因为人家这个厂家是经过我们大家的申请，现在到了吃海参补给营养的时节了，很多的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吃咱们的海参，包括啊孕妇产妇，包括一些添加辅食的小朋友，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包括一些年轻人，想让自己身体更加强壮，想让自己皮肤更好，想让自己补充更多的营养，都在吃咱们的海参。那现在可是海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环节了，好多人说做不到一年365天天天吃，但是这个季节必然要开始吃海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跟大家去申请到的啊，人家厂家真金白银把这虾仁买回来送给大家的。那你想一想，平时就是1800块钱六斤，这个虾仁2斤青虾仁，不是你平时买的红色的虾仁，是真正从大虾里扒出来那个青虾仁，人家是真金白银进回来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大家的，你想他肯定没有太多呀，所以大家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啊，可能啊我们这个活动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说能够赶上这次活动的大家一定，包括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包括新听众从来没买过的，想通过这次活动来了解这个海参的，你都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哥你好，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话，你了解了解，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了解，你看看回头客这么多，您就知道这个海参为啥这么好了。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连同的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六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5袋，每袋200克，那不就一共是2斤青虾仁吗？这虾仁啊，赠虾仁的活动一旦结束了，一袋都没有了，就没法赠了。6斤海参就是1800，马上天气开始转凉之后，好多老妈妈、老爸爸们都开始吃海参了。就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发烧的也挺多，过敏的也挺多，对不对？哎，您把这海参吃上，吃一段时间，您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去聊这个过敏的话题啊，来自《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这个。过敏啊，尤其是花粉过敏啊，进入高峰期，如果说你不管不顾的话，非常容易伤害你的下呼吸道啊。下呼吸道是啥？肺子呗，对不对？每年的这个8月下旬呢，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痒啊、流鼻涕这些症状，背后的元凶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变态反应科医生表示，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北方秋季花粉过敏发病的最高峰了。对不对？哎，那生命时报呢也邀请专家解读秋季过敏人群增多的原因，教给大家几个提前预防和及时识别的方法。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的主任王学燕，以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白永飞向我们来进行介绍啊。首先一点啊，北方秋季过敏的高峰来了。哎，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会发现这段时间花粉过敏的越来越多，对不对？秋季花粉过敏容易伤下呼吸道啊，是什么意思哈？像什么菊科、大麻科、梨科、禾本科，哎。这些这个花粉颗粒比较小，质量轻，非常容易随风扬起，飘散几十公里。哪怕住在没有杂草的市中心，照样可能被郊区的花粉远程攻击呀。 啊，春季花粉过敏呢，像眼睛痒啊、鼻子痒啊、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这些上呼吸道症状，哎，比较多。但是呢，这个秋季的杂草花粉过敏呢，就容易往下走啊，累积到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也更加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你看看啊，这春季花粉过敏和秋季花粉过敏还不一样呢。哎，你比如说对蒿草过敏的人，像吃桃子、芒果、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等这些啊水果蔬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严重的时候会有喉头水肿啊。所以经过研究发现，46%

0: 6.7 的夏秋季花粉过敏性鼻炎会在9年内发展为哮喘。每个过敏患者每个花粉季的药费误工损失累积起来不是小数字啊，加上花粉季越来越长啊，如果放任不管，或者将面临更长的过敏季，更重的疾病负担。所以这个季节过敏呢，要从源头去治草，它不是小事儿，不是私事儿，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首先你可以向社区物业反映清除杂草，第二呢，看花粉预警，提前遵医嘱啊，这个去服药。第三呢，一定要多吃助免疫的食物，保证睡眠，这个我已经多次强调了，对不对？推荐一些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富含优质蛋白的深海鱼类，有助于稳定免疫状态，减轻过敏反应。少吃甜食，少吃油炸食品，少吃重口味辛辣食物啊，以免加重体内的炎症。同时尽量要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稳越能稳住你的免疫力，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的程度。你看，花粉过敏也挺严重啊，当然其他的一些过敏也挺严重。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过敏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切记切记啊。那提高免疫力啊，不光是防过敏，还能防一些细菌病毒对咱们身体的侵袭呀，对不对？海参就是一个非常少有的，你说虽然是一个食物啊，它被称之为海底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它不是白说的，大家上网查一查海参对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您就知道了。现在好多人都在选择海参去补给营养，而且它的价格其实一点都不贵，1800块钱6斤，50-60根能吃好几个月。今天还赠送给大家5袋青虾仁，并且你平时你想想，你买那些大螃蟹啊、大鲍鱼大龙虾的，你买那些东西得花多少钱？你上超市买这个零食那个零食，动辄就几百块钱就没了。那如果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平时买的大鱼大肉大肘子大排骨的也没少花钱吧，对不对？你换成海参，你吃一段时间试试，你就知道咱身体健康方面有啥样变化了啊、哦！不多说了，抓紧预定吧。今天6斤1800块钱没有任何价格方面的变化，但是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现在还能赠5袋青虾仁，活动结束就赠不了了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1: 丁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得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头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6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说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6斤海参赠2斤虾仁儿。200克一袋的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好
3: 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头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4: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搁刀拦几刀，哎，包到。

0: 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抓紧打电话预定啊 ,87996984, 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1: 你好，
0: 给
1: 我订6斤。
0: 六斤一组海参哈，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人呢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下人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在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两组了。
0: 两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哎、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家海参、
4: 啊、对，
0: 总吃啊，
4: 是咱家的，但赶上这次虾仁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现在是非常非常需要吃海参的一个时节，而且大家都知道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啊，不上火，对不对？而且呢还特别特别的有营养，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营养价值非常全面，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我告诉大家啊，海参是你非常少见的食品当中，不是药，没有啥副作用，食品当中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也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有一些老年性的慢性的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什么胆固醇啥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吃个海参把我血压吃高了、血糖吃高了、胆固醇吃高了，或者伤肝伤肾了，你不用有这方面的顾虑跟担心。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参啊，安心的去吃，特别不错。海参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是海参里边有个一种海参皂带，大家知道吧？就海参皂带呀、人参皂苷呐，就这些从食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把它融合到一起，甚至有的时候要添加到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药物里面，大家能明白了吗？海参皂带提取出来浓缩到一起啊，可以融入到治疗很多非常严重疾病的药物里边。所以大家不知道海参里边这些营养成分都是干啥的，你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现在百度一搜索啊，多明白呀啊，写的特别清楚，看看就知道了，赶紧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以后都不赠，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以前没赠过，以后也都不赠。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进行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 选择呀。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呀？上一次给大家赠虾仁的活动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完了那一波的海参，现在都已经早吃没了吧，对不对？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适合吃海参的时候。今天特别之处在于6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有涨没有变化，但是我们要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赠虾仁这个活动啊非常非常短，就虾仁儿赠没了，你回过头再想问我要问导播老师要问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要都没有，只要虾仁赠没了咱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预定，现在这个时间正好是吃海参的时间，尤其糖尿病患者平时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敢吃呀，身体里边大量营养缺乏之后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病症，产生的并发症就更麻烦了，对不对？很多糖尿病患者为了控制血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最后变成什么样了？变成低血糖了，而低血糖引起的糖这个酮症酸中毒更严重，那是致命的呀。所以大家千万别忽视了，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要控制饮食的，你有这疾病那疾病，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还有一些什么人群啊，就是啊平时总要控制这个控制那个的，一控制饮食你的营养就不良了，对不对？一旦营养不良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尤其是老回头客老听众吃了很长时间的，他自己在身体健康方面有变化，自己感觉到变化了，他才会回过头再来买来，对不对？肯定是好，如果不好他还能再买吗？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了大十几年的产品他能不好吗？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
5: 我想因为我是中间开始听的这个广播，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是带冰种还是纯净种啊？
0: 不带冰啊，它不是水袋的那个冰鸽，它都是氮气冷冻包装的。对，
5: 那个一斤大概多少个？
0: 一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它是足斤足两的，一斤是一袋，但是呢，有的个头大点有9根的，个头小点也有11根的啊，因为自然生海参就是这样的。
5: 嗯，好嘞，好嘞，谢谢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东西要不好，吃着没有啥感觉，咱们听众吃完了之后，这个身体健康方面没有什么改善，没有啥变化，他可能再回过头来买吗？这么长时间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是不是？赶紧抓紧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营养价值肯定是极高的呀，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娓娓道来说海兰这个海参没给孩子吃过，家里老人吃呢，对于孩子来说营养价值非常高啊，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为什么我说孕妇产妇吃咱的海参都没有任何问题呢？啊，补充非常充足的营养，而且爱美的年轻的女士朋友好多人都知道海参里边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它是优质蛋白质啊，对不对啊？吸收的还非常的好，利用率还非常的高，胶原蛋白，我们的眼角膜、胃肠黏膜，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肌腱、韧带啊，这个身体的什么这个筋筋骨骨、滑囊滑麻、半月板，就这些组织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呀。所以说，如果说常年咱做不到365天天天吃这个海参的话，那么这两个季节，现在这个季节啊，换季的季节一定要吃。那么这段时间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尤其经常出去锻炼那些老爸爸、老妈妈，经常锻炼而且锻炼强度特别大的海参一定要吃上，一天吃一根啊，抓紧定吧，87996984。现在是海参赠虾仁的活动，活动并不多见，一年也就那么3回2回，能赶上真的是太难得了。反正这个虾仁不赠白不赠，你平时买6斤海参就是1800，现在赠您2斤青虾仁多合适啊！我不说了吗？人家这是厂家真金白银花钱买回来这个虾仁，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啊！给您送海参的时候，就直接把这虾仁给您带过去了，多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不是你啥时候都能赶上的，87996984。自己和家里人吃也没问题，当成节日餐桌上的一道美味的菜肴也没问题，或者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啊，咱们家亲戚朋友的啊，当成一个非常高端的营养品伴手礼物啊，这个在节日期间馈赠给自己亲朋好友，或者上什么这个亲戚朋友家呀，上医院探望病人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太拿得出手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6斤海参还是赠送给大家2斤虾仁。 仁儿，五袋每袋200克的啊，8799-6984，8799

0: 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鲜的严女士，您好。
1: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哎，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 给你一份海参，
0: 赠送二斤虾仁儿，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想要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六斤一千八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六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二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二线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上网查一查，长篇大论的，不挑人，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年轻人都可以吃，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趁着现在买海参六斤一千八，还赠送您五袋青虾仁儿，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等到活动结束就订不上了，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就真的没有了啊。一年也赶不上三回两回，如果现在正好听到了，反正也得吃这个海参，咱干啥不啊参与这活动的，对不对？不多说了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海参赠虾仁的这个名额马上就没有了，大概剩个两三组的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8799-6984继续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咱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想预定的话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不切到直播间了啊。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

0: 帮助大家去寻觅，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客观真实的去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那么您呢在交友的时候呢，注意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天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粉丝又有哪些情感方面的烦恼困惑。魏东你好，我是离异的，前几天呢跟一个家里人介绍的朋友认识了，他呢是单身，聊了几天之后呢他约我见面，我就出去了，然后呢我们去了海底世界，到那儿团票还有两小时才能入场，他说那我们先吃点饭吧，我说行啊，出了门口他说那简单吃碗面条，我说可以啊，后来呢进商场了，吃了个面，吃完饭之后离开商场有一个多小时吧，他就去理了个发，然后呢我们就去海底世界逛，逛了一个小时左右，我说那我们走吧，然后他就把我送回家了。第四天呢七月初七，他呢就是跟我一点消息都没有，等到七夕过了之后，七夕过了哈，他马上呢给我发信息了，又跟我聊天了，而我呢就有一搭无一搭的回答啊，今天又约我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我今天不去了，我觉得这个人搞笑。那你看看，不一定每个人都如你所期待的那样情商高智商高双商在线呢，那可能是生活当中遇点困难呗。可以理解哈，你可以这个直接的跟他去沟通一下，就点拨一下，你说那个七夕你咋不联系我呢，我还想给你买个礼物啥的呢，我这看你没联系我也没给我买啥，我寻思算了吧，我钱挺多的也不知道咋花。有的时候吧，就是什么事儿吧都过于这个绅士风度，然后呢过于彬彬有礼，反而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吧会留下嫌隙。但是我感觉你对他的印象吧，喜欢度吧也是一般啊，他对你呢可能有喜欢，但是呢还不想冒啥风险，各方面过日子也挺精细，就是这种情况呗。来朋友们，我们来接听直播间热线了啊，想沟通交流的对接的啊都可以打电话0451-8799-6984。首先有请四路线的刘女士，您好。
1: 您好北东老师。
0: 您请讲。
1: 对接不发福。我这个头次我那什么。对不起哈。
0: 没关系，我把6577给您，然后呢你记一下的号码哦。
1: 6577。
0: 你把号码记下来，一会儿我们导播告诉你整个的号码，完了之后呢你记录一下跟他沟通和联络啊。
1: 对，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0: 给他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我给本人发布征婚信息，我是第一次在您这个栏目里发布信息
0: 啊。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0岁。
0: 身高1.70米。
2: 身高1.70米。
0: 体重
2: 130斤。体重130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
0: 离异的婚姻状况。然后呢？
2: 对，
0: 那个刘先生有孩子？
2: 有一个男孩已经独立了，早都结婚了。
0: 男孩独立结婚了，
2: 独居。
0: 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是那个齐齐哈尔市拜泉县的。
0: 不是哈尔滨的，是不是？
2: 不是，我齐市的，齐市拜泉县的。
0: 那你现在就在拜泉居住生活呢？
2: 对。
0: 有退休金吗？
2: 我明年退休。我今年60虚岁，明年6月份退休。
0: 退休的话大概能开多少钱呢？
2: 现在还不确定，大约3000左右块钱吧。我是国企单位。
0: 那你那个在拜泉县这城市居住呗？
2: 对。
0: 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的呀？
2: 我要求女方年龄在55至65岁之间。对于身高还有长相吧，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只要这个有眼缘是吧？这个。那个人品好一点，那个重感情。
0: 你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当年
2: 我们就是不和，和性格上合不来。

0: 所以导致这个婚姻破碎。哎，嗯，
1: 那我们刘先生这儿个人优点是啥呀？
0: 哎呀，个人优点我这人非常诚实，就是那个、
1: 啊、
0: 哎那个稳重，
1: 嗯
0: 嗯，那个爱好运动，干净利落，哎哎，没有不良嗜好。
1: 嗯，找寻另外一半，如果说那个异地啥的，你能去吗？
0: 异地可以。
1: 啊，反正不在一个城市也行、
0: 哎、
1: 啊，距离这不是阻隔和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嗯、
1: 您也是55到65之间的哈，大家关注关注刘先生，尾号4996，这应该也是朋友伙伴推荐这个节目，然后打电话参加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对对对，是的。
1: 那、
0: 哎、
1: 行、
0: 哎，
1: 那我跟您聊到这儿、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谢谢你，主持人。
1: 大家记住了啊，尾号呢是4996，4996啊，刘先生60岁。私企工作，他说他现在在国企，叫到时候国企退休哈。哎，1.70米的身高，130斤，退休工资也3-4千呢。哈，尾号4996，4996，4996啊。来，有请5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哎，孙先生多大岁数了？
2: 64岁。
1: 啊，身高173，体重130，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到外区
1: 啊、嗯，到外区居住的。然后呢，目前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离婚的。
1: 有孩子？
2: 没有孩子，一个人没有孩子。
1: 做啥工作呢？现在退休了。
2: 我退休了，一个月开3000。
1: 一个月开3000，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哎、我找个55到60的吧。
1: 嗯，
2: 找个没孩子最好。
1: 嗯，我们孙先生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哦，游泳，锻炼身体呗。
1: 天天都能听我节目，还是偶尔听一下子？
2: 听好几回了。
1: 那昨天有那个就是做保洁的那个，赵女士，她能不能达到你的恋爱要求啊？
2: 我不对接了。
1: 啊，53岁，身高1.50米，体重130，反正个不是特别高，嗯。你要是有老
2: 太胖了
1: 啊？那你想找多大瘦体型的呀？什么体型的？
2: 找个110来斤的呗。
1: 110来斤的
2: 啊？1.60的呗，1.6。
1: 那得多高个啊？
2: 1.6就行。
1: 嗯，行。那我们这个说一下你尾号吧，好吧？尾号是8320，8320啊。哎
2: 哎，
1: 想对接的记住孙先生，家在道外区。身高173，体重130，喜欢苗条的女士，退休工资3000左右，今年64岁了，身体素质可以，尾号8320，8320，再见了，孙先生。
2: 哎，谢谢。
1: 下一位朋友，4线听友，你好，郑女士，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想，我想对接一个1119。
1: 啊，给自己对接呀。
3: 啊，对。
1: 嗯，我看一下1119啊，是哪一位？给自己对接，那应该是一位先生啊，哪位先生啊？1119啊，啊，有一位先生，他说
3: 他
1: 姓杨，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1119是张女士的号啊，
3: 是吗？那我就记错了，
1: 记错了，有一位先生对接了1919，
3: 哦，
1: 哎，可能是那个先生啊。你可能想对接那个对接1119那个先生，你多大岁数吧？
3: 我70。
1: 差不多，那个先生也
3: 是
1: 76，七十多，嗯。
3: 啊。
1: 嗯，可能是他。
3: 那你给我对接一下呗。
1: 那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他呀。
3: 那你先对接一下，看看是不是他。我好不容易打进来。
1: 啥玩意儿？看是不是他？你的意思是说70多岁的老头啥的，那个差不多行的，你就想研究研究，合计合计，是不是？
3: 对，75岁之前都可以。
1: 啊、哦，您那个退休工资有吗？
3: 有啊。
1: 身高体重多少啊？
3: 我身高1.65米，体重130。
1: 165，130，劳保收入是？
3: 3100。
1: 几个子女啊？
3: 我就一个女儿。
1: 啊、哦，自己也有房子。
3: 对，我自己有住房。
1: 嗯，
3: 我是丧偶的。
1: 反正这个杨先生吧，那只能是开盲盒了。他是相中了一个74岁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呢，不知道那个、
3: 啊、
1: 这个杨先生是不是你所青睐的啊？

0: 我把号码给你吧，你跟他问一问。
1: 好了，谢谢。
0: 嗯，把这个
1: 谢谢
0: 把这个221这个给对接过去。嗯，我要活成自己。下面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赵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你好，魏总。
0: 哎，请讲。
2: 嗯的，嗯，我是个盲人，我想征一下婚。
0: 啊，说吧，介绍一下自己情况。
2: 啊，我自己本身是个盲人按摩师。
0: 嗯。
2: 嗯，反正现在就是补贴，就是国家给的补贴，1200-1300块钱。
0: 嗯，
2: 完了那个我想回去就做点经济，我农村有房子。
0: 你在哪块的农村呢？
2: 上乐。
0: 啊，那你现在不就在农村居住呢吗？
2: 没有没有，现在那个
0: 在哈尔滨打工。
2: 嗯，对，现在也不好干。
0: 嗯。是在哈尔滨打工的吗？
2: 对。
0: 嗯，那你在哈尔滨打工，你住哪儿啊？
2: 嗯，住店里头。
0: 嗯。57岁，什么原因导致的失明啊？
2: 我是后天得的。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眼睛。
2: 火大，就是火大。那个我那个哥们多，那俩农村，我大哥二哥都娶媳妇了，所有的那个。所有的经济压力全我还的债，还了是30多年，将近25-26年。
0: 啊，你是说生活压力大了，完了之后呢，整天上火，愁眉不展的，
2: 对
0: 一下就眼睛就这个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2: 对对对，
0: 是吗？
2: 我是98年那个98年，嗯，得的，因为我大哥先娶的媳妇，我二哥我全给兜底，
0: 嗯，
2: 完了烤那小饼，那大起个一锅接一锅熏。咱也不知道，我知道累死我不带干的。
0: 嗯，
2: 那个是哎呀妈，87年的那生小熬夜。
0: 你家卖什么小饼？
2: 我给人打工。
0: 啊，
2: 87年。
0: 啊，那时候给人打工。
2: 87年，88年。
0: 那那时候你才多大呀？
2: 哎呀，我刚17-18岁。
0: 17-18岁啊，那可不呗，年纪也小，那家是生慌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一锅吧，
0: 嗯，
2: 就呛的你那跟吹的那瓦斯似的，熬了4年，
0: 嗯，
2: 眼睛一点点，完了瞅人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
0: 那是啥烤饼啊，还是啥油盐饼啊？咋那么呛人呢？
2: 烤鸡蛋饼，那叫大起子。
0: 啊啊啊！鸡蛋饼，
2: 鸡蛋饼那大起子就熏一锅，哎呦我天哪！就跟那蛋糕，
0: 嗯，
2: 就那个东西，
0: 这要遭老罪了哈，
2: 那个。
0: 那你现在那个婚姻状况一直就是未婚，是不是？
2: 对，
0: 嗯，
2: 我寻思找一个卫东，
0: 嗯，
2: 还挺好的。我也天天，因为我没有什么样盲人也看电视看不了，我这观众你这个，我鼓起勇气，今天终于鼓起勇气了。
0: 嗯，
2: 我寻思找一个吧，咱就说好人看不上咱，找一个腿脚不利索的，戴我眼睛，我养活他，供他吃喝，供他那个咱说到老，手里头有点过河钱儿，咱说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
0: 你能接受到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啊，
0: 你能接受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哎呀，我今年57，65，只55之间的呗。
0: 嗯，反正看看有谁就是说不介意我们赵先生是双目失明的状态。赵先生就是说自己这块吧，偶尔也能打打工挣点钱，家里人呢就是也是办了五保户，有国家的政策帮助啊。他那个目前是自己独立生活，有个哥哥个弟弟，啊，不是有俩哥哥，嗯，
2: 不能啊不啊，我自己有单独独立住房
0: 啊，嗯，然后呢，
2: 农村有，
0: 在这个上智这边居住生活，尾号呢，
2: 对，
0: 1275，1275，嗯，那行，
2: 找那个好人找不着，就是那个，
0: 你别老说好人，你这个词儿吧，好像是说咱你就要找坏蛋似的，你说找好人找不着，这个词儿不贴切。你就是说找这个什么没有这个眼睛问题的哈，哎，或者说没有像找这个其他的问题的找不到，你就老说找好人找不着，就感觉你要找坏蛋啊，
2: 我找坏蛋里的好蛋，
0: 不好碰。我这个就是给你吃个那啥定心丸吧，也不是打消你积极性，不好碰，哪那么好碰啊？年轻就是说肢体健全的，没有这个身体各方面的疾患的，大家呢找对象都费劲呢，霸劲呢。你像咱这个属于特殊群体，更不好碰。而且这个广播呀，他是得有情怀的人。你看有一些人，他可能都不听啊。你像有的一些这个肢体残疾的，他自己这个每天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还照顾不过来的，哪有时间心平气和的听广播呀？ 嗯。

0: 不是我，你听我说那个卫东，
1: 嗯。
0: 我这些年打工吧，我地擦的老干净了，我高手一摸，有一点灰我都知道，天天就打扫卫生
1: 嗯，行，
0: 啊。
1: 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吧。他这个眼睛问题不是说什么糖尿病啊、身体重疾引起的，其他的零部
0: 不
1: 件
0: 是，
1: 各方面都挺好，是不是啊？哎，
0: 太幽默了。
1: 尾号呢1275啊。那再见了，赵先生。
0: 好的，
1: 哎，再见
0: 谢谢。
1: 啊。哎，下一位武先生你好。
2: 魏东，晚上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给儿子对接一下，
1: 啊，对接尾号告诉我。
2: 7318。
1: 7318，您家儿子多大年龄来？
2: 33。
1: 33岁，未婚，央企男孩，身高1米7，体重120，未婚男孩，央企工作，收入咋样啊？
2: 1万多。
1: 啊，那挺好的呀，在哈尔滨这有住房吗？
2: 有
1: 嗯，文化程度是？
2: 研究生，
1: 研究生学历，住房在哪个区域啊？哈西那个吗？
2: 不是在那个轴承厂那儿买。
1: 啊，轴承厂那儿买的。那么我们武先生这个家小伙也挺好哈，单身女孩32左右的，关注关注武先生家儿子啊，尾号4785，个头都挺标准，还不胖啊，生活当中还挺这个乐观进取的，收入也颇丰，有房，尾号4785。您想对接7318是吧？啊，张先生外甥女儿说在电业局做这个电脑前面办公的，也可能收费窗口啥的。月收入也4000-5000呢，那你跟他唠一唠吧啊，我把号码给你，七
2: 谢谢魏
1: 三
2: 东
1: 幺
2: 哈。
1: 八给对接过去吧，嗯。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大家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来，我看田先生要对接谁呀？你好，田先生，要对接6119是吗？田先生，快把电话拿过来，三路线的田先生，嗯，
3: 对的，老师你好，你是那啥，我想那给我女儿对接一个6119，昨天听的，
1: 你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3: 97年的，29周岁，
1: 啊，那小伙30岁，是一个
3: 对
1: 医院的医生，嗯。你姑娘多高个儿啊？
3: 1米60多。
1: 行，1米60多，反正她与她期待的稍稍的差点意思。
3: 哦，好。
1: 她1米85，想找一个1米68左右的。那你家姑娘干啥工作的？
3: 会计，目前我发布。
1: 也是私企的会计吗？
3: 对对对。
1: 嗯，私企的会计。那行，那我就是那个，把那个号码给你，你跟她唠一唠吧。反正那男孩呢。个头1米85，体重175，大高个啥的啊。那我把那个6119给您，您跟他交流交流，好不好？哎，那你家这个会计这两天还有人跟您对接也不行啊。
3: 那个不行，对接完了是前后就没信儿了，打电话没打通，有一个
1: 给你没有给你打电话的吗？
3: 没有。
1: 啊，你打电话没打通啊？你对接的？
3: 对，我对接一个，那是多少号了？
1: 啊。那
3: 那
1: 行，那你
3: 没。
1: 看这个吧，这个反正唯一的点就是他确实提到身高了。说实话，你家姑娘个不矮，1米6，女孩标准个，但是可能这小伙子个高，想找一个更高一些的。来，你记号码吧，
3: 行，
1: 啊，嗯，
3: 好
1: 六
3: 嘞。
1: 幺幺九给对接一下吧，嗯，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藻，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藻。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4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藻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胜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 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

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十四五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三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乎乎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瞅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那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子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这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一包45，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就是这个高级品质的。这一波大家收到了，如果说您不满意了，朋友们你直接就找我们，我相信大家谁收到谁都会非常非常的满意，关键是你拿出来给你吃，吃一口你就忘不掉它。当然我现在呢在线下超市我也看到过，也买过很多。我吃超市里边一些就是说属于中低端枣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子多，吃完之后呢嘴里边净渣子，完了之后你吃完之后嘴里边觉得酸个鸡的，明白吗？说明它这个光照时间呢短，完了之后呢里边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的营养成分不够充足，酸头大。咱这个呢就是那个没有酸头啊，大家记住了，一颗大菌枣，哎呀真是又营养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的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咋是咋，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诧异，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万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两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

0: 迅速了，400-390-1139，400-390-1139，119块钱四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来，朋友们，咱这个新疆的这个菌枣哈、啊，你吃一吃啊，这大小个头真好。那打电话预定吧，我们再接何先生电话。三路线田先生啊，田先生先来的吗？先接何先生，五线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1: 喂，你好。
0: 啊，
1: 我想对接一个。
0: 那你上次那个跟你对接那个辽宁那个，你俩唠咋样啊？
1: 我俩没成。
0: 啊，反正也打通了，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谢谢。
0: 没事儿。那你对接4634，那不是保洁赵女士吗？
1: 对，我是不是跟她对接过？
0: 那肯定对接过吧？那保洁，你还能没对接过？她以前总参加节目，今天还要参加呢。后来导播说节目没开始呢，先别打了。估计现在是电话没打进来。那你对没对接过？个儿不是特别高，完了之后呢，130斤左右，做保洁，在她哥哥嫂子家住，有没有过这个人？交没交流过？
1: 我好像是，他这是个太平吗？
0: 好像是道外区吗？太平不也属道外吗？
1: 对对。
0: 你像您也总听我节目，这些个经常的活跃分子，你们之间不可能没过过招，年龄相仿啥的。那你要是那实际上是觉得没交流过，你再我再把号码给你，他姓赵，赵女士做保洁的，就这么一个。
1: 他头一个月之前。他就那算了，我不跟他那对了，算
0: 你俩认识是不是？是不是对接过？应该是
1: 我好像是他的那我搁这里也别说谁的错，我也没法向你诉说。
0: 你说这东西能有啥错？啊，没有啥错，你能说是你的错吗？不是。你能说是他错吗？不是。只能说是两个人吧，都各有各的心思。那可能他呢，就是说在一个物质上呢，有很大的这个期待。然后呢，我们男士这呢，希望什么日久生情，晚年陪伴。
1: 行。那我谢谢。那我今天说这么地了，
0: 不对接了。那你确定跟他对接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了，再见，咋整？大家这个记着点啊，你们这个跟谁相识一下记着点，不是说证明你接下来会怎么多爱他，是下次别再遇见。因为你看你总听我节目，他也总听啊，跟你没成他也得找啊，是不是啊？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张女士吗？
2: 你好，魏总。我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0: 说尾号，
2: 就刚才当那个4785。
0: 4785，武先生的儿子呀。
2: 啊，
0: 你侄女不1.72米的吗？
2: 啊，
0: 那我们这个1.7米啊，告诉你一声，
2: 1.7米那不行。
0: 那你看你们听不听一不听二的。
2: 那好了，谢谢你。
0: 没事儿，来四线的那个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伟东你好，
0: 您请讲。
3: 我想找个1.7米以上的。
0: 多大岁数范围的呀？先说个儿了，找老伴儿，找1.7米以上的，那高个儿的阿姨可不好碰。
3: 1.6米也身高1.6米，1.6米以上。真正想强加过日子的，
0: 1.6米以上的身高，你说1.7米以上吗？刚才不说。
3: 1.7米以上就行。
0: 1.7米是身高还是体重啊？
3: 身高1.6米以上，
0: 体重
3: 120斤左右。
0: 啊。
3: 有眼缘的，就是
0: 你喜欢长得啥样的类型的那个70多岁的女士啊？
3: 喜欢找一个这瘦看一些，瞅着瘦看就行，
0: 白净的呀。你喜不喜欢白净的？
3: 对，皮肤白一些。对，
0: 有腰条的那种哈，漂亮的苗条的。
3: 对，不是老太漂亮，就是瘦看就行。
0: 那么你这玩意儿，你们一说这个瘦看，咱不知道啥叫瘦看。你在词里边有这个什么瓜子脸呢、杏核眼呢？瘦看是怎么个意思呢？这瘦看
3: 瞅着有眼缘呗。
0: 那不得还是漂亮吗？咱说呀， 那你瞅眼缘，你瞅那长得脸一脸黑焦子的。

0: 完小脸黢黑的咋没有眼缘呢？不还就说漂亮就完事儿了、嗯、哦？
1: 对，
0: 哎哎，
1: 漂亮的。
0: 嗯，那个您自己身体素质咋样啊？76岁了。
1: 啊、我身体健康。
0: 啊、嗯，反正听着说话好像是。
1: 我讲的还行，讲的挺年轻。
0: 嗯，但我感觉你牙肯定有活动的或者漏风的。
1: 嗯。
0: 对吧？听说话感觉这个牙齿肯定是有缺叉的掉缝的，是不是？那你咋没镶一镶呢？我们李大爷啊啊，
1: 也有假牙。
0: 我告诉啊，又假，你假牙就是那个出门的时候戴上完就看着溜齐了，在家的时候就给它抠下来了，是不是？
1: 是晚上戴下，晚上拿下来。
0: 行，那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假牙戴上，要不然嘴那块塌个坑可显老了。嗯。
1: 是
0: 是，那我们李先生那个找退休工资达到多少？4500啊？
1: 啊，4500。
0: 那你工资还真不低。嗯、几个孩子啊？
1: 就一个姑娘
0: 啊。你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在南方珠海那边。
0: 我说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在道里建国街这儿。
0: 几楼啊？家住啊？
1: 家4楼。
0: 啊，那你平时上楼下楼买菜做饭自己都能操持吗？
1: 都能。
0: 嗯，家里收拾利索不的呀？
1: 利索了，收拾了，找了卫生员、这不彻底收拾了。
0: 找卫生员、是不是花好几百块钱找技师工收拾的是您呢？平时不咋收拾，找技师工夸夸的花好几百块钱收拾利索的。
1: 花了500块钱收拾的。
0: 那我估计就是您了。有一个大姐跟你见面了。你俩不是你俩唠嗑来的，他听你说花了500块钱把家里边收拾利索的板正的，那说的就是你吧？啊、有一个女士啊，嗯，说您那个就是在料理家务方面收拾屋子啥的能力啥的不太见长，人还挺好，是不是你？
1: 我就把那个地面屋里的这都是那瓷砖天棚都收拾了。
0: 出租天棚刮大白了、
1: 就是卫生间卫生间天棚厨房的。
0: 你家多大米数的房子呀？
1: 我家60米的、两室一厅。
0: 行，那我就是看看有合适想对接的交流交流、我估计也是你这个没收拾之前吧，领几个老太太到咱家一瞅，老太太就弄鼻子转身就要走，可能想我咱家不漂亮呗。这回你那个大杀四方，把屋子里整的奔奔溜直的，一进来之后呢，咱是不说金碧辉煌的宫殿，但是一看着锃明瓦亮的，干净利索的，老太太白天来了，晚上就想搁这包饺子，想搁这住，不想走，你知不知道？哎，利索。
1: 对。
0: 那行了啊、有想对接的吗？没有哈。嗯、那再见了，李先生啊。哎，
1: 再见了，
0: 再见了啊。李先生76了，身高1.7米，体重130，尾号多少？2802。那想沟通交流的，大家想关注的，了解了解，2802。345，来，宋先生你好。
2: 你好，魏鹏老师。
0: 哎呀，你家这个有收音机了，我看啊。
2: 哎呀。通过听看你说我啥。
0: 家里有收音机，最近的时间还真没有啥你的新闻、跟你年龄八十八的女士少。
2: 就是大点的也行，瞅着像你刚讲话漂亮点的丰满点的也行。是
0: 那就是该咋说就咋说，人女士那个找那个老头你咋说，找工资5000多的6000多的，那男士你就想找一个漂亮就说呗，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呀，是不是？
2: 就是这么回事。
0: 那可真
2: 是。不是不顺眼，就长得漂亮丰满就行。
0: 那、你就想找一个漂亮丰满型的老女士为伴儿。
2: 对。
0: 我们宋先生现在还在那个医院当保安呢。
2: 对啊。
0: 那你干的还挺长远的，工作啥的累不累啊？
2: 还行，不累
0: 啊、身高178，体重160，退休工资有2700，再干个保安2000来块钱啊，挺好的。
2: 无儿无女，
0: 没有子女。哎，那你找老伴的话，对方有子女，你介意吗？
2: 那都无所谓，孩子是无辜的。
0: 孩子是无辜的，那个跟孩不孩子其实没有关系，俩人过日子幸福不幸福跟孩子没有关系。都60多岁了，人孩子管你们干啥呀？你们家屋里边那家是开心欢天喜地的，别把房子炸了就行啊。俩人这个欢欢笑笑的多好。宋先生尾号呢？大家关注关注啊，6626。那个年龄段这多大岁数？

0: 范围的。
1: 就比我借61，虚岁61，比我大4-5岁都行。
0: 嗯，
1: 真正成家58到65都行。
0: 嗯，58到65之间的女士退休工资呢，有要求吗？
1: 哎，啥要求？1000多块钱够吃饭就行。
0: 嗯，
1: 没事，这些我在我这嘎不利用说看人挣多钱啊，找人家这种人，我跟你说跟谁长不了。
0: 嗯，
1: 我就是说。这我工资也够他吃饭的了，就完了，是不是？
0: 您家里边各方面啥的处理的板正不得利索不得，自己的家务活方面还行啊。
1: 哎，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谁来了，都说这一个男人挺不像有没媳妇的，他就这么说
0: 啊，
1: 知道吗？
0: 嗯，行，
1: 就这样式的，
0: 那挺好。这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吧，
1: 啊，
0: 这确实是优点啊，作为男士来说，啊，嗯。
1: 这个东西你不能自己瞅着他也不得劲儿啊，是不是？
0: 那可不呗，你就一天天的没啥意思，搁屋里边就收拾呗。嗯，
1: 对啊。
0: 尾号呢，大家关注一下宋先生啊，6626。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啊，没听着啊。这几天刚把电把那底线接上。
0: 你整个充电的，别上电池的，电池呢听不了几把就废了。
1: 啊，这个就充电的好了。
0: 嗯，好嘞，
1: 这个充电天天背后听你魏东老师啊。
0: 嗯，再见了宋先生啊。
1: 哎，好嘞，
0: 哎，再见。
2: 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来读。
0: 朋友们，我是咋想呢，就是你找老伴儿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应该很欣喜呢。嗯，就是你对他一个好，他能够还你一个半好，或者说呢你给他仨瓜他能给你俩枣，这就挺不错的了。嗯，你记住了，就哪怕这个男人他个人能力再强，然后呢条件再好，他也不会拒绝你对他的这个温柔。你就说通过说，哎呀，因为我是那个你所需要的异性啊，因为你跟我呢能够在屋子里边咱俩组建一个夫妻恋人的关系，你就要一直为我付出付出付出。朋友们，这不像以前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人接触的信息资源太多了，你就包括咱们这些老头啊老太太呀，啊，这个大姨大姨夫们呢，大家的思想各方面也应该与时俱进了。就是一个人晚年幸不幸福，不是意味着老头给他花多少钱，你就这么寻思。那个老头找一个老伴儿，老太太这呢工资也不少，老头工资也挺高，完了就因为老头工资呢比一般老头高，我们这个阿姨每个月也干挣那个6-7千呢，完了之后呢伺候他的饮食起居，70多岁了，完给自己累的呀，那又刷又洗又涮的呀，是不是啊？那个给自己手指啊腱鞘炎了，腰也弯背也驼了，一天天呢稀里糊涂的就给人砸小围裙干活，是钱都搁你这把合着。完了人那老头呢，那个到时候呢就是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伸手了，哎，洗脸的时候伸手了，啥活都不干都你干，钱都放你这儿。你说等到10年之后，人老头呢还身体健康，那养的这个结实强壮，壮如牛毛。然后你这儿呢10年8年的老头这钱吧，一年呢对付个3-5万，10年8年的整个20-30万。但是你这长期的累呀，啊，病啊，可能10年8年你没了。完了你没了之后呢，老头呢扬帆起航，把大背头破整点，这头整点头油这么一抹，人又换另外一个老太太。你说对不对朋友们？大家总说这个到啥时候呢，我这个得有钱得有安全感。他现在跟以前的婚姻爱情观念不同。你看以前就是说咱们在倒转5-60年6-70年甚至8-90年哈，女性啊她没有什么所谓的养老金呐，啊，退休金呐，啊，她更多的是依附于自己家里边这个老爷们儿，在外面去跑神去，她在家呢照顾好这个战略后勤保障工作。所以说呢这个物质上啊，男人为了让家里边后院不起火，再让媳妇安心，把钱儿全大权都交给这个老伴儿。你说现在女士也有退休工资，甚至比老头的还高。完了你之后让老头把钱都交到你这儿，他能心甘情愿吗？他不干，是不是啊？哎呀那个大家就理性看吧，就是遇到真正的可心人，各位那个女性朋友们，阿姨呀，啊，大姐大嫂们，听卫东老弟儿或卫东孩子一句话，老头对你好，就是不把钱钞票放你包里边，你也是人生赢家啊。朋友们，这钱啥的都有数字，别人对你的关心呵护和照顾，这个是用钱没法衡量的。嗯，这个更加难能可贵，就是你随着生活你经历的越多了，你越来越懂这些的这个实际的益处了。来，咱下面朋友 3345，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0: 哎，请讲。
3: 你好，魏东。
0: 啊，
3: 我对接6577。
0: 嗯，6577对接的可不少，我把号码给你啊。
3: 哎、
0: 您多大岁数？
3: 谢谢。
0: 69还是70？
3: 70。
0: 那你俩同岁，嗯。
3: 嗯。
0: 那
3: 试试看
0: 吧。
3: 有演员就行。
0: 嗯。来，6577给对接一下吧。嗯。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魏老师。
0: 啊，
4: 哎，
0: 对接谁？
4: 我想对接那个3288。
0: 给你侄女是不是？
4: 是外甥女。
0: 啊，外甥女在那个商场卖衣服那个是吧？
4: 对。
0: 啊，3288季女士家的儿子，你侄外甥女是30几岁？
4: 36。
0: 这个小伙37，身高174，体重140，也身材还挺好。你外甥女36岁，未婚，在商场卖服装还是卖鞋帽啊？
4: 卖服装。
0: 啊，那我把号码给你，您跟他唠一唠呗。
4: 啊，行，好，
0: 嗯、
4: 谢谢。
0: 那来，咱给他对接过去吧。啊，3288。伤口咬着牙疼过岁月的洪流。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呢，我再给大家开通着。想参加咱节目啊，您就拨打0451-8799-6984，找寻另外一半儿。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啊、哦。下面有请李女士。哎，这个给3288给他对接过去吧。这是3288。五线听友你好，李女士。
5: 啊，你好，魏东。
0: 嗯。
5: 我给我儿子对接一个6119。
0: 6119，您儿子多大来着？
5: 我儿子。
0: 是在北京吗？
5: 啊，对，他公司总部在北京那个，93年的1977。
0: 在北京干啥工作？
5: 他是东铁的正式职工。
0: 啊，我知道，现在不是在珠海的吗？对不对？
5: 啊，他们住宿在珠海。
0: 嗯，项目现在在珠海呢，但是他那个职场关系啥的是在北京，啊。
5: 啊，对对。
0: 啊，挺好的，小伙挣的也不少哈。
5: 啊，月薪10000多。
0: 嗯，那他那个户口关系还在哈尔滨呢？
5: 他是京户。
0: 啊，北京户口了。
5: 嗯
0: 嗯，
5: 完了在那儿买房了。
0: 30几小伙？
5: 33。
0: 33了，身高多少？
5: 身高177。
0: 体重？
5: 154斤。
0: 您家是不是就这一个孩子？
5: 哎，就这一个。
0: 嗯。这是我们李大姐家的儿子啊，177的身高，体重呢154斤哈，嗯，在中铁多少局是不是？
5: 啊，中铁16局。
0: 嗯，
5: 正式职工，
0: 北京户口有他现在在北京是住着单位的那个就是福利房嘛？
5: 嗯，是福利房。
0: 嗯，尾号呢0595。北京女孩这儿28、29的或者30的都行，小伙是33，嗯
5: 嗯，
0: 33以下的都行，
5: 强，
0: 嗯，
5: 孝敬父母，
0: 嗯，
5: 干净利落的，
0: 干净利落，你们家是哪儿的？
5: 我家是，延寿这边，
0: 延寿这边的，
5: 嗯，
0: 行，那我把那个6119给你，你对接一下啊、哦。
5: 嗯，
0: 来，6119给对接一下吧。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啊，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 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

几双，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呢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50-80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
它这里边吧，就是有麦角、流音，还有黄芪，朋友们，而且是余伯年的大品牌。

0: 就大家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小脸感觉特别的透亮，明白了吧？然后呢咱有的朋友说皮肤暗黄的斑斑点点的各方面啥的，它都得慢慢的去养护你的皮肤，你色素沉积下来了它一点一点的消散，它得养，你就到啥时候吧你这脸蛋吧就是像那个土地似的，它肥沃的那就比撒哈拉大沙漠要强，是不是？你用一用我这黄金霜你就知道了，不贵朋友们啊，一年抹脸花个一二百块钱贵吗朋友啊？哎呀可别那么会过了啊、哦！打电话预定吧，好东西还赠那么多蜜露呢。来咱们有请的是下一个直播间有空线，现在打吧，有空线了。8799-6984 8799-6984 现在拨打啊、哦。四路线听友康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又来麻烦你了
0: 啊。
1: 我想发布一下信息，
0: 上次那个发布完之后总结一下有几个交流的啥的唠的咋样？
1: 没有人给我打电话。
0: 是吗？那你是不是提的要求太苛刻了、我听听你的择偶标准吧一会儿啊。多大岁数了？
1: 我64。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米58。
0: 嗯，
1: 体重126斤。
0: 1米58 126，反正咱也行了。婚姻状况是
1: 离异的。
0: 劳保收入2800哈。
1: 对。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1: 前房区。
0: 高层多层？
1: 多层。
0: 几楼啊？
1: 3楼。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和女儿结婚了。
0: 啊，反正现在就是也不用照顾外孙女啥的，是不是？
1: 但是没要孩子，我现在没有负担。冬天就去海南。
0: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1: 我找一个72岁以下就可以。
0: 72岁以下的，看听听啊。
1: 愿意上海南呢，就是不唱歌不跳舞不打麻将的。
0: 上海南一整个冬天，你像你去过，你这一整个冬天你去过的，去一冬天到开春清明之前回来得花多少钱呢？一个人的话，
1: 一个人也10000块钱够了。
0: 10000块钱，那就是从几月份待到几月份呢？主要机票贵。
1: 10月份走，10月末走，有时候我都11、12月份走，完了来年就过五一回来。
0: 哦，还真不是清明左右回来，是过完五一回来。
1: 过完五一以后回来。
0: 那就是12月，那在那边也将近待半年呢。
1: 对，也半年。
0: 半年一个人才花了10000多块钱。
1: 够了，10000块钱。
0: 那也这个，那也不多呀。租个房，反正自己做饭吃，是不是？
1: 自己做饭吃。
0: 那你那个不开空调啥的，热能受得了吗？
1: 我住那房子没有，那也没感觉那么热。我不怕热。
0: 这么回事儿。
1: 就电风扇就可以了。
0: 电风扇啥的就能够可以的。受得了。太空调你还受不了，不得劲儿呢，是不是？
1: 对，我不是光去三亚，有的时候像北海，反正不一定不固定什么地方。
0: 那这时候那反正你这个爱溜达吧，有一些咱们北方这些男士不愿意走，就搁家待着。
1: 愿意找一个。
0: 搁家过日子，天天过日子。那我们看看找一个像我们康女士愿意做候鸟的哥哥啊，72岁以下的，
1: 72以下，
0: 关注一下他尾号6462，6462，
1: 3000-4000左右吧就行了。
0: 4000左右那也行，那一个人半年10000多块钱，仨月的工资呗才花，那仨月的工资在那能过几个月，那还省钱了呢。行，挺好。
1: 我们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麻将，就抽烟少酒精，但是抽烟我
0: 受不了啊。
1: 对，反正男士干净利索就行。
0: 行，哎呀，真羡慕你们这些，就是说能够享受阳光不怕热
1: 的
0: 呀。咱受不了那个热的地方。你说打电话咋的？
1: 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人家不接受，他就没处黄了，还老加我微信，加我好几次我也没接受。人家跟他处完了老家。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这不是太正常了吗？那每一个人都是那么自尊心强吗？那有的人他就那样。完了之后呢，说话唠嗑啥的时间长了还老吓到，有那样式的。
1: 对，唠不到一起去。
0: 我跟你说哈，正因为有这种就是说人他就是见着女的就迈不动步，那眼睛就跟那个哪着脚下那个风火轮似的，家伙出了从这个头发梢就看到脚后跟，那咋是色眯眯的状态，这真是啊，就见着女的迈不动步。哎呀，有你接触这算啥呀？
1: 现在是男士吧，有的跟你加上微信唠嗑唠好几天，唠得可好了。完了真唠就没人了。

0: 拉倒。
1: 他寻思你的各方面条件他也达不到，就跟你唠两天给他解解心宽就完事儿了，你就是给他提供几天情绪价值的。
0: 完了也没见面就拉倒。
1: 对呀，因为他知道你的要求啊。完了这你再唠啥呀，再唠你就得上态度去走事实了，他没有事实啊。就跟你聊几天，听听这个姐姐妹妹的声音，心里边就是能开心爽朗的，目的达到了。有些人就这样的，朋友。要是咋说，咱们有些女士啊，你跟她唠几天行，唠三天两天的行，时间太长了也别唠，越唠越没戏啊。越唠呢，她就觉得你也不过如此，就更不珍惜你了。
0: 两三天完了，
1: 那行了，那我就跟你交流到这儿了。有相中你的，让她打电话。再见了，康女士。
0: 啊，谢谢魏总。
1: 哎，别客气啊。康女士64岁，身高158，体重126斤，退休工资2800，尾号6462，6462啊，她尾号6462。那大家可憧憬的三亚、海南，反正我没去过哈，但我去了我也不行，我受不了，朋友们，就是28、9度的温度我都受不了，整个人状态就不行了，就晕了。在外面，因为我们总去那个，比如说宝岛台湾，咱中国台湾省，那我都去个8、9次，哎呀，我只能晚上出来溜达溜达，而且呢走的时间呢不能超过20分钟啊，十几分钟不行了，必须找空调地方待一待了。然后呢你就是说那个整个的热带区域国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呢也是以前带领粉丝们去过，我也待不了，热，就是一热的时候，朋友们，我会心情烦躁。我能适应的温度哈，24、5、6度，完了之后呢冷点行啊，12、3度零下温度行，冷点挺好，挺适合我的。这是24、5度在这坐着没啥事还冒汗呢，啊，受不了啊。来，咱们有请下一位三线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
1: 您请讲。
2: 你好。那个我征婚。
1: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今年73岁，那个离异的。我身高是1.63米。体重143。我虽然还是偏胖点，但是呢，
1: 身体素质好就行呗。
2: 我身体长得挺年轻的
1: 啊。
2: 黑演员。
1: 你说男士看着你会很觉得你有眼缘是不是？
2: 对
1: 呀。那咱就是长得各方面啥的有吸引力呗，有这样式的，就是呢你也不知道他哪个鼻子眼睛嘴哪块长得好看，哎，你就一看他之后你就喜欢他，就有这样式的，你可能就是接近这种类型的啊。
2: 对，
1: 哎，
2: 是，
1: 您是离异的呀。
2: 完了，我那个平时吧，我的爱好是上午打打太极拳，溜达溜达，完了下午走走圈儿
1: 啊，
2: 唱唱歌
1: 啊，
2: 一个星期两天，那个社区活动，
1: 社区活动干啥呀？
2: 唱唱歌
1: 啊，
2: 跳。
1: 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啊？
2: 我找81岁，属狗的。81岁，
1: 那81比你大8岁，那你80了，他都快100了，不是你这是90多了，那你不怕陪你时间太短呢？
2: 哎呀，这玩意儿没准，生命长短谁也比不了，不
1: 反正你说这玩意儿，大家有一天早晚都得没，是不是？要顺其自然的面对吧。那都到这岁数了，70多了，就是说能够陪伴一天是一天，幸福一会儿是一会儿。
2: 81岁到。比我小1岁的。
1: 最大到81，最小到72啊。你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当年？
2: 我啊，
1: 就
2: 是他脾气不好。
1: 离婚有多少年了？跟第一任丈夫吗？
2: 多年头挺多的。
1: 那也就是说还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吗？
2: 对，
1: 我们这位刘女士说的挺清晰的啊，她尾号呢9293，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那个文娱活动也参加，家务活这块生活这块也关注，哎，那虽然呢说长得看着好，我们属于略微丰满型的，但是长相年轻，就男士哈，咱举个例子，100个人里边你见着我们刘女士至少能有这个87个人说，哎，这老妹儿不错啊，就是那个好感度指数非常高啊，被相中率能够达到87%以上，这已经非常高了啊，那希望这。

0: 这个有识之士哈，81岁以下的先生关注。您对于这个男士劳保收入啥的有要求吗？身高啥的？
1: 4000以上就行。
0: 4000以上就行，个头这儿呢？
1: 个头高矮我不挑，那个只要是俩人性格能来得上就行，这是主要的。
0: 就是我们有的大爷吧，你也不能说他有毛病，就是说走路时间长了腿疼，但是呢，在一起也能走能撂的，但就是说不能走得太久。这种类型的身体素质啥的，你能不能接受？
1: 看那整体的状况吧，
0: 那这
1: 分
0: 个得
1: 析
0: 就
1: 的
0: 是
1: 今
0: 看
1: 天
0: 他整体的综合风貌，你得跟他溜达一天，看看能接受到啥度，是不是啊？
1: 对整
0: 哎，
1: 体的分析，
0: 行，那我再说一下我们刘女士尾号92939293，73岁啊，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
1: 今
0: 好
1: 天
0: 嘞，
1: 没有，
0: 再见啊，哎，
1: 好。
0: 再见，刚才呀，跟两个这个一个老大姐，一个阿姨哈，唠一唠啊。那么一个呢是特别希望遇个老伴儿，康女士哈，男士能跟她一起冬季的时候呢去三亚呀、北海呀啊往南走。这个她尾号呢6462，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刘阿姨，73岁了，这丰满型的身材，人刘姨说卫东，我长得漂亮啊，真是好看呐。那你就是茫茫人海当中，你就是好几个7223的老太太，你一看我能相中，就是老头这儿，哎，能相中他，哎，尾号9293啊，9293，他属于丰满型的身材。这回有请的是我们的王先生要对接的哈，12345，王先生你好。
2: 我刚才对接那个3288，那个以前对接，我让你再对接一个6684。
0: 你们这咋都不记着点儿呢？
2: 不记
0: 听
2: 得
0: 风不听雨儿，那多尴尬呀！你这是一唠啊，
2: 对，
0: 6684，37岁的张先生，未婚，私企工程师，身高174，体重130，是这个吧？那你跟这个再唠一唠啊，
2: 好的，
0: 给对
2: 谢谢
0: 接
2: 魏
0: 过
2: 总。
0: 去吧。下一位朋友，我们再有请的是。4路线的听友，武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魏东老师。我发布一下消息。
0: 可发布一下个人情况吧。
3: 对，我就是上周参加
0: 王
3: 一
0: 先
3: 个。
0: 生给他对接过去吧，6684，5路线那个王先生，大上周参与来的，43岁，目前呢是说开网约车，是不是？
3: 对，然后还有两个小生意。
0: 那你这是回来了，从外地呀？
3: 那天发完消息之后回去了，待了几天，我这又出来了，因为有时候在哈尔滨开车，他听不太着，有时候。
0: 你现在
3: 我这
0: 又在
3: 是，
0: 外边了是吗？
3: 对，又在外边了，过几天才能回去。
0: 就是外边主要是忙活你自己的小生意是吗？
3: 对，得来几趟。
0: 43岁，身高169，体重158，短婚未育型的，家在道外区有房子是不是？
3: 是，步梯6楼，然后50多平，1次半。
0: 想找一个另外一半，找什么情况条件的？咱听听。
3: 40岁以里的，然后身高1米6的，1米6以上，然后无不良嗜好，身体匀称的，就是身材匀称
0: 短婚未
3: 的。
0: 育的也行。
3: 对，短婚未育的，或者有生育意愿的，对，其他的也就这样，就是。最好是没有不良嗜好的，别抽烟，因为我本身我不抽烟。对，空气
0: 女
3: 哪里
0: 士这儿哈，看看有没有合适工作啥的，收入啥的呢？
3: 做收入，只要有个工作，最好是有稳定工作，要不你跟社会就脱节了，
0: 你那个
3: 或者
0: 一年
3: 就
0: 收入咋样？大概范围？
3: 我是每个月收入是8000到1万2，一年的就是12万到15万吧。
0: 一年
3: 如果
0: 十多
3: 是
0: 万。
3: 明年后年。那话生意要是好的话，就是还能再好一点，对
0: 那
3: 吧？因为
0: 么，
3: 开网约车这块的话，一个月大概就是7000块钱左右，
0: 那你还行呢，
3: 对，
0: 年这
3: 七八千
0: 7000都
3: 块
0: 还
3: 钱，
0: 挣的不少呢。武先生尾号呢？1346，1346。那你这每个月就是出来几趟啊？我感觉你这个月都出来两三趟了。
3: 2次， 对，两次，这次应该能待一天吧，月末应该能回去。
0: 那你是上那个地方，你们那个小生意再有啥配方秘料，你给他交给对接呀？
3: 啊，不是，我们就是那个快乐小品，我需要过来看一看。
0: 啊，
3: 待个两三天、三四天就回去了。
0: 啊，那我知道了。
3: 那个店面是在那个哈尔滨，是一个副食，也是跟朋友合作的。这个也是跟朋友合作的。
0: 行。尾号呢1346武先生，大家关注关注啊，挺那个渴望有寻另外一半的啊。女孩这儿呢，身高这儿呢1米58以上啊，女孩1米58以上就行啊。尾号1346，没有对接交流的，他不听节目。再见了，武先生。
3: 哎，好，再见。
0: 再见。来路把满身的沙。下面有请的是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4: 哎，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4: 哎，我是64岁
0: 啊，发布一下个人情况。64岁的郑先生，身高1米8，体重呢？
4: 156斤。
0: 156斤。婚姻状况是什么？
4: 房。婚姻状况是丧偶。有车有房。没有负担。喜欢唱歌、摄影、旅游。我要寻觅的女士，哈尔滨人，年龄59到66。身高1米62以上，人品好。
0: 您几个孩子？
4: 我一个孩子。
0: 好久没参加节目了，之前也总来。
4: 有半年多了。
0: 对。咋样啊？这半年忙啥呢？
4: 半年一直在南方，然后没回来。是刚刚回来。
0: 南方，这半年多在南方。
4: 就是、广西北海，
0: 这个时候那边有咱哈尔滨有舒适度吗？多热呀！
4: 广西北海。
0: 那我们郑先生尾号是7726，你的意思是广西北海比咱这边气候还要好，体验感更佳，是不是？
4: 哎，不是，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0: 那你不说你
4: 今年的夏季，今年的夏季是比往年热。
0: 咱哈尔滨的今年夏天也热，也热够呛。
4: 哎呦，现在哈尔滨多爽啊！
0: 现在肯定太舒服了。那郑先生尾号呢？7726，看看吧，有没有合适的？你想找多大岁数的？
4: 我想找一个59到66的，身高1米62以上。人品好，不烟不麻不武，最好
0: 没啥
4: 了。服务的，条件同频匹配的。
0: 你能接受年龄相仿的吗？还是说就是说一个大范围，还是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个7、8岁左右的？
4: 这个小7岁大2岁都可以
0: 啊。那年龄段还挺宽阔的。
4: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冬天必须能到南方去康养的，冬天去不了南方的那就不谈了。
0: 我们有能去康养的，但是个头啥的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合适于你。康大姐每年都去康养啊，又可愿意去康养了。身高158，体重126斤，工资收入2800左右。
4: 我找这个同频匹配的。
0: 那你对于女士的收入这有要求吗？那关键是咱也不知道你的调频是多少啊，咱说呀。你喜欢高冷一点的女性，高冷一点的，高冷范儿的。
4: 起码是仨瓜能换来俩枣的吧。
0: 你说这个同城匹配，就是说那个不是说你单方面付出的那种，是他跟你之间有这个他对你好，你对他好的那种感觉的，是吗？
4: 对对对对。
0: 嗯，
4: 八卦能换来俩枣的。
0: 那我们这就是郑先生就这种状态的期待的要求啊。7726就像那种我嫁给你完了之后呢，你把你工资卡都给我，完了钱啥的都给我啊，都放我手里。不是这种，
4: 那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他是说，大家能够互相的啊，一起面对生活。
4: 男士出个大头，女士呢得怎么也得表示表示，不能一毛不拔。
0: 那行，我们郑先生尾号呢7726。哎呀，看看吧，这郑先生，你看个头、身材都挺好啊，那个身体素质也不错，64岁了，尾号7726。再见了，郑先生啊。
4: 好，谢谢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这世界无人救赎，就自己 来读，把满身的伤痕都熬。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他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金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的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金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一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这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也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得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表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弯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啊、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这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7-80一包，你说3包2包的200-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三包，每包呢标准的贴数20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数20贴的，对吧？每包20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2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1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呢，咱都抢不着货呀。 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哦，每包呢20贴。想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是那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哦。下次什么时候端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我们继续的接听各位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我们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是我吗？
0: 哎，请讲吧。
5: 嗯嗯，魏东老师，晚上好。
0: 嗯，请讲。
5: 嗯、我想发表一下个人的信息。
0: 嗯，好。
5: 在此之前，想向您说一句呀、啊，非常感谢您引入的那好商品，
0: 嗯、
5: 比如像羊奶粉呐、啊、叶酸呐、啊嗯，那个辅酶 Q 是我常年用，特别好。
0: 嗯、好
5: 啊，
0: 嗯，
5: 比如我今年去旅游，
0: 嗯、
5: 我上恩施啊、
0: 嗯、
5: 大峡谷啊、神农架，我全都上去了，
0: 嗯、
5: 好多年轻人都上去。
0: 那都好，
5: 目前我身体目前特别好，
0: 嗯，
5: 借此机会说一下感谢。
0: 好的，
5: 嗯，
0: 那我们也
5: 是，下面我介绍一下自己，
0: 对，关注关注我们王女士啊，来大家了解了解，
5: 谢谢，
0: 嗯
5: 嗯嗯，魏东老师，我是57年生人，属鸡的
0: 啊，
5: 嗯，事业单位退休，
0: 嗯
5: 嗯、我居独居在哈西电梯房，
0: 嗯
5: 嗯、我是中文本科文化，
0: 嗯，
5: 工资呢7000多。嗯，身高不高，1.55米，体重呢106斤。
0: 嗯，
5: 嗯，有一个儿子结婚了，不需要我任何的负担和经济各个方面呢都不需要。
0: 嗯，
5: 我平时呢我比较喜欢读书啊，听音乐呀、啊，参观一些画展。嗯，非常关注养生。嗯，
0: 那没退休之前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吗？
5: 魏东老师，你太聪明了。
0: 嗯，教师行业是不是？
5: 啊、
0: 嗯，
5: 你真聪明。
0: 嗯，
5: 我很佩服你。我每天吧，我都听着你的、
0: 嗯、
5: 这个广播、
0: 嗯，
5: 伴随着我的晚餐、
0: 啊。
5: 但是我是第一次打电话，
0: 哎呀，
5: 鼓起了勇气啊，
0: 真是不容易啊。
5: 嗯，但是我听你的广播有多少年了？因为我一直在使用你的产品，
0: 嗯、
5: 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5: 都特别好，很有信誉度。
0: 嗯
5: 嗯，我插了一句，
0: 说
5: 魏东老师，
0: 嗯、
5: 我吧
0: 嗯，
5: 嗯，非常关注生活的质量和情趣儿、
0: 嗯，嗯，
5: 不在于大富大贵，
0: 嗯，
5: 只要你乐观向上、阳光，
0: 嗯，
5: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
0: 嗯，
5: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朗、很阳光的。不快乐的事情我会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
0: 嗯，
5: 因为事物都有一反一正，我善于站在另一个方面去看，从而化解一些生活的困惑、矛盾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0: 嗯，
5: 所以我也喜欢呢寻找一位这样的男士。
0: 可以的。
5: 嗯，那个另外我呢生活喜欢有秩序，很有秩序的，
0: 嗯、
5: 再一个很喜欢旅游，非常喜欢用自己的脚步啊，用自己的眼睛啊去审视一切大自然馈予我们的美好。
0: 嗯，
5: 我也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伴侣，也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寻找到，在您那儿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觉得你的影响力很大。
0: 那男士最大年龄段能接受到多大岁数啊？
5: 啊，魏东老师，
0: 嗯，
5: 大我3岁4岁，以素质为主。
0: 小呢？
5: 小我
0: 2岁，
5: 小我两岁三岁都可以，主要同频就可以。
0: 嗯，
5: 再一个呢，魏东老师，我有驾照，我有地下停车位，我希望会开车的有些，希望驾车。

0: 说呢？
1: 嗯，
0: 我第一次比较紧张，魏总老师，请你问我，
1: 嗯、
0: 我想考考我。
1: 基本上说的就非常全面了哈。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
0: 嗯、
1: 我们这位王女士69岁，退休工资7000左右，身高155，体重106，然后呢，自己独居生活，她的尾号呢5780。正如他所说的似的，男士这一定要有很高的素质啊，个人的修养啊，以及对待问题的看法和角度，俩人能够互相的哈，同频共振的，互相支撑，观点一致，生活不累啊。他尾号呢5780，5780，家住在哪个区域？
0: 住在哈西
1: 啊，在哈西居住。
0: 哈西电梯高层。
1: 行，那您今天没有对接的哈？
0: 嗯，没有。
1: 嗯，那就等着别人跟您交流，肯定会有人想要您尾号的，放心吧。再见啊、哦！
0: 是吗？谢谢，谢谢提言，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嗯，尾号是多少呢？5780，工资收入都挺好的。个头155，体重106，人也不胖，还挺苗条，挺标准，是不是、啊？哎，教师行业退休的，尾号5780。来，四线听友，你好，李先生。嗯，你好，
2: 你好，魏老师，
1: 哎，
2: 我想对接，
1: 对接谁？
2: 9293。
1: 啊，9293，9293，我70多吧，那个。
2: 是的，73吧，好像。
1: 嗯、您多大岁数了？
2: 75。
1: 哎，还行。您退休工资咋样？
2: 3500。
1: 啊，那你跟他聊一聊，好吧？
2: 试一试吧。
1: 哎，来给对接一下，9293。
2: 谢谢，
1: 不客气啊。1233路线的焦先生，您好，焦先生。焦先生在不在了？线上不在线上哈、啊？嗯，焦先生不在线上啊。这个刚才我们那位阿姨啊说的自己的个人情况吧，哎，我真的是感触挺多的哈。你说人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自己内心当中呢有一份满足感，是不是啊？哎，感觉自己呢生活呢就会特别充实，然后你自己每天呢愁眉不展的。哦，甚至是总是怨天尤人的，你没有一个开心的状态。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

0: 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预定电话各位记好了，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大家能够得到多少？24罐，朋友们，哎，您就放心吃吧啊，保证您吃得很满意。我没说嘛，咱们朋友们上那个姑娘家、儿子家串门子了，完了待时间有点长了，啥也吃不下去，就想吃这个我这龙河湾的鱼罐头，完亲自的在抖音上给我留言呢。我说你赶紧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别让家里边老人太着急了。孩子找了我说，我家这个我爸我妈就吃你那鱼罐头吃好了，能不能给我们邮寄来过来？我说行，完货到之后付款就中啊。所以说呢，大家记住了啊，咱这是正规的鱼罐头，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24罐，和每罐8块来钱，是不是？400-39-0139，每罐3两呢，咱这固形物能达到75%-80%，一般的都达不到咱这个水平，真的啊。400-39-0139。
1: 讯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咱们吃点什么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健康方面的帮助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每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留意关注啊，咱们教给大家的这些美味菜肴。那这些菜肴啊，针对于咱们家庭当中的不同的成员，补充不同的营养元素，帮助我们呢在身体所需要营养的阶段呢来进行及时的补给。并且呢在教大家去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这道菜里边的每一种成分啊，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含有什么，对哪些这个人群比较有帮助，哪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道菜。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去听一听。今天呢多跟大家讲一点蔬菜类的吧。啊，前两天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来了，说这个老两口啊，我们老两口都吃素啊，说吃全素啥意思呢，就是家里啊一点肉腥都没有。所以呢海兰看看能不能考虑多教我们做点蔬菜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当然蔬菜做好了也挺好吃的，对不对？可以，没问题啊。那今天呢海兰就在节目里边呢多教大家去做一点蔬菜类的菜肴。今天咱也吃素，今天咱们也以青菜为主，是不是啊？这个季节青菜也挺多的，是不是啊？那稍后呢先来教给大家去做的菜是啥呀，属于绿叶菜，属于真真正正的绿叶菜，小白菜。小白菜啊，这个小白菜大家都知道了，它不是平时咱买那个大白菜，也不是娃娃菜，它是绿叶菜，长得有点像什么呢，跟那个菠菜呀、空心菜呀、油麦菜长得挺像的啊，叫小白菜。小白菜咋做呢？用香菇来炒，香菇炒小白菜。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做没做过。其实平时你做点这个小白菜丸子汤啊，如果愿吃肉的肉末炒小白菜呀，不愿意吃肉的蒜蓉炒小白菜呀，还有今天海兰教给大家做这道香菇炒小白菜呀，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小白菜咱给它准备一把，香菇呢大概八个左右，香菇帽要那香菇头啊，那根儿啊咱就不要了，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香菇底下那把啊真是咬不烂，炒完了之后呢他们也觉得咬不烂，有的塞牙。所以中老年朋友做的时候，咱就把那个帽啊给它切下来，就要那个香菇帽就行了。食材怎么准备呢？把这个香菇下边那把切掉了，就留上面这帽，然后呢把小白菜呀给它切成段，香菇呢切成片，葱蒜都切成末，就准备好了。油热，锅里边油热的时候呢，先把葱和蒜放到锅里给它炒香了，小火炒，这就是油给它中火烧热了，冒烟了，大概是七成热左右的时候，把这个蒜放里边，然后呢就小一点火，小火炒，把这蒜剂炒香了，又别炒糊了，蒜和葱里边这个味儿啊都进到油里边了，这时候炒的菜哪怕不放肉它也很香。然后呢把这个香菇切成片之后，香菇那个帽切成片之后呢，放到锅里去炒，不用焯水。有的人说这个香菇是不是得去焯一焯水啊，如果你说你现在是新鲜香菇，多泡一泡水啊，不用焯水也是可以的。放到锅里先把它扒拉扒拉，然后呢香菇炒软和了之后，给它加一点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炒软和的时候呢加一点水，盖上锅盖焖它两分钟左右，因为本身这香菇啊肯定不会像小白菜那么爱熟，是不是啊，盖上锅盖焖两分钟，这样的话呢用汤给它咕嘟咕嘟，哎，熟的就快了。然后加小白菜，加完小白菜的时候呢，小白菜你就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啊，然后加点生抽，加点盐，就加点生抽加点盐，别的啥都不用放了，这道菜老简单了。基本上你食材连准备食材带炒这道菜呀，十分钟就完事儿了。这道菜啊看着是挺简单的，但这小白菜里边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之高的，这大家都知道吧。我也经常跟大家去说了，绿色蔬菜当中含有的 B 族维生素含量相对会多一点，你像菠菜呀、生菜呀、苦瓜呀、芹菜呀、还有白菜呀，除了含有 B 族维生素之外呢，还含有一定量的纤维素、矿物质等等，适量吃会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当然这个 B 族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提供的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哪些，我来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教给大家去做这道小白菜炒香菇啊，香菇小白菜这道菜为什么让大家去吃一吃啊，我要跟大家说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咱们平时经常吃素的中老年朋友你也要关注一下，这个里边虽然含有一些维生素 B， 但是
不是非常全面的 B 族啊。你像这个 B 族里边都有啥呀？说这个维生素 B 是一个大家庭。你像维生素 B1 叫硫胺素，这个如果说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1 会导致啥样的症状呢？脚气病、神经炎，这些神经系统的问题。脚气病呢就表现为四肢无力呀、感觉异常啊、肌肉酸痛啊，有的时候啊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就是好多人呢都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其实是缺乏了维生素 B1 所导致的。还有普遍的

个问题，就是口腔溃疡。好多人就是有的时候舌头啊出溃疡了，有的时候腮帮子出溃疡了，对不对？嘴角烂了，口角炎、舌炎、唇炎等等这些口腔问题，还有眼睛干涩、视力模糊这些问题，有很多都是我们身体里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所以大家要了解。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3， 维生素 B3 也叫烟酸。烟酸缺乏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就是皮肤问题。有些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发现身体上出现糙皮病，就那皮肤啊麻麻来来的，特别的不光滑不光溜，有的时候还脱皮爆皮，对不对？有的呢还皮肤潮红瘙痒，起疹子，各种疹子，还有带状疱疹。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都不到40，他就是当年得了带状疱疹，年纪轻轻的，自己不知道，就以为啊是这哪块起了个什么什么火疖子啥玩意儿呢，刚开始疼都没太在意。带状疱疹又叫啥？又叫舌盘疮，对不对？那个疼起来是真要命啊。后来疼得受不了了，而且他是前胸起一大块，后背起一大块，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他赶紧就到医院了。医院大夫一看，这不是带状疱疹吗？给他一大堆开药，连口服的药，连涂抹的药，而且还特别给他加了一个 B 族维生素，让他回家接着吃。除了这些用药来控制之外呢，还给他加了 B 族维生素。什么意思呀？就是很多的皮肤问题就是缺乏了维生素 B 当中的 B3 这个烟酸所导致的。你看啊，为啥我今天要教大家做这么多的这个蔬菜绿叶类的一些这个美味菜肴啊，就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你一边吃着好吃的菜肴，一边呢咱也去补充补充咱们身体上所需要的 B 族维生素。这个 B 族维生素不光是老人需要，小孩也需要，年轻人他也需要啊，对不对？还有一些女性朋友特别容易贫血的，特别容易贫血的就是啊，缺乏了维生素 B9 和维生素 B12。 B9 是啥？叶酸。中老年朋友不是说单纯的贫血，就是你像有很多女性说一回头啊都直迷糊，在那蹲着一起来，眼前一片发黑，脸色煞白，嘴唇也没有血色。还有的一些什么情况啊，就是到医院去做大生化检查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中老年朋友有好多都遇到过的吧，就是你在做完大生化检查的时候啊，检查完了有好多指标都高，然后大夫看完你这个指标啊，说你得吃维生素 B9， 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得用药物型的 B9 啊，不能说简简单单的就吃点这个普通的营养素了，就说你通过食补都补不了了，就那个时候就说明它同型半胱氨酸已经高到一定程度了，所以说就得大量的去补充这个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对不对？而且缺乏了 B9 和 B12 呢，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的贫血啊，你要乏力呀、头晕呐、心慌啊等等这些症状，并且它还有情绪问题。你像缺乏维生素 B6， 可能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等等问题。还有某些研究证明，维生素 B 族缺乏呀，还会使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因为 B 族维生素是增强我们人体代谢的呀。有好多人高血脂、高胆固醇，那是你血液当中的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对不对？不是你身体里的脂肪高啊，它特别不容易往外代谢，所以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大夫就建议你去吃一些 B 族维生素吧，对不对？就是这一点。所以一会儿哈，我也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吃哪些食物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去补给维生素 B 族。但是啊，毕竟这些食物当中给我们大家去摄取的是在少数，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用的。而且食物当中你别说它含量多少，最关键一点是食物当中的这些 B 族你能吸收多少。人家含量很高，但是你只能吸收 20%、 30%， 根本就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对不对呀？所以我建议大家去口服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负担也没有依赖性，非常安全。 B 族维生素呢，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啊，之前就跟大家去推荐过，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静修堂的 B 族维生素非常非常的便宜。你到这个药店的保健品专卖店呢，看到过各种品牌各种各样的 B 族维生素吧，但是价格可都不便宜吧，是不是啊？一瓶就得大几十，甚至是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节目里边，今天咱们大家打进电话订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是179块钱10瓶，179
十瓶，每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所以这179块钱买到的十瓶是700粒币。

0: 维生素吃700天的服用量啊，全家人我建议大家都可以一起吃，而且这 B 维生素呢好处在哪儿？它是无糖型的，外边包装上就直接写着括号无糖型，糖尿病患者就更得补充 B 族维生素了，预防很多疾病的产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179块钱一组，10瓶一共700片，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横向纵向的去对比，跟你去这个过去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包括咱们在药店买的国产的 B 族维生素的品牌，你都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而且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平时经常吃素的人群一定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因为 B 维生素 B 呀，它不是单族的一种 B， 而且它是有八种营养元素的。为什么叫 B 族啊？它是一个大家族，它里边有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和生物素，所以这些是要一起补起来的，一起补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呢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原来就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这不用多说了，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79块钱10瓶700粒，一天吃一粒，一个人吃能吃700天，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去吃。静修堂大家都知道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呢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好多人上药店去买那个板蓝根的时候看着过吧，好多板蓝根都是静修堂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并且啊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完全放心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10瓶，这价格简直太合适了，就是平时啊长时间熬夜压力比较大，胃肠不好，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烂嘴角烂舌头的，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主要的表现的，还有肚子大水桶腰，身上的肉特别松散，长时间体重啊根本就控制不了，控制不住的，我都建议大家你去试一试，因为 B 族维生素非常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糖分和脂肪的有效代谢。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现在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 B 族的，你赶紧定，要不然一会儿电话就不好打了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冯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
0: 是海兰。
1: 一份
0: B 族
1: 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嗯，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出屋了，也减少运动量了。这个时候，好多人的代谢都会下降，代谢一下降了，对我们人体造成的负担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不好消化，不容易帮助我们代谢掉更多的毒素等等等等，所以 B 族是在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呀。它能够帮助身体糖分和脂肪有效代谢，非常非常不错。很多的亚健康状态的人群现在都在吃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咱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我按照大家打进的电话的顺序依次来进行接听啊。欢迎的是六线的贾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这个 B 族维生素可不可以用医保卡买呀？
0: 啊，不可以啊，咱们节目里边是就是团购的价格，你可以到任何一个药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或者保健品专卖店，包括超市都可以买到 B 族维生素。那你要非得使医保卡的话，你就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啊，只要是正经的 B 族就行，里边别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就可以啊。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真的太合适了，无糖型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平时你到哪儿去买，这个一瓶可能都得好几十块钱，咱们才合到一瓶17.9块，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啊，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好吧，手机尾号是0028，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周先生尾号是6713，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啊？
3: 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
2: 哎，那再见。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到货，现货不多，就这一两天。关键问题是说，你那医保卡里的钱不也是钱吗？你花那么贵的价钱去买，在咱们节目里边。

0: 能省多少钱呢？是不是？想订 B 族维生素的，现在赶紧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因为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团购多次了，好多听众朋友都把它拿成礼，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因为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少皆宜，全家都可以一起吃。最关键一点就是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啊，179块钱呐，吃700天的服用量。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组是不是？
1: 对，
0: 好嘞，
1: 一组
0: 一组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我要订 B 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哎，订上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好，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3: 我要订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其实这 B 族啊，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或者您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自己上网查一查 B 族是干啥的，为什么要补 B 族，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在吃 B 族，你就知道了。有很多疾病到医院的时候看病的时候，医生除了给你正规的临床用药之外，都会建议你吃一些 B 族，对不对？晚上睡不好觉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吃点骨维素加上 B 族啊，对不对？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是不是建议你们哎也加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啊？四线的卢女士您好。
4: 喂，你是海兰吗？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我。
4: 我请问一下，那个药就是血糖有点高的可不可以吃？
0: B 族维生素首先一点，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是一种营养素，是属于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咱们这个呢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它上面就写着括号无糖型，所以呢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不是血糖有点高的，正经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吃，没问题啊。
4: 那我吃二甲双胍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
0: 它俩不影响，二甲双胍是降糖药，它俩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它是食品啊。哎。
4: 嗯，
0: 还有啥问题吗？
4: 那你帮我订一瓶，帮我订一组呗。
0: 好，我帮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大约什么时候能送货？
0: 这一两天就送去，现货啊，不用等。
4: 现货哈，
0: 对对对。
4: 这不179，179
0: 十瓶，没错，每瓶是70粒的，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啊。哎，好嘞，哎哎，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哎呦，等的时间太长了，尾号是7357，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李女士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等着接电话。换接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5: 一组，
0: 嗯，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87996984，87996984，我抓紧再接听两个电话，然后给大家去继续讲菜哦。抓紧打电话订179食品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邀请的是二线的。明先生您好。
7: 订一组维生素。
0: 一组 B 族维生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8: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超能，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再见。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好嘞，
9: 好
0: 了啊，
9: 谢谢。
0: 哎，别客气。
9: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我想问一下子，
0: 您说
10: 脚上长那个湿疹感染了，这吃这个行吗？
0: 脚上长湿疹感染了，那你得针对那是病毒啊，你得针对那个，对，用药啊。 得上医院，临床医生给你开什么药，你得用药。这不是 B 族维生素能够把你那个感染，因为它是病毒，细菌病毒。啊，
10: 是啊，
0: 你用药，
10: 哎呀，又针灸，又照，又那什么，可费劲了，这是一个多月了。
0: 那你得上皮肤科好好看一看啊！但是呢，如果说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因为代谢不咋好啊，或者是体内因为过多的毒素堆积呀、啊、导致的这个体内的病毒比较多呀，就是让医院去看去的时候，大夫也让他吃点 B 族的话，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哦。但具体脚上的这个湿疹长的这个小泡泡是什么东西，你得到临床医生那里让他好好给你检查一查是什么，得用药
10: 啊。
0: 那他不是说单独的治疗你脚上面的这个。我们有很多真菌感染的 这个很多脚气病的患者都在吃 B 族啊、
10: 谢谢您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哦，欢迎六线的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是，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啊。三线潘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我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荣女士你好，
12: 我想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尚女士，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13: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13: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梁女士，你好。梁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1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还没有订上 B 族维生素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啊、哦，我建议你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给它订上，吃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是可以常年吃的。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可以常年吃的，因为你平时蔬菜水果、肉蛋奶，包括一些谷物食品当中是有 B 族维生素，但是它远远不够咱们这么大一个身体所需要的，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三线的季女士你好。
15: 哎，海兰，我订两组卫生素、
0: 哎、啊，两组 B 族维生素，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别跟他强调一下，别落下啊、哦。哎，
1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亿组啊、哦！大家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可聪明了，上药店去对比了啊，看这个品牌那个品牌都看了一圈，回过头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来订这个维生素，179十瓶，17.9一瓶。一瓶17.9能吃两个月70天，吃两个多月70天才17.9，你算算一个月多少钱，一天多少钱，太合适了，对不对？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6: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就这静秋堂啊，被我们称之为国货之光，啥意思呀？有好多啊，都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价格，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好好的去体会体会，你就知道了。吃过咱们 B 族维生素的啊，回头客老多了，而且给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老爸老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全都买过去了啊，全都在吃，有好多大家庭啊，一个大家庭都在吃咱们 B 族维生素，因为价格太合适太便宜了。87996984，赶紧订。五线的何女士您好。
17: 哎，
0: 那
17: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179十瓶啊、哦，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8: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来，大家自己打电话订，抓紧时间啊，我一边给大家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87996984，87996984，一天吃一片，随餐吃，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没有依赖性，非常的安全，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但是营养素啥时候吃吸收最好啊？随餐吃，你吃饭的时候就把这 B 族吃了啊。87996984，欢迎六线的孔先生您好。 孔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1: 哎、
0: 是不是要订、
1: 哎、
0: 啊？换人了，
1: 海兰吗？
0: 哎，是我，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 B 组，
1: 我订一组，
0: 好嘞，
1: 我订一组，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
1: 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打，一会儿继续讲菜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9十瓶。179十瓶，每瓶70粒，十瓶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所以我为啥建议全家人一起吃啊？三线刘女士你好，定B组是不是刘女士啊？啊，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4: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刘先生，您好。
5: 您好您好。
4: 哎，抱歉久等了啊。 B 族维生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5: 哎、
4: 啊，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
4: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嘞，
4: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你好，
4: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8: 哎，好了。
4: 哎，要订 B 族哈，好嘞、
8: 哎。对，
4: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咱们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一定要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们您的家庭地址啊。接听我们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家庭地址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付款，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话说价格是真便宜啊，179十瓶。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2584，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我等电话。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了，特别感谢海兰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多物美价廉的好东西，真的是你要感谢我们的团购专员，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就是他在比对产品的时候，包括他们在审核产品资质啊在这个给大家去竞价的时候，真的是付出了很多。这个过程不跟大家去详细讲解了，但是就是能够给大家拿回来这个价格，我觉得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对比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咱们经常中老年朋友拿着医保卡经常去逛药店，是不是啊？咱别乱给自己开药，但是呢营养食品该吃的时候咱一定得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内很多的营养都是缺乏的，营养素一旦缺乏了，它的身体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代偿期。是啥意思啊？就说你的身体每个组织器官给你干活的时候，它都得吸收营养吧，对不对？你不给人吃饱饭，人家能给你干活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给他吃饱饭，你这个东西他也得给你干活。你的眼睛需要的那些营养你没给他补充上，但是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也得帮你看见物体，对不对？那么就缺乏营养的状态，他就带病工作，叫代偿期，就是在调动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身体其他的营养帮助你这个眼睛去视物，即便它已经营养不良了。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身体进入代偿期就是我们的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你本身我取得了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资格证，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都不建议大家咱们的身体出现代偿期。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教给你做的这些美味菜肴，哪怕你一天吃上一道两道的营养菜，咱们的身体可能也会汲取一些营养，不管你吸收多少，吃了就比没吃强，是不是？欢迎二线的徐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4: 哎，
9: 海兰，
4: 哎，是我。
9: 哎、我想订一族 B 族。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9: 哎
4: 哦。哎，好嘞，
9: 谢谢。
4: 嗯，别客气。87996984，四线的哦。手机尾号1687，董女士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咱们直播间电话大家自己去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 B 族维生素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就行了。对于控糖的人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 ，B 族维生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 而且呀，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平时不管你是大量喝酒的啊，酗酒的人啊，那就更得吃 B 族了。还是你经常的有应酬，我不愿意喝酒，但是我没有办法，应酬特别的多，所以我为了应酬，我总在喝酒。这部分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把这个 B 族吃上。经常吸烟喝酒的人群，一定把 B 族给他吃上啊。为啥啊？我告诉你，烟和酒会影响你身体对 B 族的吸收和利用，可能你平时吃到的那些蔬菜水果肉类当中也含有一定的 B 族维生素，但是你抽烟喝酒的话，你这个烟和酒就会，尤其是酒精，就会影响身体 B 族的吸收，你即便吃的再多，你可能也不容易吸收。所以可能啊，经常喝酒的并且喝酒的酒量还很大的人群，我都建议大家，你可能要加量的去服用一些 B 族了，因为它会影响你 B 族的吸收。而且慢性酗酒者啥意思啊？天天都喝酒，有的人中午也喝，晚上也喝，天天都喝酒的人就会患有一种病，叫维生素 B 缺乏症。而且有的人在强制戒酒过程当中，医生都建议他去补充 B 族维生素。你看看是不是特别重要啊？这个维生素 B 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定一组 B 组。
4: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海兰老师，麻烦给我定一组 B 族维生素。
4: 不麻烦，给您报上名了。
8: 好嘞，
4: 感谢参与，再见啊！打电话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抱歉久等了，手机尾号是422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喝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

0: 云山净修糖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十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呢、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得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十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呐，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十瓶，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0.8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儿。一天就吃一粒儿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2: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
2: 谢谢。
0: 哎，别客气。四线的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哎，订一组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啊，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5: 啊，你刚才是 B 族吧？
0: 对 ，B 族维生素。
5: B 族啊，
0: 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

0: 87996984 87996984。山西的徐女士你好。
1: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谢谢，
0: 别客气，179十瓶啊，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 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 B2 B6 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八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5: 多少钱一组啊？
0: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宋女士您好。
6: 哎，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也这边。
0: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8: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8: 啊，是的。
0: 好嘞，我给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最后两组能定上就定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9: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的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老爸爸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啊，为什么说啊，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干眼，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眼病，对不对啊？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

0: 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哦、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哎、哈。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3: 好
0: 再见啊，
3: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对对对，要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6: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6: 对。
0: 好嘞，要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6: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7: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7: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

0: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2: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再订一组。
0: 要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3: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
3: 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5: 您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
6: 哎、
0: 哈。
6: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7: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6: 哎，我想，我刚正听孙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6: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哦，没问题，放心吧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严公子在店房之中第二次遇上了金公子，究竟这金公子是何许人也，有没有学问，严查在心里头发空啊。他就有意的想试探试探，可正在这时候，雨墨不着急。雨墨一想，大长的夜早呢，今天呢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水沏上来，他喝了两碗，然后把伙计叫进来了。我说伙计，我们今天晚上要招待客人，要讲讲排场，要上等酒席一桌。好了，您来。等等，有没有金色鲤鱼啊？有啊，这靠着松江，特产就是金色鲤鱼。把盆端来，我挑挑。哎，时间不大，伙计端进个大木盆，里头有十几尾活鱼，噼噜扑隆的乱跳啊。雨墨蹲下挑了三尾，挑完了，按着金公子那个样子，啪啪啪，全摔死了。而且都留上记号了，就这三条拿下去给做去啊！你们这行人我特别清楚，问有没有活鱼，有，端上来叫我们看，果然是活的，结果拿到厨房去就给换了，这我都留下记号了，到时候我得检查，要不是我摔死的鱼，我告诉你，我们不给钱。好嘞，您放心得了。咱们讲究的是言而有信，不敢欺骗客爷。

我就走了。时间不大，一桌上等酒席排摆上，金色的鲤鱼也给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还没等金公子让呢，雨墨拉了把椅子也坐下了。哎，今儿个我也换换肠子，也开开口味。来来，二位公子，请请。喝上了。严茶散不会喝酒，稍微沾沾嘴唇，把筷子放下了。金兄，哦，严大姑姑，幽花秦江。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严茶散出了个上联，考考他有没有学问。就见金公子非常从容，把嘴巴擦了擦。严大姑姑，荆州的塔高玉钻钻天。你看雨墨呀，挨什么人学什么，对这诗词歌赋啊，他也明白一点。他一听严公子说的上句儿，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金公子对的是荆州塔高玉钻钻天，天对地，严丝合缝。哎，别说呀，这小子是喝过点墨水啊。严茶散深感满意。金兄，红娘子下重楼，连翘百步。严大姑姑，波头翁上长山，何首前明。严茶散说，我这可是四味药材。金公子说，无疑是四味药材，我是四味良药，无是四味惹药。亲亲。咱们书说简短，严茶散口似悬河，拷问金公子，但是金公子毫不犹豫，是对答如流。严茶散心中暗想，罢了，今天我可遇上知音了。没想到这金公子这么大的学问呢，我们俩得好好教一教。他把那个穷劲儿啊，他都忘了。今天破例的，还真就喝了两杯。两个人越谈越高兴，光说不解渴了，决心要写一写。把这晚膳家伙推到旁边去，桌子擦干净，准备的文房四宝，让雨墨给研墨。严公子让金公子先写，金公子也没客气，把绣面玩玩，把毛笔抄起来了，翻着眼睛想题目。这雨墨呀就没有好气儿，用白眼珠瞅着这金公子，心说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真没猜透。哎呀，遇上我们严公子是个实在人，忠厚老实，要没有我跟着，不定得吃多大亏呢，有人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他越想越憋气呢，这研墨的时候就不正经研，蘸点水呲呲呲蹭蹭，蘸点水蹭蹭，一下没注意崩，把脸上崩了两点墨。这雨墨拿袖子就蹭了一下。哎，金公子一看来题目了，马上大笔一挥，写了一首上联。这首上联写的是：墨童研墨，墨见墨童一抹墨。雨墨一看，哎呀，把我给写上了。但是他发现这金公子这笔锋刚劲，潇洒自如啊，大有腾云驾雾之势，这字儿写的太漂亮了。严茶散一看高了兴了，把笔接过来，廖家思索给合了个下联。他的下联合的是：梅香添梅，梅报梅香两枚，没
严查散多大的学

问，那小字写的太漂亮了。金公子把大拇指挑起来，高，实在是高，无酸敷料，无酸敷料。两个人投笔于案，接茬坐这儿喝酒。哎呀，一直谈到深夜呀、啊。严查散一想，明天还得赶路，得早早的休息了。让雨墨把伙计找进来，残席撤下，屋子收拾干净。雨墨告诉伙计：“哎，伙计，来来，我们要休息了啊。我们这种人出门在外讲究得很，要双铺双盖，里面三新的被褥，还得要朱夫人，明白吗？明白，明白，我们这全有。”一会儿准备好了，严查散先躺下了。这金公子坐到床边上，乐呵呵看着雨墨：“乌鸦小屯子，你今天是打金呢、啊、还是睡觉？睡觉。昨天晚上我连眼皮都没眨嘛，今儿个我得舒舒服服睡一觉。我说金公子，您等着，您昨天这时候我记着还玩鞋来的，您看我玩玩，您瞅瞅啊。”雨墨把鞋脱下来往空中一甩，嘣嘣，坏了，纸糊的顶棚把鞋甩里边去了，还得蹬凳子上去够去。雨墨心说咱玩不上来呀、啊、就见金公子把这鞋片往上一甩，嘚啪，一个朝下一个朝上，俩鞋合在一块比摆的还齐。金公子躺下了，雨墨紧挨着他，把手伸他被窝去，拽着金公子的胳膊。金公子就问：“乌鸦小兔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呀，看您这人太好了，摸着您点我心舒服。”食指上雨墨心说：“我拽着你点，你跑了呢？你一动我就知道。”金公子笑而不答，时间不长都睡了。到次日红日东升，严查散早早的起来，赶紧下地，伙计打来洗脸水漱口水。这时候金公子起来了，伸伸懒腰，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先说了：“哎，金公子等等，我记您还说那么四句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对不对？”一点都不假，你全记住了，我全记住了。我告诉你们，在我眼前的事儿，说的话没个忘。嘿嘿嘿，赶紧下地漱口吧，您呢？哎呀，金公子是个豪爽人呐！您别看咱们处了才两次，我觉着您这人好的不得了。嘿，今天这账啊，您一定得给，是不是的？伙计，来算账。伙计把账单拿来了。您看跟前者一模一样，这银子也差不多少，仍然是白银40两。雨墨拨了拨了脑袋：“不多不多，伙计，我们另外给5两银子的小费。”“是啊，行，5两银子的小费。”全喊完了，雨墨看着金公子：“今儿拿钱吧，少说废话，这就一还一报。”没想到这金公子这口啊竖起来没完了，嘴里含着一口水，我说您这干嘛呢？你呢？给钱呢？好容易盼着他这口水吐出去了，弄了个牙签嘣嘣嘣在旁边提牙。伙计一瞅，这谁给钱呢？到底儿就瞅着他们仨人。严查散的是汗就下来了。严查散一看，这怎么办？我能不说话吗？严查散呢强硬着头皮呀、啊。金公子，你是客，我是主，这银子我给了吧。哦呀，严大姑姑，吾可是个实在人呐，既然你愿意给，吾就不客气了。再见再见。夹着书往外就走，这家雨墨可不干了，一溜烟就追出去了：“你回来，回来！我你又走了你呀、啊？这钱得你花，不然我跟你玩命！”
但追得

0: 店房门外再一看，金公子踪迹不见。雨墨咧着大嘴哭着回来了。我说公子，你怎么的了你？谁让你说这话？你看你这一说他溜了，要不就这钱得他花。哎，别吵吵了，叫人店房看见多笑话。那您说怎么办？哪儿弄钱去？雨墨，
1: 临行之时，我不是借了一套靴帽蓝衫吗？你找个地方把它卖了，只要能开付这45两文银，就足矣。
0: 那不是你赶考时候穿的吗？
1: 哎，到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
0: 那好吧，您等着吧。
1: 告诉伙计别着急，我们还有点闲事没办，办完了再给你钱，我们再走。雨墨拎着包到街上了。
0: 你还别说，
1: 小十字街旁边还真有个小市场。雨墨到这之后找了个热闹的地方，往这一蹲，把包揭开了，一边抖了这衣服一边喊，
0: 有识货的没有？靴帽蓝衫一套啊，这是最好的江宁绸啊。有行家没有？贱卖了，贱卖嘞。
1: 这雨墨真行啊，可是连吵是带喊，快到中午了，连一个买主都没有。
0: 雨墨心说完了，完了，这根蜡得怎么个做法？拿什么还人家的电饭钱啊？不给人家银子，人家能答应吗？看来非吃官司不可了。
1: 哎呦，公子哎，你可把我坑喽！雨墨正着急呢，顺着道上来了四个大个，走到前面这个四方大脸的，能有个30来岁吧，穿绸裹缎，后边跟着三位。就到了雨墨近前了，看了看薛墨蓝山，卖的
0: 啊，卖的，您看看没沾身啊，倍儿新倍儿新的，
1: 要多少钱
0: 呀？
1: 雨墨一想，我得狠点要啊，我们公子太实惠了，光给45两，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0: 哎，这么办吧，便宜点卖，您给60两银子吧，怎么样？
1: 嘿，笑上哪儿值60两去？不要。
0: 那哎，您回来，您给多少钱？
1: 不要不要不要，咱们俩谈不妥，
0: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我有要价，我再听听您的还价，怎么样？
1: 这事儿医生啊，要说给你少了吧，欺负小孩儿；要给冒高了，我们吃了亏了，不多不少啊。给你46两银子。雨墨一听，怎么给这个价来的？还45两，还剩1两。哎呀，这太少点儿。
0: 我说您再回回手吧，您再给加5两银子。
1: 不不，多一个老钱都不要。卖不卖？不卖可走了。
0: 不卖。
1: 人这四个人走了。雨墨一琢磨，就遇上这么一份买主，要不卖，我回去见着公子怎么说呀？
0: 没有办法，他又追上来了。等等等等等等，好嘞，我算认个倒霉，卖了。
1: 这四个人这才乐了，回来呀、也没仔细看看，就把这靴帽蓝衫包到包里，把银子给了雨墨。雨墨拿着银子一溜烟回到店房，把严茶散都急坏了：“
0: 你怎么才回来？
1: 哎呦，我的公子哎！”你不知道卖东西这个难劲儿呢，
0: 卖了卖了，刨出电饭账，咱还能剩1两银子。
1: 可以，这就求之不得了。把电饭账开了，剩1两银子，爷俩起身了。这回在路上，雨墨就说了，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0: 公子，你要再遇上那个穷书生，我看你还怎么办？”你没事要耗财买脸，你要再说你花钱，咱可没得卖了。 你就得卖我了。就
1: 严查三点点头，他不会来了。虽然说咱花了点钱，我发现此人学识渊博，我非常钦佩。
0: 那顶个屁用啊，您钦佩他干嘛？咱银子可没了。
1: 咱这么说吧，由打这儿起身奔东京汴梁，一站挨着一站，爷儿两个是省吃俭用啊。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住店住那个起火的小店，什么便宜就住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就蹲庙台，那简直是苦不可言。这一天终于来到十里长亭，离东京可不远了。十里亭嘛，是个大镇店。等进了街口，余墨一看，别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吧。他往胡同里一看，有个起火的小店，门口挂着罗圈呢。雨墨迈步进了屋，提鼻子一闻，这味儿也说不出酸，也说不出臭来，简直是令人窒息呀。雨墨拢目光看了看，两旁边全是通铺，这一张铺我能睡30多个人，还是两层的，那行李都满了，紧靠着里边还有1尺多宽的闲空。他就问这伙计，还有闲铺吗？哎呀，就里边那么一块地方了。您几位啊？我们俩人呢。你就得将就将就吧，俩人在这儿挤着吧。不过住的我们这儿便宜，住一夜一位才2老钱，俩人才4个老钱。另外您看见没，咱们还带火的，随便使唤甭花钱，那水缸里还有水，这咱们都奉送白饶了。嗯，好吧。雨墨把钱开付了，出去接严查伞。严公子进了起火的小店，把行李靠着犄角堆住，爷儿俩坐在这儿。雨墨一看那窝头啊，也吃没了，到街上买俩烧饼，另外买了一子面条，想借人这火呀煮点面条。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门口说话，严大姑姑在这嘎里吗？爷爷又来了。这回雨墨可豁出去了，我公子啊来了啊，这些日子他没露面，今儿不知怎么又冒上来了，这回您可甭管了，您可看我的，如果您嘴里的要高兴再胡说，那可要了命了。雨墨，我心中明白。正说着金公子进来了，拢目光一看，哦呀，严大姑姑，一想可好啊。啊，金公子，我挺好，没想到我们在这嘎里有鱼商量啊。前些时我回家办了点事情，回来我找严大姑姑，在这嘎里遇上，我非常高兴。是是是。严查伞别的话说不出来了，光低着个脑袋答应是字儿。这金公子提提鼻子，严大姑姑，我们怎么能住到这个地方呢？无情客，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没等严查伞说话，雨墨先说了，好啊，您说吧，哪儿好咱上哪儿去。雨墨心想了，到现在了我怕什么呢，穷光蛋了，这回也不怕你崩，也不怕你骗了，小子实在不行我就跟你玩命。金公子说，咱换个地方吧。把主仆二人领出起火的小店，一拐弯奔前街，到十里长亭最大的店房，叫醉仙楼。那是十里长亭首屈一指最讲究的地方，门前是饭馆，后边是店房。等来到里边之后，那掌柜的跟伙计列队迎接。雨墨心说，哦，他们可能认识这金公子，不然的话怎么这么热情，怎么这么欢迎他，可能房子都开好了，时间不大把他们引进上房。 到这屋一看是金碧

辉煌啊。拉虎宅的顶棚方砖铺的地，八仙桌太师椅，楠木雕刻的床铺，虾米须的窗帘儿，和这屋这个带劲呢、啊、就甭提了。落座之后，金公子冷不丁的口音还变了，那南方味儿没了。严兄，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你我弟兄这是有缘，宴路之上我多有讨扰，于心不安，今日我要报恩呐、啊！来啊，拍拍酒宴。于墨心说，哟，这家还挺渗人的、啊、你别看那小脸油子麻花，穿的挺破，还真有点精神。一会儿酒宴摆下了，比前两次嘛吃的还好，吃完了把洗澡水准备好了，让严查散和雨墨洗洗。雨墨一想，真得洗了，身上这虱子大概都长尾巴了。等洗完了，爷俩睡了。到次日天光渐亮，这金公子早早就起来了，让裁缝拿进两套新衣裳来，先让严公子穿。严查散穿上正合身儿，雨墨瞅这衣裳越瞅越眼熟，我有些耶，这不我卖那套吗？啊，怎么又拿回来了？他心里觉着有点纳闷。另外他自己也有一套，都是人家给他做的。雨墨穿上，哎，觉着非常可体。嘿，没想到金公子您还给我做套衣裳，哈哈哈，不给谁我也得给你呀。哎，你们料做片刻啊，我派人回去拿钱去了，一会儿就来。等了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就听门外麻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在后边上房呢。下来四个人，每人身上扛着沉甸甸的褥套，大步流星来到严查散住的房里，推个门进来一看，袁伟爷，我们回来了。雨墨一听，袁伟爷，我们这哪来的袁伟爷？哦，后来才弄明白，闹了半天就是那穷书生。就见这穷书生脸儿沉着，怎么才回来？哎，我们到家之后想提银子，没那么多的现款，又到松江府银号里去了一趟，现提着银子，所以回来的晚了点。把银子都倒到地上，哎，把这褥套打开，四个人一周这底儿，哗，雨墨一看这银子跟小山头似的，他就傻了眼了，心说哪来这么多钱呢，也不知道有多少数目。等倒完了，四个大个往旁边一站，雨墨越瞅越眼熟，哦，想起来了，这四个家伙不是在集市上买我衣服那四位吗？哎，就给我46两银子，哎，就他们四个，又他们干什么呢？就见这穷书生看了看银子，怎么才拿这么点儿？袁爷，银号里没有现款了，把所有的银子我们都提来了，请您原谅。嗯，告诉店房的掌柜的，该多少钱加倍给，另外前屋后院所有的人都有赏，给500两白银的赏钱。扎实。雨墨一听，什么？给赏钱？给500两？我的妈，这活财神这家伙闹了半天他装的。正这时，穷书生从银子堆里一伸手，捡出个大块来，没有50两也有40两，在手上掂量掂，给了雨墨了。孩子，来，这银子是给你的，做零花钱吧。哎，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能拿您的银子？

你太得拿着了，你骂了我一道，我不得给你点赏钱吗？爷爷，雨墨脸一红，心说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三线上，请听您，这位是蚂蚁，蚂蚁你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嗯。
2: 哎，我想问一问嘛，就是这个遗产的问题，我给你打过电话，就关于房子的事儿，顺利过户了，现在就是差啥呢？儿子去世以后吧，还得有几个钱儿。我和儿媳妇都不想要，想给我孙女，这怎么能取出来呢？
1: 咱们先说死者，他现在第一顺位上都有什么样的亲属？
2: 怎么的？我耳朵有点背了。
1: 我先说一下死者现在第一顺位剩的亲属都有谁？
2: 有那个我儿媳妇，我是他妈妈，还有孙女。
1: 嗯，那这么多人的话，多少钱呢？
2: 好像20多万嘛，我也不太详细，才最近才知道这个事儿。原来我就以为，
1: 那这个钱取的话得需要公证，因为这个钱数太大了。
2: 啊，
1: 嗯，
2: 那公证的话得谁呢？
1: 得你们全都出现。你们全都出现，然后你们都不要，这才行。
2: 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如果我要不在了，我还有两个姑娘，她们还参与吗？
1: 你不在了，两个姑娘还参与吗？
2: 啊，
1: 您说的这个死者是谁呀？是你老伴儿还是你儿子啊？
2: 是我儿子。
1: 你都已经给你孙女了，都已经给他了，他们还参与啥呀？
2: 不是，现在没公证，我就说如果公证的时候我不在了，
1: 你现在就去公证啊？你还能说这么快呀？公证这两天就去办呗。
2: 孩子在外地得过个时间回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
1: 那这孩子哪儿轻哪儿重不知道啊？这边有20多万遗产要继承的，他上啥班不请假呀？他一年挣多少钱呢？对不对？
2: 这么，
1: 是啊，我就说呀，他一个月才挣5-6千块钱，这边有一个20多万的遗产等他继承呢，他咋就不能请假呢？还等啥呀？对不对？本来你身体就不好，他应该请假回来去办手续啊，然后他把这钱取出来呀。
2: 早点办上那。
1: 那当然了，这事儿还疼啥呀？对不对？这事儿就不能疼了呀。
2: 我想挺简单，我就寻思以后他放假回来再办。我就我还害怕呢，这两个姑娘在那跟着争，就查这事儿，我先问问你。
1: 行，你让他赶紧回来吧，让孩子赶紧回来办吧。
2: 行，
1: 现在就是你们全都出现去办，全出现去办呢，办个公证，然后拿着公证到咱们的银行，就可以把钱取出了。好不好？
2: 他存的好像是那个单子，说那也得公证是吧？
1: 存的单子啥都得公证，你只要是在银行存就得公证，因为这钱额太大了。如果钱数比较少的话还比较好说，你这20多万呢，银行他肯定看到公证才会把钱给你的。不看公证他不能给这钱的。
2: 那我知道。
1: 钱额比较少的有的时候不公证是可能取出的，这么大额的他是取不出来的呀。
2: 是。
1: 就得办公证啊。让孩子赶紧回来吧，让他给打电话吧，这对他来讲是好事儿。
2: 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改他名了呢，最近才知道这事儿。
1: 那没改他名，那他不得着急吗？着急的人不是你呀。
2: 那个岁数小不知道，都问我，我说我问问庆贺老师吧。
1: 多大呀？那不也得20多呀？
2: 22了。
1: 对呀，22那都是成年人了，让他回来办吧。然后得看一下你儿媳妇同不同意，你儿媳妇不同意白扯，这钱给不过去啊。
2: 同意，我们都同意。
1: 那都同意就抓紧回来办就行啊。
2: 好，
1: 再见。
2: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清河老师。
1: 你说。
3: 我有两个患者，我想咨询一下，你去找一下医院。一个是我丈夫，昨天早上，突然间得的那个面瘫，上的哈医大去检查的，完了现在怕犯第二次脑梗呢，他原来有脑梗，后来说不是，完了说是面瘫，需要针灸，不知道上哪块针灸。
1: 针灸咱们没有医生推荐，但是咱们的确提过一位医生，他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科主任，叫王龙，但是他能不能针这个偏瘫，这个面瘫我不知道，但是他的确是针灸科的主任，在那个黑龙江中药大学和平路这儿，针灸科主任王龙。 那就得问他了。
3: 第二个是就是我弟弟是他其实车祸现在是将近快两年了，要取钢板，哪个医院比较好呢？取钢板
1: 就是他当时看病的医院呢。
3: 那
1: 取钢板的话呢，你现在找咱们给你介绍的医生恐怕排不上号，因为咱们给你介绍的这些医生都是名医呀、你就正常挂号都比较麻烦，能明白吧？你就是取钢板，取钢板这样的，他就随便找个地方呗。
3: 怕那啥，怕效果不好啊，他怕落什么后遗症。
1: 取钢板应该不会，他主要是看他的骨骼愈合情况。
3: 他在南方出现车祸，完了就是回到哈尔滨，先准备个这个。
1: 是，我的意思是，咱们给你介绍这些专家，可能咱们都排不上队，能明白这意思吗？
3: 那五院行吗？秦和老师，
1: 是五院是非常好的呀。在骨科方面是非常不错的呀。
3: 五院咱们有好的医生吗？你给介绍一下呗。
1: 没有登记，就是我这是这么跟你讲吧，咱们这登记的这些医生都是看一些咋说呢，疑难啊或者是重病啊，就这些的。你要说取钢板这咱真没有登记。您就得自己去找，是不是？我跟你介绍那些专家都有的时候都挂不上号。再一个他可能也不会让你去取呀。但是您说市五院是不是非常好？市五院的确非常非常好。您就市五院挂个副主任以上就行，都不一定找主任。
3: 行，
1: 好不好？你别把这个事儿想的那么的严重。因为啥呢？因为取钢板呢，这个是骨科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治疗，只要是这个副主任以上的专家呀，他临床经验丰富，就都没有问题。其实还是看他的骨骼愈合情况，看他骨头长什么样，这个是最重要的。
3: 因为他这严重，他这两边开的口子，他这严重车祸的时候，完了遭不少罪行，这把取钢板。
1: 你说啥？我还是跟您说，就是取钢板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他骨骼愈合情况。只要是手术做得好，骨头愈合能力强，骨头长得好，就是你不一定说取钢板要找一个名医去取，那犯不上。其实核心还是让市五院专家去看一下他骨头愈合的情况，这个是很关键的。
3: 好，
1: 所以说咱们只要找一个副主任以上就行。
3: 行，好，知道了，
1: 好不好？
3: 好的，金老师，谢谢。
1: 行不行？
3: 好的。
1: 不算高难度的手术。好不好？
3: 好，
1: 行
3: 谢谢，
1: 好，再见了啊。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讲你自己的事儿，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来讲。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可以去订点那个山楂丸了，因为山楂丸明后天就要到货了，好不好？到货之后呢，给大家陆续进行配送。所以前期呢一直有听众朋友想问咱们那个山楂丸的情况，现在呢咱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呢您去预定一下啊。这个山楂丸咱们之前呢是在节目上卖了好多好多年，然后现在呢它不是因为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嘛，所以呢全国山楂丸销售都是比较火爆的，好不容易咱们又到了一点现货，大家可以去订一下，好不好？这个山楂丸可以订了啊。
4: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 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1: 哦，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我看一下啊，张先生，张先生呢，您说家里边两个孙子去世一个，能不能重新办独生子女证？这个我让咱们编辑呢查询了一下，现在呢，我们查询到咱们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啊，有这么一个网站，网站上呢有关于政务公开的一个文件登记，这个是2016年由黑龙江省计划和生育委员会那么颁发的啊，关于黑龙江省独生子女光荣证管理办法。啊，这个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当中呢，体现出几种情况，我就直接说您这种情况啊，您家的这种情况，为什么说现在办不了啊？因为呢，依法首先就是夫妻依法生育或收养多个子女的，咱们这种情况呢，就是您家里边说这生这两个孩子，首先必须是符合生育条件，符合生育要求，就当年啊是有生育手续的，这个呢，我猜您家应该是有。哦，因为我没跟您核对啊，咱们就先以这个为准，就是说您家这两个孙子都是依法生育的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其中一个死亡，现存一个子女。那么根据文件的精神呢，他说其子女死亡后现存一个子女的，那什么样的条件可以重新去办独生子女证呢？一个就是现存子女没有满18周岁。就是刚才您讲的，因为您已经70岁了，也就是说呢，您家这两个孙子，因为不是去世一个还剩一个嘛，他的年龄如果超过18周岁，就没有办法再新去办独生子女证了。那么第二个呢，或者是啊，女方没有满49周岁的啊，女方没有满49周岁的，就是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他得满足一个，要不然就是子女未满18周岁。要不然就是女方未满49周岁，那么这两个条件要满足一个，您可以比照一下，看看您家的情况。因为我让咱们导播老师呢给您打电话了，您这边没有接，我就直接在节目当中回复您了，好不好？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啊，可以去办独生子女证呢？那么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也就是这个政策呢是2016年1月1号以前。首先呢，就是2016年1月1号以前，自愿终生只生育

0: 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领独生子女证。第一个，夫妻生育一个子女后不再生育的。第二个呢，夫妻无子女，依法收养一个子女不再生育的。第三个，夫妻生育或依法收养第一个子女死亡以后，又生育或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第四个，就是夫妻依法生育或收养多个子女，其子女死亡后现存一个子女，且现存子女未满18周岁或女方未满49周岁的。第五个，离婚和丧偶的，符合上述一至四规定的。那么就是这些条件，好不好？到哪去办理呢？就到街道办啊，或者是呢乡镇政府去咨询就可以了。所以前面那位听众朋友，您看一下您儿媳妇儿她有没有满49周岁，或者您的孙子还剩一个，他的年龄是不是未满18周岁，两个条件满足一个可以重新申领，好吗？这个在广播当中我又跟您说了一下，因为啥呢？因为我给你打电话呀，您那边没有接，我只能在广播当中这么播出的方式通知给您，希望您听到。如果有任何问题，你重新联系我也是可以的，好不好？我们编辑呢给你查了一下，文件精神呢是由黑龙江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16年6月16号颁布的一个文件，叫《黑龙江省独生子女光荣证管理办法》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听众朋友52岁，陈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又切出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您好。三线张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也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先生。
0: 您好。
1: 我想麻烦你给我找一个大夫，原来我给咱台子打过电话。就是我是那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症。
0: 带状疱疹的话上医大六院看张峰主任。
1: 啊，医大六院张峰。
0: 对、
1: 啊、
0: 张峰，弓长张，山峰的峰。医大六院张峰老师。
1: 啊、他那个出诊那个得上网上查是不是、啊、
0: 对，但是他出诊好像比较多，他每周我印象当中好像就休息一天，但这一天还不、
1: 啊、
0: 应该不是周六周天。反正他是出诊天数还是比较多的。您看看吧，医大六院张峰
1: 在江北，
0: 在江北，对，在江北
1: 啊。
0: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四线上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那个麻烦庆和老师一件事儿啊。我妈妈今年94岁的，她每天都念叨我爸爸吧，就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去世的时候领了1000块钱丧葬费，我妈就一直放不下。
0: 那怎么了？他没有那个上班的经历，好像
2: 不能再多领吧。就是他那时候我爸爸是在一个道里的一个就是单位上班，后来等到他退休的时候这个单位黄了。
0: 那他就是他有没有退休金得看
2: 啊。有
0: 退休金，
2: 有，一直在那上班。
0: 他已经领取退休金了是吧？
2: 对，但是丧葬费的时候就领了1000块钱。
0: 他是哪年去世的呀？
2: 2002年。
0: 那他有到社保局进行办理吗？
2: 那时候咱也不懂啊，就正常办理的呗。
0: 你可以查一下社保局领取丧葬费的记录。
2: 社保局？
0: 对，到社保局去查询一下。
2: 就是上道里社保局呗。
0: 可以啊。
2: 社保局。
0: 对呀、啊。到
2: 拿着他的身份证哈。
0: 身份证早就没有了吧？他有身份证吗？
2: 但是有那个，就是原来那不有那复印的号吗？
0: 行，反正就是这边呢有社保退休金的，是到咱们社保局这边去查。
2: 啊，就是那他啊，对，家那时候住址也是道里，我就上道里查的。
0: 对，上四方台大道456号。四方台大道456号。
2: 四方台456号。
0: 对，四方台到了456号。
2: 还麻烦你一下那庆贺老师，我要是找那个军人事务局行不行？
0: 军人事务局他不管丧葬费的事儿啊。军人事务局我不知道对于这样的老兵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补助、那这个要咨询一下退伍军人事务局，明白？
2: 那个请问那个就是那个军人事务局电话你有吗？
0: 稍等我看一下道里区。
2: 哎，好的，麻烦您了。
0: 稍等啊，我给你查一查。
2: 哎，好。
0: 你是想问一下道里区退伍军人事务局的地址和电话是吧？
2: 道里是的。
0: 稍等。

0: 等啊，
1: 好的，
0: 正在帮您看。
1: 好，感谢您。
0: 稍等啊。
1: 哎，好的。
0: 我给您看一下。
1: 哎，好的。
0: 他好像有优抚科，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
1: 优抚。
0: 就是道里区退休金融事务局，他应该有那种优抚科，他是负责像这种老兵啊，或者是其他优抚待遇的这种
1: 哎，
0: 规
1: 好
0: 定。
1: 的。
0: 我这儿登记地址显示是在阳江路77号。
1: 阳江路，
0: 77号。
1: 阳江路77号。
0: 对，但
1: 哎，
0: 是我这个登记的电话呢，应该是他总机号，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通，你可以尝试打一下，是8769
1: 8769
0: 0988。
1: 0988，
0: 您
1: 八
0: 打，
1: 七六九零九八八，
0: 对，您打打
1: 哎，
0: 试试吧，好不好？
1: 哎，好的，感谢您提
0: 也
1: 醒
0: 就是
1: 老
0: 说，
1: 师
0: 您
1: 啊。
0: 重新再去一趟社保局，再重新去一趟道里区退休金融事务局，好不好？
1: 哎，好的，我记
0: 好，
1: 下来了，感
0: 哎，
1: 谢您
0: 再
1: 啊。
0: 见。三线张大叔啊，
2: 哎，尊敬的秦昊老师，你好，
0: 我刚才让咱们导播老
2: 你。
0: 师重新打给你打电话了，因为咱们编辑帮你查了一下那个文件的原文。您现在呀，两个孙子去世一个，另外一个孙子多大？
2: 20多
0: 啊，二
2: 了，
0: 十
2: 我
0: 多了。
2: 听了，
0: 那你儿媳妇呢？儿媳妇她多大了？
2: 都50多了。
0: 那就不行，你看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嘛。就是我为啥说最开始说您家那个可能很难，因为他必须是现存子女，要不然就是未满18岁。也就是说，你的孙子就是现在不是还有一个还在吗？就是这个孙子他比较小，未满18岁，或者是你儿媳妇呢，未满49周岁才可以重新去申领光荣证呢。要不现在他也发不了啊。
2: 都超了，
0: 对，这两个都超了，那您家这个就不太符合了。如
2: 哎，
0: 果
2: 我
0: 要是
2: 去，
0: 想要，如果要是说想去再校准一下的话呢，可以到街道办或者到你们镇政府都行啊。好不
2: 我就
0: 好？
2: 不去了。你说真的没差，
0: 因为我查了一下咱们这个文件原文，编辑查完之后他发给我了，发给我之后我就告诉给您的，好吗？那
2: 在
0: 行。
2: 此我特别谢谢清贺老师啊，
0: 没事儿。
2: 谢谢导播。
0: 哎，好，那咱
2: 太为人民服务
0: 行，
2: 了，
0: 那咱聊到这儿，大叔啊，那好，好，
2: 好，
0: 哎，再见了啊，因为有些的确咱们不知道的、没说过的，就得重新帮大家再去校准一下，好不好？您这个事儿咱们查了一下那个文件精神的原文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

0: 话，下一位二线，二线应该是学生家长吧，是吧？你好。
1: 哎，你好，哎，你好，那个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1: 哎，想麻烦您点事儿，我家孩子今年那个初中刚毕业，然后参加了一个技校，参加了一个技校呢，他的一年学费是9800块钱，
0: 这个技
1: 然后
0: 校
1: 还，
0: 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呀？是政治类
1: 他
0: 型
1: 属
0: 的，
1: 于，
0: 还是说那种社会上民办的、没有学历
1: 他
0: 的？
1: 是民办的
0: 给
1: 技
0: 学
1: 校。
0: 历吗？
1: 没有，他就是给那
0: 光是
1: 个，
0: 学技术，是不是学一种技能？
1: 对，
0: 他学什么呀？
1: 他学的是那个电机自动化，就是学数控专业吧。
0: 明白。
1: 然后他现在就是我们签了一个就业合同，就业合同是，他是不终身保就业的，但是上面没写，就是说那个一个月之内哈，一个月之内如果孩子在学校有各种不适应的话，他是给退费的。然后孩子现在上学上了10天的学，上10天的学呢，因为他们寝室住了6个孩子，那个有挺多孩子他有不良嗜好的，然后孩子可能那个影响孩子休息，孩子也有点接受不了，然后就申请退学了。他一个月之内不是给那个给退学吗？给退学就是按你在学校那个，你在学校消费多少了，吃了住了，包括那个用的那个，他都正常给你扣出去，就是。上10天学，那个用多少就给你扣多少，他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出现了一个退费困难的问题，就是他的收费标准和我的退费标准他不一样，他每一样他都多收了1倍。
0: 多收1倍是什么意思？
1: 你看哈，就是他这个学费是那个9800一年嘛，9800一年，然后他收了我1000平，收了我980上10天。然后包括餐费也是，餐费是就那个980一个月，然后那个他是按他那个标准，他是，就是整体都收了将近收了500多块钱一个月，然后我又给他细算了一下，他就是不断的在申请跟领导申请退费这个事儿，我把那个我算的明细和他算的明细，那个我给他就做了一下比较，然后呢就是。也有1个星期的时间了，就是到现在他也没给我那个，说我这个申请他给我通过也没通过。
0: 是这样
1: 所
0: 的
1: 以
0: 啊，就是因为你那上边没有写退费的标准，详细的标准嘛，这里边没有
1: 没
0: 写。
1: 有，
0: 对，但是呢，以我们处理很多退费来看呢，一般情况下，学校给你退费，给你计算的的确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处理过其他的退费，他那个寝室费用啊，他不是按天算的。您说那种是住宾馆，按天算的。我只是跟你讲其他学校的退费啊，我不是说这个学校。当然，从您的利益角度上，您觉得肯定是按天折算的。那有的学校呢，人家就是按照一学期给你扣的，就是你中间你这个住宿费嘛，是按照学期进行交纳嘛。你交纳了这一学期，
1: 他是那个按
0: 你
1: 年
0: 听我
1: 收的，
0: 说，
1: 按
0: 大
1: 年
0: 多
1: 交纳的。
0: 我指的说，大多数的学校给你退费的时候，人家给你退的话是按照整学期去退的，就是整学期住宿费用是扣掉的。它不是说像住宾馆似的，你这学期你退费了，然后给
1: 比如
0: 你
1: 说，
0: 算到每一天里边是多少。包括有一些餐费啊什么的，它是按照月，比如说这个月一个月多少钱，月多少钱，整月去扣除的。
1: 是酸甜微辣的吗？不要辣，不要糖，不要葱和蒜。现在知道了。
0: 您还在干活是不是？
1: 我在上班呢。
0: 行，就是说呢，我尽量按照您的意思是按照天儿来退，但是我也要知道学校这边他是怎么退，好不好？
1: 饭也不
0: 所以
1: 要，
0: 我这边帮您沟通一下。那您这边还在忙，那我就加快速度，好不好？我先
1: 那
0: 给
1: 我
0: 你
1: 给
0: 解，
1: 您一个电话吧。
0: 这个电话不是韩老师电话吗？现在已经登记了，我们听一听韩老师这边怎么说，看看学校的退费标准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他的备案呐，或者登记什么的，好不好？要不老师呢，我们打一下韩老师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有登记，我现在问一下。稍等啊，
1: 好嘞。
0: 正在沟通当中。稍等啊。
1: 谢谢。
2: 喂，你好。
0: 哎，韩老师吗？
2: 好，
0: 哎，韩老师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学生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要进行求助。他说是孩子呢在咱们学校入读了10天的时间，现在呢孩子就不想上了，但之前咱们有一个合约。

0: 不是承诺给他退费吗？家长也说学校这边挺好的，答应给他退，只是在退费细则上可能他不太理解现在学校的退费规则。
1: 你好，我打断咱一下啊，
0: 您说，
1: 因为我是招他来的招生老师，
0: 明白。
1: 然后至于说他跟这个学校这块儿，这个要退费，他得去找学校，包括我们的班主任昨天已经跟他沟通了，说哪儿有不这个满意的，我们去跟他协商，没说不给他退呀、
0: 我知道，就是他也说了、
1: 啊、
0: 说学校给退，只是在退费细则上在算这个扣多少钱的时候出现了争议，那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帮他一下呢？该联系谁呢？
1: 就这个的话，你就正常联系学校官方账号啊，或者是这个找到班主任，他班主任今天早上也跟我去联系了，就是正常如果说哪儿的话、哪儿不同意的话，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
0: 他现在是，他现在不满意的话，那他是跟您联系还是跟他班主任在联系呢？
1: 班主任
0: 啊，跟班主任在联系。
1: 对，他去协商这个东西。
0: 行，那我再跟家长说一下。
1: 对对对对，就是学校是说跟他协商这个事情，他如果说哪儿感觉不合理的话。
0: 是的，那您这样、您看看咱们这么处理好不好？就是您稍后呢，您拜托您，因为我没有他的班任电话嘛，因为我再联系班任的话呢，因为咱们现在是直播，我还得再去联系他班主任，然后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慢慢的这个处理周期就比较长了，就是
1: 明白。
0: 您看看你能不能就是帮我给他，
1: 我协助他一下，
0: 对，你给他班任打个电话。你就跟他说说那个咱们这个家长呢，你看找到哈尔滨电视台了，然后我们这边呢就不再进一步的跟踪了，然后您跟班主任打个招呼，您说再重新计算一下，看看家长哪不满意，再算一下。
1: 好好好，
0: 您看好不好？
1: 没有问题，没问题。
0: 那就麻烦您跟他班主任再说一下，谢谢您，韩老师。
1: 没事没事，
0: 好，那行，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好，哎，
0: 这样，
2: 家
0: 长
2: 老师，
0: 是这样，
2: 好，哎，
0: 刚才咱俩也说了，就是学校退吧，他肯定会要多扣钱，咱们家长呢肯定是希望少扣钱。就这个都能理解，站在学校角度上能理解他的那个心情，因为人家你看孩子招来了招生老师啊班主任啊什么的，这也都付出辛苦了，是不是？所以现在呢不是不能商量，我跟他讲的意思呢，因为最终呢退费的时候应该是由班任去牵头退了，然后让韩老师呢去跟班主任去打招呼，他俩逐渐我估计会通话一段时间，您大概过十分八分呢您再跟他班主任通话，重新计算一下，看看能不能尽量达到您的要求。如果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再联系他班任，好不好？
2: 行行，麻烦您了啊，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没事，那您先忙着吧。
2: 好
0: 了，再见了。
2: 好好好好，
0: 其实从家长角度也能理解哈，你看这家长他应该是做这个小本生意的，你看刚才还在做这个烤冷面啥的呢，对不对？估计这个钱啊啥的一点点攒出来的，也是希望给孩子谋求一个新的出路。这孩子年龄还比较小。初中毕业没地方去，上了个技校，技校又不合适，这又办退学又回家了，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所以您的心情我肯定能理解啊，就是说咱们想多退点钱，但是学校退费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跟宾馆住宿还不一样。那宾馆住宿吧就是上一天算一天，有时候学校退费吧它有些费用是按照学期计啊，有些费用是按照月计啊。当然了不管它怎么计啊，学校的这个退费呢它应该有一些退费的一些公示，或者是呢有一些提前的合约当中的备案或告知啊，双方有矛盾能理解，再沟通沟通吧，如果还是不行我再给他那个班任打电话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电波继续倾诉，直播间电话呢是87996984。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咱们今天是可以订山楂丸的啊，今天可以订山楂丸，因为明后天山楂丸就要重新到货了，山楂丸到货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补订一下，是不是？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味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味山楂

0: 那玩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下一位是交通事故的事是吗？您好，阿姨。武先生，贾女士，贾阿姨，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您听到广播，重新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好不好？这边我就不等您了，因为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比较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电话呢，刚才有几位没有讲话的听众朋友，咱们把电话就已经清空了。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重新往直播间打电话来参与了。一会儿我会介绍一下咱们几位知名专家的出诊情况，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往直播间去打电话了。直播间参与电话，您现在去拨87996984。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那个西安延安旅游啊，已经招募截止了。今天我上直播之前，海南就给我发微信了，咱们这个就没有名额了，报不上了。然后接下来如果说有新的团期，有新的线路，我在节目中再通知大家。那目前呢，咱们旅游这边是没有可以报名的线路了，尤其是这个西安延安旅游已经这个团就已经成型了，那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你们就办手续然后等着出发就可以了，好不好？这个团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再说一下，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问的郭勉医生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家里边有患者呢是这种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啊、半身不遂要走到跨框，其实呢统称为呢就是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这个疾病呢，大家以往做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那么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去找医大二院的郭勉医生，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而且呢他临床经验也很丰富啊，应用这个技术去治疗偏瘫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治疗偏瘫领域的神经外科的名医了，尤其是呢他现在在医大二院呢又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博士生导师啊、教授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慕名找郭勉医生去看这个偏瘫啊，就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想恢复的，那么就去挂郭勉医生的号。还有就是呢神经外科的一些其他疾病了，你像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或者是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些在神经外科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那么他出诊呢是每周一在医大二院出诊，他的名字我说一下是郭勉，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这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啊？它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上半部分呢写日子的日，实际上呢是帽子头，但是书写的时候咱们就按照日子的日比较写比较方便去记啊，写的时候呢上面写日子的日，下面写免费的免，这个字呢上下结构是加冕仪式的冕字啊，加冕仪式的冕字，全名呢是两个字，叫郭勉，郭勉医生，医大二院，星期一的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出诊，您就直接挂郭勉医生就可以了。见到郭老师呢，您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会关照大家的啊，会给大家很耐心细致的诊疗，包括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因为我经常接到大家的电话，很多听众们跟我说，说庆贺，我这个家属啊在家里边偏瘫好几年了，还能不能做这个微创，这个呢到医院啊由咱们的医生来审核一下，好不好？由医生审核一下。我只能是跟大家说，郭勉医生呢他是神经外科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 那大家呢就直接去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啊，伊达尔院神

0: 神外科郭冕医生。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上郭先生，郭大叔你好。
1: 我想了解一下，交完钱以后，完了财产没有？
0: 郭大叔，你得从头去讲啊！电话刚刚接通啊，从头讲。刚才您跟导播说的，你现在要重新跟我说一下您的事儿啊。
1: 你好，
0: 嗯
1: 啊，我那个98年分土地吧，分期我没在家，完了我出生。没给我通知，我出外看病去了，他们回去要一年多才给我了，给我完了没给我做台账，台账还没有，完了我去完全了，我想了解一下到27年以后台账还没有，能不能有啥后果？
0: 嗯，重新补一下呗，就是您这个是属于啥情况呢？台账98年的那个账啊很难重新弄，因为那个账确定之后就不能再整了，但是还好村上给你补地了。补地呢，您就属于啥呢？是属于特殊情况，因为咱们27年重新分地的时候呢，它首先依据的就是土地台账。那么土地台账呢，您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我认为呢，也别担心。那么27年呢，它建档的时候呢，您跟他说一下，就是看能不能重新在27年的底子上把您的这个体现出来。就算是啊，就算是98年台账没有，但是村上呢已经给你重新补地了，你确权也确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只是个人认为，不代表官方回复，我认为27年你的地应该是要做保留的。但是呢，为了长久考虑，你还要考虑到这个地以后家属种的情况啊，或者你这个地有没有跟别人在一个户上啊，所以你尽量还是跟村上提这个要求。27年除了把你土地保留之外呢，你看看27年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一轮的账。如果27年有新一轮的账，因为咱们说83年那左右它不是有账吗？那个账很多地方就已经不保留了，就没有了，能明白吗？然后98年呢，它又有账了。那我个人感觉27年那不也得有账吗？你27年要有一个新的30年，27年不还得再建一个新账吗？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要跟村上去沟通，如果27年建立新账或者是新档案的话，那你要重新体现一下。你补98年那个是很难的，因为那个原始底子一般是不能动的。但是27年如果有新的，那你可以体现出来呀。嗯，目前情况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地大概率是保留，第二个你要跟村上沟通，27年如果建新账的话要把你体现出来。嗯，
1: 我想说一下子，你可以不？
0: 嗯，您说呀。
1: 啊，他在岛上呢，我也因为那年吧，就是那个村书记去世了，完了之后那会计就没给我落账，完了现在新上出新书的，就不跟你说台账，会计。
0: 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这个问题了，98年的台账想要改它是改不了的，不光是你们村，其他村人家不改98年台账的。我现在跟你讲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您现在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看27年的账，明白吗？27年的时候是一个时间节点有问题的，在27年统一调整啊。
1: 嗯，
0: 你不得在27年去增加吗？
1: 我还想说，我这地他始终没给我落。
0: 我说这个，我说话，
1: 台账没有。
0: 我说话是我说话，您听不懂啊？还是说我说的不清楚？我现在搞不明白呢。
1: 哎，你说啊，
2: 就是说的这个那个确权有，那确权证
0: 来，我说的时候你听就可以了。我说的时候你再听一遍，看看你能不能听明白。如果你再听不明白的话呢，
2: 啊，
0: 我也没办法了，我最后讲一遍。
2: 没事，你跟您打个电话您说一下。
0: 不是有事没事的事儿，是因为不能因为你家的事儿翻来覆去像烙饼的时候说，因为后边还有其他人在等呢。我跟您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98年的台账不光你们村动不了，其他村也不能上去改那底子去了，尤其是这个已经过去几十年的事儿了，现在其他村也不动98年的底子。你总盯着98年，他给你改不了也动不了，你盯他有啥用啊？现在我们要盯的是什么？盯的是新一轮。就像我现在问你，你上村上去找那个83年的底子，83年底的更没有了。我们前两天给一个村打电话，他告诉我83年的全屯子都没有，全镇都没有。能听明白吗？首先第一个我跟你讲的事就是你往前翻车他找不着，但是不代表说永恒不变。你前面没有的话，那我首先第一个，为啥我能有地呀？ 是因为我在99年的时候村上重

0: 重新给我分了，晚分了一年。然后特殊情况呢，当年会计去世，这个地没有在台账上体现，那不代表我没有地。为什么？我有铁一般的证据，我手里是有确权证的，我而且我已种地，我从99年种到现在，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有事实，另外一个有确权证做依据，对吧？能听懂。所以我有这两个东西，我想问一下村上，你27年土地调整，你凭啥收我的地啊？你首先说不能收我的地，你让我继续种吧，对不对？
1: 啊，好，
0: 好，地继续种了，那接下来干嘛呢？接下来就得盯着村上，因为我刚才已经跟您，这我不知道是您老伴还是谁，已经跟他讲了。
1: 老伴，
0: 你要盯什么？你要盯27年把台账27年的时候增加上去，因为27年我猜有可能27年要重新把新的账要体现出来。我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村上有很多人应分未分的，始终没有分到地的，那人家在27年重新分地了，这个人他98年应该分，你家还好呢，你家就是呢后来自己努力在99年就找到了。那咱们有很多村他是这30年都没分着地，但是应该给他分。那如果这把村上重新给他在27年分地了，你说这种人他给不给他建档啊，给不给他写账啊，是不得写啊？
1: 是
0: 27年，那27年就能写了，因为27年是全国性的调整啊。你全国性的调整就是窗口期啊。因为这里边肯定各村都有土地变化的，这家整户消亡了，土地全回收了，啊，那家呢以前应该给人家分地，但是这么多年村上有问题没给人分，给重新分了，那你村上的账肯定会有变化的呀。这家去除了啊，那家又有了，那你这个不就是时间节点吗？
1: 啊，行，等27年。
0: 所以。你们村书记是讲说我没有办法去给你改98年的东西，98年现在改不了，那他也没有说27年不能增加呀。所以你现在98年，你盯着98年，如果已经失败了，那你就得眼光是不是得往后看，得看27年这一把呀。所以现在正是盯着村上的时候，就紧盯村上公布27年土地调整政策。从现在开始有摸底也好，还是一直到27年真正政策落地也好，这个阶段你们就不要离开村上。
1: 啊，好。
0: 不要，就是如果说之前总出去溜达玩啥的，你现在就是26到27到28这几年就一直在村上生活。这样村上有什么事儿不就知道，又省得上就像98年似的又分地的时候又出去了，出去之后又错过了，那不就尴尬了吗？
1: 行，
0: 所以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8年左右这几年，就尽量外出也可以，就是短途的出去上哈尔滨啊溜达溜达呀，什么都行。但是就是那种像半年那种上南方那种，那就不要去了。
1: 啊，
0: 因为你家的地比较特别，你就争取跟你老伴说清楚，27年增加上。如果27年那个时候要是有一些难度啥的，遇到啥问题了，咱们在那个节点去给村上打电话。你现在打的确是没有意义。
1: 行，知道了。
0: 是不是这把是不是听明白了？嗯
1: 啊，听明白了。那谢谢老师，麻烦了。
0: 嗯，再见。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5-458-2097。

0: 期。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是王大叔，王大叔在三线，王大叔您好。
1: 哎，是我吗？
0: 是您，王大叔，您说。
1: 哎，庆贺老师，我有个困惑想麻烦你。找一个医生，我现在眼睛疼跟头迷糊，不知道到哪儿去看去。
0: 眼睛疼和头迷糊它也不是一科的事儿啊。
1: 是啊，我也现在困惑的。
0: 那你先看头晕。
1: 那也可以。
0: 对呀，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眼睛疼和这个头晕是不是有关联的，是不是它拐着来的呀。
1: 我也不知道，我就成天眼睛疼，眼睛疼，骨子疼，完了头还迷糊。我在电台听课。
0: 那您就找一下医大二院，他有专门看头晕的一位医生张雪梅老师，你问问他吧，看看他有没有什么想法。
1: 看头晕，我主要是眼睛就胀疼，也不知道眼睛管哪。
0: 眼睛如果说呢，您要是说我非得要去看眼睛。您这种情况那也可以挂眼科，但挂眼科的话呢，我不确定眼科主任怎么跟您说。这个得问一下主任专家，就是我不能确定说他一定能给你确诊。你要是说我就要看眼睛也可以，眼睛的话是医大一眼科张璐和医大二眼科孙大卫，这都是两个省内比较知名的眼科专家了。你得问问他们。
1: 咱们在这个什么不到医院就是先挂号，能不能挂上？
0: 我们不决定您挂号的事儿，挂号都是您自己解决的。就是我自己上医大二看病，我都得先挂号啊。就是我自己去看牙，包括我母亲去看病，都得挂号啊。你不挂号怎么看病啊？挂号是您家属帮您挂的，咱们不决定挂号的事儿。挂号是您自己挂。
1: 意思是在家里提前挂啊，
0: 提前挂当然是最好的呀。提前挂的话，你就能知道你几点去呀，你也知道你去能不能扑空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总结一下，如果看头晕的话呢，是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张雪梅，也可以挂眩晕科啊，都能找到他张雪梅。如果是看眼睛，是医大二眼科主任孙大卫，或者是医大一眼科张璐，这几位医生您都可以去看，好吗？还有啥问题没有？没有，咱们结束通话了。
1: 没有啥。
0: 好，聊到这再见了啊。另外医大一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天佑教授，这是普外科专家，也是便秘科的专家。他主看疾病呢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个疾病。尤其是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所以他对于结直肠方面是非常非常擅长的。而且呢，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见的患者多，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一些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包括用一些新方法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你比如说呢，像 TEM 治疗术他也掌握。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呢去找刘老师看病，就是因为他诊疗态度好啊，医术也高。还有就是便秘、痔疮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一些顽固的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这个需要刘老师治疗的，也可以挂他的号，因为他呢是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都是在医大一出诊。他星期二、星期三出诊啊，周二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您可以就近去选择啊。医大一南岗是星期二，医大一群力是星期三。他的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医生。如果大家有任何 啊，关于结肠、直肠的疾病，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叫结肠肿、直肠肿瘤啊，又或者是像便秘、痔疮这些疾病呢，都可以挂医大医刘天佑教授啊，找他看病就可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听众朋友，那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就行，也会关照大家的。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其他听友电话，直播间电话您尝试拨通吧，87996984。我们稍后呢要开启第二小时直播啊，87996984。再有就是听众朋友呢，如果是家里边有病患呢，是这种像外阴白斑的治疗，可以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到医大四的话呢，您到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去找妇科的知名专家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重点询问的啊，前两天也是有听众朋友看好之后给咱们打电话，也很激动。因为女性的外阴白斑非常困扰大家，我觉得不好意思啊，就找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一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没有看好的，耽误病情的，落下病根的，诱发癌变的也是有的，回头呢还得到专业的大医院去看。那咱们介绍的医院呢是咱们省知名的三甲医院啊，医大四。到医大四呢，您去挂一下妇科王立双教授，他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妇科教授，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疾病呢是有研究的，做的科研项目啊，发的文章啊，包括临床经验啊，这个外阴白斑方面他是很擅长的，也是知名专家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挂他的号呢，可以呢看一下他的出诊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在这出诊。那您就直接到妇科去找他看病就可以了，就要提前挂一下号啊。因为呢你会发现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等着王老师看外阴白斑的，所以没啥不好意思的啊，就直接到大医院去啊，不用讳疾忌医，还是呢抓紧把这个病看好。行，那咱就说这么多。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是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教授，那么他主看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五线上是41岁徐女士，徐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嗯。
2: 那个我那个现在是脸上浮肿，然后就是在那个哈尔滨平房242医院就是检查，就检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是浮肿吧，然后现在就寻思麻烦你帮我。
0: 你都哪科都查了，什么肾啥的都查过了。
2: 肾脏。
0: 嗯。
2: 那个甲状。
0: 嗯。
2: 然后那个血、尿常规。然后在家，心电是4月份又查了，又没毛病，但是现在还是肿。原来年前查的时候是腿跟脚肿，完然后脸跟眼睛也肿，但是这次浮肿是管脸跟眼睛，然后腿跟脚没肿。
0: 嗯，这个不好弄，因为如果是肿的话呢，咱们这边首先推荐您看的还是肾内。但是您不之前已经讲了吗？因为我看到您说这些位置啊，我看到跟医院的记录当中，医院这边首推的就是肾内。肾内的话呢是医大二院肾内科杜玄一主任，但是您说您在242不是查了肾，咱的肾啥的各方面指标都是正常的吗？
2: 对，我昨天还查了呢，然后就是指标啥还都是正常，就一个尿素是偏低。
0: 嗯，
2: 完了大夫也没说什么，也没说说这水肿是从这个原因了。
0: 您这样，如果你还想看肾呢，就是医大二院肾内科杜玄一，如果说还是不明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咱俩也分析不出来，那就得看全科了。全科的话呢，就得上医大二院看一下全科专家江李红老师，问问江老师他怎么看待这个疾病。江呢就是孟姜女的江，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他的全名呢叫江李红。嗯，好不好？
2: 好的，谢谢你。
0: 嗯，就是杜玄一呢是肾内科，肾内科叫杜玄一啊。对，肾内科叫杜玄一。
2: 哎，好的，谢谢。那我就、
0: 全科叫江李红。
2: 全科叫江，那就是说不用单独就是挂肾科跟心脏了呗，就是看不行就看全科。
0: 对，就是我，因为你已经看了那么多次了，不行就让全科专家再给你看一看，看看他建议你下一步怎么查，因为这个已经超出我对您的帮助了。就得专家去判断一下。
2: 要是像那个医大二，是不是现场就能挂号？
0: 江李红老师现场能不能挂上我还真不清楚，因为他你现场满号了就加不上，因为加号这个事儿是医生决定的，我不能替他决定加号。
2: 他是每天都在出诊吗？
0: 您查一查，一大二你上那个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查一下江李红老师，你看他出诊情况， 好不好？
2: 哎，好，
0: 行，
2: 谢谢，
0: 好，再见。哎，好，接下来继续接大电话。

0: 话，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阿姨您好。
1: 哎，
0: 你好，您说。
1: 那个，我刚打开收音机，刚才你说的独子女那个，我没听明白，再给解释一遍呗。
0: 您说您家情况，要我说您还是听不懂。
1: 我家情况是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大姑娘没了，去年没的。说的这个说那就这一个小就这一个小崽了，那个
0: 不符
1: 是
0: 合，因
1: 不
0: 为
1: 符合。
0: 对两个条件，第一个您年龄太大了，
1: 我68周岁。
0: 要求49岁以下。
1: 啊。
0: 重新申领的话，您的年龄要求49以下，或者是您家的第二个孩子他未成年，有这两个你全都不满足。
1: 我家是个20、38了。
0: 对呀，要求他未满18岁，或者你未满49岁。你俩年龄都超龄了，听明白了，就没有办法重新申领了。
1: 那谢谢你了，
0: 好，再
1: 我就
0: 见了。
1: 问这个事儿，
0: 没
1: 谢
0: 事
1: 谢
0: 儿，
1: 了，
0: 没
1: 好
0: 事儿，你
1: 了，
0: 俩年龄
1: 哎，
0: 都超了。
1: 好了，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的听众朋友您好，60岁听众朋友您好，查过敏源是不是？您稍微大一点声，我听不到您讲话。
2: 说话，幸会呢。
0: 听不到您讲话，您声音很小。
2: 我这挺大呀，这。
0: 就是我听不到您说话，可能是您手机有问题，您重新再往这边打一次呢。
2: 那你就能不能播一下？现在我想找一个查一下过敏源的大夫。
0: 那您就去听收音机，好不好？
2: 那也可以。好，我去听
0: 好，
2: 收音机用。
0: 去听收音机
2: 啊，好
0: 啊。
2: 的。
0: 我看一下导播老师的字幕啊，导播老师说您想找一个查过敏源的医生。查过敏源的话呢，您到医大二院，它有一个科是专门查过敏源的啊，叫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这个老师呢是席广鹏老师。我说一下他的名字啊，席呢就是出席的席，开席的席，广是广大的广，鹏是大鹏展翅的鹏。他的名字三个字儿叫席广鹏，您详细记录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您好，高阿姨，哎，不是，商女士啊，商阿姨您好。
3: 哎，麻烦你问一下我那个想看胃病的，我在哈医大，想找个大夫，哪个
0: 可
3: 大夫
0: 以
3: 看的
0: 上医
3: 好？
0: 大一看一下消化科陈莹莹。
3: 陈莹莹，
0: 影是新颖的影。
3: 新颖的颖是影，
0: 不是影子的影，新颖的影，你就先教标拼音吧，陈莹莹。
3: 陈莹莹，
0: 对。
3: 陈莹莹啊。
0: 对，陈莹莹都是三声的字儿啊，陈莹莹，
3: 那个，再麻烦你看，就是我最近就是6月11号得的脑梗，到现在就是老是难受，就看脑梗哪个大夫看的
0: 脑梗
3: 好，我
0: 上一
3: 看
0: 大
3: 一
0: 二挂一下神经内科消清菌，
3: 下。等一会儿见啊，一大二，哪个消啊？
0: 肖像的肖。消星君，
3: 肖星星哪个星啊？
0: 兴盛的兴，
3: 是高兴的兴吗？不是哈，
0: 是一个字儿，
3: 星星的星是星星的星吗？
0: 不是兴盛兴旺的兴，跟高兴的兴是一个字儿，它俩是多音字嘛？
3: 叫什么？
0: 肖星君，军人的军，肖星君。
3: 肖星君
0: 好，记好了是吧？
3: 啊，哎，谢谢你啊。
0: 但是他俩不是一个医院的啊，陈莹莹是医大一的，肖星君是医大二的啊。
3: 医大一那个医大一有没有好大夫看脑袋的？
0: 肯定有，但是咱这没有登记啊。
3: 好的，谢谢
0: 好，
3: 您
0: 再见。
3: 啊。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然后大家问杀青码没有货，听众朋友，第一批杀青码已经售空了，第二批正在路上啊，就第二批马上会到，所以呢，订杀青码呢，您就是别着急啊，这两天到货就给大家送。好不好？这个杀气码的，咱们第一批已经售空了，第二批应该是提前厂家就定了，第二批正在运到哈尔滨的路上，所以到哈尔滨马上给大家就送。这杀气码是可以定的啊，没问题的，杀气码能定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杀气码，杀气码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 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

0: 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儿，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儿，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呢，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说。
1: 清河老师，我好几天听你的讲给我看，你好像很多人都问你哪个大夫好，治什么病。我想吧哈，我这个右脚哈往外翻挺厉害的，昨天我看了大夫说，好像说的你要想能走路顺道的话就让我手术，可是我有点害怕，因为啥呢，我有个姐姐手术好像5-6年了，她还是照样又回去了，我这不就是担心不知道哪个大夫能做好，我想请问你介绍一下哪个医院大夫好。
0: 医大二院的手足外科王东燕主任。
1: 哎，我记下来。
0: 嗯，
1: 医大二院
0: 王东燕主任。
1: 王东燕，
0: 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1: 哦，王东燕。
0: 对。然后您呢找他看病的时候呢，
1: 李大夫。
0: 对。您找他看病的时候呢，您就跟他提这一点，你就说那个挺担心的，不知道做完之后能不能恢复回去。但如果说医生要是跟你说了，他说有这样的可能和风险，那就是跟你讲实话，能明白？
1: 他是外科吧？
0: 骨科。但是他这个科呢叫手足外科，就是你查的话呢，你可以查查骨科或者查手足外科。
1: 手足外科啊，
0: 对，看他在哪科出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好，别客气，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就行了，8799-6984。很多人问那个山楂丸能不能买，能买啊，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是能买的，但是呢他得明后天到货再给大家送，送的时间呢可能稍微要长一点，为啥呢？因为还有那个提前人家有预定的嘛，是不是？前两天有预定的，得把前两天预定的那个先送了，送了之后呢就给您送，争取我跟厂家说快点给大家送，好不好？但是别着急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 你等了一周还是没有送到货的话呢，你到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也行，我再帮您去跟厂家沟通啊。我们。

0: 请进无线听众朋友啊，无线上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1: 哎，我寻思让你给我查一个，找一个好大夫。我这个心脏啊，病的，年年找大夫，年年搁医大院得住一个多礼拜院，也没看好。我这就是啥呢？就是喘气儿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走道就上不来气儿，走个100米，就站着就得歇一会儿。
0: 嗯，能明白。
1: 嗯。反正完了，这是搁这个医大院年年住，年年住，年年看不明白。
0: 我给您介绍专家呢，可能也不能给您完全治愈，这个达不到您的心理预期。但您说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我想问您，您有没有心衰？
1: 有。
0: 如果有心衰的话呢，您去看一下医大二院张瑶老师。
1: 张瑶啊。
0: 对，瑶是王字旁。嗯，
1: 啊。
0: 张瑶，看一下
1: 张
0: 张
1: 瑶，
0: 瑶老师，他是治疗心衰方面的知名专家。尤其是你现在结合您，就是说我走，就走不了多远这种情况。
1: 对，
0: 嗯，
1: 心还抖，
0: 对，那
1: 完
0: 您，
1: 了吧，
0: 嗯，
1: 还房颤，
0: 房颤吧是另外一个专家的，房颤是李树峰老师。就是我怎么跟你讲呢？就心脏病吧，确实是有的时候分得也比较细。你像心衰呀、房颤呐，可能都有不同的专家去看，但是呢，他们其实通看也是没问题的，只是说这个专家他主攻的一个分支方向是那个方向，但不代表说他别的看不了。您看看，您是主看房颤还是主看心衰？嗯，
1: 这两样都得看呢，我这
0: 那
1: 也
0: 您
1: 看。
0: 就这样，房颤呢是医大二院的李树峰老师。树呢
1: 李树
0: 是
1: 峰。
0: 走之旁的那个树，峰是山峰的峰，李树峰。
1: 好。
0: 嗯，然后心衰呢是张瑶。
1: 行，一个张瑶，一个李树峰。
0: 对对对，嗯，这两位，您去看看他们，行吧？但是都这两位专家都挺难挂号啊。嗯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四线顾女士啊，顾阿姨您
2: 你
0: 好。
2: 好，
0: 哎，您好，您
2: 你
0: 说。
2: 好，金正老师，
0: 嗯嗯，您
2: 我
0: 好。
2: 现在已经听你20来年的节目了，
0: 谢
2: 但
0: 谢
2: 是我
0: 您，
2: 从来没麻烦过你。
0: 嗯，
2: 我今天我真想麻烦麻烦你，我吧在这个医大四院，在19年那年呢是做的这个胆切除微创，搁胸口窝那样的整个眼儿，肚脐子整个眼儿，胆那个地儿整个眼儿，现在呢这个3年了。那个胸口窝这嘎子吧，出现一个像手指头这么大一个大疤痕，所以吧，我那天我听您说了，这用上你这节目，我是始终是听，上哪去都带着收音机走。这个，我不想上这个江北那个太远，我都80岁
0: 没
2: 了，
0: 有别的地方，
2: 我就想上这个医大四，
0: 没
2: 因为
0: 有，
2: 我在那嘎
0: 听
2: 做
0: 我
2: 的
0: 说，没有，咱们节目当中对接的专家只有医大六院张峰老师打这个软化针，别的地方你得自己找。
2: 医大四，你那回你说了说
0: 我不说了吗？我各个都问了一圈，必须得落实到医生，得知道哪个医生能打。嗯，
2: 那医大四能不能整这个事儿啊？
0: 我不清楚。嗯，这个您得自己问。我只能是说我知道的事儿，就是我知道肯定能有问题、有把握的事儿，我才跟您说。
2: 必须得上那个医大
0: 不
2: 六
0: 是
2: 呗。
0: 必须，是说我有把握的，就是哪儿肯定能打的，我才能说。能明白这意
2: 那
0: 思吗？
2: 打什么针呢？打激
0: 它
2: 素？
0: 就叫疤痕软化针，但它含不含激素我不知道，这个得问医生，这个我就不懂了。
2: 那个一大六是在哪个地方
0: 在江北啊，江北一大六，嗯，
2: 江北一大六
0: 对，
2: 那行，
0: 江北一大
2: 那
0: 六，
2: 行，
0: 张峰主任，
2: 麻烦麻烦你了。我吧在刘天佑那个教授那地方，我那个做的这个什么玩意儿，做的这个结肠，便秘。和痔疮非常好。
0: 对，刘老师
2: 哎呀，
0: 他态度很
2: 刘
0: 好，
2: 老师吧，我因为你说句实在话，刘老师吧太好了。我给他说刘老师打电话时候，我那天吧，有一天那下大雨，晚上，晚上7点了，完了我就寻思下班了呢哈，我寻思7点咋到家了，还搁道上呢。完我就问他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我现在还是大便秘好像6、7次，完我就说我这情况一切都挺好。完刘老师跟我说，说姐姐。我现在在车上呢，下大雨了。他说你回家再给我打。完，我就说我说那我吃啥药啊？他说那你记下来。完了，他就告诉我吃啥药吃啥药。哎呀，我一寻思就这个 刘天佑教授真了不起啊，
0: 嗯，
2: 就跟你一样啊。
0: 刘老师是很细心的，
2: 你俩的这个品德呀，真是，说不出来。
0: 行，感谢您支持，
2: 阿姨，谢谢你们，
0: 哎、
2: 你给刘天佑老师带的好。
0: 好的，
2: 完了，你说顾那个他认识我，
0: 行，
2: 你说80岁的老太太，老顾老顾太太，特别感谢您。
0: 好的，没问题，我一定转达啊，我一定转达。
2: 好，谢谢您。
0: 哎，
2: 那我就得上那哪儿了？我就上那个江北了。
0: 嗯，您就找张峰老师就行，你跟他提，张峰老师他也是诊疗态度非常好的，你就跟他讲就行。
2: 那什么好不好挂号啊？
0: 不太好挂。但是他的号一般就是你上午去挂不上也能排到下午，
2: 那我就一天可一天跟孩子去就
0: 行
2: 了，我就特意在网上挂不会，
0: 那你就找张峰就行啊，意大利张峰，
2: 我就提你吧，
0: 对，没问题的啊，好，再见，行，又讲了一下那个刘天佑老师的事，的确就是刘老师呢，应该也是他这个级别的教授专家主任当中非常和蔼可亲的一位，就是给咱们患者诊疗过程当中总是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啊，跟大家多聊两句啊，多加加班啊，是不是多给大家去耐心细致去看一看啊，或者是制定一个适合大家的治疗方案。刘老师还是经常受到大家表扬的一位专家教授啊，这是医大一的刘天佑，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便秘痔疮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你就去找医大一刘天佑就行啊，需要我打招呼啥你到时候再问我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虽然说咱们第一批沙琪玛很快售空了，但第二批马上到哈尔滨，大家可以连续订的啊，就是多等个一天两天的，也别着急，各位听众朋友，沙琪玛到货之后马上给大家送啊。好，听众朋友，今天呢还是为大家介绍一款沙琪玛。沙琪玛呢是非常传统的宫廷点心，尤其是呢这款沙琪玛呢营养非常丰富，而且咱们做的是无糖沙琪玛，老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以往呢咱们从小吃到大的沙琪玛呢是蔗糖沙琪玛，但是现代人的养生理念呢喜欢吃无糖食品或者少糖食品，大家都想少吃一点糖。今天介绍的就是无糖沙琪玛，它是用木糖醇代替了传统的蔗糖，这样的话呢吃起来更健康，包括身材管理的和血糖管理的都可以放心吃这款沙琪玛。而且咱们这款沙琪玛呢原材料非常好，它选择的是山东平度高蛋白的小麦粉，它和普通的面粉区别就在于它的蛋白质含量达到 80%， 更加的营养，并且呢配比很多的鲜鸡蛋，50斤的原材料加34斤的鲜鸡蛋，所以说呢这款沙琪玛呢蛋香十足，全程不加一滴水，蓬松柔软不粘牙，现做现发。而且呢咱们这款沙琪玛呢铺满了各种坚果仁，这里边加了高钙的白芝麻，还有优质脂肪酸的南瓜籽仁，还加了新疆的红提干，所以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还有这款沙琪玛呢对胃肠很好，因为它加了两种食材，一种就是加益生菌，而且呢加的是具有专利证书编号的益生菌，外包装上能够看到；一种就是加山药，而且加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把铁棍山药磨成了粉。所以呢如果你的胃肠不太好，吃别的点心总是感觉到不消化的，你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咱们这款沙琪玛呢无论是益生菌还是山药对于胃肠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吃了其他的东西肚子就咕噜咕噜找卫生间的，你都可以吃咱们这款沙琪玛，对咱们的消化对于胃肠很好的。那么一箱呢是40块钱，六箱是一组，六箱的话是240，团购价格99啊，团购价格99，每年都会订沙琪玛，就是上班人群上学的都非常喜欢这款沙琪玛。老人没有时间做饭的时候，早上起来一般就搭配豆浆啊，搭配牛奶吃这个沙琪玛。上班族呢没有时间准备早饭的，你可以把这个沙琪玛呢咱们带的啊，你是上班的路上吃啊，休息过程当中作为加餐去吃，还是小朋友你怕他有的时候饿，那你就把这个沙琪玛给他带，让他午休的时候吃。很多好朋友呢回到家晚上睡觉之前，有的时候也觉得肚子里边空空的，你就可以吃上一块沙琪玛。因为这款沙琪玛呢没有什么负担，胃肠脆弱人都能吃，好吗？99块钱六盒，一盒呢就合到10多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那想要订沙琪玛，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就是既有益生菌，又有山药粉，加了很多的果仁、南瓜籽仁啊、红提干啊、白芝麻呀，吃起来是很健康的啊。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这款沙琪玛呢色泽金黄诱人，每一块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咱们连续在节目当中卖了很多年，年年都会售卖的沙琪玛，新一批的沙琪玛终于到货了。5879-1984， 5878

0: 1984。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啊，这位是在三线的听众朋友，三先生、袁先生，袁先生您好。
2: 你好，金浩。
1: 哎，您说，嗯。
2: 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心内的，是做视频消融术，哪位大夫？
1: 稍等，我得发给医院，稍等啊。
2: 早波。
1: 稍等啊，正在帮您看啊。发给医院了，然后有消息我联系您，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嗯、好，等我信儿就行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冯阿姨，冯阿姨您好，冯阿姨您好，80岁，冯阿姨到您了，嗯，到您。
3: 我姓冯啊，是
1: 我
3: 吗？
1: 是您，是您，您说。
3: 我姓冯啊。
1: 对，到您了，开始讲话吧。
3: 那个，听说我老听你节目，完了，我今天呢有个困惑。我那个嘴唇呢，里唇外头啥也没有，口腔里头也没有，总有炎症。我请问你到哪去能看看我这个病？
1: 这个上医大二院挂一下穆森老师。
3: 啊，医大二。
1: 嗯。
3: 医大二啊，什么里唇？
1: 医大二穆森。木呢，就是穆桂英那个木，穆桂英的木，森是森林的森，穆森。
3: 穆森。
1: 对，穆森老师，嗯。
3: 啊。
1: 他是。
3: 李大二，穆森老师，他专看这个口腔。
1: 他是口腔黏膜科的专家。
3: 内膜，对。
1: 嗯。
3: 我就是黏膜的问题。
1: 对对对，找他看就行啊。嗯。那行，聊到这儿了，记下来了是吧？好，再见啊。下一位是袁先生，袁先生给你找到医生了啊。袁先生你好。
2: 对。
1: 袁大叔，给你找到医生了，嗯，
2: 啊好，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医生呢是医大二院的，医大二院的心内科的曹薇老师，
2: 曹薇
1: 啊，是一个女老师，但是她的名字听起来呢像男老师，但是女老师，曹薇，曹操的曹，威力的威，曹薇，嗯，好不好？
2: 啊，
1: 给你联系完了啊，再见，
2: 对，多谢多谢，
1: 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四线的我听众朋友，四线严阿姨，严阿姨你好，
4: 是不是说我呀？
1: 是您，
4: 你
1: 好，
4: 是不是？我总听你节目，就是我老妈吧，也是心脏不好，她完了给别的医院给做出来个浩特袋子上有早波，完心慌，完我现在给再上别的医院看看。
1: 早波心慌啊？
4: 嗯。
1: 心慌早波，那要不然你也去看一下曹薇老师呢，就刚才说的这个，因为他也是早波
4: 啊，
1: 嗯，
4: 是不是也是医大二院的呀？
1: 医大二院的心内科曹薇，
4: 曹啊，
1: 对，曹操的曹
4: 啊，曹薇是吧？
1: 对，曹薇，嗯
4: 啊，嗯，那好，谢谢，
1: 好，
4: 好，
1: 再见，
4: 我总听你节目，好，再见，
1: 嗯，
4: 好了，谢，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上，吕阿姨，吕阿姨你好，
5: 哎，你好，请喝，
1: 嗯。您说，
5: 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就是那个看眼睛的大夫，我想看一下眼睛。
1: 稍等啊，眼睛上一大一大二，你想上哪儿？
5: 一大一大二，我没去过呀，不知道上哪儿啊。
1: 一大一呢，就是眼科张璐老师，您看看能挂上谁的号吧，因为他俩号都不好挂。一大一眼科是张璐，一大二眼科呢是孙大卫。行吗？
5: 行，也可以。您给我找一个，
1: 是这两位都可以，都非常好。但是你得看你能不能挂上号。一大一眼科张璐，一大二眼科孙大卫。
5: 你看看我上哪儿？我在先锋路住。
1: 都可以，这俩都行，这俩都挺好的。您看能挂上谁的号？因为他俩不好挂号。
5: 好好不好挂？

0: 陈莹颖。
1: 陈先生，王大叔，王大叔你好。
0: 上一大一看陈莹颖。
2: 好。
0: 嗯，
2: 好
0: 不好？嗯，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销售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到货了，可以订山楂丸了啊。好，听众朋友，那个山楂丸呢是之前咱们卖了好多年的，后来他不是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吗？上那个直播间全国销量就激增，所以山楂丸是经常断货。你看咱们卖一段时间断货，卖的时间断货，下一批应该是明后天就到哈尔滨了，到哈尔滨之后马上给大家送，所以听众朋友就抓紧时间去订就可以，好吗？
3: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武线上等候的听众朋友，武线上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哎，陈哥你好。
0: 你好，您说。
4: 那个，我首先感谢你啊，这个玩意儿给我们老人等着哈发新娃，跟那个牛肉酱啊，太好了。
0: 谢谢您。
4: 这个我是表示是对您对我们关怀表示感谢呀。我的问题呀、请客想请你帮忙帮助帮助。我是企业退休的，我今年81岁，退休25年了。他现在我要取暖费，他老推脱，他说这他说不给，没有，这到底有没有？我现在想
0: 取暖费是这样的，两个大类我跟您说一下。一个大类呢是政府补贴，政府补贴人员呢相对来讲领取暖费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必须是6种人。这六种人呢，如果是企业的话呢是破产企业的这种，所以如果您要是不是在6种人之内，比如说呢咱们经常举例子有一些低保啊或者是破产企业的呀，那么它有6种人的范畴。如果你不在6种人呢，就是不归咱们政府去给你发，能明白？那就哪去发呢？就你原单位。但原单位发的话呢，就是单位自主决定人员以及发放政策。这个事儿就是咱们打官司也很难赢，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额外给的一个福利待遇。

0: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8: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最近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海参团购的特别特别的火，但是就是因为团的比较火，每一档节目啊给我们的名额非常的少，而且咱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节目打电话啊就特别的费劲，电话特别特别不好打。为什么？因为呢，海参就是这个十年不遇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福利啊，带来了一次福利。所以说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咱们海参的，大家都知道2009年到现在啊，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海参，咱们都没给大家带来过什么福利待遇，对不对啊？300块钱一斤，六斤一千八，仍然是这个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一定要把握住。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常年吃咱的海参的，尤其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自己通过吃海参有劲有精神了啊，吃得好，睡得香了，那我建议大家，那你就带带拉拉的一直坚持吃下去，对不对啊？因为你算一下这笔账，平时少买点大肘子、大排骨、大牛羊肉的啊，这个大猪手的什么这个蚕蛹，你看看啊，有好多我过去原来没有特别在意。但后期呢，跟一个经常跟我出去玩的阿姨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每周吃一次蚕蛹，最后呢把血脂给吃高了的时候，就跟我说，你也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啊，蚕蛹虽然很补充蛋白质，但是呢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她说她原来没有脂肪肝啊，现在呢已经是轻度脂肪肝了，她现在正在加紧的锻炼，然后呢这个清淡饮食，希望把这个脂肪肝呢吃回来的又给它吃。

0: 回去哈。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特别的多，但是你千万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一定要选择一种科学的方式啊，比较适合自己和家人的方式。那海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对不对？说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有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是不是啊？一直都在吃我们的团购这个海参，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的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老用户啊，海参的老听众朋友、回头客们一个非常大的福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都吃过咱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知道咱们这个海参呢啊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六斤是1800块钱，对不对呀？十几年价格没有变化，没有涨，而且这个海参呢是丹洞即食的，开袋就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并且这个海参是辽宁的海参，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目的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吧，谁加咱也没有加，因为我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不少孕妇在怀孕3个月开始就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到哺乳期结束，所以我们得对他们去负责，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咱们的海参的品质毋庸置疑，团购了这么多年，咱们积累了太多的回头客，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换？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好多人都吃好这个海参了，都知道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那么咱们这个海参的好处我就不用跟大家说了，强烈要求老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下面海兰跟大家说的这个大福利。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从09年到现在一直吃咱们的海参，吃了这么多年，大家切记切记，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把这个海参订上。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欢迎的是五线的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海参赠虾仁是吧？
0: 没错啊，今天还是有赠虾仁的这个活动，但是就这一两天马上活动就结束了啊。
1: 哎，
0: 还是一组6斤海参赠送5袋，每袋200克的1000克的这个虾仁，一共啊青虾仁、
1: 哎、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不但现在可以赠虾仁，而且呢赠虾仁这个活动就这一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马上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虾仁赠没了就结束了，现货虾仁赠没了就结束啊，所以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也不赠呢，这不还赶紧打电话赠上，对不对？四线的丁先生，你好。
3: 你好，哎，丁主任，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对对对，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你好。
3: 你好，我也带订带虾仁的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

0: 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想问一下，那海参是出厂日期什么时间呢？
0: 具体几月几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把就是到您手的那一批的日期告诉您啊。啊，我们这海参最近这几天每天都要到货。放心吧，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的工作人员，你问他，就是你要给我送来那个海参是几月几号的，他把那个具体的年月日都给你说清楚了啊。
1: 啊，
0: 哎，好嘞，哎，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100组虾仁的名额赠完即止啊，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包个饺子啦，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跟海兰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加上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连同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订啊，海参赠虾仁的活动就这一两天就结束，因为这个赠品虾仁的现货马上就要没有了，没有我们就没有虾仁可赠了，就是大家千万千万别跟我来找后账，说你原来买这个海参，说海兰呐，我之前买咋没有这个赠虾仁的呢，所以千万不要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节目了，此时此刻打进直播间电话跟海兰来报名预定这个海参，我可以把这个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但是过后我就不敢保证还有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这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5: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5: 哎，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
7: 给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7: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订1组海参赠2斤虾仁，订2组海参我们就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喂。
0: 哎，
8: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

0: 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1: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好，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刘女士，手机尾号是753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赶紧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直播间电话也不咋好打，您就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要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不用着急。大虾仁啊，对不对？那个青虾仁咱干点啥不好啊？你是包点饺子呀，来个虾仁豆腐宝都没有任何问题。虾仁炒西芹，西芹百合炒这个虾仁，对不对？虾仁能做出来老道多多道菜了，对不对？反正你也得出去买，而且啊，我们给大家赠送这个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啊，六斤海参还是1800，就是好多的这个海参卖海参的地方现在都涨价了，咱们不但没涨价，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所以说呢，非常非常难得，赶紧打电话预定啊！5袋一共是1000克，就是2斤呗。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听众，常年吃咱的海参，家里人口又多，大家一起吃，那你就订2组，2组海参就是赠。4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1: 好
3: 份儿。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要订
4: 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5: 好
1: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啊。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还赠您2斤虾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
1: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1: 好，连同那个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就咱那个赠品是青虾仁啊，你给它拦吧拦吧，包点这个韭菜、鸡蛋、大虾仁馅的饺子，多好吃啊，对不对？你上饭店去吃去，30多块钱一盘，才15个，对不对？哎，你自己在家里边去做一下，你看多简单多方便，韭菜、鸡蛋馅的饺子谁不会包啊？啊，咱把那个虾仁给它割刀拦几刀，哎，包到里边，你去尝一尝你就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有限，只有100组的虾仁，赠完即止，大家啊。啊，你别觉得我是这个吓唬你呢，说这个海兰说赠完即止啊，这个以后都会有，都能订上，你得等等看你就知道了，呵呵，你等等看就知道了啊。我说到做到，就是咱们就这两天啊，虾仁赠品有货的时候，我们订海参赠虾仁，团购了这么多年的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如果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的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家里边亲属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但是他们没有听着这个电话，也没把这个海参订上，反正也得吃，平时都不赠虾仁，只有今天打进电话能赠虾仁，您们还赶紧订上，所以你给他们发个微信啊，亲朋好友没有听到的，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1: 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00组虾仁的赠品已经不多了啊，咱们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听到了节目赶紧把这海参订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二线的周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听6斤。
1: 6斤一组海参哈，原来吃过咱这海参吗？
4: 对，前一个多月前买的。
1: 买过咱那海参，感觉品质还不错，是不是？
4: 赠虾仁吧。
1: 对，就只有这两天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价格没涨，还是1800块钱6斤，6斤海参还是1800，但是赠送给大家2斤，一共5袋，200克一袋的，一共5袋，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对不对？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哎，
1: 啊，对，可以，没问题。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因为咱只有100组的这个虾仁可以赠送，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有，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5线的王先生，您好。
8: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祝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9: 给我订一组。
1: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多人呐，在得知了这个消息，还有人给我发微信呢，问到了海兰呐，是咱们原来团购那海参吗？这回赠虾仁了。对，是的，没错。我说你赶紧订，听到咱们的节目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好多人都吃了多少年咱这个海参里，也没赶上过一回赠虾仁的呀，对不对？赠您一组海参，还是一组海参，1800块钱。赠您的是2斤大青虾仁啊，多合适啊！欢迎4线的高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4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2线的王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2组。
1: 2组海参是不是？原来那，
11: 哎，
1: 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原来吃过咱这海参。
11: 是，对，
1: 总吃啊，
11: 是咱家的。再赶上这次虾仁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1: 哎，
1: 哎，
11: 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可能您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平时就一直在吃咱们玉成堂的海参，哎，6斤1800，你们一直在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亲戚朋友没听着咱们的节目，那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一声，今天一直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都可以订这个海参，赶紧打电话订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3线的严女士，您好。
12: 哎，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哎，海兰你好。嗯，
1: 哎，一组海参，
12: 给一份海参，
1: 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2: 哎，哎，好了，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小报名预定的千万别耽误时间了啊，就是你要再考虑啊，说我商量商量，我考虑考虑，你等一等看吧，等到这个虾仁赠品全都给大家赠完了，那就没有了啊。有人问到说海南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一共就些这些虾仁，这些虾仁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就这么2天的时间。你平时买海参就是6斤1800吧，对不对啊？1800块钱就是6斤海参，什么赠品都没有。但是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上名的，就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8799-6984打电话订就行了。欢迎2线张先生，手机号。

0: 是997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哦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海参的好处真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团购了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咱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大家都吃出感觉来了，对不对啊？有的人吃完了这个身体营养均衡了，有劲儿了，有精神了，每天呢就感觉精力体力特别旺盛。有的人吃完了睡眠调整好了，有的人吃完胃肠调整好了啊，有的人吃完了呢就是感觉免疫力增强了，一点都不容易感冒了，对不对？你得收获到对于你健康方面的帮助，你就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有多高了。四线。那赵女士您好。
1: 你好，我第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那个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
1: 谢谢、啊、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
0: 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1: 啊。
0: 好嘞，
1: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现在打进电话还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啊，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嗯嗯，
0: 哎，
3: 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嗯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
0: 嗯，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4: 嗯、
0: 连一组海参赠送二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嗯。
4: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5: 喂，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虾仁是
0: 订一组海参，赠二斤虾仁啊，
5: 赠二斤虾仁，是不是？
0: 对对对，二斤大青虾仁，
5: 啊、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那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赶紧请上线报名预定啊！还有赠品虾仁的现货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公众微信平台上几位留言的听众，包括给我私信啊，有一些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我出去玩，有我微信的，我就刚刚放广告的功夫就接了好几个咱们的听众朋友私信电话，让我帮着订海参，说电话根本打不进来，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6: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6: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订组海参，
0: 送二斤大虾仁儿。对对对，今天啊，只要电话打进来了，跟海兰报名成功的，全都赠送给大家啊、哦。
7: 海兰，你给我订上好吧？
0: 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连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欢迎的是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8: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现在赠虾仁是吧？
0: 对对对对，赠品赠完了之后，您还可以订海参，还是6斤1800，只不过就没有赠品了。现在还有，趁着还有，赶紧订啊、哦！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9: 啊，
0: 哎，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不是您啥 啥时候想订都有虾仁的啊。这一

0: 组的虾仁定没了，它就是没了。所以啊，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丹东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欢迎四县的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 好
0: 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石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
3: 哎，啊，海参。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这个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虾仁呢？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今天还是6斤1800一组海参，额外赠送给您2斤整的大青虾仁儿。这个虾仁是200克一袋的，一共赠送给您5袋啊！抓紧打电话，咱们电话非常热，打不进来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5: 好，订海参。
0: 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
0: 哦。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6: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啊，咱们的虾仁就都有赠品。所有打进电话跟海兰订6斤海参的，每个人我都给大家赠送一份2斤的大虾仁，大青虾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9: 你好，我是海参、
0: 哎、一组海参赠送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0: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10: 了。这不是海参是海，那个虾仁是鲜的，
0: 虾仁是冰鲜的啊，虾仁是冰鲜的、
10: 啊、
0: 青虾仁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023112。
1: 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玩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啊，这个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又找回了那一年的那个自己感冒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呢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啊，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啊，包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因为这种这个感冒的症状啊，又这个住院了啊，肺炎、白肺啊，也特别的多。所以大家如果经常看新闻的话，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这个新闻啊，你应该知道啥情况。那么出门的话尽量戴着口罩，别到人群聚集的这个地方。如果一旦啊出现感冒的症状的话，跟家人最好呢也要这个隔离开来，别再传染给家人，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给咱们啊看看是哪方面的感冒，应该怎么样去用药合理的来进行治疗。还有最重要一点，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一定要均衡蛋白质。就感冒盛行的时候，那个营养学专家不也建议大家吗？每天一杯奶，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那你想，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学的孩子，为啥有人啊说有一个人感冒了他就得给传染上，有的人呢也是啊，甚至连同桌都没传染上，为什么啊？就因为他免疫力非常强，这种病毒到他身体之后，说这个病毒挑人吗？不挑人，但是到他身体之后呢，没有起什么作用，不能兴风作浪，没有给他身体带上来什么样的症状，对不对？哎，慢慢的就没了。所以说就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免疫力强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不光是海参啊，现在家里有海参，冰箱里就冻着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的，你就可以赶紧的啊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啊，老两口啊每天吃一根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要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有些听众朋友啊说接到了推销电话，说这个海参呢200块钱一斤啊，999块钱能给您送到家5斤，甚至有听众朋友就相信了，以为是海兰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海参一样的呢，其实这么便宜买点吧，结果这5斤可是吃亏上当受骗了啊，又黑又小又硬啊，这个口感也不好，关键问题是不是真海参他都不知道呢。那你想啊，就算它再便宜200块钱一斤，5斤999，那将近1000块钱呢啊，你这5斤它也不能吃，吃了又硬又咬不动的。完了呢，关键问题，它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海参，也没有啥营养价值。你就是再便宜，你这1000块钱是不是也白花了？所以避免大家上当受骗，一定要认准了。只有海兰在节目里边让大家去订的话，在我播出的过程当中，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打进来报名预订，然后过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给您回电话，这才算作您预订成功。而且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就是300块钱一斤的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从200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所以大家记着这个价格啊。要是有说的那个优惠啊，说变成200块钱一斤，那我节目里面的电话都得打飞天了，那不现实，不可能。你想一想成本在那儿呢，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赠虾仁的活动现在啊，现货的虾仁还有赠品啊，订购六斤海参就赠送给您200克一袋的青虾仁，五袋一共是一斤啊，一共是1000克二斤装，一共是1000克二斤装的大虾仁，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啊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咱们这海参的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冻的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啊，能赠这个虾仁儿就以后没有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1: 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海参
1: 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抓紧时间抢先预定。二线的怀女士啊，怀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
3: 哎、你好，主持人，我要订一份、
1: 哎、一份海参赠送二斤虾仁，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嗯！哎，可以，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在六斤1800块钱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变化的这么一个价格的基础上，额外赠送给大家二斤青虾仁儿。这虾仁儿啊是200克一袋的青虾仁儿，五袋一共是1000克，那可不就是二斤呗。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啊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你一直在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给大家的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知道这个海参的品质什么样，知道这个海参带给我们啊身体健康方面有多大的帮助，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这个福利政策啊只有今天给大家带来100组的虾仁儿。我告诉大家啊，不光是咱们这个海参赠大虾仁儿的待遇政策只有这一两天了，马上就没有了，因为虾仁儿赠品就没有了，这个虾仁的赠品是先到先得的，到后边它肯定就没有了。好多听众朋友从2009年开始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咱们玉成堂品牌的啊这个海参，对不对呀？玉成堂的海参大家都知道啊，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呢它是发好的即食海参，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而且海参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啊这个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好多人吃了大十几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但是从来吃了十几年的听众朋友，这海参都是啊六斤1800块钱，今天赠二斤青虾仁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这个海参赠虾仁儿的，只有100个名额了，多了都没有。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呐、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连同着二斤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谢谢
1: 啊，好嘞，别客气。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海参。
1: 海参
5: 虾仁啊。
1: 赠青虾仁，没错，六斤海参还是1800块钱，但是今天打进电话的额外赠送2斤青虾仁啊，报上名了啊。好嘞，给您订上了。哎，等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是青虾仁，不是那个红的啊、哦、一袋是200克的，我们送海参的时候直接给您带过去5袋青虾仁，那也就是5袋1000克呗，就是2斤呗，多合适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6: 对，电动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2斤大青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大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海参是不是？
7: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7: 好，
1: 好，再见。哎，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8: 哦，订海参呢、
1: 啊？好嘞，啊，给您对赠送的2斤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哦。
8: 那个啊，你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对对对，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货到再付款啊。
8: 啊，行行行，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1800块钱6斤海参，还是跟咱之前一模一样的，10个头左右大的，玉成堂品牌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300块钱一斤，对不对呀、啊？现在还有7个名额，直接跟导播老师来订啊，还有最后。7个名额，每一组6斤海参都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啊！你这包个饺子炒个菜呀、啊，你不用额外出去买去了，对不对？2斤不少钱呢，是不是？啊，200克一袋的，一共是5袋，大家打电话就行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欢迎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海参吗？
9: 啊，对呀、
1: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欢迎四线的宋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那个海参、
1: 哎、啊，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哎，好嘞，
1: 好嘞，
10: 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再见。平时买这个海参就是6斤1800，什么赠品都没有，对不对啊？咱们到现在呢，又看到很多的海鲜专卖店呢，包括大型商超啊，海参都涨价了，是不是？哎，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涨价，六斤还是1800，我们还在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这个虾仁呢是200克一袋的，我们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5袋，200克一袋，5袋是不是就是1000克呀？这就是2斤的青虾仁啊！6斤海参还是1800，没涨价，就这两天。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是现货，这一两天两三天我们就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给大家去送去，但是咱们的虾仁啊，一组海参赠送2斤青虾仁的这个赠品只有100组，赠完即止，以后别跟我来找后账，说我上次啊买海参还赠虾仁，这回咋不赠了呢？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所以现在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原来就吃过我们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了大十几年的这个海参，大家赶紧打进热线电话进行报名，
0: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23112。
1: 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但是这个虾仁是不是不要白不要啊？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从来没得过虾仁吧？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啊！青虾仁大家都知道啊，啊，你这个包个饺子啦，来个海参馅的大饺子呀，对不对？多好的一个选择呀！海参呢也可以做出好多道菜来呀。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海参都可以做什么菜。现在啊，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家里的老人啊，一直就吃咱们哈广购物团购这个海参，好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

0: 这个时候恰好没有听到广播，不知道咱们有这个政策，太难得了。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你的亲朋好友啊，这个老同事、老战友、老伙伴、老邻居啊，咱们的兄弟姐妹都之前在吃过咱们这个海参，品质还都非常的不错，他们身体也被调养的非常之好。我希望现在你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都可以，赶紧让他们打87996984，跟海蓝把这个名儿给报上，这一两天两三天就给您送过去，还是六斤海参，一模一样的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还是1800块钱，好多人都不相信，但是今天我们额外赠送给大家2斤青虾仁儿，只有这两天的时间，100组的名额，这个100组的赠品赠完即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今天啊，1800块钱还是6斤海参，我们额外赠送给您2斤青虾仁儿，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这个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吗？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海参这一两天就能送到。如果说您今天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啊，就是平时啊，就从2009年到现在吃了很多次来自于哈广购物给大家去团购的这款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您已经吃得非常好了啊，感觉给你的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那原来呢，可能啊，这个比较愿意吃点大鱼大肉、大排骨、大肘子的，对不对？大猪手啥的，就这些肥甘厚味的，包括蚕蛹啊啥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即便咱们想补充营养，咱们也得有选择性的，要不然怎么办呢？啊，蛋白质、氨基酸、蛋氨酸、赖氨酸全都补充上去了，脂肪过多的脂肪啊，也都补充上去了，对不对？要不然那么多的中老年朋友，第一啊，胆固醇高、血脂高，是不是？还有血糖高，还有的呢是这个甘油三酯比较高，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啊，还有的都已经这个脂肪肝，甚至是重度脂肪肝了。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蛋白质是好东西，咱们得选择一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补给。海参啊，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你是高血压、是高血脂、是高血糖、是高胆固醇，都可以。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并且它其中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啊。海参大家知道吗？ EPA 和 DHA 是专门给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去补充营养的，所以为什么那些老爸爸老妈妈们坚持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呢？对不对啊？不多说了，咱们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之前没有，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咱们的海参赠虾仁的活动也即将结束，就这么一两天，马上赠品虾仁没有了，咱们的活动就结束了。原来买海参啊，市场指导价格都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这6斤海参就得5000多块钱，咱们呢是300块钱一斤，6斤是1800块钱，就是1800块钱买6斤海参就已经很合适了，因为这个海参的品质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里边4到6排肉刺儿，底足坚韧结实，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海参长成什么样，对不对？哎，但是今天现在咱们还有最后几分钟时的时间，您。

0: 823112，823-23112，
1: 就是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您想订都订不上了，没有了。所以大家赶紧相互转告啊！你就其他的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我想订海参赠虾仁都没有啊！你得是在我们主持人说的时候，哪位主持人说了现在可以订海参赠虾仁，那你就赶紧打啊！不说的时候就说明没有赠品，所以大家千万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赠给您2斤青虾仁，连同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品质都非常好啊！一共1800块钱，6斤海参，平时就是6斤海参。
0: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海参是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啊是1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冷冻上12个月，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确定地址，送货时间就可以给大家送货上门了，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抓紧打电话吧，最后的一组了，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0: 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唐铁牛叫乐宝去引欧阳玉荣。乐宝到了院门口那儿，当当当一敲门：“
3: 表姐，快开门呐！”
2: 听房门一响，欧阳玉荣走出来了。
3: 哟，是乐宝吗？
4: 是我。
3: 今天怎么不跳墙了呢？
4: 学好了，快开门吧，表姐。
2: 姑娘赶忙把门给他开开。
3: 乐宝啊，快进来吧。
4: 表姐，
3: 我不进去，我姨父啊，叫我叫你有事儿。
4: 哦，我爹叫我有事儿啊。
3: 在哪儿呢？你跟我来吧。
2: 姑娘就跟着他走出不远去。
3: 乐宝啊，这上哪儿啊？
2: 姑娘用眼一看，前边树林底下那有俩人，
3: 一个大个子，一丈三尺多高，手里头提拉着两个大铜孩子，
2: 一个一篓多粗，三尺多高，像狗熊一样，屁股上还别着两个铁棒槌。
4: 我的妈耶，这是人吗？一个那么高，一个那么矬。
3: 乐宝啊，你把我带哪儿去啊？
4: 表姐，你认识他们俩吗？
2: 这时候唐铁牛就过来了，还挺装文明的。
5: 嗯，太欧阳小姐可好啊？
4: 你是什么人？
5: 我呀，是状元府的唐三将军，姓唐，叫唐铁牛啊。
4: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5: 请你到状元府去一趟。
4: 我是一个没出贵阁的女子，我跟你们上状元府干什么去呀？
5: 嘿嘿，要是说不好听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爹呀，官司犯了，你爹犯罪了。
4: 怎么着？我爹犯罪了？

0: 我爹是个出家的老道，他老人家慈悲为门，善念为根本，他乃出家之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我爹呀，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他已经超脱红尘了。我爹犯什么罪了？你爹呀，窝藏香马，知道不？窝藏逃犯呐、啊！胡说，你们简直是诬陷！诬陷呐、啊，小姐，你要跟我走，咱们那是好说好商量。你要是不跟我走，徒弟上！他一喊徒弟上，孟春打把大通孩子就抡起来了。好哦，跑不了，我抓你哦！百通人奔着姑娘就砸来了，姑娘赤手空拳，没拿着兵器呀、啊。姑娘赶忙一闪身，爹呀，您快来吧，这是怎么回事？就这时候，远处听有人嚷了一声：“住手！你们不是找我吗？我来了。”欧阳公到这儿了，叫自己的女儿闪到后面。有什么事情你们冲着我说？几位都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呢，都是状元府的。欧阳老道，我们劝你呀、啊，悬崖勒马，你赶紧把逃犯给我们献出来。如若不然呢、啊，老道你可知道你是犯的抄家灭门之罪呀、啊？老道口念一声：“无量佛善哉。”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唐铁牛。好吧，你要今天能把我战败，我就跟你去到案去。你要是打不了我，别说贫道今天多有冒犯。欧阳公把拂尘尾插到了背后，把两个水袖就掖到了袖口那儿了。啪，有打天边亮了一个架势。唐铁牛一看就吓了一跳，哎，这老道他一拉架势，这个掌我认识啊，这叫释迦牟尼掌啊。这个掌除阮英他舅舅落云天老人家陈笔大侠会，别人全不会，怎么他拉了个释迦牟尼掌的架势？他是唬人啊，他还真会呢。
1: 徒弟上！
0: 孟春达拿大铜孩子就过来了。好哦，跑不了你，你犯罪了老道哦。呜呜呜呜呜呜，这对大铜孩子有好几百斤沉呢，就奔老道打来了。老道来回躲闪几招，啪，手指就点到孟春达的肩头那儿了。哎呦，手一哆嗦，扑通，把个铜人就掉了。老道又口念一声：“无量佛善哉。”你们谁还再过来呀？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命了。你们是做官的，我不敢冒犯，请吧。唐铁牛一看，可吓着了。这老道好本事啊！长喽，我们三个喝一块儿，也不是老道的对手啊。唐铁牛赶忙过来，把铜孩子给孟春达捡起来。
1: 徒弟，扯话！
0: 乐宝吓得早就躲到树后头去了。欧阳公冲着乐宝：“冤家，你给我滚吧！”乐宝连头都没敢回，是撒腿就跑啊。唐铁牛、孟春达，他们几个人就回来了。孟春达呀，这膀子还麻着呢。这老头那手怎么那么有劲？他一捅我这膀子，突，就觉着连手指梢都麻了。唐铁牛知道啊，释迦牟尼掌啊，这个掌是专门点穴的。这还是留情了呢，要下狠手啊，这膀子就得错环啊。爷儿几个回到状元府，周景龙早就知道了，他们嘀嘀咕咕走了，派人后边跟着，已经打探清楚了。一听唐铁牛回来了，

0: 欧景龙脸儿往下沉，一拍中案，军兵叫唐铁牛报名而进。唐将军报名而进。唐铁牛啊，又犯错误了，他是总犯错误。
1: 哎，来啦！
0: 唐铁牛进来，一看呢，状元也很严肃。阮英别看带着伤啊，那小猴脸啊也不好看呐，眼没立起来，眼睛也瞪圆了，直看唐铁牛。唐铁牛一想，我就怕猴，猴一瞪眼有渗人毛吧。
1: 给状元叩头。
0: 唐三将军，你刚才做什么去了？
1: 我去请欧阳小姐去了。
0: 胡说呢，有这么个请法吗？到那儿打起来了，被人家给撵回来了，是不是？
1: 状元，我这是好心呐，要想拿妈压礼呀，就得把姑娘欧阳玉荣请来。欧阳公这个老道不好对付，不要再说了。
0: 你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你背着我们，独断专行，自作主张啊，你该当何罪？
1: 我有罪，请状元高抬贵手，饶过我这一次吧。
0: 要不看你往日有功，一定要重重加罪。闪到旁边。
1: 哎，我这不是好心吗？我这意思是好的，效果不好。
0: 你还嘟噜什么？
1: 不嘟噜了，没说什么。
0: 俩徒弟一看呢，老师啊，又门了。这功夫啊，外边进来一名门军，报状元，骆小天来了，要见平一侯阮英。阮英一听，当时高兴了，哎呀，我表兄来了，他怎么来了呢？快有请。骆云天的儿子叫骆小天，骆云天是阮英的亲舅舅。这时候啊，大伙一块出来，就把骆小天接到了客厅。
1: 阮英过来一抱腕，表兄，您怎么来了呢？快请坐。
2: 阮英，你怎么带伤了？
1: 没事儿，蹭破一点皮儿，不要紧。
0: 周景龙说：“请来上座吧。”不，我不想在这多待了。我找阮英啊，有几句话说。我爹呢，叫我快来快回去。阮英，你出来一下。
1: 哦。
0: 阮英跟着骆小天呢，就来到客厅门外了。
2: 表兄，什么事？
0: 阮英啊，我爹呀，叫我来叫你来，叫你回家，不让你再在东京了。我爹说了的，你能吃100个豆不嫌腥吗？大宋皇上施政，信听谗言不拿忠语，好人受害，你将来还不知道得怎么死呢。老阮家现在也就你这么一个根儿了，我爹现在也就守着我自己了。阮英，你要到了骆家集，跟我在一起，将来咱哥俩也是个伴儿。等我爹爹百年之后，咱们呢，好给他老送终啊。我爹就这么告诉我的，叫我到这儿来呀，把你领回去。啊，你在这儿跟他们说一说，咱们马上就走，这儿是非之地，咱不能久待。
2: 表兄，我不能回去，
0: 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刻，蔡京现在正准备造反呢，时机还不够成熟，他勾结了外国军师奸袭麻压里，是在押逃犯，现在已经被欧阳公给藏到慈安塔了。我们一定把这个军师麻压里抓住。皇上眼前揭露蔡京丑恶的面目，他也心想造反篡权，把蔡京参倒了，把蔡京、高俅、杨戬、童贯这四大奸党全杀了，裕民除害，给忠良报仇。那时候我再回家，我不做官，
2: 什么紫袍金带、荣华富贵，我全没有看到眼里。我回家跟我舅舅种地去，没事教几个徒弟，倒也逍遥自在。哎，那么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要想走啊，这事儿得办完了。表兄先到屋去吧。
2: 骆小天跟着阮英就进了客厅了。唐铁牛呢，把遇见欧阳公他使的十家猫泥掌的事儿就跟骆小天说了。是不是老人家骆云天还传授给别人了呢？据老爷子当初说呀，他那个掌谁也没传授，只能传授他儿子，也就是你。那么欧阳公为什么会施加猫泥掌，这就奇怪了。
0: 欧阳公多大岁数？
2: 五十多岁吧。
0: 我爹没教过别人呢，施加猫泥掌，欧阳公。
2: 唐将军，是真的吗？
1: 你看看，我们刚在那儿回来。你呀，要不信你去问问去，你去看看，那绝对了。石家猫里长使得还好呢，这老家伙不白给。
0: 我爹呀一再嘱托我，到那儿见到阮英，他回家不回家，他叫我赶快回去，就怕我惹祸。我跟我爹表示，我到这儿我什么闲事也不管。可是今天遇见这个事儿出乎意料啊，这是意外的一种事情。石家猫泥掌是我爹爹练的，那好吧，要不然到那儿我登门拜访拜访，看看老人家欧阳公，我问一问他的掌跟谁学的，也许是跟师爷爷学的。他要跟我们师爷爷学的，那跟我们就不远了。我到那儿也可以劝劝他，叫他把妈鸭里献出来，别让他跟着蔡京吃挂烙。
2: 乐宝啊，你带着我，咱到那不是打仗去的，我到那见见老人家呢，主要是拜访拜访。
1: 乐宝说行，那我就带您去吧。
2: 乐宝啊，到那儿啊，他要问我姓什么，可别说我姓骆，就说我姓马，我叫马千里，我怕给我爹爹惹祸，我不能报出我的真名实姓。
1: 行行行，走吧。
2: 骆小天跟着乐宝啊就来了。
0: 来到宣都观，乐宝也胆儿秃的，他知道姨父生气了，也知道乐宝是怎么回事了。乐宝到门口这儿慢慢一敲门，当当，
1: 姨父，姨父，我乐宝。
0: 里头没动静，这老道可能没在屋吧。
2: 那咱们就回去吧。
1: 别呀，
2: 乐宝说我们已经来了，这么老远的还回去，这不往返徒劳吗？
0: 我进去，我跳到里头把门开开，那多没有礼貌。这是我姨父，没关系。
2: 乐宝蹦进了墙头，到里头把庙门开开，来进来吧。骆小天跟他进来，庙门又关上。乐宝一边走还一边喊，
1: 姨父姨父，来客人了，来拜访你。
2: 来到豪轩一看，欧阳公也没在豪轩。骆小天就进来了，既然不在，咱就快回去吧。乐宝说你先坐会儿，我到后面看看去，也许他到老君堂去了。这么一会儿功夫，老道能上哪儿去呢？乐宝啊就往后边来了。他来到老君堂，推开隔扇门，到里头一看呢，没有欧阳公。他正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啊，脚底下脚着有人把脚脖子给他抓住了，趴下，哭通，
1: 哎呦，谁？
2: 乐宝就趴下了，在供桌底下钻出个老和尚，咔，把乐宝就绑起来。乐宝根本没见过这和尚，哎呦，这个大和尚，这小子头上戴月牙金箍，后边红头发蓬松，身上穿了一身黄色的袈裟，腰中系着大带，下边白袜僧鞋，手里头拿着一把戒刀。 长得是个花花脸儿。书中暗表，这就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当初阮英在状元府用透龙剑把他头皮削掉一块，他不是跑了吗？他到了金峰张老那二次学艺，重新又下山。生铁佛法远是他的师兄，这个小子就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原来就是蔡京太师府的一名打手。这和尚在这儿呢，你是谁呀？敢到老君堂来捣乱，你报上名来。
1: 我来捣乱？这庙都是我们的，欧阳公是我姨父，我叫乐宝。
2: 乐宝啊，你不是状元府的吗？我今天先把你宰喽。说着话，老和尚一举借刀奔着乐宝唰就剁来了。这个刀刚往下一剁，啪，有人用判官笔把他借刀就给架出去。弥陀佛啊，你是什么人？骆小天来了，用判官笔把他的借刀架出去。我姓马，叫马千里，人送外号玉面小判官。呵，老和尚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够漂亮够帅的，手里拿了一对判官笔。
1: 姓马的，既然你到这儿来了，我也跟你报报我的法号。我是铜头八宝铁罗汉，听说过没有？
2: 陆小天说呀，我听说过，可是张老，咱俩往日无冤，素日无仇，这个人呢是我们一起来的，我们到这儿不是打仗来的，我们到这儿来拜访老人家欧阳公来的。您呢跟我不要伤和气，我也不跟您找晦气。既然欧阳公道长不在，我们就要告辞了。
1: 别走，要想走也行，你得把命撂到这儿。
2: 骆小天一听，哎呀，和尚没有这么不讲理的，年轻人火气都大呀，一想你既然这样不讲理，难道我怕你吗？一百判官笔跟和尚就打起来了。这一堆判官笔跟老和尚的借刀啪啪啪汤汤汤汤汤汤，由地下打到供桌，由供桌上又蹦到地下，两个人啪啪啪啪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骆小天的判官笔照定和尚的软肋那啪就点了一下子，哎呦，和尚扑通倒地下了。和尚倒地下了，嘴里还直骂，小子你哪跑。骆小天心想，我本应该结束你的性命，可是呢我不想杀害你。骆小天回头给乐宝想解绳子，这老和尚不愣下边来个乌龙绞住，这和尚就起来了。骆小天一想，不行啊，我要把和尚放喽，这个事儿恐怕还麻烦呢，我跟乐宝怕走不了啊。啪，他一伸手把老和尚脚脖子就给抓住了，呜，啪，把和尚抡起来就扔出去了。啪，和尚脑袋呀正给摔到那个铜牛的脑袋上头，砰，扑通，弥陀佛，老和尚躺地下不动弹了。乐宝的绳子被骆小天给解开了，来咱们快走吧。
1: 站住，
2: 跟乐宝刚想出老君堂，欧阳玉荣来手里拿着宝剑，你们胆大的狂徒跑到庙里来捣乱来了，这和尚被谁摔死的？
1: 这
2: 我告诉你，你快给我扶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和尚被你给打死了。这和尚常到我们庙上来，跟我爹爹是好友，你们把他给打死了，我爹没在家，我没法交代，你扶绑吧。小姐您是哪位？
1: 我叫欧阳玉荣。
2: 欧阳小姐，我来到这儿是拜访老人家欧阳公的，

0: 不是来打仗的，这和尚口出不逊，我一时失手把和尚给摔死了，请小姐高抬贵手，叫我们回去吧。
1: 你说的可轻松，哪那么便宜的，看见
0: 宝剑奔着骆小天就扎来了。骆小天判官笔往北招架，小姐你还是叫我们走吧。他爹就是忠厚老实人，这个父子天性，母子连心，骆小天也是个忠厚老实人，一想又是个大姑娘，我怎么能跟他动手呢？再说我爹还怕我惹祸，这个和尚我失手已经摔死了，这就够说的了。可是骆小天呢，不想跟姑娘打那也不行了，这姑娘啊，这把宝剑唰唰唰唰唰奔着骆小天是渐渐往死了剁。乐宝在旁边看着，大表姐，大表姐，你少胡说，你给我滚开。跟骆小天打了一会儿，这姑娘可不是骆小天的对手啊，几次这姑娘都漏空了，这小伙全留情了，最后也没有办法了，小伙判官笔跟姑娘打来打去，汤一脚把姑娘踹趴下，姑娘的宝剑就松手了。乐宝过来，
1: 表姐别动，
0: 把姑娘身上的香罗带解下来，就把姑娘给绑上了，在姑娘身上把手绢掏出来给欧阳玉荣把嘴就堵上了。
2: 哎，乐宝不能这么干。
0: 乐宝说呀，错了就打错上办了，她是我大表姐，你不负责任我负责任，走吧表姐。她扛着欧阳玉荣就出来了，骆小天吓得，这不惹祸吗？到外头乐宝雇了一辆轿车，把欧阳玉荣放到里面，就拉到状元府来了。来到状元府，乐宝跟骆小天进来，跟阮英他们一说，周景龙一想，哎，已经把人都带来了，劝劝小姐吧。周景龙吩咐，有请这位小姐吧。众弟兄全在客厅里面，就把欧阳玉荣推进来了。来到里面，周景龙吩咐陈清秋给姑娘把绳索解开，把香罗带解开了，嘴上的东西也给掏出来了。这姑娘站到当中是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狂徒，你们杀了我吧，你们给姑娘个痛快，我既然被你们抓来了，我也不想再活着回去了。周景龙站起身来一抱拜，你是欧阳玉荣小姐吗？
1: 正是你家姑娘。
0: 小姐息怒，汤边搭一座位，
2: 尉迟骁说，家里的还愣着什么，快给搭个座。
0: 尉迟骁说话粗鲁，叫他媳妇铁金锭给姑娘搭个座位，小姐快请坐吧。欧阳玉荣周围一看，这些女眷们都是女中的英雄，一个个长得是温柔典雅，品貌端庄，再看当中这位状元，那真是满脸书卷气，这个人长得忠厚老实，也就20多岁。旁边呢，这些个战将们一个个都是满身正气，不像是坏人。你们把我带到这是什么地方？周景龙说，我叫陈景龙，是大宋朝的头名状元，征南兵马大元帅，刚得胜还朝。你们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欧阳小姐，你先息怒，别生气，一会儿我们就把你送回去，绝不能慢待小姐，也不能伤害小姐。欧阳小姐，你知道外国的军师马雅里吧？他是押到天牢一名罪犯，被香马救了，现在呢藏到你爹爹的慈安塔里面。
1: 什么马雅里？我从来没听过谁叫马雅里。

里呀？小姐，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知道犯的什么罪吗？窝藏罪犯，尤其是他是外国的奸细，得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当然，老人家欧阳公的为人我们也有耳闻，老人家是个正人，他现在是上了蔡京的当。蔡京他是万万人之上，天子一人之下，官居太师，人心不拘，蛇吞象，他还想做皇上。他现在就想举旗造反，就等马雅礼能被他们送出东京汴梁，联合外国大兵里应外合，推倒大宋江山社稷。小姐呀，你要考虑后果。我们对老人家欧阳公是出于爱护的心理。我话说明白了，小姐你可以请回去。状元，是真的吗？周景龙说，我怎么能跟你开玩笑啊。阮英说，对，我们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这可不是小事啊。欧阳吕荣说，这要是这样的话，我回去劝我爹把马雅礼绑起来给你们送到状元府。周景龙对欧阳小姐把欧阳公窝藏香马马雅礼的事跟姑娘讲说了一遍。欧阳吕荣心想，爹呀，您真糊涂啊。状元，我马上回去叫我爹把马雅礼绑起来给你们送到状元府，好减轻我爹爹的罪名。周景龙说，小姐，我们多谢了，您真是深明大义，知情达理。不过小姐不能这么走啊，既然来了，我们准备点便饭，吃完了再走吧。不，我这就回去吧。这时候啊，陈清秋、齐爱莲、铁金钉、郑翠萍这些女眷们都过来了。欧阳小姐，您别走了，怎么也得吃点饭再回去呀。这时候啊，酒席就摆上了，怎么也得招待招待欧阳小姐呀。姑娘一看，这些个女眷们呢，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姑娘说，看起来几位夫人论年龄你们都没有我大吧，可是我跟你们比起来，我太幼稚，我也太无知了。嗨，陈清秋说，您呐太客气了，来，我给您呐满上一杯酒。我不会喝酒。您要是不会喝酒，您就吃点菜。欧阳玉荣刚夹了两口菜，这时候外头进来一名军兵。哪位是欧阳小姐呀？哦，我就是啊。什么事情啊？欧阳小姐，府门外啊来了一个女人，她说找欧阳小姐，叫您出去一趟。阮英说，就请进来吧。不，我出去看看吧，准是我爹派来的，要不就是我姑姑知道了，他老派人来找我了，我怕他们进来闹事，我到外头我去见见他，叫他们先回去，就说我没有事儿。欧阳玉荣说着话就出了客厅了。来到府门外，这阵天已经擦黑了，姑娘走出了府门，一看外头没有人呢。谁找我呀？姑娘一回头看府门旁边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欧阳玉荣一看不认识，正这么一愣神儿的功夫，啪，这个女的就打出一只镖来，这只镖啊正给欧阳小姐打到了更嗓咽喉。哎呦，扑通，欧阳小姐就倒了。她这一倒，小八一弟兄不放心呐。欧阳小姐出来的时候，大伙也跟出来了，第一个是赵玉，第二个就是花云平啊。一看欧阳小姐倒下了，发现有一个女人，纵身就上了房了。赵玉拿亮银棍，花云平拿着刀，就后边追下来了。他们哥俩刚想上房，啪啪

这个女人又打出两只镖来，哥两个赶忙跳下来，差一点就被这个女的把他们给打伤。天已经黑了，这个女的长什么模样根本没看清楚。华云平说，赵玉呀、好悬呐、被他把咱哥俩也打喽。你有硬功夫，我可不行。赵玉说，我有什么硬功夫啊？华云平说，西金哥的锦被低头连珠弩打到你千胸没打进去，你不练过金钟罩吗？嗨，我哪来的金钟罩啊，我知道他有连珠弩。我临来的时候，我到了这个买卖铺户，我买了一个小铁锅盖砸平了，我垫到前胸了，我就方被他那手，我没练过硬功夫。哦，这还有个谜呢，来吧，咱们赶紧回去吧，也追不上那个女香马了。花云平和赵玉两人回来，这时候把欧阳小姐已经抬到了后边寝宅，大家伙都围着欧阳小姐。这姑娘啊，现在正在奄奄一息。这镖啊，没算打太正，稍微斜了一点，要打正，当时可就死了。姑娘微弱的声音：“众位，我麻烦你们了，我活不了了。”周景龙说：“欧阳小姐，您有话请讲吧，不要紧，我们马上抢救你。”我不能再活了，我自己知道。我临死之前，我有一个要求。我爹爹犯的是抄家灭门之罪，我爹要是该剐罪呢，你们把他一刀之罪；我爹要是该死罪呢，你们把他保成活罪。我总死九泉，也忘不了众位英雄的好处。阮英说：“欧阳小姐，你不要过于伤心，我们给你治伤没用了，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们哪位要见到了我的伯父，对他去说，就说我始终守着他的儿子，虽然说我跟他的儿子没有成亲，我今年已经24岁了，我是守身如玉，忠贞不二。小姐，欧阳小姐，你伯父是谁呀？”“我伯父，他叫……”“欧阳小姐，欧阳小姐！”没等说出名字来呀、姑娘就咽了气了。小白弟兄全含着眼泪呀、欧阳玉荣真是死得太惨了。香马，你们真狠呐！大家伙都恨得是咬牙切齿。正这功夫，外边跑了一名军兵，慌慌张张报：“禀报状元，平一侯阮英，欧阳公道。”啊，唐铁牛说：“完喽，这老小子准是找咱们打仗来了，他要知道他姑娘死了啊，非跟我们玩命不可呀。”周景龙说：“来呀、摆队迎接。”大家伙来到府门，一看欧阳公是满脸的怒气，那真是怒发冲冠。欧阳公怎么知道欧阳玉荣被状元府抓来了？是铜头八宝铁罗汉说的。这和尚他没死，因为他练过金钟罩铁布衫。骆小天呢，把他抡起来，脑袋碰到铜牛上啊，是把他碰懵了，摔懵了，他倒那儿昏过去了。一会儿他缓醒过来，这件事他知道。他跟欧阳公说的，老道找了来了。背后背着这一对判官笔，站到那儿啊，喘气儿都不匀了。周景龙一报腕：“您是欧阳道长吗？我们大家摆队迎接。”“

0: 老人家请到客厅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欧阳公跟着小白弟兄就来到客厅了。欧阳道长请来上座，扑通，欧阳公一屁股就坐到椅子上了。我女儿呢？玉容呢？我来领我闺女回去。周景龙来到欧阳公的眼前一抱腕，欧阳道长，事不相瞒，我跟您说实话，您可千万不要误会呀、啊、您的女儿被一个女乡马用一只钢镖给打死了。啊，你再说一遍。周景龙说，你的女儿被乡马打死了。好啊，你们把我女儿给杀了。我女儿在哪儿呢？现在后边的寝宅。带路，我要看看我女儿。这老道俩眼睛就离离唧唧的了。这老道可没有眼泪。唐铁牛一看呢，这老道啊，气疯了，准是。欧阳道长，别误会我们，真是被当贼打死的。这老头啊，也就不听了。众弟兄维护着老道，来到了后边寝宅。欧阳小姐已经躺在床上。欧阳公来到了跟前。看了看头，看了看脚。玉容啊，玉容啊，你不能再睁眼看看爹爹了吧？好吧，不能白死，孩子，爹来了。状元府的，跟我请到前面。这老道有没有眼泪？噎回去了。来到客厅外面，老道背后抽出了判官笔。我女儿不能白死，我得给我女儿报仇。谁把我女儿抓来的？大丈夫敢做敢当，跳出来。
1: 姨父，我把我表姐给绑来的。
0: 你给我滚开，不是那个姓马的吗？出来。骆小天哪，心就够难过的了，自己很后悔。嗨，我要是不把姑娘打倒呢，乐宝也不能把姑娘抓来，一个无辜的女子被乡马打死，心里头就很痛心了。赶忙来到老道的跟前一抱腕，我就是马千里。欧阳道长，您不要生气。废话少说，你不就是那个姓马的吗？我女儿是不是被你抓来的？这老人家您听我说，唰，判官笔就刺了去了。骆小天往旁边一闪，判官笔刺空，啪啪啪连着几下，骆小天全躲开了。骆小天呢，根本没有还手，感觉缺理呀，最后没有办法。老头这对判官笔真是厉害呀，骆小天在背后把判官笔也抽出来了。老人家，我到您庙上去拜访您老人家，我绝不是跟你老人家为仇作对，你少说废话。啪啪啪啪啪啪，骆小天赶忙用笔相迎，两人战了有十几个回合。欧阳公一转身是假意败下阵去，往府门这儿来。骆小天不想追老头，但是总觉自己亏心，要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赶忙走前几步。老人家，您不要走，你听我说，您女儿是被乡马打死的， 这句话还没等说

0: 完呢，啪，判官笔呀，反腕就飞出来了。这笔正好给骆小天定到了前胸，砰，哎呦，扑通，不楞噔噔噔，手中这对判官笔扔了，骆小天当时就绝气身亡。欧阳公一乐，把自己的判官笔在他身上抽下来，我女儿的仇算是报了，这叫一命抵一命，我走了，状元府的你们听真，然后把我女儿的尸首给我送回去，你们怎么抓来的，怎么给我送走，我告辞。欧阳公走了，小八一弟兄当时间一个个是目雕泥塑，待一会儿啊，阮英趴到表兄的身上，表兄啊，你死得好苦啊，是我把你害了，表兄啊。小八一弟兄也全哭了，唐铁牛一看，嘿，哎，我们府里头啊，这些日子不吉兴，犯黑煞星啊，总死人。小天嘞，你不能再睁眼喽。阮英赶忙站起来，来吧，给欧阳小姐和骆小天我表兄再准备两口棺材吧，然后把两具尸首成殓起来，前边别搭灵棚了，后花园有演武厅，临时改为停灵棚吧。表兄啊，大伙还得劝阮英，阮英哭得死去活来，这件事不能叫我舅舅知道啊，我舅舅要知道了这件事，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啊，我就这么一个表兄啊。阮英哭的，周景龙擦了一擦眼泪，兄弟呀，这么大的事情能不跟老爷子说吗？能瞒得多久呢？老人家70多岁，年到古来稀了，就这么一个儿子，能不让他老人家见一面吗？去请我舅舅。
1: 好吧，
0: 三哥，你去吧。周景龙写了一封信，唐矬子含着眼泪，哎，我连夜就走，我是快去快回。好，我到。阮英说，可别跟我舅舅提呀、啊、就说我有病，我想他，可不要提我表兄的事。我知道老爷子要听这个信儿啊，就得死了啊。唐铁牛啊，一口气儿就跑到了骆家集呀、啊、见老头骆云天呐、啊、他装作没有事情似的。唐铁牛说呀，阮英想舅舅。老头说，小天呢，小天到那儿了，在那儿服侍阮英呢，阮英被当贼的打伤了，伤很重，叫您去一趟。骆云天一想啊，我怎么也得去呀，不管是天黑还是半夜，咱们马上起身。一刻也没有耽误啊，骆云天跟着唐铁牛就到了东京汴梁状元府，是第二天的下午，军兵到里面一禀报，小八一弟兄们都很紧张。周景龙下令，弟兄们，大家就装像，也得装一会儿，别让老爷子看出来，可谁也不许提骆小天的事情。知道了。大家伙一起出来，周景龙一报万，老人家，我应接来迟，眼前请罪。哎呀，状元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有何德之能，有劳这么些英雄，这么

0: 那些将军来接我呢，我谢谢谢谢啦。赵景龙说：“老人家，您里边请吧。”好，那我就不客气啦。赵景龙一看这老爷子70多岁的年纪，白发苍苍，一步阴然，头上挽着发卷，金簪别顶，身上穿着一件杏黄色的长衫，腰里系着大带，背后背着一对判官笔。老爷子那个瘦眉呀，都有1寸多长，别看上岁数，这俩眼一瞪，还像明星一样，那可称是精神百倍，这叫功夫到家了。不说是炉火纯青，也是气老还童了。这帮弟兄们皮笑肉不笑，老人家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老头一看，这些人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点变貌变色的？骆云天跟着他们大伙就到客厅了。阮英由打里面赶忙迎过来：“舅舅，啊，你伤不是很重吗？”“
1: 舅舅，我伤好了，你看我这胳膊都能抬了，主要我想您呐。”“
0: 你这个冤家，你就说想我我也来呀。”周景龙说：“老人家上座。”“
1: 我谢座吧。”
0: 这老爷子一辈子也是忠厚老实啊，旁边呢有人给搭过一个座位来，老头就坐下了。“小天呐，我怎么没看见小天呢？”大伙这阵儿刷这脸呢就全变了色儿了，谁都不言语了。就唐铁牛啊：“
2: 老人家您喝茶，这还有水果，您饿了有点心。”
0: 阮英一看瞒不住了，来到骆云天舅舅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直溜溜的跪到那儿，这眼泪呀就流下来了。“
1: 舅舅，我有罪，您打吧，您骂吧。”“
0: 孩儿啊，出什么事了？”“
1: 小天他怎么的了？”“舅舅，我表兄被老道欧阳公用判官笔给打死了。”“
0: 啊！”老头一闭眼，往后一仰身子，就背过气去了。“
1: 舅舅，舅舅！”
0: 大伙：“老人家，老前辈，老人家！”扑了前胸，捶打后背。哦，阮英就等着了。我舅舅啊，非得一顿暴打不可，自己知道，就打死我我也得挨着了。老头醒过来了，睁开了眼睛，看阮英还在那跪着呢。“
1: 舅舅。”
0: 出乎意料，老头把阮英给搀起来：“孩子，起来，快起来，你还带着伤呢。”“
1: 舅舅，我对不起您呐。”“
0: 阮英啊，这是干着的事。都说人这一辈子生有处，死有地嘛，他该着这么死。欧阳公我跟他没见过面，有什么仇呢？”周景龙又把经过跟老头一说：“好吧，你们领着我见见小天，我去看看他。”老爷子虽然说说话呀，这声音是颤抖的，这眼泪是不分个的往下直淌。这么大年纪了，这种凄凉的景象，这么大岁数，这叫老来伤子。小八一弟兄是没有一个不哭的了。 若英说就

0: 小天哪，小天，爹得给你报仇啊，我缺了德了，谁叫我练武术呢？我要不练武术，孩子，你也许没有这一天。行了，爹，我现在后悔晚了。老爷子擦了一擦眼泪，阮英啊，你带着伤，你不用去，你们派一个人就行，给我领路，我到宣都观去找欧阳公。小天哪，你等着。阮英一听到这儿，我怎么能放心呢？舅舅，我伤已经好，我陪您去。石长青、花云平、电西兰、金棍、阮英、唐铁牛，这些人陪着老人家骆云天是直奔玄都观。大伙心中都在想啊，这叫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虽然老人家骆云天是高人，那欧阳公也不简单呐、啊、这两个老人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陪着老人家骆云天就来到玄都观的庙门。你们谁去敲门吧？
1: 唐铁牛说：“我。”
0: 唐铁牛上了台阶，来到庙门外面，咚咚咚，咚咚咚，
1: 开门！欧阳公出来！欧阳公出来！我们找你算账来了。
0: 他在外头一喊呢，欧阳公正在屋子里头坐着呢，正哭呢。听外头咚咚咚咚有人敲门，而且吵吵把火的。欧阳公一听有人喊他，叫他出去，心中暗想：哦，你们找来了，我今天拼我这一条老命要跟他们状元府的决一死战。欧阳公浑身上下准备停当之后，背背判官笔，就来到庙门内，咕隆咕隆咣当，把庙门开了。一看骆云天哪，老人家站到庙门外面，眼眉倒立，二目圆睁，正在等候欧阳公。欧阳公一看啊，原来是我的老恩兄啊，您怎么来了呢？欧阳公赶忙下了台阶，一撩道袍就给骆云天跪下了。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稍后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今天首先送给大家的几首歌分别是《桃花朵朵开》、《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念旧》和《月亮》。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将送出的几首歌分别是《一曲相思》和《老同学》。

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稍后您将听到的几首歌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静听女人心，永远放你在心底，和唱首情歌给草原。

0: 可如何跨越现实的距离？
1: 今生的缘，来生再续，我会永远

好听的歌曲每天都会送出，希望带给收音机前的您一份好的心情。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大将军鲁宾听纣王降旨要兵伐冀州，他可替苏护担了心了，这咋办？要论私交，他跟苏护的感情还不错呢，心想啊，我得保护他。他想这么个主意，往上叩头：“陛下圣明，亮苏护一阵小诸侯，不必调动天兵，可派一方的诸侯前去征讨，可也。”
2: 那么你说，让哪阵诸侯发兵合适？臣敢请西伯侯姬昌前去征讨。
1: 他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哎，有道理。这四大镇诸侯之中，属西伯侯姬昌最仁慈。那姬昌啊，在岐山一带有圣人之称，对待老百姓最好，每逢出兵打仗，秋毫无犯，最受老百姓拥护。而且姬昌跟苏护也有一定的感情，要叫他派兵去，也许把这事情能和解；要派别人去，大兵所过，老百姓可就遭了涂炭了。纣王

0: 一听点了头了，朕准本
1: 慢，陛下臣有本上奏。
0: 这费仲幽魂呢，看出鲁宾怎么想的来了，这俩小子心说不好，赶紧出来又冒坏水。纣王问卿有何本章，
1: 陛下圣明，西伯姬昌兵伐冀州可也行，无奈姬昌该人过于善良，恐怕难以对付了顽固的苏护，臣敢请陛下降旨，再派北伯侯侯冲虎发兵才是。
0: 这北伯侯冲侯虎跟费仲幽魂关系密切，属他们的交情最深。这冲侯虎啊，有什么好东西可劲儿给他俩送，他们俩呢受人家贿赂，自然得给人家办事儿啊。这兴兵打仗是发财的买卖，这一路之上想怎么干怎么干呢。另外呢，崇侯虎跟苏护不对付，他要去了那就是真刀真枪，毫不留客气，能给两个人出气，故此他们奏上这样的一本。纣王点头，二本朕全都准许，明日即刻兴兵。旨意传下来了。单说西伯侯姬昌就住到金庭馆驿，本想朝贺天子，到现在没见着，突然旨一下叫他马上回西岐调大兵讨伐冀州侯。姬昌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派人一调查，这才知道真相。姬昌心说，昏君呐，你要照这样下去，大商朝的江山就岌岌可危了，你怎么不修正德，净办坏事啊？有心反对没敢，他知道纣王这家性如烈火，如果反对他就犯下掉头之罪，只有回去调兵。但是呢，你没说明什么时候汤平冀州，你也没告诉我具体怎么办，这个权力在我掌握之中，我就可以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了。正在这时，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北伯侯崇侯虎领着仆从来了，来拜会西伯侯姬昌。姬昌把崇侯虎接进来，二人分宾主落座。崇侯虎乐的眼睛都放出光来了，侯爷，你接着陛下的圣旨了吗？啊，我方才见过，这回咱们两个人合作，共同讨伐冀州侯苏护，请问西伯侯，你何时兴兵啊？侯爷，我得赶回岐山前去调兵。我说西伯侯，咱明人可别做暗事，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哦，请侯爷示下。西伯侯，我深知你跟苏护交情不错呀，你可不能因私而废公啊，天子的脾气你是清楚的，要倘若惹他生气，你我可吃罪不起。是是是，我怎敢抗旨啊，的确我路途遥远，我回去再调兵再到冀州恐怕要耽误一些时，如果北伯侯性急，最好你先出兵，我给你做后援，好吧？一言为定，咱们到冀州见。崇侯虎说完了，骑马一拐弯，又去拜会费仲幽魂。这俩小子设宴款待， 酒席宴前进行密谈，无话不说，肺中幽魂就向崇侯虎交了底了，同时告诉崇侯虎，这次你敢奔冀州，一个字儿，杀，要把老苏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几辈祖坟都给我刨了，你算给我们哥俩出了气了。另外你放心，这次兴兵打仗乃是奉旨远征，一路之上你可以随便来，皇上要怪罪由我们俩给担着，保你侯爷发一笔特大的横财。好，崇侯虎大喜，拜托二位大夫替我为例，我现在就回去点兵。这仨贪欲的东西，豺狼都遇到一块儿了。单说北伯侯回到自己的驻地，到教军场点大兵5万，浩浩荡荡起兵奔冀州。所路过的州府县可倒了霉了，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征粮，不管走到哪一处都狠狠地要钱，老百姓都是摊派的，要这要那，都倾家荡产，简直是哭声遍野，苦不可言。北伯侯呢，在这一路之上还借题发挥，抓了上万名奴隶，因为当时中国正是奴隶制社会，那人可以买卖，私人可以养家奴，这都算他的财产，他用不了的话可把这些奴隶转手卖给他人，从中可以挣一笔大钱呢。这崇侯虎什么事都干，单说这一天到了冀州的北门，吩咐一声安营下寨。话分两头，单说冀州侯苏护在午门提了反诗，这一天回到冀州，文武臣僚前来迎接，等进了阴安宝殿了，他儿子苏全忠前来问安，一瞅他爹眼窝深陷，气色不好，苏全忠就问爹爹，此次进京朝贺天子，怎么看您的气色不太好，莫非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不成？儿啊，逆案难尽了，这次我进京遇上这么回事。苏护也不隐瞒，当着手下的弟兄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众人一听无不惊骇，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啊。大家就问侯爷，您打算怎么办呢？哎，我都提了反诗，从今之后我永不超商，这无道的昏君我绝不保他呀。这昏君知道之后必然兴师问罪，冀州有一场大仗啊，全忠啊，在你赶紧率人收拾城池，准备滚木雷石，操练大军，准备应战。爹爹放心，没什么了不得的，他要不兴兵问罪是他的便宜，他赶到冀州是自投罗网，您把这事就交给我吧。这苏全忠今年22岁，小伙子血气方刚，胯下马掌中戟，那是有名的上将啊。因此爷儿俩衣不解带，天天在这训练军兵。单说这天苏护正在阴安宝殿商议政务，有报事的跑进来了，报侯爷大事不好，天子降旨命北伯侯崇侯虎率领精兵5万前来讨伐， 在北门外已经安营。

能下寨了，再判。包氏走了。苏护心说：“要别人来呀，咱这事还有个商量。唯独楚侯虎来，没什么可说的。他跟费仲游魂一个鼻孔出气儿，是一路货色呀。只有一个字儿，打，而且要狠狠的打。”杀他个有来无回，来啊，扫骨巨匠，扫骨巨匠，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响，惊天动地。冀州有名的上将36人，秉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戎装，前来领令。还没等苏护派将呢，他儿子苏全忠过来了。爹爹，有道是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为了开市大吉，您把这支令交给我吧，而提虎狼之师一定力斩崇侯虎。好孩子，有出息。那我就给你一支令箭，率兵5000前去开兵建仗，为父给你官邸就是。谢爹爹。背马，有马童把伯龙驹给带过，小伙子提戟上马，放炮3声，点兵5000，大开北门就杀出来了。苏护替儿子担心呐，一方面保护城市的治安，一方面带着亲兵卫队登上北城的敌楼给儿子观战。单说苏全忠来到两军阵前，把银戟一晃，排开阵势，口口声声让楚侯虎前来送死。早有人到里边给楚侯虎送了信儿了。楚侯虎一听，行啊，真敢出兵，真是活腻歪了。带马抬刀，外面有人给他带过逍遥马，抬过3挺刀。楚侯虎全身披挂，带着24员上将，他飞出辕门。两军对辕，楚侯虎定睛观看，一瞅面前有匹伯龙马。马鞍桥上端坐个漂亮小伙，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头顶3叉素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外罩白花袍，腰束狮蛮带，掌中这杆画戟夺人的二目，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看那个眉眼儿跟苏护好像脱下的影子，就知道是苏护之子了。两杆秀旗招展，背后有5000精兵。楚侯虎看罢多时，把大刀一晃，高声断喝：要带。对面娃娃报上名来。苏全忠带住坐骑，倒背大戟，定睛观看，一瞅前面这员大将跟半截黑塔相似，面塞滨州铁，两道刷子眉，环眼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他见过楚侯虎，能不认识吗？知道这小子最不是东西。小将军把眼一瞪，要问在下，乃冀州侯苏护之子苏全忠，你苏爷爷，你不是楚侯虎吗？我且问你，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各守疆界，何故兴兵来到冀州犯我疆界？小兔崽子，明知故问呐！
你爹没跟你说吗？

这次他进京，受到天子的青睐，破例接见于他呀，打算把他的姑娘苏妲己立为后妃，这可是往你们家脸上贴金呐！你们想想，就像下雨似的下不到你们家头上，可见天子对待你们家恩重如山。哪知你爹糊涂了，不但不听，而且在隆德殿辱骂天子，已经犯下不赦之罪，天子圣明把他赦免了，让他回到冀州进行反思。嘿嘿，他真是得寸进尺啊，临走之时在午门还提下反诗，说什么君坏臣刚，有败五常，冀州苏护永不朝商，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因此天子动怒，这才派我领天兵前来讨伐尔等啊！怎么苏护不敢露面？哎，把你派出来，为什么？就凭你一个小毛孩子，还敢对抗天兵不成？真是罪上加罪呀！呸！崇侯虎啊，你别往下说了。这无道的昏君，重色不重贤，废仲尤浑俩人专权挡道，这诸侯当中还有你这样的败类。你们狼狈为奸，一个鼻孔出气儿。我爹爹这么做就算对了，我们就是要造反，造反，造反！崇侯虎，这次你来了，我叫你有来无回，休走，看你！苏全忠声色剧烈，把伯龙马催开，前后把一合，扑棱！就是一击，崇侯虎赶紧合刀往外招架，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两旁边鼓响如同暴斗。这苏全忠从7岁就开始练武，马上部下无一不精啊，深受苏护的真传，尤其又年轻，那是马快几尘，招数纯熟，越战越勇。北伯侯这小子，你别看个儿挺大，但是因为酒色贪的过度了，身体比较虚弱，打斗到几十个回合上，他就有点招架不住了，之类的盔白甲卸，带狼抛松。正在这时，24员上将之中，一马飞出。马鞍桥坐着一员大将，叫李德，拍马舞双锤前来助战。苏全忠一看不好，两个人夹攻自己，怎么得了呢？双拳难敌四手啊，我可不能吃亏呀！想到这，用脚一踹蹬。伯白龙马跳出圈外，是抽身便走。崇侯虎和李德不辨真伪，在后头催马紧追不舍。单说苏全忠，人往前边败，眼望身后兵，一看追上来了，心中暗喜，横弹化戟，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把狼牙箭刃到朱红上，左把推泰山，右把拉弓弦，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就拉圆了。冷不丁一回头，刀啪，箭走如流星，直奔李德。还没等这小子看清楚，这一箭就射透梗嗓，啪！

0: 扑通开来了，死尸落马。苏护在城头上一看，可高了兴了，来呀、啊，点炮追，咚啪啪啪，三声炮响，苏护率领三千铁骑就冲出北关，加上他儿子五千军队，势不可挡啊！奔崇侯虎就冲起来了。崇侯虎招架不及，是拨马便跑，这一下是大败而归，伤兵损将600余人呢、啊。崇侯虎回去之后，紧闭辕门，气得在大帐里呼呼直喘。哎呀，这是亏杀人也呀！我以为大军一走一过就荡平冀州，没想到苏家父子如此厉害呀！这皇上怪罪，我可吃罪不起呀！临行之时，费仲、尤浑两位大夫交代的明白，这次准胜不准败呀。要胜了怎么的都行，要打了败仗，我这脑袋可保不住。这，哎呀，我这西伯侯姬昌可太缺德了。你叫我先出兵，你做我的后援，怎么时至今日还不见你的影子？这个老滑头，莫非回的西岐，他不出兵了？又一想，不能，那可就是抗旨不遵了。哎呀，不，他出兵慢慢往前顾容，看我的哈哈笑。姬昌啊，你真要这么做，我要本参与你。他赶紧派人骑快马到西岐，催西伯侯赶紧进兵。又一想，这仗啊不能打了，锐气大减，我就等着援兵吧。他晚上还闲不住，吩咐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他要以酒消愁。这酒喝的可过量了，昏昏沉沉，趴到桌上他就睡着了。手下的人也没敢惊动他，找了件战袍轻轻披到他身上了。就在三更天左右，夜深人静之时，突然听见咚啪啪啪啪啪啪，这四面八方连珠炮就响成一个了。崇侯虎从梦中惊醒，哪里响炮？正在这时，就听着外边开了锅了，快跑啊，可了不得了，冀州侯领人投营来了，快跑啊。有几员大将急冲冲进了大帐了。
1: 侯爷，大事不好，苏护、苏全忠领人前来投营，已经攻破辕门，奔中军保障杀来了。侯爷走得早，能保住性命，晚走一步，命都保不住了啊！
0: 把崇侯虎吓得是魂不附体。北伯侯崇侯虎奉了纣王的旨意，兵伐冀州，没想到这头一仗就打败了，到了晚上又被冀州兵偷营劫了寨，把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出了保障一看，可了不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四面八方全是冀州兵，火鸽子乱飞，火球乱滚，喊杀声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军队。再看自己的人马，
1: 四散奔逃，落花流水，谁也吆喝不住了，就好像决堤的洪水一般。跑吧，可了不得了！站住，不许乱跑，站住，集合。崇侯虎把嗓子都喊破了，也没人听他的了。后来他一看没招了，我也跑吧。在亲兵的保护下，他飞身上马，倒提大刀，跟军兵一块儿跑。这一口气跑出来30多里呀、啊！回头一看，冀州兵没追来，他这才放心。呀呀！啊！
0: 站住！全体集合！
1: 大约能有一个时辰的时间，逃散的兵马慢慢的归拢在一处。崇侯虎一过数啊，损伤将近一半。
0: 嘿，
1: 他一皱眉呀、啊，像我崇侯虎，自从领兵带队以来，攻必克，战必胜。从来就没打过败仗，今日一仗怎么败得这么惨呢？我向天子怎么交代？
0: 苏护啊，苏全忠，
1: 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他一转念又恨上西伯侯姬昌了。
0: 老匹夫，
1: 你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看我的哈哈笑。等到了京城朝歌，我面见天子，非狠狠地告你一状不可。正在这时，猛听见寺外又响起了鼓声和炮声。咕噜噜噜噜，啪啪啪啪啪！
0: 了不得了，冀州兵来了
1: 啊！崇侯虎抬头一看，可不是了，四面八方全是冀州的兵马，火光当中照映出一位年轻的将军，素发冠，麒麟甲，百花袍，伯龙马。方天画戟，他一看正是苏护的长子苏全忠。崇侯虎没办法，硬着头皮拍马舞刀前来大战苏全忠。二人这一见面是破口大骂呀。苏全忠冷笑一声，我说崇侯虎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认为我们冀州是好欺负的吗？而还不下马受俘，更待何时？
0: 好你贼呀！我堂堂的大臣，国家的命官，岂能服从反叛而拿命来？
1: 虽然他说横话，但是力不从心。没有十几个照面，叫苏全忠一起刺到他腿上，把他疼得宝刀落地是拨马而走。幸亏手下人多势众，保着他闯出重围，一口气又跑出100多里。回头看苏全忠领队回城了，他这才放心。差点人马三挺损失两挺。哎呦，崇侯虎气的用手直捶脑袋，这怎么办？我怎么回去向天子交代？哎呀，看来我应该死到这个地方， 我也没脸见人了，俺苍凉凉

0: 拽出佩剑要抹脖子。两员大将孟山焦海过来把宝剑给夺下去，君侯不可，君侯不可，胜败乃兵家之常，这算什么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虽然我们累累打败仗，但手下尚有20000多弟兄，何不重整旗鼓，与苏护决一雌雄？倘若君侯自缢，那可就完了。崇侯虎其实也舍不得死，但是活吧这滋味又不好受，他一手捶胸，是放声痛哭。40来岁的人了，不伤心不掉泪呀、啊。这一哭啊，跟吹喇叭差不多。正在这时，鲍氏就跑来了，鲍军侯大事不好，左翼又发现军队，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该着我全军覆没呀！没想到这苏护如此狠毒，真会用兵。看来今生今世，我这口气是出不了了，我这仇算没法报了。其实他猜错了，来了军队不假，并非是冀州的兵马，是曹州来的，风卷旗号，行书就卷，上头有斗大一个虫子。往旗脚下观看，有匹宝马良驹，玉面紫花流，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挂0，飞凤盔，红铜甲，大红袍，狮蛮带，掌中擎着一对大斧，面如锅底，两道狮子眉，一对大环眼，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最使人注意的，在他身后背着1尺8寸长一个金葫芦，用红绸子结着虎铁扣，在后边3000骑兵10000步兵，还押解着无数的粮草。崇侯虎一看呢，认为眼花了，再仔细看，哎呦一声，兄弟，没想到今生今世咱哥俩还能见着一面呢。来的是谁呀？也是一阵诸侯，曹州侯崇黑虎，是崇侯虎的亲兄弟。哥俩见面能不高兴吗？崇黑虎赶紧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把斧子交给亲兵，过来把他哥哥的双手拉住了。哥哥，听说你奉天子明诏讨伐苏护，弟十分放心不下，这才带着一部分弟兄前来帮你的忙，不知的兄胜负如何？哎呀，一言难尽，是怎么回事？这么说，哥哥打了大败仗，哎呀，这条命都是捡的。兄弟，你来的正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无论如何你得帮着我出这口气呀，不然的话，哥哥我没有活路了。哥哥放心，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帮忙的，晾衣苏护没什么了不得的，你我重整人马再杀回冀州。好兄弟，你真是我的好兄弟。两路人马合一，埋锅造饭，到第二天整队又杀回冀州，在北门外安营下寨。崇黑虎马上命人到两军阵前讨敌，口口声声叫苏护阵前大话。话分两头，再说冀州侯苏护 获全胜，得的那战利品是堆积如山呐、啊。虽然说打了胜仗了，苏护一点高兴劲儿都没有，在延安宝殿一坐，满脸的愁云是长吁短叹。苏全忠不明白这怎么回事，爹爹，您为什么发愁啊？我们打了胜仗，应当祝贺才是。冤家，小小年纪懂得什么呀？不错，我们是占了点便宜。试想，那宠侯虎岂能善罢甘休？此外，尚有800镇诸侯啊，肯定他们还会卷土重来。到了那时，恐怕冀州就难保了。爹，不必发愁，兵来将挡，水来土压，算不了什么。我想冀州的臣民都是拥护爹爹的，将士用命兴正义之师，打不义之师，咱们有取胜的把握呀。我想神佛定会保佑咱们，你应该抖起精神好好保护冀州才是。哎，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报报君后，宠侯虎卷土重来，曹州侯宠黑虎也发来救兵，在北门外安营，口口声声叫君侯阵前搭话。啊，谁来了？宠侯虎的兄弟宠黑虎来了。喂，冀州休矣！大伙儿一听，这脸也变了色了，高兴的劲儿一扫而光。人们都知道，曹州侯宠黑虎跟苏护有交情，俩人磕过头拜过把子，也没想到宠黑虎能帮助宠侯虎来攻打冀州，看来这个交情啊烟消云散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人们都知道这宠黑虎胯下马掌中一对大斧子，武艺超群。另外他还会妖术邪法，不知跟什么人学的特殊能耐，嘴里的念念有词，百万军中能取上将的首级。苏护跟他是磕头的把兄弟，能不知道吗？一听说宠黑虎来了，故此苏护才认为冀州保不住了。苏全忠挺着急呀、啊，爹，何故长吁短叹？莫非你惧怕宠氏弟兄不成？
1: 儿啊，你算说对了。你看，打宠侯虎不费劲儿，但是要战宠黑虎又谈何容易呀、啊？
0: 莫非你忘了吗？他在百万军中能取上将的首级，书符念咒威不惊啊！你会吗？我会吗？咱们冀州谁会？倘若他做起妖法，你我一个也剩不下呀！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您只管放心，在城里头静候佳音，而不才愿提一旅之师，在两军阵前伤秦宠黑虎。大胆，胡说八道，小小年纪信口雌黄，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爹，难道咱们伸脖子等死吗？我非讨这支令不可，如果我赢不了，甘当军令，即使我死在两军阵前，我也算 冀州的凶鬼，您甭管了。苏全忠来劲儿了，一蹦多高啊，不听他爹的话，在教军场提大兵5000开北门就杀出冀州。等到城外往阵前一看，对面发来无数的兵马，风卷旗号，上面绣着大字呢，曹州侯宠。往旗脚下观瞧，果然有一员大将，大冷眼儿，跟这宠侯虎长得相似，其实仔细一看不一样，比宠侯虎大着一号，高着半头，手提一对大斧，果然是威风凛凛。过去苏全忠见过宠黑虎，今儿个假装不认识，用银戟一指，是破口大骂。宠黑虎呢，不着急不上火，让他哥哥压住阵脚，他催马来到苏全忠近前。对面来的不是全忠吗？老贤侄，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我是你盟叔宠黑虎啊。啊呸，我不认得你是谁，犯我疆界者就是我的仇敌，我要一戟把他刺于马下，你招家伙吧，分心就是一戟。宠黑虎往旁边一拨马，用双斧把银戟给拨开。老贤侄，慢！全忠啊，你疯了吗？可能你假装不认识我，也罢，这是一种误会。小小年纪，我有话不能跟你说，烦劳你回城，通禀你爹爹，让他到阵前与我搭话，我有重要的事情与他商议。啊呸，没什么好谈的，凡是来的都是我们家的仇敌，你赢不了我，休想见我爹，着急着急着急，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苏全忠脑袋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下了绝情了。宠黑虎一见非常不痛快，心说这孩子真不懂事，看来这个道理有点讲不通，只有武力解决了。也罢，像这样的年轻人，非得叫他知道知道什么叫厉害，叫他碰碰南墙也就好了。他被逼无奈，这才晃双斧大战苏全忠。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下，宠黑虎虽然是宠侯虎的兄弟，一母所生，但是俩人不一样，本质上有区别。宠侯虎贪暴，野心勃勃，艰险毒辣，宠黑虎则不然。这个人呢，做事情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是非分明，而且血心仗胆。一龙生九种，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也不同，有奸有傻，他们哥俩就是这样。宠侯虎这次从曹州来，有自己的打算，一帮他哥哥的忙，约束他哥哥的军队不要糟蹋老百姓，他知道他哥哥贪婪无厌，你别利用战争为名搜刮老百姓。第二，他跟苏护有交情，这回来暗地是帮苏护的忙，老哥俩见着好好劝劝他，帮着他解冀州之危。可没想到头一仗遇上了苏全忠，一肚子话说不出来， 逼得没有办法，就得动手啊。
1: 两个人打了几十回合，宠黑虎偷眼观看，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全中这孩子是真有两下子，看来苏护后继有人了，好几法。又一想，我何必在这跟他费劲呢？所以他抽空唰啦一拨马往本镇便跑。苏全忠以为人家打了败仗了，是紧追不舍。啊，崇海虎，留下你的手机，而往哪里走？宠黑虎回头一看，苏全忠追来了，赶紧一拽虎铁扣，把背后背的那葫芦摘下来了，葫芦嘴嘣一声拔掉，用手一拍葫芦底儿，嘴里是念念有词：“弥勒红，阿弥森，弥勒森，阿弥红。”走，啪！可了不得了，再看葫芦里面光芒四射，放出一股浓烟，刹那间天昏地暗，四面八方响起来杀声。苏全忠一听也吓了一跳，赶紧把战马带住，定睛观瞧，啊，这是什么？再见，浓烟重雾当中有一只铁爪神鹰，这只大鹰一个翅膀子有三丈多长啊，遮天盖地直奔苏全忠而来。苏全忠没见过这个，心说坏了，看来我爹说的一点都不假，这宠黑虎会妖术邪法，这咋办？正在这时，神鹰一抿翅膀，奔他就扑来了。苏全忠往旁边一闪，他躲开了，战马没躲开，叫铁爪神鹰这一嘴把马头给牵碎，马一死，苏全忠是滚鞍落地呀。宠黑虎看得明白，赶紧嘴中念咒语，一拍葫芦底儿，收了云雾和神鹰，吩咐军兵，绑，不要伤他性命。
2: 是。
1: 曹州军兵往上一闯，用钩杆子把苏全忠给搭住，不容分说，摁在地上是五花大绑，抬回军营。宠猴虎在后边观阵，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啊，赶紧拍马过来了，兄弟，兄弟，哎呀，我真没想到，兄弟你还会这两下子，今天我算亲眼目睹了，贤弟啊，这就得趁热打铁，利用这功夫赶紧进兵冀州，捉拿苏护全家，给哥哥报仇雪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

0: 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1: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求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哈腰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八项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依然，会说依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了，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吗？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籽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它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人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

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照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的补了钙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啊，出汗呐、啊，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的。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在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呀抬不上去，还有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顾、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挂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

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子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子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子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子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子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子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的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子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子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子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子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子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子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

0: 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以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以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你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儿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一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儿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 9001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七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
0: 好，我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4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2: 订过2-3回了。嗯，
0: 啊、
2: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2: 哎，对，家里人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6袋嘛，加起来7斤2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2-3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牙齿这晃悠啊，对吧？然后出汗呢、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4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啊，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3: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 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爱丽丝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率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1: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1: 喝着挺好
0: 的。好
1: 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这个10天8天用的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里边的磷、钙、骨胶， 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籽准备25克。

0: 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的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一身强劲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啊，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D呀，让D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椎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订上，现在仍个有空限啊、哦、现在有空限，199一个组合6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限，来自紫骨堂蓝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6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呢、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 脏，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三四小包、五六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他自己坚持吃了三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四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一小包能用八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1: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一两千步就休息，到快走五六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一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一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五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十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精彩人生。
2: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赖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啊，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了、或者着了凉了，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
0: 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

0: 600克，1斤2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6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6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6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6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1斤2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 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1: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道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六袋七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啊、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啊，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供你。

0: 女士您好，好的，
1: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
1: 对对，
0: 有人给您回话
1: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3: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5: 订没订
0: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5: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8: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1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0: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愣，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又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 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宗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黄瓜籽。
2: 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omega-3，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要2组。
2: 好，2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哎，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2: 好的。
3: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2: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3: 对，我就准备了。
2: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3: 谢谢
2: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2: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5: 哎，嗯，好，
2: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6: 2组黄瓜籽粉
2: 啊，好的，给您订上2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4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4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蒸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由于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啊，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 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虫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啊，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种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嚓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它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哎，听众说喝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Omega 9、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啊，咱们认为的说洋葱同血管，说这个木耳同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边，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ASC 认证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是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但是您别忘了，无论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常识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性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家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二四六或者一三五，哪怕就两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魏诺华品牌的降筋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筋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鱼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

我们这个海黄鱼是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加拿大的海黄鱼，纯净无染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黄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啊，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酱金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黄鱼为原料，海黄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的、铁甲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域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家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酱金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酱进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的时候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的，四百克克重八两啊，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酱金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金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什么都不加，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 ,248,248, 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四五十，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黄鱼为原料嘛。海黄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黄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
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割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

0: 海皇鱼味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啊，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进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248一罐400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
2: 两
0: 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们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都会回购，回购就两组，两组，四组，四组，六组，六组，那么的定啊。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盯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4: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浸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快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皇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嗦了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皇鱼的品种哈。海皇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更反正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5: 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您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5: 五香的呗，就是。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啊。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好，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了，你这肌肉可能都会萎缩，松松垮垮的。对不对？没有精力呀，没有劲头啊，没有劲儿啊，那生活质量也不行。我们就得吃点肉。那吃肉的选择都吃虾肉、鱼肉，深海对鱼肉就脱颖而出了。鱼肉嘛，对吧？尤其是深海鱼，比如说深海鱼类，至少每周吃2到3次。如果能吃4到5次就更好了。三文鱼呀、鲸鱼呀、鳕鱼呀，像我们团购的这一款海皇鱼呀，都是属于有优质 Omega-3 DHA EPA 的优质的代表的，对吧？你多摄入 DHA EPA， 对于我们降低甘油三酯、减少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多好，同时又增强血管的弹性啊，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它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焖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黄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我们这块海黄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1: 我也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11: 那啥，你先别撂，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11: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货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黄鱼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五六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87996984，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8: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做法也有很多了，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 胡萝卜片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箱，一样一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87996984。

0: 984879996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4: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儿，这一小板当中可能有一个杏仁儿，一个榛子，然后和两块核桃仁儿。差不多这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的酱鲫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番茄口味。番茄口味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出的浓郁的汤汁儿，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番茄肉酱意面，对吧？就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酱鲫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你看啊，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 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

0: 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不腥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儿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了，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没有啥链接，就是电台来这个团购的，品质特好，那电台把关的东西没问题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辱使命。要想订购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听众，你抓紧报名，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没有什么笋丁啊，香菇丁啊，啊什么豆类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400克的克重。然后呢，有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也有番茄口味12罐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溜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1: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1: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当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扁。光鱼的鱼肉很鲜美，口感很好，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都是口感和味道都不错的。很多青岛人涮火锅也会涮这个光鱼当做锅底，这样的锅里边的这个汤啊就鲜溜美味极了。你也可以酱烧光鱼，红烧光鱼。另外我们再看黄花鱼啊，小黄花鱼，小黄花鱼啊，我们团购的这个海黄鱼，其实我看呢，我看就感觉像我们这小黄鱼，小黄花鱼大号的似的啊，就长得挺像，它确实比我们的小黄花鱼要大很多啊，但是肉质肉感一块一块的那个肉，一半一半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夹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3: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4: 依然，
0: 我是依然。
3: 这个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3: 这海黄鱼吧？
0: 是，对。啊，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黄鱼罐头吗？
3: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

0: 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1: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不是87996984啊。
1: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太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您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您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 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儿，哎，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的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DHA 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 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啊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4: 对、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哎，每一罐400克啊，
5: 250得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邮回来呀、啊？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5: 嗯，那好，
0: 哎，
5: 谢
0: 谢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叔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啊，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魏德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鱼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 给您盯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

0: 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些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啊？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融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粥，对吧？就是天天吃，虽然量不大，但你天天吃啊。燕麦也是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被叫做血脂的调节剂，因为啥呢？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嘛，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刘女士，136。
1: 哎，你要一组，就是那个咸味的吧？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组咸味的啊。
1: 你几天？你哪天送啊？
0: 一两天就能送货，两三天之内肯定送达。
1: 248吗？
0: 248，对对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华品牌的海皇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鱼环境，魏诺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2: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对吗？
5: 哎，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尝试尝试，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咱只有最后25组了，只有最后25组了。节目呢也是时间有限，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既然您是老朋友，家里快吃完了，一对比，哎呦真好，真便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啊，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享受美味。或者您没有吃过，您刚刚听到大伙一批又一批的订啊，订过了好多好多听众，原来订番茄口味的，这把呢就订了酱浸口味的了，上次订了酱香口味的了，这把就订番茄口味的了，还有就是上次吃一组吃好了，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皇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6: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

0: 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陈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你就等着售后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2: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得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性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哈，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黄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着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30-40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的，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要一组。
0: 好的，
4: 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10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又怕堵啊，哎，我们多吃点 Omega-3 含量高的， DH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到3次，4到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了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0: 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别跟我说咱这东西错，给我定一组。
0: 给您定上啊，黄女士，定几组？
2: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定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是吗？
1: 对。
0: 哎，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三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2: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儿就是鲜咸味儿的啊，酱浸口味儿鲜咸味儿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哎，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黄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接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海黄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87996984，最后5组啊，他本档节目限定团购的优惠数量的名额，抢不上，等下一波。哎，我们先抢到的听众先享受美味儿。87996984，当然下一波啥时候能团购是未知数，得看合作，也得看我们老朋友家里是不是快消耗完了，快消耗完了，呼声大了，打电话要求订的多了，我们可能还会组织团购，您近期多多关注。但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或者您上两次也听到过鱼罐头的团购，想订的时候没货了，你这一波千万别错过，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此时此刻只在接听一个听众电话，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电话，证明还剩4组或者3组，对不对？哎，证明还有剩余，你现在赶快往里打，因为还有2条线路电话空余，87996984，87996984。生活当中建议大家自己做鱼的时候

啊，多选清蒸的方式，清蒸的方式更健康。比如说清蒸黄翅鱼呀，清蒸银鲳鱼呀，清蒸金丝鱼呀等等。那么如果不会蒸啊，不会煮，不会熬，又怕腥，又怕不烂熟，又怕鱼刺卡喉，我们就选择卫诺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啊。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卫诺华品牌的酱鲫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鱼，配料表很干净，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酱油啊，如果是番茄口味的，里边肯定是番茄酱的啊，盐、味精等等，保质期24个月，这个是马口铁包装，密封避光的那个啊，一罐一罐的，开开罐马上吃，没有防腐剂，开开罐马上吃，不用刻意的，你都不够分，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大快朵颐享受鱼肉，平时自己做完鱼都不舍得吃吧，都给孩子吃了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它的肉的肉感啊，非常的有肉感，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用担心鱼刺卡喉，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的酱鲫鱼罐头，番茄口味一组248，12罐，另外一个口味是酱鲫口味248，12罐，87996984，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深海海域，深海海域清洁卫生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 Omega 3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优质的 DHA EPA， 好吃营养，还不用吐刺了，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是不是？这样的高品质的生活很滋润呐。所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的营养菜谱的搭配，以及美味的营养摄入方案，以及幸福生活的味道。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黄金福根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248一组，最后一组啊，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最后一个名额。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4: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3: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4: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3: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4: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3: 法护生态环境，
4: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
3: 建绿色冰城，
5: 美丽中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7: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8: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儿。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4度，夜间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5度。未来这几天一直到周末，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蓝天白云，阳光和煦，有一种啊秋高气爽的感觉了。现在呢是夏秋季节的交替，一方面要健脾除湿，另外一方面要滋阴润燥啊。不知道啥样的食疗妙招、小偏方、小妙招、生活方式适合自己，那我们就多多探讨交流，一起交流经验。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预计明天周四阵雨，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5度。周五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7度。预计周六小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心儿，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应大伙儿要求，我们回顾一下针对过敏性鼻炎的几个方法。咋回事啊？又到季节了，是不是？就包括我身边，还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个自己的感知，很多朋友到这个季节就开始鼻炎复发了。有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系，就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一变天儿变凉啊，这个燥邪围绕大家。很多人这个肺子啊就会受影响，然后像喘呢、咳嗽啊、鼻炎呢，可能就会复发了。但是药方是有的，听众特别喜欢，但是这个药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副作用，所以如果要用，咱必须对身体负责任，有把握咱们再用。有的听众真的用这个方法就彻底好了，但是也有听众讲过啊，你万一睡不好觉啦，或者说感冒了，哎，这个鼻炎可能又会复发，打回到原形了。这个药片儿就是非常知名的，从护士站哎传出来的方法，特别好使。普尔敏一片儿，地塞米松一片儿，红霉素肠溶片儿两片儿，维生素 C 三片儿，甲硝唑一片儿，一起吃，一天吃这一次，你就一起咽肚就行。有的听众两三天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特别敏感的情况，症状就几乎没有了。那有的听众可能见效之后，两三天、三四天见效了就不吃了。但有的听众啊，是吃了七天一个小的周期，哎，吃了七天，然后就永远彻底好了。也有听众啊，过了一个阶段，感冒了呀，睡不好觉了，生气了等等，他又复发了。然后当复发之后，他说你再吃两三天啊，就又好了。而且前两天应大伙要求，我发放到朋友圈当中，还有好多听众留言，哎，这个说吃了真是挺有效果的。但是这不药方吗？是药三分毒，用药需谨慎。

下来咱再说几个几乎是没有什么禁忌的，没有副作用的，针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调理方式。一个呀，是用玉米须子啊，50克左右，或者抓个一两把，你就煮水代茶饮，天天都喝，天天都喝。有听众用过，坚持了过渡的季节阶段嘛，坚持了两三个月，哎，比较平稳。就原来呀，没喝这个玉米须子水之前，是比较明显的典型的鼻炎的情况，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呢一直喝这个就比较平稳，就轻微偶尔有一些症状而已，就证明喝了还是挺有用的。但是一顿两顿不行，得持续坚持。另外咱们听众爱心听众大秦推荐过一个喷雾剂，而且自己和家里人包括孩子也都是鼻炎，喷这个喷雾剂都用着效果挺好的，盐酸氮戳斯汀鼻喷雾剂，盐酸氮戳斯汀鼻喷雾剂。那时候还发来了这个图片，大家伙如果感兴趣可以到药店问一问，找一找。还有周桂琴爱心听众近期就这七八月份吧，给咱推荐的针对鼻炎典型的症状，就流鼻涕打喷嚏，他这个经验是到药店买儿茶，儿茶给研成粉末，用适量的香油泡一泡调一调就融合到一起了，然后用棉签啊蘸着这个儿茶和香油混合的这个液体来涂擦鼻子里面，一天多次，可以挺多次，四五次五六次都行。然后他说天天这么抹吧，你和这个两块钱的儿茶差不多都抹完了就好了。都是听众亲身体验的。再另外的经验啊，就是要提高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有的听众就是效仿我们听众的经验，伏天的时候啊去艾灸，然后或者贴敷贴也可以，有针对性的一个穴位嘛，就是鼻炎你要贴哪几个穴位，一般来讲都是养肺润肺，或者是把那个肺子里边的虚寒给往外排一排，类似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思路。也有听众敷贴的方式，艾灸的方式，提高了免疫力，正气存内了，邪不可干了，鼻炎就不复发，彻底好了。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节目当中我们听众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您有经验，欢迎帮忙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苑学深，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我想求一个脑供血不足的方。
0: 脑供血不足，我们听众不是推荐过那个特别典型的，而且这个是没有伤害的。哎，昨天好像咱也提到过，就是用瘦肉、木耳、大枣、姜，脑供血不足能用，血脂高可以用，怕自己血管淤堵也可以用。
1: 那个，
0: 我给您回顾一下。
1: 慢点说呀，你慢点说。
0: 我还没开始说呢。猪瘦肉，
1: 我记账，我记下了，慢点说。
0: 猪瘦肉一两。
1: 猪瘦肉一两。
0: 啊，对。
1: 肉一两，瘦肉一两。
0: 嗯。
1: 说吧，说吧。
0: 黑木耳一两。
1: 木耳。木耳一两，好了，哎，
0: 姜切个三两片，
1: 姜三两片，
0: 五个大枣，
1: 五个大枣，
0: 六碗水，嗯。就像熬汤一样，大火煮开，小火咕嘟一会儿。有的听众是加了点调料的，有的听众没加调料，那看自己口味呗，是不是？这个可以早上空腹当饭吃，连续14天是一个小的周期。
1: 连续14天。
0: 嗯，是一个小的周期，但是这纯食疗嘛。你
1: 早晨吃一遍吧，早晨吃一遍。
0: 对，是的，嗯。还有听众用的药物，药物就得问大夫了。比如说，有听众用的是银杏叶软胶囊。
1: 银杏叶软胶囊。
0: 嗯，对。
1: 啊啊。嗯，还有什么药物呢？
0: 这个药问大夫吧，大夫指导比较好。
1: 哎、
0: 咱不能说别人吃啥药，咱就买这药吃，万一不适合呢？听众倒是推荐过挺多，还有那个叫福贵利嗪的，福贵利嗪的。也是针对脑供血不足，嗯，但是这个药不一定适合自己，是不是？但我觉得食疗是可以适合的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提醒大家，好多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用药，就好像药到病除似的，真不一定啊。食疗，像猪瘦肉、木耳、大枣、姜，这个我是建议啊。我是认为啊，这个40岁之后你就可以天天吃，这个血管的老通透了，养得特别好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药物，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大家不用问大夫，就放心大胆的补就好了。但是，一旦我们要用药，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几个药，福贵利嗪呐，还包括银杏叶片啊，这个是不同的听众针对于脑供血不足，医生给指导的药物，换到您身上不一定有用，不一定适合。哎，可能会有更加适合您自个儿的，所以有的时候吧，问大夫还是比较重要的啊，别吃错药，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江志杰，您好，江志杰，电话接进来了，江志杰来问耳鸣啊，简单的方法。你就把那个大粒盐炒热了，缝布袋里或者是毛巾给它包上，或者是呢，你就直接到网上买能够加热的盐袋，有的呢盐袋里边还有艾草啥的也行，你就枕在那个上面，温得乎的时候枕着在上面，大概一天两三次、三四次，每次10几20分钟左右就行。哎，这明显缓解耳鸣的情况。但是如果有针对性，比如说特别明白。我就是肝火过旺引起的耳鸣，参考听众的经验吃龙胆泻肝丸，或者另外一种中成药，名字叫做泻清丸。有请李薇，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2: 要问一下呢，就是说的腿肚子下边是
0: 姨这信号特别不稳定，大伙儿都没听清。你要问的是怎么的？
2: 腿肚子就是下肢。
0: 啊。下肢腿肚子。
2: 下肢比赛。
0: 下肢啊，就是体检完了之后，你的报告写的是下肢闭塞。
2: 哎，这闭塞那是堵了，好像。
0: 就是有斑块吗？是不是？
2: 就是那个意思，好像。
0: 嗯。
2: 就是那个下肢闭塞，就是腿肚子。
0: 嗯。
2: 不走路不疼，
0: 嗯、
2: 走路疼。
0: 嗯 嗯。医生说可能是就是有斑块，然后呢，这个动脉堵塞，它才会疼，是不是？
2: 那个不是、没说有崩块，他就说下肢闭塞，好像静脉闭塞呀，就是说的下肢腿肚子不走路不疼、走路就疼。
0: 嗯，就是还是跟血管堵塞有关呗。
2: 对对，
0: 是不是？你用那个木耳大枣浆，刚刚提到的那个，常年吃一定有用。
2: 专门有没有专门管那个下肢闭塞那个？
0: 那就是降斑块的一些，就是清理斑块的降血脂的药物了。他听来的药物啊，他听来的药物不是通血管的吗？这个让医生指导来吃就行啊。医生没指导吗？

0: 他就说要手术。
1: 得看情况，特别严重的可能吃药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建议手术。这个多看两三个大夫吧，大夫的观点跟角度可能不是那么的一样，是不是？听众的经验就是吃他汀类的药。
0: 走路前疼，不走路不疼。
1: 是啊，对呀，这不比较典型的吗？
0: 嗯，
1: 你要说有时候特别有针对性，说用了就能好的，那肯定是手术了，对吧？那手术就是
0: 你说谁轻易的手术得好几万。
1: 是呗，所以就看能不能够用药物去干预。木耳大枣浆那个吧，它是属于基础的调理，通血管的，扫清血液垃圾的，但它不是药到病除的急救药，所以要常年吃，常年吃肯定有好处的啊。然后如果说药物的话，听众倒是说过就是他汀类的药，这个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类似这样的药，这个让医生指导就行。你换个大夫看看，没准就是保守治疗的角度，咱不想手术的话，对不对？
0: 我吧，我这都有十年了，我也没勒、我没管他。
1: 哎，你看，就是早干预就好了，越拖不越严重嘛，对不对？就是如果咱们板上钉钉，我是肯定绝对不手术，也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针灸啊，活血化瘀嘛，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相对手术肯定是手术更快。他们对吧，解决方案就是他的一个目标更明晰，他肯定会有一定的手术的结论跟结果。但如果咱保守治疗的话，不一定如手术结果那么明晰，得摸着石头过河走着桥，是不是？
0: 对
1: 吧，这个可
0: 吧，你说手术都这么大岁数了，走的时候花钱放不上，大夫说也没有，
1: 就也不至于多么的这个艰难，是不是？阿姨多大年龄啊？
0: 70。
1: 70岁不算大，现在70都是小弟弟小妹妹。
0: 哎呀，我那前那不就头10年了，那不才60、那我都没管他。
1: 那就不对呗，你这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你得管健康方面的事儿都必须得管啊。好吧，这可没啥小偏方啊，阿姨啊，你就这几个思路，一个就是用食疗打个基础，你不管你手不手术，你是吃中药还是怎么样，你现在就把那个木耳大枣浆天天吃上。不对呀、它肯定是有好处的。
0: 黑木耳哈，
1: 对，然后呢你让医生指导是吃点他汀类的药，如果现在这个医生说不能手除非手术而不能解决，你就换个大夫看看，再换中医大夫看看，看大家说法是不是都一样的。如果找了两三个西医两三个中医都说必须手术，没有别的招，那咱就考虑手术吧，是不是？好吧，
0: 还要那什么，我跟中医说了，中医吧给我那个吃那叫什么词啊，叫什么词，有一个叫什么词，完了我也没买着啊。
1: 那哪个大夫让您吃的？你去再问问他上哪儿买呀。
0: 药房，他说药房
1: 啊。是啊，那你让他指导一下。
0: 忘了，
1: 那不行，
0: 我都忘了，
1: 你上网上买，有的药网上就有的啊。好吧，
0: 那个这副作用还大呢，他说的咋整呢？
1: 那啥都有副作用，手术还有风险的。
0: 对，
1: 所以往根儿上倒吧，还是好好保养，对不对？好吧啊。
0: 那么美女，你说木耳大枣那个说说
1: 啊，您不知道这个方法呀？
0: 我也没记呀，那个。
1: 这个很简单，这是最早的版本，就是你可以用黑木耳，也可以用白木耳，反正是木耳就行。有一个版本是木耳10克，泡好的啊，木耳10克。然后呢，瘦肉1两，
0: 瘦肉1两。
1: 对，3-4片，2-3片的姜，5个大枣，加6碗水，这个都是大约末就行啊，大约末就可以，因为碗跟
0: 碗
1: 大小也不一样。
0: 6碗。
1: 对，是的，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
0: 6碗，6小碗啊，是大碗？
1: 正常的碗，吃饭的碗。
0: 现在都小碗了。
1: 吃饭的碗，
0: 那个木耳10克。瘦肉1两啊。
1: 啊，对。
0: 那个是啥来着？
1: 几片姜，2-3片的姜，5个大枣，6碗水。
0: 5个大枣。
1: 哎。
0: 5个大枣，5个大枣，那个加6碗水，
1: 是
0: 好，一天吃几遍，喝几遍，
1: 早上当饭吃。

0: 是。
1: 那好，那谢谢。
0: 好，祝您健康。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大伙儿继续拨通电话。大伙儿遇到的疑难杂症、求助的问题，如果咱有经验，别忘帮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87996984。有听众来咨询说，依然呢，你昨天介绍了一个大夫，他治不治疗失眠啊？啊，有这样问题的听众一定是新朋友。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许振山老中医是相当相当有经验的全科医生。因为最早咱们说学中医的学生最早是啥都学呀，只不过学完了之后有一定的基础跟沉淀，他会选择自己研究的方向。因为现在为了让老百姓或者叫患者明晰自己的目标跟诉求，他才会分这么多科。但是你说李时珍、张仲景那一辈子，他分科吗？他肯定是不分科的啊。那我们就了解了解许振山老中医，主任医师、特诊专家、教授，这个资质就算老中医就是退休了，这资质也跟老中医一辈子啊。他是全国名老中医博士生导师，全国首届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药学会周围血管分会主任委员，中华中药学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第三届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继承人。然后他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的啊，祖传中医世家第三代的传人，当年是跟着那个全国知名中医泰斗王兴三学习，从事临床工作40多年，快50年了。那如果你失眠，你睡不着觉，找他看是没问题的。那你就得让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把把脉，你看你失眠的原因了，原因可多了。就原来我也不明白，后来啊，主持快乐老家节目，跟中医学习，跟大伙儿学习，积攒了一些这个明白的道理。说这个失眠原因特别多，有人就是肾虚了，你把那个肾脏给补一补，这个失眠就改善。而有的人是属于心脏供血供的不好啊，心肌缺血也会严重失眠。就好多人不知道，以为失眠就是自己思虑过度啦，情绪不好啦，爱心思事儿啦。其实有一种情况是跟供血不好有关，还有呢，你就包括我都知道非常浅层次的几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往往被大家忽略了，肠胃不好。你是什么浅表性胃炎啊、糜烂性胃炎啊，症状是打嗝、反酸、腹泻、胀肚，等等啊，就有人是肠胃不好而导致的睡不好觉，你把肠胃给调了就能睡好了。但是你要是自己现在明确啊，我确实有点胀肚，我这打嗝，我晚餐如果吃得过饱我就睡不好，这是一个比较让大家伙明白的道理，好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你吃健胃消食片，你吃酵母片，你吃四达舒等等，你这个胃好像好点了，你怎么失眠还是没有改善，对吧？依然讲了，不是跟这个胃肠有关吗？我胃肠我调好了，我还睡不着觉，那就证明问题是多种的，原因是复杂的，对不对？咱自己给自己是判断不了的。还有人呢，是跟肝有关，有人说跟肠胃有关，我自己也觉得肠胃不好啊，咱就调肠胃，但是肠胃不容易调，吃了好多这个胃药不管事儿。也忽略了一点，有的胃的情况是肝来的，肝气犯胃，大家了解吗？肝气犯胃啊，所以你要是由于肠胃不好而睡不着觉，但是你的典型的情况是由于肝引起的胃不好，你就得先调肝，再调胃，再转失眠，失眠才能好。你看看，这是个顺序，有一些情况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来调的，咱自己一整失眠了吃点安定吧，一整失眠了吃点安神的了吧，对不对？根本就没找着根本的原因，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你找老中医帮你找原因呢，老中医不就干这个事儿的吗？帮你找原因，理清思路，然后给你指导你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些药物的君臣佐使的搭配，对吧？你是肾来的呀，肠胃来的，还是肝来的，帮你调这个睡不好觉的问题，找许振山老中医没有问题啊。你像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衰，各种疑难杂症，顽固性的失眠，顽固性的便秘，顽固性的大汗，顽固性的头痛啊，然后包括脑子的这个血管疏通的问题，心脏血管疏通的问题，你都交给许振山老中医，特别让人放心，经验丰富太重要了。那你 享十年经验的医生和快五十年经验的大夫，咱选谁？肯定选后者。许振山老中医，认真负责，把脉仔细，看病认真。如果有需要的，你找他约一下。另外要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许振山老中医。他地点啊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但是人家只出诊一个上午，就看十个人，就是好多人都上个礼拜约到今天的啊，或者有听着是昨天约到今天的，没剩几个空位，就三两个地空位了啊，你打电话约一下，找许振山老中医，拨通846-88883 846-88883846-48-13846-48-13打电话约一下，说我刚刚听快乐老家节目了，想找老中医把把脉，而且新朋友不知道了不了解，咱把脉预约，让许振山老中医给你好好看看，帮你介绍病情啊，分析情况啊，捋清思路啊，这咕噜是一分钱都不收的，多认识一个老中医朋友都好啊，846-88883现在就能预约。我们有请宋连军，早上好。
1: 早上好，玉言。
0: 哎，您好。
1: 啊，我想求一个方啊，就是鼻窦炎拐的脑袋疼。
0: 咱听众说过广谱类的各种鼻炎，过敏性的呀。
1: 不是鼻炎，叫鼻窦炎。
0: 啊，有听众介绍过一个方，针对过敏性鼻炎。鼻窦炎，
1: 鼻窦炎，鼻窦炎啊！
0: 这个方是所有的鼻炎都管
1: 啊！谢谢。
0: 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打喷嚏、流鼻涕或感冒之后鼻子的不适，用玉米须子煮水。
1: 用什么？玉米须子？
0: 哎，对，一把两把都行，各种鼻炎都能用。然后，如果您说我就想找听众推荐的针对过敏性针对鼻窦炎的方法，有这么两个，一个呢，你到药店买苍耳子，一次可以多买点，估计太少也没法称重吧啊，反正每次用30粒、40粒都行，用热乎的香油给它炸焦了，用这个油，苍耳子油直接涂擦鼻孔里面，一天多次。另外张立辉给我们推荐的自己体验的鼻窦炎的方法，用到的是大蒜，一半一半的大蒜给捣成泥，加一点醋，棉签蘸着这个涂擦鼻孔，然后呢它肯定挺冲，你一开始从鼻子边缘一点点往里擦，一点点的试探着来，试着来啊，要一下子都塞鼻孔中心有点太刺激了，慢慢来，然后呢早晚各一次。他这个方法他自己用是挺好的，十几天就见效了，坚持了半个月左右，然后鼻窦炎的流鼻涕往外淌黄色的脓的这个情况就彻底好了。好吧，您酌情选择。祝您健康啊，听广播呢，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都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浙贝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

第六课，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任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呢，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辨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有听众来问说脑梗有没有小偏方，脑梗啊没有小偏方，有小中药方。这个小中药方咱们作为常识了解了解啊，水蛭一两，川芎二两，葛根三两，三七三两，丹参四两，都研成粉末，然后呢早上一勺晚上一勺，大概三四克一勺这样的重量，用水混合喝下去。咱有听众是曾经啊得过脑梗，然后是喝中药调理完了之后，用这个小中药方一直维护着，就是没有再复发，哎，这个血管比较通透，再没有出现脑梗的情况了，哎，这个是可以长期吃，或者吃一个月停半个月再吃一个月，这样阶段性的坚持。但是脑梗好像没有什么小偏方了啊，大家如果有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些方法都可以分享。什么叫小偏方呢？就是千百年来老百姓自己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啊，针对胆囊炎有一个方，就是纯偏方，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有一个版本是吃鸡蛋清，鸡蛋清蘸豆腐乳汁来吃，针对胆囊炎，这是典型的偏方。有的版本呢是直接囫囵个的鸡蛋，蛋黄蛋清都吃，蘸豆腐乳汁来吃，每天早上空腹吃，当饭吃，一到两个都行，吃饱了算。或者也有听众呢就只吃一个，但是吃完这个要吃别的也没有影响。另外一个针对胆囊炎的，杜少河给咱说的也是偏方，就是鸡苦胆或者鸭苦胆，把旁边那个苦胆碎碎糟糟的破破烂烂的肉给剪掉，就只剩光光溜溜的苦胆。说这个鸡苦胆吧特别小，像花生米那么大，你就放在嘴里边喝口水就苦兜一下咽下去了啊，一天吃一个，然后连续吃了十天，或者你隔一天吃一次，两天吃一次也行，连续吃十个鸡苦胆，说就彻底好了。而且这也是40多年前的一个土方法了啊。那你看这也叫是偏方，就是医生可能没有办法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医学的角度去帮你分析，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医学议案上去推广它，类似这样的叫偏方，是不是？但你说确确实实是有听众拿到结果的呀，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87996984，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吕秀琴，吕阿姨你好。
1: 哎，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
1: 我给介绍一个，就是木耳大枣瘦肉那个方吧，怎么吃最好？就是把这些东西吧，把那个瘦肉搞开水，搞锅里头焯一下，完把这些材料吧都放在打豆浆机里头，完了添上水吧，你就给它打好了之后吧，就是早晚各一次，就像喝棒面粥似的。
0: 然后阿姨您是这么喝的呀？
1: 对，这样最好。我喝完了以后吧，就非常好吃，另外还快，时间还快，还好喝
0: 啊，
1: 这个最好。

0: 我都是这样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肩周炎吧，
1: 嗯，
0: 我的肩周炎特别厉害，
1: 嗯，
0: 我就每天吧，
1: 嗯，
0: 闲着没事的时候就摇胳膊
1: 啊，
0: 撑胳膊摇胳膊，
1: 嗯， 嗯，
0: 好就好了，
1: 嗯，
0: 有个同事吧也是这样、
1: 嗯、
0: 我也告诉他，他也摇好了，
1: 嗯嗯嗯，
0: 特别好使、
1: 嗯、
0: 也不用吃药也不用上医院，
1: 嗯 嗯， 嗯，就是摇胳膊，那有的听众讲疼啊，那就是得忍着点是不是、
0: 对，慢慢的就不疼了，
1: 嗯，摇开了就好了是吧、嗯、
0: 对对，
1: 好的，谢谢吕阿姨。那我想问问您，您用那个木耳大枣浆，您是一直一直喝着呢？
0: 我就喝了，有时候就喝，有时候就不喝，
1: 啊、
0: 就这样式儿的。
1: 是就属于那种
0: 一个阶段，
1: 喝了一个阶段。
0: 完了那个时候咋的？就是吃一吃饭一喝水就呛。
1: 嗯嗯，
0: 一吃饭一喝水就呛。
1: 那、属于呛梗、脑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特别厉害？对，
1: 嗯，
0: 完了我就听有的人说吧，
1: 嗯、
0: 就是这个就好使，
1: 嗯，
0: 吃这个，
1: 嗯，
0: 我就吃这个吃好了
1: 啊，就再吃饭啥的也不呛了。
0: 对，
1: 嗯，
0: 有的时候手都拿不住筷子，没那么厉害了，
1: 哦，
0: 就这么喝好了。
1: 嗯，就这个方对通血管是很好的。就证明血管通了不梗了呗，是不是、
0: 啊、
1: 那阿姨您体会到它对你有帮助，大概你喝了多久啊？
0: 喝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
1: 啊，不到一个月，
0: 反正有的时候、喝，有的时候就不喝
1: 啊，明白啊，基本上坚持一个月、那您说打成糊，那你这里边放盐啥的吗？
0: 什么也不放，
1: 啥也不放，
0: 就那么喝。
1: 嗯
0: 啊，
1: 肉焯一下，那些材料一起打成糊了哈，早晚各一次。嗯，
0: 比高水熬吧，好、好吃，好喝
1: 啊，容易坚持，快速度。
0: 对对，
1: 好的，阿姨，你这也是个招，嗯，挺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啊，阿姨再见啊。
0: 好，
1: 再见。吕秀琴亲身体验的，吃饭喝水容易呛啊，那医生。可能就判断咱拍个片儿啥的就知道了，结论腔梗或脑梗不是典型的这个一个症状吗？然后呢阿姨就用这个招，她自己研究的，用料理机豆浆机打成糊。原来咱们有两到三个版本，都是熬水，等于说做汤，哎，这个肉啊木耳啊姜啊大枣一起做汤来喝，这个方法速度快，容易坚持，打成糊还好喝一些。你看大伙的经验跟智慧是不是一起碰撞交流总结尝试出来的，对吧？所以看您自己喜欢哪一种操作方式，我们也给它坚持起来。接下来有请张庆吉，你好。
2: 哎，依然你好。
1: 哎，
2: 你辛苦了，还
1: 为听众服务。
2: 我想问一问那个过敏性鼻炎的方法。
1: 您指的是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吗？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药片那个是不是？
2: 我用过那个儿茶，还香油。
1: 嗯，
2: 这个好像对我来讲好像不好使。
1: 您问的是地塞米松、普尔敏那个药片那个方是吗？
2: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你说的哪个好使，我就用哪一个。
1: 都好使，像儿茶那个方也有听众用好使，您用的一般哈，嗯。
2: 我用的不好。
1: 嗯，那您就这么的，我是觉得鼻炎的这个事儿吧，它肯定是跟我们自己的这个肺气有一定的关系，啊，你考虑一下。多种方式一起调理，就别光说就外用，是不是？然后有一个药方是比较有效的，但是这个药方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副作用吧。是药三分毒吗？您先了解了解啊。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肠溶片，
2: 红霉素
1: 两片，红霉素肠溶片两片，然后维生素 C 三片。
2: 叶老师，我怕用药用的太多了，我岁数挺大了。
1: 那你就试试玉米须子煮水，常年喝，然后去中医那儿艾灸。
2: 艾灸。
1: 哎，或者针灸，鼻炎是可以针灸的。
2: 针灸啊。
1: 对。
2: 针灸哪个部位？针灸是针灸鼻子？
1: 不是，它是针对肺子的一些穴位。 哎呀，这里边中医的学问老多了，你针灸一次体会体会。我们听众就是夏天去艾灸，然后秋冬去针灸，然后再喝中药内服。那您说您吃药太多不想吃药，咱就玉米须子煮点水，
2: 对对对，
1: 你去针灸去，没准真的挺有效的呢，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好吧，您再听听节目啊，这样就少吃药了，是不是？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大伙儿如果找不到特别好的针灸大夫，您试试约一下张树林，他经验又丰富，确实又负责任，而且施针手法好，快50年的针灸大夫了啊！你看针灸大夫，你找张树林没问题，特别让人放心。针灸这件事儿，你更得找经验丰富的，对不对？张树林大夫8468888883，针灸专家教授，这个8468888883。针灸大夫叫张树林，如果咱找不到别的大夫，咱也不知道哪个大夫好，你找张树林约一约，你先听他帮你讲解分析，咱就有深刻的体会了。8468888883。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大伙儿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如果咱有经验，欢迎您拨通87996984来帮忙推荐。

0: 接下来咱有请王敏，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
0: 电话接通了。
1: 我家孩子来月来事不按月，是用什么偏方呢？就是有时俩月仨月，有时按月，有时不按月。
0: 这个可能就叫就是大的概念叫月经不调，对不对？因为它周期不稳定，是吧？或者有人是痛经之类的，但是没有一个方法说月经不调，但凡月经不调都能用，没有，因为它一定要找原因的。中医讲哈，就是要分类型，比如说有寒凝血瘀型的、气滞血瘀型的、肾气虚的、气血虚的、湿痰湿内阻的，老多原因了。然后呢，这个西医可能会说你是什么腺肌症啊，等等，对吧？子宫内膜增厚之类的啊，它会有很多很多类型。所以阿姨您说月经不调，周期不稳定，有啥方？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
1: 他胖啊，他不来事儿他就发胖。
0: 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因素，我忘了医学上的名字叫什么了，就是雌激素他那个有点紊乱，就雄性激素稍微有点高，他就是月经量不这个不规律，月经量少，或者是完全不来月经。这个得上医生那儿看，进一步的去调。没有听众推荐过说我不周期不规律我吃啥就好使。但是像痛经，就是我这个月经周期的时候肚子疼，有听众吃的是益母草胶囊，倒是推荐过，但是跟您家孩子这个还不是一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吧？现在肚疼，现在肚子不疼了。
0: 对，得去查一查，目前没有听众的经验能够就是借鉴的，因为借鉴不了 对吧？你现在有听众他手脚凉，轻微的疼痛。
1: 吃益母草胶囊啊，原先呢，当事儿啊。
0: 阿姨是这么回事儿啊，听众的经验，他是月经周期肚子疼吃益母草胶囊，跟您女儿情况不是不一样吗？
1: 有的他要是不来事不也说吃益母草颗粒儿吗？喝那个也当事儿吗？
0: 那得找医生给您判断呢，我也不是大夫，不能给你开药啊指导，是不是？咱只是能借鉴经验，您要是觉得这个益母草胶囊咱家孩子能借鉴上，那你就去研究研究说明书，看看在不在这个主治的范畴之内，愿意尝试再试试，是不是？
1: 那好的，
0: 好吧。87996984，有请王松。你好。
2: 你好，帮我找一下那个治鼻炎的药方。
0: 是刚刚提到的过敏性鼻炎的药方吗？普尔敏的一个吗？
2: 啊，对对，
0: 普尔敏一片，地塞米松一片，红霉素长绒片两片，维生素 C 三片，甲硝唑一片，一起吃，一天吃一次。
2: 甲硝唑一片，
0: 一
2: 片一起吃怎么的？
0: 一起吃。
2: 一次吃多少？
0: 这些一起吃。
2: 一天吃几次、
0: 啊？一天只吃一次。这些药
2: 一
0: 起吃了它，用水送服咽下去就行。
2: 好嘞。红霉素那个长绒片是几片？
0: 两片。
2: 两片，那都一片啊。维生素 C 是三片。好嘞。
0: 这个药谨慎用药啊，有的听众用了就永远好了，但也有听众会复发的。这个鼻炎一定是跟睡眠啊、情绪、饮食都有关系啊。好吧，谨慎用药啊，就是希望大家用药，咱们就把这个药的价值充分给它夯实了，对吧？让它真正有用，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睡眠什么的，别感冒之类的。因为好多人的鼻炎复发就容易就感冒，体质差，你又感冒了，鼻炎又拐带出来了。你要是一直不感冒，平平稳稳的，正气存内，就邪不可干了，是不是？最近啊，来咨询这个皮肤痒、皮肤干、掉白皮，这样的朋友也挺多的。在这儿建议大家，除了你抹一些药膏，药膏挺多的，比如说润燥止痒膏，还有听众用炉甘石什么的，就是挺多的。还有就是洗完澡之后，建议你把那个甘油和维生素一丸都捅破了，和你抹的那个乳液混合在一起来外抹，毕竟秋燥来了。 对吧？这干燥的情况，外面的感觉到的就眼睛干、鼻子干、鼻腔里边也可干巴了，嘴也干巴，皮肤也干巴，掉皮、痒痒、挠，对不对？那还包括我们看不到的五脏六腑的一个秋燥，因为很多人的燥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也燥，所以用一些梨呀、百合、银耳等等。但是有一个营养素别忽略，就是 B 族，因为 B 族的缺乏就容易诱发我们皮肤表皮的一个脆弱，因为比如说举例子啊，像 B1 脚气，包括消化不良，对吧？你吃点那个肥甘厚腻的东西消化不动，也跟缺乏 B1 有关系。所以如果你严重的脚气，你把 B1 补上，哎，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或者好得很快，你再抹点药膏啥的，哎，抹外用的脚气的药膏再补充 B1。 然后消化不良，哎，那个你想减脂减重，你也把 B 族补上，这样能够参与脂肪的代谢。还有就是 B2，B2 关乎到的是我们口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口腔的黏膜啊、嘴角烂啊等等，嘴唇起泡啊什么的，唇炎、舌炎、结膜炎、角膜炎、脂溢性皮炎、口角炎都跟缺乏 B2 有一定的关系。还有 B3 其实就叫烟酸，烟酸就特别有针对性，应对于皮肤的粗糙、掉皮、灼热感呐、挠完了痒痒疼啊，各种问题，还包括 B6 头皮起疙瘩啥的，还有那种 B6 含量丰富的药膏呢，脂溢性皮炎用的。还有就是叶酸，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有听众睡不好觉还补了点叶酸还有用呢。还有 B12 就是叫这个营养神经的，尤其是像这个贫血的呀，或者说带状疱疹的啦，都会把这个 B12 给补上，甚至会注射 B12 的那个肌肉汁儿，对吧？所以好多情况都跟缺乏 B 族有关，咱们千万千万别错过来补这个 B 族。日常啊，像蔬菜瓜果梨桃当中，你像花椰菜呀、橄榄菜呀、绿叶菜呀、紫甘蓝呢，这些当中确实有一定的 B 族，还包括水果，比如说像猕猴桃，还包括樱桃。但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啊。你像是那个猕猴桃，每100克的 B 族可能只有十几毫克，它太少太少了。所以建议大家补咱们静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片，这个179一组10瓶。现在开启我们订购的专线，只有30个订购的电话，我们30个名额。87996984 87996984 B 族维生素片，静修堂药业的，这一款是无蔗糖型的，太让人放心了。现在不是皮肤容易敏感吗？哎，我们说又是鼻炎高发阶段，打喷嚏、流鼻涕，咱们各种黏膜组织，哎，都需要营养素。那你看这个 B 族，包括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太全面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结缔组织需要，我们的肠胃也需要，你要是代谢过多的脂肪也需要，或者你吃二甲双瓜为了控制血糖，吃二甲双胍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你身体对于瓜果梨桃当中 B 族的吸收。所以哎，要是吃二甲双瓜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B 族补上有保证。您现在如果正在承受着脚气痒痒啊、起水泡啊、手气痒痒啊、手指头缝有烂啊什么的，掉头发，嘴里边烂、嘴角烂啊、烂嘴鸭子起大泡，对吧？这些问题，大动脉血统要想减重，咱们都把 B 族补上。一瓶里面有70粒儿，每天嚼着吃一粒儿就足够。那你看看它含量好，所以一粒儿就够了。B1 250毫克。B2 250毫克， B6 250毫克， B12 300微克，烟酸1500毫克，叶酸2500微克，泛酸750毫克，生物素3125毫克，就是每100克当中就有这么丰富的 B 族族群的营养，它是一个族群啊。所以平时吃动物的肝脏吃的少的，吃新鲜的瓜果梨桃蔬菜吃的少的，面临着 B 族的营养素的缺乏的，咱们就把这一款 B 族补上。179一组10瓶，一瓶70粒，一天嚼着吃一粒，一瓶吃70天，10瓶吃700天，只要179啊。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不含蔗糖，大家放心来补充。87996984。有听众来问脚气有没有什么好使的药膏，太多了。你像我们听众这个叫做海盗椰林，他就用醋来泡，用醋来泡。还有听众抹的是牙膏，带有中药成分的牙膏，抹完了保鲜膜包上包一宿，第二天早上拿下去再洗掉。 太多了，还有听众抹的是那个就是吃的药物啊，脚气呀、脚垫呐、都能吃，盐酸特比奈芬片。但是不管你是抹药膏，你还是吃药片，都建议大家把 B 族补上。就是你到这个医院，你去看皮肤的问题，疹子、痒痒、疙瘩什么的，医生也会给你开一些抹的药，也包括吃的 B 族啊。肠胃不好，长期熬夜、掉头发、嘴里边烂啊、烂嘴饺子、起大泡，我们都把 B 族补上。17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每100克当中 B 一、B 二、B 六、B 十二烟酸、叶酸的含量挺足够的啊，这个就太适合熬夜的啦、加班的啦、面临皮肤痒痒困扰的啦。还包括咱们想减减脂、减减重，因为 B 族严重缺乏，身体代谢脂肪的能力就弱，所以建议减脂减重期间也多吃粗粮、杂粮，来个什么杂豆粥、多豆粥这类的东西，你还得吃的比较全面，吃的比较杂才健康。但是往往我们就忽略了，比如说没有那么好的精气神，咱们去研究做饭怎么吃啊，竟对付了哈。哎，我们也把 B 族补上。血糖高吃二甲双胍的叔叔也把 B 族补上。大肚腩水桶要想减重也把 B 族补上。只有最后十个名额了啊，179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怕指标高吃素啊，你吃的太素，有的时候像 B12 啊 B6 什么的都来源于动物的肝脏，那你吃太素，肉类当中这些东西也摄入不足，咱们也会睡不好觉啊，掉头发呀，营养不够啊，对吧，咱也把 B 族补上。87996984，嚼着吃，一瓶70粒，一天吃一粒，一瓶吃70天，十瓶吃100天。所以这个 B 族是属于全家人都能用的。比如说咱家有那个青春痘家小孩啊，10、13、14、15、16，哎，长那个痘子了，咱也可以补。哎，这个愿意减脂减重的，体重卡住的，咱也可以补。吃二甲双胍的老爸爸老妈妈也可以补啊。哎，饮食没有那么全面的，咱也可以补。87996984，只剩3、5个名额，你自己赶快往里打电话。87996984，179一组十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里有的问题呢，咱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最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3: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2: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3: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2: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3: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2: 法护生态环境，
3: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1: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头的教务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0: 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
0: 律师法修正案草案日前呢在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
1: 截至到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经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

0: 款项覆盖全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
1: 25号，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0: 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了俄罗斯直发的班列，标志着中俄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于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0: 15-5期间，我国将会建设个人的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相关的服务。
1: 经济首条跨省域的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25号启动了空载试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工奠定基础。
0: 25号，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了，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1: 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
0: 广东惠州有人因为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着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
1: 4号，一名女子在青岛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持续辱骂，事发20天之后，警方才发布了通报，引发公众对于反应时效的追问。人民锐评发文指出，类似事件的处置尤其需要快速回应、积极作为。旅游城市对公共安全的快速回应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这桩街头危案也是体验着治理的精度。治理提质贵在精细，重在前置，必须推动治理从被动善后主动预判转型，盯住小事，管住微样，抓住细节，方能让管理和治理有精度、有秩序、有力度，城市更加有温度。
0: 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国降水量的预报图。那今天呢，福建的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7年度的湖南学生儿童居民集中的缴费启动，12月31号截止，那么每人每年的暂定400元，错过集中缴费参保期将提高个人缴费标准，设置90天的待遇等待期。
0: 愿大家伙儿把每一个今天过好，就是把握很好的一生。愿你的今天是自己喜欢的样子，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早安了，听众朋友。
1: 早上好，广大的听友，欢迎您收听新闻007。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7-8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6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 而更可贵的是

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风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风种啊，东北黑风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啊、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呀、啊、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啊，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拧了荤油拧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水，卫东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元，一罐1斤48.5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搅和搅和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6罐6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0139，400-390-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那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

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39 158块钱，6罐6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39 400-39-0139。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正宗的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呀、啊、哎呀到时候了啊，咱就吃着一口鲜啊，400-39-0139。以下时间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哎呀妈，到公园真好啊！你这景色，咱俩一会儿好好拍照啊。
1: 那啥也别说了，这回呀、啊，咱俩呀、啊，就是没有男人跟着咱，啊、不催咱，咱就
0: 心情好
1: 的啊，敞开想拍哪儿拍哪儿、啊，小纱巾儿摆起来，
0: 哎呀哈，
1: 小裙子转起来，
0: 哎呀
1: 哈，哎呀，这还有俩铜人
0: 儿、哎、呀，那啥，哎，跟铜人拍，我看人家别人拍的可好了。人家啥呢？有搂着，完有坐着。哎，我一会儿我薅着头人的小辫儿啊，薅着头发，完你给我拍一张呗。
1: 行，你想咋地就咋地，我肯定给你呀、啊、安排明白入早的。
0: 那行，
1: 来吧。
0: 那你先坐呢，往那
1: 坐。我坐他旁边。
0: 嗯，
1: 咱俩那样式的。
0: 嗯，
1: 我带小支架了。
0: 带小支架了。
1: 对，不用那个说你给我拍，我给你拍的，咱俩合个影。
0: 那也行、啊。
1: 我坐同人旁边，
0: 我坐同人大腿根儿。哎呀妈，这同人的帅哥，你说哈，刻的多像，跟真人似的。
1: 可不是咋的、嗯、你说现在这个工艺美术这个技术哈，这么逼真呢？
0: 这都 3D 打印的，
1: 哎，
0: 你都不懂，
1: 一摸还热乎的呢，感觉。
0: 哎呀呀，连手感都做的跟真人大腿似的。
1: 妈呀，可不是呗，暄热乎乎的。
0: 啊，
1: 妈，你起来干呀？
0: 感觉有人扒拉我呢。
1: 我可没扒拉你啊。
0: 你别扒拉我。
1: 啊、我没扒拉你，
0: 你要坐上，你坐这边来、
1: 啊。我把这个小支架、
0: 哎、
1: 架上它，
0: 架上它啊。
1: 它那个五秒倒计时啊，
0: 啊，
1: 来，我一摁，我一点，来，往回跑，
0: 往回跑，
1: 4321。哎呀妈，你出去了？
0: 哎妈呀，我感觉好像坐肉上了似的呢。
1: 你看你，那他好，
0: 不是？那你往那边坐，你坐驼人身上，你试试，你坐。
1: 我坐驼人身上这回。来，等会儿
0: 啊！
1: 我小快门一摁，5、4、3、2、1，我坐上。哎呀，
0: 大姨啊！
1: 哎，给我，
0: 大姨你别整，
1: 哎呀，
0: 压麻了，压麻了，压麻了，坐一天了啊！妈，吓死我了！谁说话呢？
1: 谁说话呢？
0: 大姨啊！
1: 啊！妈呀，同人复活了！
0: 哎呀妈呀，爆炸了！
1: 咋回事啊？
0: 不是，我们两个是这景区的 NPC， 大姨，我们就是真人，在这仿装的同人。
1: 搁哪儿 P 的？
0: P 啥 P 呀、啊？我们身上涂的是油漆，
1: 真人啊，
0: 真人儿！哟我的妈呀，真像啊！来，我捏捏鼻子。哎
1: 呀，你是非洲籍的呀？
0: 啥非洲籍呀、
1: 啊？啊，那咋这么黑呢？
0: 脸上涂的铜粉吗？
1: 啊
0: 啊，
1: 化的妆，
0: 化的妆，
1: 那咋能化这么匀着呢？
0: 那你看看，
1: 那平时搁啥卸妆啊？能卸干净吗？时间长了那色儿不能着了床吧？
0: 着床、
1: 啊、
0: 还着路呢。我这听说你俩一会儿呢要薅我头发，要先捏我面子的，我就是赶紧吱上个声。我们这吱声都不让吱声，人就给大家带来这种艺术的啊、
1: 哦、
0: 啊，
1: 嗯。那你不吱声，谁能知道你是真人呀、
0: 啊？你看，也就你们俩老太太没看出来，别人还能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吗？看得出来吗？
0: 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
1: 就是、
0: 这家真像啊！
1: 感觉哎呀妈呀，那孩子啊，那啥，
0: 咋的？
1: 那大姨挎着你照张照片呗。
0: 那行，你别薅我头发就中啊！来，3、2、1，
1: 我掐脸蛋子。
0: 哎呀妈呀，天哪！说这景区的 NPC 呀、啊，同人太逼真了。
1: 哎，
0: 啊、嗯。这路人都以为是真的呢，不吱声就往旁边一坐，这同人一动吓一跳哈。朋友们，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昆明城市学院的官方公众号发文宣布呢，计划允许学生带宠物入校，逐步的推出了宠物友好宿舍啊。除了食堂，校园全区域可以供宠物活动。那么校方证实了这个举措呢，会在今年落地，实施之前将会开展充分的调研，并且出台完整的配套政策。根据学校规划呀，除了宠物友好宿舍之外呢，还将打造校内的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日间的托管服务，引入专业的商家开展相关的服务。而校园之内呢，也增设了宠物的导视标志，包括识便袋、取用点，还有宠物饮水点、围栏等等配套设施。校园除了食堂区域以外呢，都可以提供宠物的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高校也部分高校强调说，不允许宠物带入学生宿舍教学区域，统一安置独立的寄养区域。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啊，反对的人则顾虑说，那你说校园属于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部分学生存在着动物的恐惧、宠物的过敏呢，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呢？ 这也不妨交流交流。其实我们说这可能是学校对于这个招生各个方面的一种噱头吧。
1: 近日有不少网友啊在社交平台发帖说，铁路的12306 APP 购票存在着漏洞，可以用同一个人身份证和护照两种证件同时购买同一趟列车的两张车票，从而实现一人两座。8月25号，多地的12306客服告诉记者，由于购票证件类型不一致，一个人确实可以用同时两种证件购票成功，但是不建议旅客此类方式进行购票，以免造成财产和资源的浪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近段时间呢，在湖北武汉一则真实暖心的故事呢刷屏网络了。一张在电动储物格子里尘封了390多天的道歉纸条，这故事的起因呢是还得说去年7月24号的深夜，武汉市民杨先生加班至深夜，身心疲惫的来到了武昌徐家棚地铁站，准备骑自己的电动车回家。可是呢，走了近，车辆之后，发现3个月刚买的电动车后视镜消失了。深夜地铁人口稀少。杨先生呢笃定是路人恶意掰走后视镜搞得破坏，气愤之余啊不仅暗自埋怨，还特意的发朋友圈吐槽坏人素质低。第二天呢，他意外的在电动车格子里找到了完好的后视镜，虽然心中倍感蹊跷却没有深究。那么时隔一年了哈，前几天杨先生出行随手的把矿泉水瓶放到了储物格，却意外的发现了异物，储物格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张皱巴巴的手写纸条，很纳闷啊，拿来一看，原来纸条上说，不小心呢碰掉了您的电动车后视镜，实在抱歉，查了您的后视镜呢没有破损，安装维修费呢赔偿您20元，放在您的后备箱了啊。这一切真相大白，发现呢原来呀是一场误会。
1: 36周羊水破了，孕妇竟然坚持回到了1600公里外的东阳生。虽然最终结果很好，但是医生真的不建议这么干啊。原来呢是前些天的上午10点40分，浙江东阳市人民医院产科门诊负责人许新丽收到了一条讯息，是前几天和她预约了阳光产房的孕妇圆圆丈夫发的。仔细一听内容，却把她惊出了一身冷汗。她说，许医生，我老婆的羊水破了，现在我们再回东阳的高速上，麻烦你帮我们留个房间。这许新丽啊马上将情况发布到了工作群，产科几位医生讨论之后建议许新丽劝圆圆一家最好就近就医，避免发生危机的情况。但已经在高速上的圆圆一家一直联系不上，再次联系上的时候，圆圆一家已经在高速上这行驶了2个多小时。因为前期产检都在东阳市人民医院进行，一家人都坚决要回来生产。为了保证圆圆和胎儿的安全，许新丽找到了刚刚结束产科副主任徐丽丽啊，产科门诊结束的徐丽丽。根据得知的情况以及圆圆现在已经36周的情况，徐丽丽仔细评估了风险，确认可以回来生。但是他们给出了产妇几个关键的要点：第一，产妇要全程平躺，这样可以减少羊水流出；其次，产妇一定要输好胎动，只要胎动正常就没有问题。那很多人觉得呢，这破水了胎儿就缺氧了，其实呢也不是的啊。徐丽丽说，一般情况之下，产妇破水之后羊水不是哗啦一下出来的，而是一点一点啊。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医生呢是对于患者是非常的尽心尽力的。虽然说圆圆生产的结果最终是好的，但是医生还是不建议其他孕妇

0: 这样操作。孕晚期的孕妇不建议长途跋涉，如果突发情况的话，最好还是就近来进行就医。
1: 3岁的洋洋啊，有支气管哮喘的老毛病，一到换季了，受凉的时候呢，就容易咳嗽气喘。此前已经多次因为喘息发作到医院就诊。前段时间洋洋又开始断断续续的咳嗽了，听起来像是有痰，夜里睡觉也频繁的咳醒。洋洋妈妈觉得这孩子又是哮喘的老毛病犯了，于是呢，把过敏、哮喘、咳嗽、夜间咳这些症状逐条的输入 AI， 寻求解决方案。仅仅凭着罗列文字的描述，短短几秒过后， AI 就快速的给出了诊断结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同步呢建议雾化哮喘相关药物治疗，并且提示呢缓解症状可继续观察。那么看到 AI 的处理意见呢，这下洋洋妈妈更是肯定孩子老毛病犯了，于是带他呢到医院儿科门诊，打算呢配点雾化回家做。医生说，你按照手机上点的雾化药，你们自己回家就行啊，我们自己回家就行。那么见到这种情况呢，洋洋妈妈把自己的停留在这个问诊页面上逐条的念出来了。那么医生说呀，说孩子吧有咳嗽，夜间有痰，喘气胸口起伏明显，当即拿出听诊带告诉家长说，你家孩子不像是单纯的支气管哮喘发作，肺里能听到明显的失罗音，这是肺炎的信号，建议孩子做个胸片检查吧。这一做胸片检查啊，这个发现，哎，这孩子确实啊出现了这个肺炎的情况。那么其实呢 AI 啊，包括这个各车方面输出啊，是大众方便了，但是呢它无法实现个体化的剂量的权衡，就是盲目的用药，或者说呢在这个病情这儿，咱们还是得通过正规的医院渠道医生来解决孩子个性化的问题困扰。
0: 8月24号，湖南长沙市民李女士反映说，一名陌生男子多次在凌晨时分出现在其家门口，趴门偷听屋内动静，每次停留时间从几分钟到近20分钟不等。家中安装的智能门锁完整的记录下了这名男子自今年5月至8月期间共4次的可疑行踪。李女士表示，这名男子呢并非是本栋楼的住户，房东呢也不认识此人，他的行为令人感到不安。他24号凌晨曾经报过警，但是男子此次停留时间较短，警方暂未将其找到，那辖区派出所已经是介入调查了。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养生时节当中哈，大家呢食补唠长当中就想着，哎，我吃点这个有营养的，然后呢这个多种多样的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是矿物质的摄入啊，或者说呢粗纤维的摄入啊，咋办呢？包括呢钙呀、维生素 B 族啊，哎，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呢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 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呢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紫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的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6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6桶6斤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6桶6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6桶6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7桶7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那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紫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个价格贴地皮了。他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那个非常非常有益于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1个月左右，咱们这个7罐呢7桶的7斤呢，够大家喝上7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7斤，平时我们就6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
0: 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啊。8月23号上午，杭州的方女士向媒体暖心致谢了一位姓张的大哥，多亏对方热心捡拾，多次联系，孩子不慎掉落的电话手表得以成功的找回了。

0: 了。当天上午呢，方女士骑着电瓶车带孩子啊前往当地的图书馆，途经啊这个一个路口的时候，孩子价值2000多块钱的可拆卸电话手表意外掉落了，母子二人没有察觉，也没有及时的这个找回，直至下一个路口，孩子才发现手表丢失了。这方女士啊折返却一无所获，所幸啊这在辅警的这个指引之下，前往了派出所来进行调取监控。搜寻期间的手表持续更新定位轨迹，先后呢在多处进行停留，最终呢停留在了一个村庄里，还拍摄了多张现场照片，其中呢两张清晰拍到了这捡拾者的正脸，为了寻回设备找回了关键的线索。得知情况之后呢，这个方女士的丈夫立即赶往了定位的地点，途中呢接到了捡拾的张大哥的来电，沟通后得知张大哥行程匆忙，却始终惦记着归还手表。据了解呢，67岁的这张鹤俊大伯呀，是多次呢这个是这个途经啊这个路段啊看到了这个手表之后呢，也是担心孩子开学在即丢表着急，因此呢他呢也是将这个手机屏幕啊发现他处于这个锁定的状态啊，反复尝试拨号，几经周折才联系上了失主，用暖心的举动帮助了市民挽回了损失。这小电话手表一般人我估计可能
1: 不会用吧，
0: 哎，对，我估计上了一定年龄就
1: 小孩肯定会哈。来，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哎，你好，女士，这个这里派出所怎么的？
1: 啊，那个、他要告我，
0: 我想告诉他，警察叔叔家庭暴力。
2: 呀哈，这是你家孩子啊？
1: 对，我家孩子。
2: 因为啥事儿啊？这是啊？
1: 不写作业，我说他了，然后呢，自己玩手机，又把手机给抢过来了。
0: 我不写作业，我也是有原因的。你跟
1: 有啥原因？你说呀，你跟警察同学说，
0: 我人格，我
1: 侮辱你啥人格了？我说你一天天的，你跟个猪似的，成天在那躺着，一动
0: 不动的。你看着没有？他还侵犯我肖像权呢。
1: 我侵犯你啥肖像权呢？
0: 拿手机拍我。
1: 警察同志，你看看，你家有啥孩子，你生不生气啊？一天呢，这是放了假了啊！他放了假了，就跟养猪似的，天早上醒了，妈呀，觉也不起了，一觉一哼哼，一觉一哼哼，好不容易从被窝子里拉出来了，哎，就吃两口饭，然后。啪嗒下又躺那玩手机，不写作业，你说你生不生气啊？就这玩意儿，你说摊谁家，谁家不闹心？
0: 我闹心不闹心的，反正我想告他，你给他抓起来吧，警察叔叔。
2: 那啥，你这种情况来说，相处互相沟通沟通，协调协调呗。那你
1: 那啥
2: 啊，孩子妈妈这是干啥呀？加班要走啊？
1: 我那啥，我家里老人生病了，我还得看老人去呢。那个。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位小朋友啊，咱俩都别论母子了啊。
0: 你好，这位阿姨。啊、
1: 这位小朋友、哎，
0: 你好，这位阿姨。
1: 我跟你十多回都说啊，就你这一出，你别回家了。
0: 我不回家，
1: 我直接就给你留在警察局这得了。然后你作业我也给你带来了，贾同志，我让咱俩写作业行不行？
2: 行，这孩子也是，那也不能不写作业呀，
1: 就是、
2: 那学生的本职。
1: 你看看，
2: 不写作业不行啊，
1: 行不行？警察叔叔都说了，我跟你说，所以这位小朋友，你就搁这学习吧。我作业给你带来了，你在这啥时候写完你啥时候回家。那假如都让我先，
2: 那你先过去吧。
1: 去了
2: 啊，行，我就让在这块写作业。
1: 给你添麻烦了
2: 啊，没事。
1: 咱说就是他如果是学习不好的话，干脆就留在这儿吧。
2: 啊，
1: 我不打算要了这孩子。
2: 那我们这也要不了啊，我们这都是正规的考进来的。
1: 哎
2: ，行，
1: 哎，
2: 那留着就当打扫员吧，要不然。
1: 对，
2: 打扫天天。
1: 感谢呀，居民饮水情啊。
2: 哎呀呀呀呀呀，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2: 啊啊，
1: 那个。都有孩子，都理解啊，
2: 理解，那去吧。
1: 我这家里还有实际困难啊，感谢啊。
0: 那、我实在不行，我就消停，在这先把作业写完了吧。
2: 这是大辽宁大连啊，说这孩子啊不写作业，然后呢，妈妈和孩子发生争吵，吵进派出所了，民警轮流的上演。互相调节的机制，后来呢，孩子在那把作业写完了，然后呢，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还帮孩子去辅导。你看，这是孩子呀，
1: 哦、
2: 真是不好这个管理啊、哦！
1: 哎呀，咱说，你说这那还到叛逆期了吗？到青春期了吗？看着不像啊！
2: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节目，我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准备下楼。那啥，燕儿啊，
1: 哎，
2: 我把你昨天买那个衣服给你退货了啊，我给你拿楼了、
1: 去吧。
2: 这家买个衣服邮还邮个半件的，这家我给你退的。
1: 不是，等会儿停。
2: 咋的了？
1: 怎么的？你说你这把我哪个衣服给退货了？
2: 你昨天买那个粉的吗？我看在地上那个摆着，半件那不半拉吗？这不上家发错货了吗？还没整完的衣服给你发过来了吗？
1: 啥发错货？谁说的？
2: 我说的。
1: 你说好使吗？
2: 我正好买那个3.3那个大塑料袋，我退它不行，太小。
1: 哎呀妈呀！我发现吧，就你一天吧。
2: 啊！
1: 哎呀妈呀！
2: 你这我给你退了呗。
1: 这真是没见识。

0: 没见识啊。
1: 可不是咋的呢，人家母们呢是买的这叫半片成衣。
0: 半片成衣，
1: 哎，自由组合。
0: 自由组合啊。
1: 对了，你看看你手里拿的是啥色的？
0: 紫巴约这个。
1: 哎，我这手里还有个。
0: 你那还有一个呢。
1: 黄澄澄的。
0: 那这啥呀，这是这怎么还有个黄。哎，我这个是右，你那个是左哈。
1: 啊、
0: 哦。左右，哎呦我的天哪。这家是一面黄一面紫啊。啊。这相当于辣椒嫁给了茄子呀。
1: 哎呀，烦人。
0: 哎呀。
1: 那你说那话说的，我后半面再整个黄的就第三鲜了呗。
0: 那可不，整个土豆啊。这会儿还能拼呢？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哎呀，
1: 现在女装啊，多元化，
0: 多元化，
1: 就是为了追求、说这个色彩的搭配呀、个性的定制啊。再说现在女装啊，那可有创意呢。
0: 你别说，
1: 这个就是半片衣服合在一起，哎，就是一整件，我想咋组合组合，我想咋安排咋安排。
0: 啊、不是那啥，昨天你是不是也有到货的衣服啊？
1: 有啊。
0: 那啥，我赶紧上橱柜去。我昨天我也没仔细瞅啊，我瞅着那是各方面线头拉撒的，我以为是你买的麻布呢，让我扔厨房了。
1: 啥？
0: 那啥，没，放心，我没拆开啊，还没拆袋呢。这咋整个红的半拉呢？
1: 不跟你说了吗？自由组合，随心搭配。
0: 咱
1: 说花一件衣服的钱，体验三种不同感受
0: 啊。
1: 嗯。
0: 这家伙，你这是一天天不够他浪的了，真能玩浪。拼好衣啊，左边身儿，哎，可能是灰色，然后右边身呢也是半件卖给你，你想买几件你买几件。这穿搭组合呀，可能就是五个碎片能搭出来几件衣服都能啊，看你咋搭了啊。
1: 就是主打一个随心配。
0: 对呀、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我们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

0: 那么在本周末呀，8月29号、30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鸣枪开赛，共计呢6000名跑友将会齐聚江畔湿地，开启一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而本次的主题呢是聚光前行，跑向更好的我们为主题，赛道全长5.2公里，取谐音为我爱你，赋予呢夜跑独特的浪漫寓意。选手穿行于原生湿地之间，青草湖水和繁茂的绿植环绕彩道，高负氧离子啊，生态环境啊，哎呀，让奔跑者呢如同徜徉在天然的生态画卷当中。那么这里呢又适合跑步，也适合日常拉练，也是适合休闲慢跑、跑团团等等，这全民健身感呢氛围十足。
1: 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整理馆8月25号发布了公告说，自2026年9月1号开始，该馆将会结束暑期及特殊节点的弹性管理，正式恢复常规开闭馆的时间。根据最新的安排，陈列馆每周二至周日为开放日，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0: 那么关于黑龙江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注册的相关工作呢已经发布通知了，为了使广大考生能够更好的了解和参加我省2026年10月高等教育的自学考试，那么有关事宜呢也通告一下。首先咱说了考试时间哈，10月24号的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30，下午14点30到17点。10月25号呢周日上午的考试时间9点到11点30，下午14点30到17点。那么这报名和报考条件呢，就是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以报名参加高等教育的自学考试，有特殊要求的专业除外。那么被给予暂停参加自学考试处理且在停考期内的考生及其他政策不允许报名的考生，不得报名报考。
1: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于8月30号闭幕，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收官狂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六级的这个查分哈。2026年上半年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在2026年8月24号开通了，那么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括呢这在网上查通四六级的成绩，也可以呢通过网站，包括中国教育考试网站还有中国教育考试的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查询自己的考试成绩。这个电子成绩单呢是8月31号9点钟考生可以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站免费的查询下载本次的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0: 近日呢，扬州的张女士游泳之后呢，冲了个冷水澡，接连出现了感冒、发烧、腹泻等症状，过敏性的鼻炎也随之发作了。张女士自行服用感冒药之后呢，腹泻状态依旧没有缓解，并在社交平台搜索止泻用药，看到众多网友推荐啊，说蒙脱石散，当即通过外卖购买了一盒。拿到药品之后呢，张女士没有仔细的阅读说明书啊，没有按照要求将药物倒入温水开水当中服用，闻着药粉带着甜味儿，便以为和板蓝根类似，急于出门，她呢嫌烧开水或者等待呀晾凉了太麻烦，索性直接将药粉倒入口中干噎。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图方便的举动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由于疼痛难忍，张女士赶紧就医。那扬州市中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啊，就接诊之后发现张女士的喉咙已经出现了损伤，咽后壁的黏膜广泛充血、水肿，并且有些部位已经是糜烂了啊。说为什么这些粉末直接吞入这个喉部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医生解释说，这蒙脱石散属于矿物类药物，遇水会快速膨胀，吸附能力很强，而干吞药粉的时候，干燥粉末会掠夺咽喉黏膜的水分，造成黏膜脱水糜烂，所幸张女士就医及时，经过规范治疗大多是可以痊愈的。所以我们吃药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医嘱或者是看清楚说明书的使用方法。
1: 近段时间呢，有一股这个养砖头的新奇风潮在年轻的群体当中悄然走红了，成为了新进的低成本的解压方式。不同于养猫养狗啊，绿植盆栽传统爱好，年轻人呢无需花费费用购置器材，只需要你在马路边或者是河滩边拆迁的空地捡块旧砖，用外卖盒当做托盘，每天呢往上面喷水养护，等到砖面呢滋生了苔藓了。不少网友呢自嘲说，白天呢职场搬砖谋生，夜晚呢居家养砖自愈，凭借着零成本慢慢的治愈的特点，这一爱好呢在社交上刷屏了。那么根据了解，这养砖走红的原因是契合了当代年轻人的情绪的解压需求，快节奏的职场生活让不少年轻人呢压力倍增，而养护苔藓的砖块的过程安静又治愈，无需刻意的打理，看着砖面上啊覆盖上绿意，又缓解焦虑情绪，成为了年轻人专属的精神的自救方式。不过医生也提示了啊，他那个苔藓呢生长过程当中会持续的释放大量的孢子，那么这类孢子呢是生活当中常见的过敏源呢，你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哮喘的、皮肤敏感人群，长期近距离的和苔藓砖块接触，非常容易诱发一系列的过敏症状，轻则呢打喷嚏、鼻流鼻涕、眼睛发痒，严重的会影响你的生活。另外呢，长期把潮湿的砖块放在卧室啊密闭空间呢，会提升卧室的湿度，滋生潮气，然后呢也影响睡眠环境和居住健康。
0: 生活中啊，不少人把吃粗粮看作是健康控糖的选择，尤其是血糖偏高、患有着糖尿病的人，更是把粗粮加到了日常饮食当中。然而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有些粗粮听着挺健康，实则啊会使血糖悄悄飙升，升糖啊速度可能比白米饭、白馒头还要快。这其中呢就包括糯玉米、黄小米粥、烤红薯和杂粮粉。这粗粮升糖的四大隐形推手是啥呢？第一，品种越来越甜；第二，煮得太过烂糊了；第三，过度精细加工；第四，一次性吃得太多。
1: 朋友们，这里是新闻里

0: 0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啊。这两天温度倍儿爽，是不是朋友们？多清凉啊！今天白天呢是小雨天气啊，从多云转化成了小雨的预气象提示。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5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4度。最低温度14度，西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那么纵观这本周的气象温度变化呀，周六周日啊都是呢小雨阵雨多云切换，那么一直到这下周一开始出现了多云的天了，大家也是这好天气呀越来越多了啊。
1: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